0: 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他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2: 很高兴再次同洪森主席先生见面，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亦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他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6月26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3: 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号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执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6月26号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执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6月26号的决定，免去官至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4: 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7级以上的双震进入到了第3天，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920人，超过5万人失踪。地震并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其中包括了13栋医院。根据中国驻委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下午的5点钟，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到灾情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进行了视察灾情。
5: 委内瑞拉的强震进入第3天，星期五天亮之后，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人员在重型吊机的协助下加快挖掘，争取时间，希望能够从瓦砾中救出更多生还者。不少灾民继续留守现场，焦急地等候亲人的消息。有居民说，原本的民宅在地震开始的一瞬间便倒塌，还撞上了旁边另一栋建筑，两栋楼房一起塌下，相信里面埋了不少人。虽然活命的机会不高，不过他们不会放弃一丝希望。在伤亡人数最多的拉瓜伊拉州，一个女人被困在倒塌的楼宇内，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她瓦砾之中拖出，期间她一直保持清醒，能够说出自己的名字。倒塌的楼宇原本高6层，救援人员说，当地的民宅区有很多人丧生。另一个女人则被困在另一栋建筑的房间入面，被倒塌的墙壁阻挡，无法逃生。救援人员拼命在缝隙之中与她接近，经过一番努力后，终于将受困的女人救出，她没有大碍，获救时清醒。而在另一栋倒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抱着一个小孩子从倾斜的外墙由绳而下，最终成功将小孩子带回建筑物内。不过侥幸获救的只是极少数，更多的是被困在瓦砾之下等候救援的灾民。当局估计最少有5万人失踪。由于灾场处处大型机械无法兼顾，留守在现场等候失踪亲人消息的灾民看着大片瓦砾，焦急又无奈。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视察物资的分发情况，他说，一共有2600吨食物，包括鸡蛋和干粮，将会运送到拉瓜伊拉州，足够赈济69000个家庭。他之后并到拉瓜伊拉州马库托了解灾情。他告诉灾民，多支外国救援队已陆续抵达灾区，协助搜救被困者。他还呼吁私营企业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当局将动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2亿美元设立一个基金，用于灾后重建。这次连续2起7级以上的双震，是委内瑞拉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天灾。救援组织相信，灾后48到72小时是救人的关键时间。不过，由于灾场广大，委内瑞拉本身的救援设备有限，救灾前景并不乐观。人道组织估计，这次地震造成的人道灾难将会持续数个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强震之后的救援。

0: 救援工作还在持续推进，力求在黄金救援区之内救出更多的幸存者。来看委内瑞拉当地华人佟泽龙，稍早之前从首都加拉加斯所发回来的报道。
1: 我现在在。

0: 拆除的专业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救援作业，一组负责吊装拆解大型钢架构件，另一组进行楼体受困人员排查。救援行动于25日下午全面启动。目前救援面临多重困难，这些倒塌建筑中大部分建造时间超过40-50年，无抗震结构，坍塌时呈薄片式的叠压崩塌，加上大型起重机械非常有限，而埋在废墟下的受困人员数量比较大，救援进展缓慢。昨晚10点左右查考是一处倒塌建筑在清理过程中挖断了燃气管道，造成燃气泄漏，现场一度紧急疏散，这也对后续的救援行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阻碍。经刚刚跟救援人员确认，在我身后的建筑已救出超过10名的受困人员。在应急安置点，政府已开始组织向民众分发饮用水和食品，不少民众依然惊魂未定，大家排着长队领取物资，互相安慰，但能感受到每个人心里的焦虑。虽然目前通讯已逐步恢复，但很多同胞依然无法联系上亲友。失联的阴霾笼罩着每一个人。据悉，目前仍有20位华人处于失联的一个状态。
1: 委内瑞拉发生地震之后，多国救援队伍已经陆续赶到当地，协助搜救和支援灾民。
2: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日表示，中方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3: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2: 在加拉加斯北部的麦克迪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来自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救援队伍及物资26日分别通过军用运输机运抵委内拉。哥伦比亚媒体此前报道，在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后，哥伦比亚启动了一项互助援助计划，派遣其精英搜救队前往救援。厄瓜多尔总统诺维亚此前表示，他下令立即派遣人道主义援助以应对此次紧急情况，并称厄瓜多尔将以迅速行动和坚定承诺作出回应。一队从墨西哥赶往支援的搜救队26日抵达了委内瑞拉的阿拉瓜州，当中有250名军方人员、18只搜救犬和2名来自墨西哥外交部的代表。画面中，墨西哥队员同时张开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旗帜，以表达支持。萨尔瓦多的共300名救援和医疗人员以及重达50吨的救援装备、药品和补给，当天也已出发。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表示，此次援助是通过外交部向委方提供，队员将前往加拉加斯参与搜救和应急响应工作。与此同时，一架英国军方的飞机26日从英国布莱兹诺顿起飞前往委内瑞拉，机上载有英国国际搜索和救援队，当中包含68名救援人员和6条搜救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美军在地区的驻扎点，以回应美军的侵略。我们稍后见。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的互动。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为了回应伊朗前一天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所发动的攻击，美军在当天对伊朗的目标实施了军事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了美国官员称，对伊朗的空袭已经结束。而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则回应说，美方对于停火协议的肆意违反将会导致美方撤军，并感到后悔。根据一名伊朗军事消息人士透露，26号晚上的11点15分左右，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的码头传出了爆炸声。那爆炸原因是有弹体击中了码头区域。而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空军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停放点以及沿岸的雷达站进行了攻击，并指出，伊朗在25号无预警攻击了一艘悬挂着新加坡旗帜、位处阿曼海峡的商船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威胁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美军将会继续为穿越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的协调和支持，在当地驻守，并且会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各方面均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的凌晨发表了正式的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数小时之前背信契约的美国也一如往常的违背自身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发动空袭。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为回应这次侵略，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声明说，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也就是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5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安排归属伊朗。然而美国却煽动各方势力企图违反这一承诺，伊方已经给予了必要的回应，今后也将如此。如果侵略行为再次发生，伊方回应将会更加严厉。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商船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就指责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目前事件已经对海峡航运的恢复以及地区局势稳定带来了新的挑战。
3: 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指责伊朗违反两国间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称伊朗军方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单向攻击型无人机。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伊朗至少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大型货船的上层甲板，导致船体受损，但仍可继续航行。另外3架无人机则被美军击落。特朗普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对停火协议的愚蠢违背，但并未说明美国将如何回应这起前一天发生的袭击。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的官方社交账号也转发了特朗普的贴文，并配发3个美国国旗表情以示回应。袭击船只随后被证实为台湾长荣海运旗下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长月号。事件发生后，联合国下属机构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协助撤离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及船员的行动。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进一步谈判以来首次发生此类事件，也使旨在缓和中东局势的外交努力再次面临考验。航运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无人机袭击为原本逐步恢复的海峡航运秩序蒙上阴影，也增加了原油运输船只的运营风险。海洋数据公司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信心原本在过去一周持续改善，但此次袭击成为恢复通航以来遭遇的首次重大考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26号表示， 自23号启动霍尔木斯海峡地区滞留船员的疏散计划以来，已经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斯海峡撤离。而根据船舶追踪平台数据，霍尔木斯海峡的交通流量正在从24号的高点稍微回落。那部分船只没有使用伊朗所划定的通道航线，有部分，最少有1艘船，据此是遭到了袭击。
4: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正与阿曼、美国和伊朗合作，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指出，受困当地的约600艘船只及11000名海员，目前已有115艘船舶、约2500名海员成功撤离。
5: In accordance to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igne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information that we have from several countries, there's a presence of mines, which of course.It's a hazard for vessels, and until that part of the straits is demined, it is not safe to do so. My first priority is the evacuation of the seafarers. The next priority,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MOU, is of course the demining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n we need to address aspects of comments that have been raised in rela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how that can be improved for the future.
4: 据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流量自24日高峰有所回落。25日至少有42艘大型运输船穿过该海峡，低于24日的57艘。在这些船只中，当中一半使用了紧贴阿曼海岸的南部走廊航道。该航道并非伊朗早前划定穿越海峡的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在未与德黑兰方面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开辟新通道。又否认有关伊朗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直接热线的说法，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领土，与美国无关。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发出警告，任何在规定航线以外的通行行为均不会获得安全保证，且无法获得保险理赔或承担相应责任。一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长约号于25日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物体撞击，船桥区域轻微受损，船上21名非新加坡籍船员全部安全。国际海事组织表示正了解事件。此外，据彭博社26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阿曼已向欧洲官员表示可能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知情人士透露，阿曼官员表示将遵守国际海事法，但同时指出可能就海峡污染清理或船舶导航相关的服务征收费用。目前尚不清楚阿曼是否表示相关费用属强制性质。知情人士称，阿曼正在分析全球各咽喉要道所使用的收费体系，包括目前并无强制性航运收费的马六甲海峡。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和阿曼海关负责人提议成立联合委员会以落实海关协议。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日表示，近期被美军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达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方同美方伊方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目前正与伊朗驻巴士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美军6月5日发表声明说，在印度洋对无国籍船只达维纳号进行了海上拦截和登船检查，声明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了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了3方框架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根据协议将会成立由美方所推动的军事协调小组，协助落实框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在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以军将会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同时，以黎双方同意在2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
6: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签署仪式上表示，当前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各方在今天迈出了艰难旅程的第一步。
7: As I said, today is the first step. The first step sometimes is the hardest one, but it's an important one and the one we've taken together.
6: 卢比奥当天发布声明称，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3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框架。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 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晚间发表视频讲话，称协议是以色列取得的重大成果。他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他透露，根据协议及以军方建议，以方将允许黎巴嫩政府军进驻2处特定区域开展试点工作，其中1处试点区域完全位于以军安全区之外，另1处则涉及以军过去2周内开辟且目前无驻军必要的安全区延伸地带。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得以重返家园，并感谢驻华盛顿的黎巴嫩谈判团队，最终促成了黎巴嫩实现恢复其全部领土主权道路上的第一步。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则重申，黎巴嫩真主党坚决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将更为坚定地保留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在出席法国意大利峰会之后表示，两国计划在黎巴嫩推动建立一个多国联盟，以强化黎巴嫩主权。
8: 马克龙在讲话中表示，该构想将在与欧盟及联合国协调的基础上推进，目标是加强黎巴嫩及其武装部队的能力，并防止黎巴嫩领土成为地区局势升级的支点。他强调，法意双方在军事和外交层面的合作非常良好，并希望在未来数月内推动相关方案落地，以强化黎巴嫩主权。
9: Nous voulons lancer une coalition sur le dispositif post-Finul, évidemment en coordination avec l'Union européenne et les Nations unies, pour renforcer la souveraineté du Liban et de ses forces armées et empêcher que son territoire ne devienne le point d'appui d'une escalade régionale.
8: 马克龙还补充说，法方将首先与黎巴嫩总统、总理、防长以及军方领导层进行协调，制定一项可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与安全力量的方案，以明确未来任务授权。关于该机制是否会成为一支在联合国授权之下与黎巴嫩共同行动的多国部队，马克龙表示，目前仍为时过早，尚无法给出具体答案。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2: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了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3名隶属于哈马斯所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消息人士称，一架以军的无人机向加沙中部马加奇难民营入口附近的一辆汽车发动了空袭，导致3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同一天，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在加沙北部拜特拉西亚镇遭到以军空袭身亡。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发表声明证实，3名内政部的警察在以军对马加奇难民营的空袭当中身亡。目前以军尚未就这2起事件作出回应。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5个月时间了，美国联邦法院再度出手阻止特朗普政府所推动的选举改革措施。位于波士顿的联邦法官25号裁定暂停执行特朗普在今年3月份所签署的旨在限制邮寄投票的行政令的部分关键条款，认为总统无权单方面改变美国的选举制度。
10: 美国联邦法院25号裁定暂停执行特朗普政府针对邮寄投票技术的多项限制措施，为今年11月中期选举前的选举规则之争再添变数。位在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塔尔瓦尼裁定，特朗普今年3月份签署的行政命令部分内容已经超越总统宪法授权范围，因此不得执行。法官在判决中指出，美国宪法并未赋予总统直接管理选举的权利，联邦选举的具体执行长期以来主要由各州政府负责。遭到法院阻止的内容包括要求美国邮政总局仅向经过联邦认证名单上的选民寄送邮寄选票，以及要求国土安全部等联邦机构建立全国合格选民资料库等措施。反对者认为相关措施恐怕导致合法选民遭到排除，尤其可能影响军人、偏远地区居民以及少数族裔选民的投票权。这项裁决是由23个民主党执政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共同提起诉讼后取得的胜利。原告主张特朗普试图透过行政命令重塑全国选举制度，不仅违反三权分立原则，也侵犯各州管理选举的宪法权限。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个月前，另一名联邦法官才以时机尚未成熟拒绝暂时叫停这项行政命令，但随着特朗普政府逐步推动执行细节，法院最终认定相关措施已经涉及违宪问题。白宫则表示将持续上诉，强调政府有责任维护选举公信力和投票安全。 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在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的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的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会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法院认定，金建熙在尹锡悦2022年3月当选总统之后，多次收受多人所赠送的项链、手表、手提包等，价值高达约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2.68万元的物品，为对方提供职位、职务和业务便利，违反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判处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认为，法庭过分夸大了不利于被告的情况，表示将会在仔细审阅判决书之后再提交上诉状。香港信报的一则报道，韩国国防部宣布全面改革军队的训练。那国防部长安圭博在26号表示，所有韩国军人都要接受无人机操作训练，称为无人机战士。同时，韩国将会设立国防无人机总部。安圭博表示，所有士兵都应该能够熟练地使用无人机，像士兵的个人的第二个武器一样。他还指出，过去战争往往是以少数昂贵武器来主导战场，但现在从乌克兰战争和中东战争来看，大量低成本无人机已经成为了战场的颠覆者，可以据此来改变战争的方向。那与此同时呢，安圭博在同一天也宣布，将会加快大量部署韩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 K-Lucas， 也就是低成本无人机攻击作战系统，来应对朝鲜不断提升的无人机能力。那近年来，日本政府也不断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那对此，26号有日本部分民众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总部面前举行了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的出口。
6: 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日本民众26日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政府连续多年提高防卫预算，以扩军备武带动军工企业增长。有集会参加者就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密切利益关系。
11: 日本政府の政策が変わって殺傷能力持つ武器がもう本当に全面的に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時に、やっぱり三菱重工が非常にこう今後儲けを得るってことで、今までもその攻撃化が可能であっても防衛目的っていうふうに今も政策上は言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のもありますけど、三菱もこれからその本当に殺傷能力がある武器っていうものが実際にミサイルとか護衛艦とかそれがどんどん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わけなので、戦闘機もそうですよね。そこにごまかされないように、その本当に何を作って何を売ってるのかっていうことをきちんと見て、私たちもそれを告発しなきゃ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6: 集会者表示，日本政府扩军备武，不断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如今为扶植军工产业，不仅加大防卫预算投入，还加速推进修宪，这种走向战争的动向令人担忧。有民众就指出，日本战后本应以对战争的反省为基础，建立和平社会，实现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如今却利用战争牟利，这绝不能容许，并呼吁对战争期间造成的各种损害加以清算，强调这些诉求关乎日本今后的发展方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台湾遭到暴雨侵袭，有多地出现淹水灾情。26号部分地区停工停课，稍后见。

0: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1: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2: 如果 AI 连人嘅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嘅话咧，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这场
0: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Armele!
5: Raya!
6: Akvetino, Kofarmum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距离，视觉接近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
0: 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第十三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欢迎晚宴26号在澳门旅游塔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演变，加强对话才能应对挑战。希望透过会议促成互利共赢，构筑亚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1: 龙狮开场腾盛世，澳门非遗展活力。紧凑的锣鼓声为第十三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欢迎晚宴拉开帷幕。陆地面积仅约33平方公里的澳门，再度成为连接亚太旅游业未来合作的纽带。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这次会议不仅是旅游业的交流盛会，更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系列活动。时隔12年，再度落户澳门，意义重大。
2: 旅游业持续展现稳健复苏的势头。2025年全年访澳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创造了历史新高。今年首季访澳旅客按年增长14%，当中国际旅客按年增长约1成，整体旅客的人均非博彩消费也按年上升了10%。国际化、多元化发展加速推进，不断彰显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独特魅力和吸引力。
1: 晚宴期间，来宾除了能看到粤剧《彩云追月》和葡萄牙土风舞《葡韵风华》的结合，还能在菜品中品尝到中西文化交融的火花。葡式盐鳕鱼、蛋挞，还有粤式靓汤，可谓是视觉、味觉双体验拉满。在活动现场还设置有中葡文化工作体验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来宾在现场可以体验葡式瓷砖绘制等不同内容。不过据工作人员介绍，最受欢迎的还是我手上这把中式扇子，因为现场工作人员可以将他们外文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名并写到扇子上，是拍照打卡的绝佳利器。凤凰卫视张佑仁、黄俊熙，澳门报道。
0: 香港交易所26号举行26周年庆祝典礼，邀请了金融和工商业界代表参与。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表示，港交所会继续做好自己的角色，推动市场发展。
3: 3, 2, 1, 香港交易所成立26周年庆祝典礼上，邀请乐团助兴，演奏《狮子山下》《东方之珠》等经典曲目。香港交易所主席唐家辰表示，今年以来，香港新股市场集资额按年增长超过70%，大市日均交投录得双位数升幅。
4: 展望未来，香港交易所会继续做自己嘅角色，推动市场发展，同时积极支持香港市区。去年25周年，我哋推出咗香港交易所慈善基金照顾者关怀计划，今日好高兴宣布。資助會增加至1倍至1億港元，支援地區亦將由2個擴展至6個地區，幫助更多有需要照顧者同佢嘅家庭。
3: 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怡婷表示，面对宏观环境持续波动，全球资本正寻求多元化投资和风险管理。
5: 我们将继续与市场各位携手合作，在巩固股票市场的同时，大力发展固定收益和货币产品、大宗商品业务，不断丰富我们的产品生态圈，满足全球投资者对多元投资和风险管理的需求，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3: 港交所表示，未来将继续确保香港市场的稳定和活力，为投资者和持份者建立可持续发展和不断进步的环境。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等多处影响，台湾一连2天降下了暴雨，全台多地传出了淹水和土石崩落灾情。高雄、屏东、新竹等多地26号停工停课。
6: 台湾大雨成灾，多处传出灾情。新竹县竹北市一处地下停车场26日出现严重积水，浑浊的泥水淹过半个轮胎，许多车辆遭殃。另一方面，关西有道路因土石崩落出现交通中断。一所中学后山洪水更冲塌校园围墙，灌入校园，校方紧急宣布停课排涝清淤。同样出现淹水灾情的新竹新浦镇，有社区29户民宅因溪水暴涨倒灌，全数被淹，家中泥泞一片。不过更让当地居民气愤的是，若要申请政府淹水补助，水位必须达到50厘米，同时需提供照片证据。而许多住户就痛批相关规定不考虑现实， 直至大水冲进时逃命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拍照测量。本轮雨情造成台湾多地出现山体滑坡、土石崩落等地质灾害。南投县山区一处近隧道路段26日傍晚出现大面积落石，好在未造成伤亡。由于山体情况仍不稳定，相关路段当晚实施交通管制。而在高雄，暴雨重创田寮月世界土鸡城，整排餐厅脏泥水灌入，最高积水一度接近一层楼高，地下停车场也全数淹没。积水退去后，大量污泥覆盖街道及店面。业者就指，过去台风期间曾多次出现类似淹水情况，并敦促当局早日改善街道排水问题。台湾气象部门指，27日全台各地仍有短暂阵雨，预计28日起整体雨势趋缓，局部地区午后或出现雷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特朗普表示，任何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都将会立即面临100%的关税。稍后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五全线收跌，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更录得了连续第5个交易日下跌。好，详情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做的分析总结。
5: 美股以低迷表现结束动荡一周，三大指数周五全面小幅收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更是连续第5个交易日下跌。能源市场方面，投资者也是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和油价走势。那么周五，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了3方框架协议，国际油价下跌，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71.99美元，德州轻炼油则是跌破70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不过呢，美国周五晚些时候对于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一艘货轮遭到袭击，显示美伊之间的脆弱的停火协议正在破裂。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对于美国股市来说，这并不是轻松的一周。那么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在同一周内同时出现了5连跌，并不常见，上一次还要追溯到2024年4月。那么投资者本周明显是放缓了对于科技股的追捧，开始质疑 AI 热潮能否继续保持此前的高温。那么对于整体市场也是有所影响，因为今年的美股大部分的涨幅都集中在少数的科技巨头身上。不过呢，小盘股罗素2000指数则是逆势收涨，创下了收盘历史新高，成为了一个亮点。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工业板块和科技板块则是领跌。纽约时报报道称， OpenAI 正在考虑将 IPO 推迟到明年，原因包括 SpaceX 上市之后的表现不佳，也是引发了市场对于 AI 融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前景的担忧。那么投行股也是跟着承压，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都下跌超过4%。作为史上最大 IPO， SpaceX 的股价目前仍然是徘徊在150美元的 IPO 开盘价附近，显示出来投资者的热情正在降温。那么密歇根大学月度的调查则是显示，随着汽油价格回落，美国6月份的消费者信心从近期的历史低点有所改善。周五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来到了4.37%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101.357，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86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4: 针对欧盟计划对部分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警告，指任何实施此类税收的国家都将会立即面临100%的关税。特朗普在铁文中表示，美国这项针对数字服务税的对等关税将会涵盖相关国家此前或者说与美国已经达成或计划达成的任何贸易协定，优先生效。而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指出，欧盟任何的税收都会采取非歧视性原则，并非是针对某一国企业，也欧盟将会迅速对没有正当理由的单边制裁做出回应。不过发言人同时指出，欧盟方面依然愿意根据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相关结论，以建设性的态度推动达成数字经济公平征税的全球性方案。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6: 据有传，香港天王郭富城今年底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演唱会，是四大天王登上主场馆的第一人。郭富城这晚到跑马地马场出席活动，承认十二月将挑战在启德主场馆开歌唱，现正积极筹备。
7: 能够挑战启德的主场馆是一件对于我来说一件很艰巨的任务，因为场地很大，对于我一个跳唱歌手怎样去征服他呢，其实我和我的团队大家都很有信心，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准备了。至于是几时呢，一个是在十二月份，一个很重要的日子，稍后时间就会公布。
6: 香港艺人刘颖炫与马国明出席电视剧宣传活动，刘颖炫受访时分享了早前以队长身份率领明星篮球精英队到茂名参赛，而马国明表示自己不懂打篮球，只对踢足球感兴趣。
8: 今次我第一次去茂名啦，系啦，跟住去到好多现场观众啦，好热闹啦。之余咧，就我哋好庆幸可以有我哋嘅中国国家队嘅其中一个成员阿杨力维啊，佢就一齐同我哋打，所以那件事系好开心，同埋大家都好合拍。
9: 我净系对踢波有兴趣啊，篮球我真系唔识打。吓？小学一年班嘅时候掂过咯。因為我係小學一二年班就開始接觸籃球和足球嘅，但我就揀咗足球啦，我好快就揀咗足球，咁就一路踢到而家。
6: 知名男星吴尊周四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控诉航空公司处理行李不当。他透露自己早前由澳大利亚墨尔本飞到香港，但接不上原本去法国巴黎的航班，航空公司帮其安排飞到英国曼彻斯特转机去巴黎。不过吴尊抵达巴黎后行李竟然失踪长达三天，他曾多次致电航空公司查询，均未能获得积极回应，最终决定拍片公开事件。航空公司随后就事件作出回应，称行李延误以及为旅客造成不便深表歉意，并表示已成功追踪到涉事行李，务求尽快将行李送交到吴尊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大成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大家周末愉快，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恩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在北京时间6月23号清晨，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进行到第37分钟的时候，赛场突降暴雨，球场大面积积水。进入到中场休息之后，现场大屏幕突然弹出了雷暴预警，比赛被迫中断。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中断，它是世界杯96年历史上首次因雷暴预警而暂停比赛。为什么会这么严格呢？根据本届世界杯的防雷规定，只要球场方圆8英里，也就是大约13公里内检测到了雷电，比赛就必须立刻终止，而且呢，必须等到周边连续30分钟都没有雷击记录才能重启。如果期间再次出现闪电，计时器直接清零。这次呢，雷暴反复出现，比赛总共中断了131分钟啊！这场比赛最终呢是在推迟了将近2个小时之后才恢复，下半场连补水暂停都取消了。本届世界杯在美加墨3国16座城市举办，正值北美盛夏，除了降雨，其实高温也是很大的考验。国际足联呢不得不为每场比赛设置上下半场各3分钟的补水暂停。你看，或许天气正在成为赛场上真正的第12人。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本周美国中东部地区降水频繁，部分地区呢降水强度比较大，并且多地降水的同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20号在堪萨斯州等地，21号在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等地呢有龙卷风出现。而气温方面呢，本周美国南部一带炎热持续，西南部地区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0度。南部平原到美国东南部一带气温是没有西南部内陆这里这么的高，但是天气也是比较闷热。而在美国的西北部呢，本周前半段时间气温逐渐上升，后半段随着降水发展，炎热得到了缓解。好，再来看一下欧洲，20号到21号，西欧、中欧呢，有一轮降水是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降水强度普遍较弱，小雨为主，局地有中雨。但从22号开始，受到缓慢东移的高压脊控制呢，伊比利亚半岛、西欧、中欧等地的降水开始减少，天气开始变热了，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了40度以上，之后炎热持续，中欧等地的最高气温呢，也陆续开始上升到35度以上。但等到本周的后半段时间，受到降水的影响，伊比利亚半岛的炎热程度有所缓和。而本周呢，在北欧以及东欧多地呢，是降水比较弱，天气也相对凉爽。好了，早间部分天气就到这里了，更多天气我们中午继续聊。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中国公民。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他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2: 很高兴再次同洪森主席先生见面，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亦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他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3: 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

0: 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号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6月26号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6月26号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另外，再来关注国际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2: 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920人，超过50000人失踪。地震也造成了383栋建筑受损，其中包括13家医院。而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下午5点，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到灾情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
3: 委内瑞拉的强震进入第3天。星期五天亮之后，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人员在重型吊机的协助下加快挖掘，争取时间，希望能够从瓦砾中救出更多生还者。不少灾民继续留守现场，焦急地等候亲人的消息。有居民说，原本的民宅在地震开始的一瞬间便倒塌，还撞上了旁边另一栋建筑，两栋楼房一起塌下，相信里面埋了不少人。虽然活命的机会不高，不过他们不会放弃一丝希望。在伤亡人数最多的拉瓜伊拉州，一个女人被困在倒塌的楼宇内，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她瓦砾之中拖出，期间她一直保持清醒，能够说出自己的名字。倒塌的楼宇原本高6层，救援人员说，当地的民宅区有很多人丧生。另一个女人则被困在另一栋建筑的房间入面，被倒塌的墙壁阻挡，无法逃生。救援人员拼命在缝隙之中与她接近，经过一番努力后，终于将受困的女人救出，她没有大碍，获救时清醒。而在另一栋倒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抱着一个小孩子从倾斜的外墙游绳而下，最终成功将小孩子带回建筑物内。不过侥幸获救的只是极少数，更多的是被困在瓦砾之下等候救援的灾民。当局估计最少有50000人失踪。由于灾场处处大型机械无法监护，留守在现场等候失踪亲人消息的灾民看着大片瓦砾，焦急又无奈。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视察物资的分发情况，他说，一共有2600吨食物，包括鸡蛋和干粮，将会运送到拉瓜伊拉州，足够赈济69000个家庭。他之后并到拉瓜伊拉州马库托了解灾情。他告诉灾民，多支外国救援队已陆续抵达灾区，协助搜救被困者。他还呼吁私营企业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当局将动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2亿美元设立一个基金，用于灾后重建。 这次连续两起七级以上的双震是委内瑞拉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天灾。救援组织相信，灾后48到72小时是救人的关键时间。不过，由于灾场广大，委内瑞拉本身的救援设备有限，救灾前景并不乐观。人道组织估计，这次地震造成的人道灾难将会持续数个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联合国呼吁美伊履行协议，尽快恢复海峡自由安全通行。特朗普称民主党是美国建国以来的最严重威胁。

0: 最中意嘅就卡住个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为了回应伊朗前一天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击，美军当天对伊朗的目标实施了军事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官员称，对伊朗的空袭现在已经结束。而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回应称，美方对停火协议的肆意违反将会导致美方撤军并感到后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革命卫队海军为回应此次侵略，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据一名伊朗军事消息人士透露，26号晚上11:15左右，伊朗南部港口城市希里克的码头传出了爆炸声，爆炸原因是有弹体击中了码头区域。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空军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停放点以及沿岸的雷达站进行了攻击，并且指出伊朗在25号无预警攻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位处阿曼海域的商船的行为，明显是违反了停火协议，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美军将会继续为穿越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的协调与支持，而在当地驻守并且保持警惕，以确保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在各方面都得到遵守执行并且全面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的27号凌晨发表正式声明，表示继以色列在黎巴

0: 各方势力违反、企图违反这一承诺，一方已经给予了必要的回应，今后也将会如此。如果侵略行为再次发生，一方的回应将会更加严厉。而因为有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联合国机构也暂停了原定撤离上万名滞留海员的计划。联合国在26号表示，目前各方说法不一，局势充满不确定性，呼吁美伊履行已经签署的协议，尽快恢复海峡安全和自由通行。
1: 一艘商船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的海域航行时遭到袭击，船东方面称船只被不明物体击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回应表示，美国和伊朗刚刚签署停火备忘录，内容包括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对于商船遇袭，美伊表态不一，局势还处于高度不确定之中。
2: Where we are is at a time of great uncertainty, right? We're seeing different parties saying different things. We welcomed the signing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everybody live up to what they've committed to in every agreement that is signed.
1: 此次遇袭直接影响到联合国下属国际海事组织的撤离计划。此前，国际海事组织正在协调行动，计划撤离滞留在海湾地区的1.1万名海员，但船只遇袭后，相关行动已经暂停。国际海事组织表示，正在和美国、伊朗、阿曼等沟通，希望获得安全保证，确认在撤离过程中船只不会遭到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在这个敏感时刻，各方都要把更大的共同利益放在首位。一旦通行受到威胁，不仅会影响沿岸国家，也会冲击到国际市场。
2: It is important that all parties involved keep their eyes on the greater good, right? The greater good of regional stability, the greater good of global stability.As Mr. Dominguez said, the greater good of the seafarers, of th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men and women who have been stuck on ships who we all rely on to get the goods that we consume every day.
1: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米歇尔近日在巴黎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就中欧经贸关系、欧洲未来发展重点等话题做出了回应。透过米歇尔的表态，不仅可以看到当前中欧在经贸领域的分歧与博弈，也能观察到在全球格局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欧洲正在重新思考自身的战略角色和国际定位。我们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3: 欢迎收看本期的欧洲观察，我是金亮。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米歇尔这次接受凤凰卫视专访，谈的看似是中欧经贸摩擦和欧洲未来方向，但如果把这些表态放在一起看呢，他回应的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全球秩序重组、大国竞争外溢的一个背景下，欧洲准备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首先，在中欧的经贸关系上，米歇尔释放出的核心信号是，摩擦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中欧能不能守住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这条底线。那这番表态呢，放在今天的中欧关系里啊，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中欧经贸议题已经越来越难停留在纯经济的层面，从电动车争议到去风险的讨论，再到欧盟不断强化经济安全工具，中欧关系中的竞争色彩正在明显上升。而米歇尔的判断至少说明啊，在欧洲内部，并不是所有的声音都主张把中欧的竞争直接推向对抗的一个逻辑。至少在他看来呢，贸易摩擦仍然是可以谈判、可以管理，也可以通过制度化沟通加以缓释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必须走向脱钩的一个理由。那至于欧洲的未来，米歇尔给出的重点也很清晰，竞争力、防务和伙伴关系。竞争力排在第一位，反映的是欧洲最现实的焦虑，经济增长承压，工业成本高企，创新动力不足。再加上美国加码产业政策，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持续上升，欧洲越来越担心啊，自己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呢被边缘化。防务排在第二位，则说明俄乌冲突带来的冲击啊，已经不只是安全问题了，而是倒逼欧洲重新思考预算、工业和战略自主的真正含义。而第三个关键词，伙伴关系，某种程度上最能体现欧洲当下的一个心态。米歇尔强调，欧洲希望发展的是稳定、可预期、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而不是零和博弈，更不是赢家通吃的一个关系模式。米歇尔把这种趋势概括为可变的一个几何，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越来越多国家不再接收单一的阵营逻辑，而是根据不同议题、不同利益，在不同的伙伴之间进行组合式的合作。那这也折射出今天欧洲的一种真实处境，一方面欧洲并不愿意完全放弃与中国的合作空间，但另一方面呢，它又确实在安全、产业和地缘政治的焦虑中试图重新加固自己的边界。对欧洲来说，

0: 未来最大的挑战也许并不是简单的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如何在一个更加分裂、更加竞争化的国际环境中，既维护自身利益，又保留与不同力量合作的能力。而中欧关系接下来会如何演变，很大程度上也将取决于欧洲能否在去风险与继续合作之间找到那个越来越难把握的平衡点。以上就是本期的欧洲观察。
1: 本周美国纽约州议会众议院初选当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支持的三名候选人大获全胜。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在信仰与自由联盟大会上借此猛烈批评民主党大幅左转，并且称这是美国自建国以来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他还把矛头指向马姆达尼的租金冻结政策，警告类似做法不会止步于纽约。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在信仰与自由联盟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警告称民主党已经大幅左转，将其形容为美国自建国以来面临的最严重威胁。
3: The Democrats have taken a tremendous turn left, and many of these people, I looked at some of the people that got elected the other night in New York. These are, in many ways, stupid people. In some ways, andintellectually probably pretty smart, but they're people that want to destroy our country. They hate our country. They hate our people. They hate the Democrat Party. The Democrat Party is in big trouble because this isn't stopping with New York. This is going all. Too easy to get elected, giving everything away. Too easy to get elected.Very dangerous, but you'll soon have nothing left. That's the problem.
2: 特朗普称，本周纽约的选举结果显示，左翼在民主党内的胜利已经形成一股运动，而且不会止步于纽约。周二，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支持的三名候选人在纽约州议会众议院初选中大获全胜。特朗普表示，这说明民主党正陷入大麻烦。他的批评也指向马姆达尼的住房政策。纽约市租金指导委员会周四以七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对全市大约100万套租金管制公寓实施租金冻结，将一年期和两年期新租约的租金涨幅都定为零，适用于今年10月1日起签订的新租约。这被视为马姆达尼的一项重要胜利，控制住房成本是他竞选期间最具代表性的承诺之一。特朗普则表示，这类政策看似是在降低租金负担，实际可能适得其反。他暗示，如果房东无法获得足够收入，就难以维护物业，纽约的建筑可能因此变得破败，更多城市可能效仿。
3: Mayor Mamdani, who came to the White House and seems like a nice guy, but he said he was going to do this in his campaign. Nobody thought he was serious. He said he was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don't have a rent increase, even though energy went up.But what the mayor doesn't say is that these buildings will soon turn into ghettos and slums, and that everybody will continue leaving New York. And as this spread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very much like an uncontrollable form of cancer, the country itself will be taken down. It will be third world, strictly third world.
2: 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股市方面，本周市场交易主线从单一科技行情转向了更为广泛的风格切换，资金在利率、油价和企业成本压力之间重新定价，中小盘板块获得更多青睐。
2: 本周美股延续分化走势，油价与美债收益率回落改善市场情绪，但大型科技股受利润率担忧拖累承压，资金转向道指、小盘股及医疗、公用事业等防御性板块，市场风格轮动持续。
4: 本周美股走势分化，市场呈现明显的市值与风格轮动，道指和罗素2000指数再创新高，而纳指和标普500受到大型权重股的拖累，表现相对较弱。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继续下探，缓解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美债收益率回落。美光财报虽然显示 AI 基础设施需求依然强劲，但 AI 带动的内存需求增长也推动了相关零部件成本上升，导致苹果、微软等科技巨头上调部分产品价格，引发市场对大型科技公司利润将受到挤压的担忧。科技与通信服务板块承压，资金流向医疗、公共事业等防御性板块。
2: 下周美股印度历日假期交易缩短，但就业数据仍是市场焦点，将影响投资人对联储政策的判断。同时，制造业指数、美联储主席斡什讲话以及多家企业财报也值得关注。
4: 下周适逢美国独立日假期，美股只有4个交易日，但市场焦点依然不少， 在宏观层面，投资人关注的将是劳动力市场数据，包括 ADP 就业数据、劳工部非农就业报告和失业率等。这些数据直接影响市场对美联储下半年是否加息的判断。其他重要经济数据包括 ISM 制造业指数以及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同时，市场也会密切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欧洲央行论坛上的讲话。在微观层面，耐克、星座品牌等公司将公布业绩。
2: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用到存储芯片的苹果产品，还有微软的 Xbox 主机都在涨价，苹果通胀成为市场的隐忧。我们要谈谈全球的新一波通胀是不是会因此被推高。瑞银的调查显示，投资者担心通胀和联储局加息，但是接下来人民币跟欧元将受益于货币的多元化趋势。中国家电产品在东南亚市场的份额至少都超过了20%，有很多样都已经超过了日本的市场占据的份额。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出14年的经济大计，他能够在首相位置多久还不知道呢。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业绩很美，股价大幅度上涨，但是也引发了科技股的全线下跌。主要是因为美光科技生产的存储芯片，因为市场的需求很大，但是呢产量又少，所以呢价格大涨。价格大涨呢，像是苹果这些产品就只能够提价来应对市场的情况。这个链条整个传达下来的结果，就是通胀可能会更深的引发了美国甚至全球的部分地区。来看一下美国苹果公司以存储芯片短缺导致价格飙升为由，星期四宣布 Mac 电脑、 iPad 平板还有家用设备的售价都在调高。苹果的股价盘中跌幅曾经到达6.6%，收盘的时候跌6.1%，报275.15美元，这也是去年4月多来的跌幅最大的。苹果在声明当中说，消费电子行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说 AI 数据中心的迅猛扩张导致了存储需求激增，说从未见过零部件价格以如此幅度和速度上涨，说之前一直在内部消化成本压力，但目前已经不得不开始上调多款产品的售价，包括了刚刚公布的 iPad 还有 Mac。 所以呢，看起来苹果香港要加价， iPad Air 加价3成。而在苹果中国官网方面， MacBook Neo 的起售价从4599元上调到5499元人民币，涨幅19.5%， MacBook Air 的涨幅也有17.6%， iPad Air 的涨幅25%。这是因为苹果宣布对多款硬件产品实施全球提价，涨幅最高达到300美元。微软在同一天也宣布 Xbox 的游戏主机会在8月1号开始第3度提价，部分型号涨幅高达150美元。这两家公司，也就是苹果和微软，他们给出的理由都是存储和内存元件价格急剧攀升。与此同时，对 AI 军备竞赛推高通胀的担忧也开始蔓延。美国全国商会经济学会最新调查显示，有81%的受访者认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将在未来一年之内推高通胀。过去两天看起来是一股独涨众人憔悴，但是在星期五美股盘前，我们看到美光科技在下跌，另外呢美光闪迪跌幅超过4%，英伟达的跌幅也有超过3%。其实这个整个科技股看起来呢都是连串受影响的。不过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在这两天美光上涨的时候，为什么其他的科技股的跌幅是特别的明显的。美国股市星期四再次走势分化，美光科技的强劲业绩没能提振整个科技板块，半导体存储器的供应紧张引发市场对科技企业的财务恶化的担忧，所以市场在问存储器相关的股价大幅度上涨，为什么科技股市全线崩溃的？因为存储器的价格大涨可能会重创了科技巨头的 AI 投资。比如说，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将近0.5%，连续4天下跌。尤其是美国七大科技股七巨头 M7 连袂下跌，7只股票的总市值蒸发了5720亿美元。华尔街见闻分析说， AI 产业链的繁荣正在演变为一场残酷的零和博弈，上游硬件的定价觉醒正在无情挤压下游科技巨头的利润空间。库克将苹果涨价归咎于内存成本高企，而美光高管就反驳说，在存储芯片上一轮低谷期，某些客户压低价格，部分导致了美光无法投资。苹果公司的定价策略目前的调整，为上游成本向终端传导提供了最直接的印证。市场将这个现象称为 Macflation， 也叫做苹果通胀。 美光财报跟苹果涨价共同确立了一个新的市场共识，也就是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狂飙期，上游硬件供应商将会享受量价齐升的红利，而下游科技巨头必须在高昂的硬件成本跟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艰难捍卫自身的利润边界。另外，美联储最倚重的通胀指标核心 CPI 出炉，在三月和四月连续加速之后，五月连续升势，同比涨幅达到3.4%，创下2023年11月来的新高。美国商务部的数字显示，五月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同比上涨4.1%，这是2023年4月来的最高水平。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升3.4%，是2023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跟预期基本吻合。分类看起来，服务业成本再度提速，成为本轮核心通胀上行的主要驱动因素。耐用品价格环比持平，非耐用品通胀有所放缓。还要关注的就是通胀升幅继续扩大，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所推动。对于目前美国的通胀的压力，有联储局三把手称号的美国纽约联储银行总裁威廉斯表示，目前通胀水平毫无疑问是偏高的，但现行利率完全具备将通胀引导回2%的长期目标。他指出，通胀仍然受到多重因素的驱动，风险没有消失，影响因素像是关税、能源、人工智能投资，预料通胀会在今年底降到3.5%之后持续回落。他认为2028年会触及2%的联储局目标。2028年是多久呢？起码是要1年半以上了。我来分析，
1: 就是这次这个名词很有意思，叫苹果通胀。它的对应就是美光。美光去年它的毛利率只有15%，现在86%。因为你的产能就那么大，你说市场有需求，那就拼命的涨价，涨价之后你也没办法扩张你的产能啊，那最终谁来买这个单呢？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我们说资本市场上收割的是这批大型的科技企业，特别是有 AI 概念的，那最终就是它需要很多硬件。当然英伟达是赚了，英伟达背后其实台积电，因为英伟达本身它不生产硬件，它只是一个设计公司。那么现在就涨到了另外一波，就是存储的芯片，这几家厂其实包括中国还有2家，很快大家在资本市场就会见到，就是合肥长兴和武汉长江，对吧？那么我们说这里边就是出现另外一个规律，就产业规律。我们说做存储芯片的这些厂商，它会经历一个大起大落。为什么原来那些都倒掉，就顺三星还有 SK 海力士这几家呢？其实美光原来那个财务报表非常难看，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周期，如果你熬不住你就垮了，熬得住呢在关键节点上就会赚很多钱。那现在呢这个关键节点又来了，而且呢出现了一个叫超级需求的超级周期，所以呢这些企业涨得那么快嘛。但问题是很多东西呢是通用的，这个存储的芯片有这个高端的，但是也有低端的，低端现在没得用了，这就出现了苹果要涨价。而且呢这些是民用级的大量的个体的电子消费品，那如果说你把它都去抽去搞那些算力中心去了，那这些怎么办？以短期内也没人替代，那大家也跟着拼命的涨价，你涨多少就算多少，这就出现了苹果受不了。因为苹果是这些电子零部件的重大的采购商，它也受不了了，就转嫁给消费者。那么下一步就是会不会引发由半导体短缺在民生领域的这些电子产品的涨价，进而带动整个通胀上涨，这是可能是美国的货币当局需要关心的。
0: 这也是市场最关心的，因为对于大型的投资公司或者主权基金来说，瑞银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些机构最担心的就是通货膨胀的持续和美联储的加息带来的后遗症。瑞银资产管理举行的央行研讨会调查显示，82%的受访者，这些全球储备管理人表示，影响全球经济的主要风险在于通胀持续和长期收益率不受控制的上涨。63%的受访者认为，人民币将在未来5年受益于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只有29%的受访者预计黄金会是未来5年表现最佳的资产类别，明显低于去年的67%。这是瑞银 资产管理在瑞士举行的2026年度全球储备管理人研讨会，只有1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会在2027年6月之前进入技术性的衰退，或者是更糟糕的情况，低于去年调查的43%，也就是认为美国经济还是不错的。过去一年，尽管平均美元持仓从去年的56%小幅度增加到59%，但调查显示，美元已经成为受访者最常提及的净减持货币。他们认为，在趋势当中，人民币和欧元会是多元化趋势的主要受益者。星期五的亚太股市受到了苹果通胀这种担忧的影响，股价是明显的下跌，比如说韩国和日本的股市，科技股回调拖累了亚太地区的股市。因为在前一天美国股市下跌的情况之下，星期五的日本股市重挫4.15%，回落到70000点大关。还有个原因是因为 OpenAI 据说延后 IPO， 使得跟 OpenAI 投资有关的软银股价暴跌超过了12%，加上韩国股市急跌损害了市场气氛，日本股市曾经跌到了69000点关口，失而复得。韩国首尔股市急跌5.81%，盘中还是一周以来第二次触发了熔断。芯片股跟随美国科技股重挫，拖累大盘急跌。整个星期，韩国股指累跌超过7%，过去3个多月来的最大周线跌幅在星期五出现。台湾股市大跌3.64%，收在44571点，外资超卖。超卖的金额创下历史的次高纪录，打击了大盘重挫，这也是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打击了区内的市场。沪深股市星期五震荡调整，两市成交维持在35000亿元水平，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4%，光刻机概念股表现活跃，猪肉板块盘中拉升，沪指收盘4027点，下跌2.26%，深成指报15782点，跌561点，跌幅3.44%。创业板指数跌4.07%，港股进一步大幅度下挫，失守23000点大关，早盘最多大跌558点，恒指收盘下跌405点，跌幅1.76%，报22671点，国企指数跌1.94%，恒生科技股指数跌3.41%，主板成交3421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跌1252点，跌幅5.23%，是连续第7个星期下跌。汇价表现方面，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下跌2个基点，报6.7917。那么这个离岸价的时候也是在6.79到6.80的水平。美元汇价跌到了101.25附近，日元在161.6。日经新闻说，超日元贬值的趋势反转仍然是遥不可及的，因为从目前的市场看起来。有分析认为，日本本土进口企业全都深受日元贬值的困扰，只要汇率出现小幅度的日元升值、美元贬值波动，那么企业就会借机买入日元，也就是只要日本央行或日本政府干预汇市，一投到市场钱再多投进去，大家又会抛日元去买美元。下期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G7再度草草收场，预示着西方统治时代的结束。世界该如何面对居零时代？中国发布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提出了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罕见动作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重大意义和影响？石启斌为您深入分析，全球权力格局正在进入居零时代，居零意味着什么？美国制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中国制式了吗？玉柴机器、石平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京视财经。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在60天谅解备忘录的遵守期，这个星期虽然双方的口角不断，但是呢并没有影响到国际的油价，像是布油还是在73美元上下，纽油大概是在70美元附近，油价已经跌到了伊朗战争之前的水平。那么摩通认为呢，在明年第三季度的时候会跌到60美元。标普全球能源发表报告说，在星期四总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而这个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57%，这个月累计有551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摩通降低未来4个季度的布兰特汽油价格预测，今年第三季度的预测从104美元大幅度削减到86美元，第四季度由原来的98美元降到80美元，明年前两季的预测是71美元和67美元，到第三季度维持在60美元，第四季度轻微上调到56美元。油价这段很快就回落到伊朗战争前的水平，接下来会走向何方？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在这个星期说，全球能源状况发生了出乎他们意料的转变，说市场已经通过需求减少跟库存消耗重新实现了平衡，这跟他们最初的假设有很大的不同。但也有分析认为，这种喘息可能是短暂的，主要是看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情况、石油需求供应、企业的近况等等。那么在联合国支持下的撤离计划之下呢，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几百艘船只跟超过1.1万名海员，星期四已经启动了撤离行动。伊朗方面坚持船只只能使用德黑兰指定的航线才能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又报道说伊朗正在游说中东等地区的国家支持石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要跟波斯湾周边国家分享收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结束对当中的中东三国的访问，他重申美方跟海湾国家都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不可接受。
1: The one thing that came across very clear is there is zero support among the Gulf countries for any sort of toll or fees or anything that charges for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waters. I mean, ultimately,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fees or toll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and they've signed, you know, they were there in the meeting today, and they said it, that they're not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0: 卢比奥并且表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支付费用，因此所谓的通行费、过路费或任何形式的收费绝对不会成为美国跟伊朗协议的一部分。另外，伊拉克石油部发布声明，否认早前有传当地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说媒体的报道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同时他们寻求推动提高原油的配额。欧佩克的这个成员国能不能够留住伊拉克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整个配额，也就是石油供应的问题。会，
2: 就这次这个石油价格突然就下到接近战前的水平，我觉得技术上看啊，就是大家对于补库存的这个行为发生了变化。原来呢，就是用库存来遏制这个需求，来遏制供给的短缺，来补充需求。嗯，但是呢，你这个库存跌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就会想，我什么时候开始补？那到现在，我们假如预期可能2-3个月价格更低，那现在就不着急补嘛，不着急补呢，自然就是这个采购量就会少一大截。还有一个呢，就是本来在里边那些油轮，大家不把它当成一个有效的供给，因为它出不来。但突然一下来了好多，像昨天有78条船，但这个船有别的船了，一下全出来了，到底谁要，怎么一个要法，那个价格可能就会有一个协商，这样就导致在短期内突然这个供给超过了需求，可能价格就下。但是呢，说长远，什么时候就是海湾地区的这个石油开采的设施能够像以前那个满负荷运转，这个一般的说法需要到10月份。还有呢，就是这个海峡本身并没有说按美国那样它是以后不收费的，因为现在伊朗又想了个主意，你不让收通行费，我换个说法行不行，收保险费。因为以前的时候美国不是卡住伊朗和俄罗斯的脖子，就是保险和再保险公司，那伊朗说我弄一个我为主体的保险公司，拉上对面的几个国家一块来干，你要过这有一笔特殊的保险费，你不给的话恐怕你就不是那么容易过啊。当然这里这次 这几个月的石油冲击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它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减少400万桶的石油的进口。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中国那时候不减少，那油价是什么样？对，当然美国那边也偷偷的在里边运呢，所以特朗普说我运了好多出来。但核心问题就是中国真的是通过绿色转型实现了对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大幅度的这个依赖的降低。
0: 谢谢王辉。日本首相的任期啊能够超过3年，近年来是非常少见的，也就是基本上就是短命的首相。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口气推出了14年的长远经济计划。高市早苗大手笔的经济计划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大手笔的，覆盖17个战略行业。他为日本制定了一份370万亿日元，相当于2.3万亿美元的投资路线。这为期14年的支出蓝图结合了政府跟企业的投资，当中包括了超过6000亿美元投入人工智能跟半导体。这个计划的巨大规模，加上各方担忧政府有没有能力高效率配置资本，重燃了有关高市将如何雄心勃勃的投资所需的财政扩张买单的疑问。那么日本为了推动经济增长，要求日本央行要配合，而日本现在正面临的就是通胀上升，所以据说在这个接下来7月31号的政策决策会议上面，到底要不要加息，加息是比较大的可能性，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是备受关注的。日本的企业和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已经受到中国企业很多的竞争压力，在东南亚市场特别的明显，比如说在家电方面。日经新闻说，在东南亚主要国家的家电市场，比如说冰箱、洗衣机和洗碗机等等，中国品牌所占的份额在去年已经达到20.8%，比2020年上升3.8个百分点。除了价格低之外，24小时维修服务都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比如说格力推出的这种服务。那么来自于英国调查公司说，在空调领域，中国品牌的份额已经由16%扩大到26.6%，日本企业的份额由原本的43.7%下降到37.2%。那么在印度尼西亚，2025年在当地的空调市场，中国产品所占的份额达到了34.5%，上升18.8个百分点，跃居各国之首。大金工业、三菱机电等日本企业的份额合计只有27.9%，下降6个百分点。韩国品牌的份额23.6%，缩减8个百分点。空调特别明显的原因是因为东南亚国家又湿又热，所以中国的产品不只是价格低廉，而且呢服务很好，品质也很耐用，所以对于这些东南亚国家来说是特别受用的。至于在泰国，当地呢中国品牌在泰国的冰箱还有冷冻柜的市场上面占有率达到44.7%。中国品牌在扫地机器人领域的影响力也在提高。去年中国品牌在东南亚的扫地机器人市场份额58.2%，比5年前提升了22个百分点。而不只是纯电动车市场，中国的发动机也在猛追日本。比如说浙江吉利集团利用人工智能来改善混合动力 HV 燃效的这个技术。而中国企业呢，像是奇瑞方面也在有相关的热效率也在上升。所以看到呢，中国现在在很多方面都是超过了日本。那么日本也推进空调、氟利昂的再利用，希望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我们来谈谈中国在家电、发动机和机器人等很多领域，基本上是全面压制了日本了。
2: 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就是在日本原来很擅长的那个家电啊，还有所谓的这个混合动力的发动机，就汽车发动机丰田的为代表的，对吧？再加上其他一些产业，它原来是长期深耕东南亚市场。那现在刚才这组新闻明显的看到呢，已经不一样了，就是中国的空调它的性价比可能是远远高于日本的，日本的整个汽车现在已经退缩到了1家半，就是丰田加本田。所以现在网上有一个说法，说日本的这几家汽车企业还能够保持自己的优势，就3个市场不对中国开放的，印度、美国加上不是很开放的日本的，那其他的现在就开始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攻势下来了。当中国的企业如果说它要真正在东南亚地区乃至更广泛的全球市场去战胜日本的话，它可能还需要比如说像刚才格力这条就非常关键，因为它是提供售后服务，但这个售后服务可能会需要很多的人力，会额外增加很多成本，会大幅度降低你的毛利率， 而日本当年走进东南亚市场靠的也是它的品质和欧美的那些企业相比。从空调市场本身来说，这几天应该说欧洲超级热，
0: 嗯，
2: 那谁能够短时间把空调运过去，那谁就赢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安装啊，因为如果说你让欧洲人自己去安装，他那个当地那些公司很贵，而且很慢，可能等你排到三个月以后才有条件给你安装，安装之后可能那个热浪就过了。那还有一个配套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的变压器啊，你的电路全部都得配套。所以在关键时候也是考验中国这些出海的企业来怎么办。我们看完这个表面现象之后，我自己预判未来几个月中日之间正在爆发一场叫产业链战。它不是我们经典的贸易战，贸易战就互相这个关税啊，是吧，配额啊。那产业链战是什么？就中国在管控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项，就包括产品，包括原料，包括技术。那日本方面就是这几天开始，他也对中国的客户说，他虽然不是政府说的，我们很多东西现在要出口要管控了，所以你得做好准备。当然就是这个方面从中国来看，是我们强化产业链韧性在很多核心的原材料和元器件突破的时候，但对中国的企业对产业来说，它肯定会有一次性的冲击。
0: 嗯，
2: 如果挺过了这个，我们可能真正的在整个中间产品和原材料这个进一大步。
0: 在中国的企业和产品走向海外的时候，这里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自己不能够打价格战，价格战只会让自己的产品将来没有竞争力，会害了自己。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1: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0: 这个学问是和它的气象是有关的。
1: 是是。
0: 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1: 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不是属于那个杠子。
0: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1: 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三四十年以后，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0: 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1: 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不去讲话，就带个笑话。
2: 口吃香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2: 一瞬，怦然心动。
4: Te quiero.
5: Porque ela tem aqui a minha lama múltiplo.
2: 一生执着守候。
5: Não posso deixar.
2: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6: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2: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
5: Para o caminho da rua estamos lá. Para mim é uma gasolina também.
2: 以温柔彼此赠予。
5: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4: Tá tão bom.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7: The order is to shoot.
5: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2: 以温暖相互照亮。
8: Você errou o que diz aí?
9: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2: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
10: 阿爸呢？
2: 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到920人，包括7名中国公民。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实施的军事打击，一方表示已经进行了反击。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他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2: 很高兴再次同洪森主席先生见面，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亦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他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6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3: 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号修订通过，现已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6月26号通过，现已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6月26号的决定，免去官至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据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4: 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7.0级强震双震已经进入到了第3天，遇难人数上升到920人，超过5万人失踪。地震并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其中包括了13家医院。根据中国驻委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下午的5点钟，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倒灾情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
5: 委内瑞拉的强震进入第3天。星期五天亮之后，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人员在重型吊机的协助下加快挖掘，争取时间，希望能够从瓦砾中救出更多生还者。不少灾民继续留守现场，焦急地等候亲人的消息。有居民说，原本的民宅在地震开始的一瞬间便倒塌，还撞上了旁边另一栋建筑，两栋楼房一起塌下，相信里面埋了不少人。虽然活命的机会不高，不过他们不会放弃一丝希望。在伤亡人数最多的拉瓜伊拉州，一个女人被困在倒塌的楼宇内，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她瓦砾之中拖出，期间她一直保持清醒，能够说出自己的名字。倒塌的楼宇原本高6层，救援人员说，当地的民宅区有很多人丧生。另一个女人则被困在另一栋建筑的房间入面，被倒塌的墙壁阻挡，无法逃生。救援人员拼命在缝隙之中与她接近，经过一番努力后，终于将受困的女人救出，她没有大碍，获救时清醒。而在另一栋倒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抱着一个小孩子从倾斜的外墙由绳而下，最终成功将小孩子带回建筑物内。不过侥幸获救的只是极少数，更多的是被困在瓦砾之下等候救援的灾民。当局估计最少有5万人失踪，由于灾场处处大型机械无法监护，留守在现场等候失踪亲人消息的灾民看着大片瓦砾，焦急又无奈。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视察物资的分发情况，他说一共有2600吨食物，包括鸡蛋和干粮，将会运送到拉瓜伊拉州，足够赈济6万9000个家庭。他之后并到拉瓜伊拉州马库托了解灾情。 他告诉灾民，多支外国救援队已陆续抵达灾区，协助搜救被困者。他还呼吁私营企业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当局将动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2亿美元设立一个基金，用于灾后重建。这次连续两起7级以上的双震是委内瑞拉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天灾。救援组织相信，灾后48到72小时是救人的关键时间。不过，由于灾场广大，委内瑞拉本身的救援设备有限，救灾前景并不乐观。人道组织估计，这次地震造成的人道灾难将会持续数个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力求在黄金救援期内救出更多的幸存者。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稍早之前从首都加拉加斯所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一处地震废墟的现场，目前是当地时间6月26日早晨，地震黄金救援时间72小时已过去一半。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原本有12层楼高，如今坍塌后仅剩约10米的废墟堆。像这样完全倒塌的建筑在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州有非常多。应委方的要求，由中企组成的联合救援力量已在25日下午深入首都市中心区域开展紧急抢险，组建三方联合指挥部，统一调动起重机械设备，统筹钢结构拆除的专业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救援作业。一组负责吊装拆解大型钢架构件，另一组进行楼梯受困人员排查。救援行动于25日下午全面启动。目前救援面临多重困难，这些倒塌建筑中大部分建造时间超过40-50年，无抗震结构，坍塌时呈薄片式的叠压崩塌，加上大型起重机械非常有限，而埋在废墟下的受困人员数量比较大。救援进展缓慢，昨晚10点左右查考是一处倒塌建筑在清理过程中挖断了燃气管道，造成燃气泄漏，现场一度紧急疏散，这也对后续的救援行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阻碍。经刚刚跟救援人员确认，在我身后的建筑已救出超过10名的受困人员。在应急安置点，政府已开始组织向民众分发饮用水和食品，不少民众依然惊魂未定，大家排着长队领取物资互相安慰，才能感受到每个人心里的焦虑。虽然目前通讯已逐步恢复，但很多同胞依然无法联系上亲友。失联的阴霾笼罩着每一个人。据悉，目前仍有20位华人处于失联的一个状态。
0: 在委内瑞拉连续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多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赶到当地，协助搜救和支援灾民。
4: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日表示，中方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7: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4: 在加拉加斯北部的麦克迪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来自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救援队伍及物资26日分别通过军用运输机运抵委内拉。哥伦比亚媒体此前报道，在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后，哥伦比亚启动了一项互助援助计划，派遣其精英搜救队前往救援。厄瓜多尔总统诺维亚此前表示，他下令立即派遣人道主义援助以应对此次紧急情况，并称厄瓜多尔将以迅速行动和坚定承诺作出回应。一队从墨西哥赶往支援的搜救队26日抵达了委内瑞拉的阿拉瓜州，当中有250名军方人员、18只搜救犬和2名来自墨西哥外交部的代表。画面中，墨西哥队员同时张开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旗帜，以表达支持。萨尔瓦多的共300名救援和医疗

0: 最中意嘅要刻意到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关注美国和伊朗最新的动态。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为了回应伊朗前一天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所发动的攻击，美军在当天对伊朗的目标实施了军事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官员称，对伊朗的空袭现在已经结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则回应称，美方对停火协议的肆意违反将会导致美方撤军，并感到后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革命卫队海军为回应这次侵略，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根据一名伊朗军事消息人士透露，26号晚上的11:15左右，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的码头传出了爆炸声，爆炸原因是有弹体击中了码头区域。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空军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停放点以及沿岸的雷达站进行了攻击，并指出，伊朗在25号无预警攻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旗帜、处于阿曼湾海域的商船的行为，明显是违反了停火协议，威胁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美军将会继续为穿越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的协调和支持，在当地驻守并保持警惕，以确保和伊朗所达成的协议在各方面均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26号表示，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船员的疏散计划以来，已经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船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而根据船舶追踪平台数据，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流量正在从24号的高点稍微回落。那部分船只没有使用伊朗所划定的通行航线，最少有1艘货轮据报遭到了袭击。
1: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正与阿曼、美国和伊朗合作，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指出，受困当地的约600艘船只及11000名海员，目前已有115艘船舶、约2500名海员成功撤离。
2: In accordance to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igne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information that we have from several countries, there's a presence of mines, which of course.It's a hazard for vessels, and until that part of the straits is demined, it is not safe to do so. My first priority is the evacuation of the seafarers. The next priority,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MOU, is of course the demining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n we need to address aspects of comments that have been raised in rela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how that can be improved for the future.
1: 据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流量自24日高峰有所回落。25日至少有42艘大型运输船穿过该海峡，低于24日的57艘。在这些船只中，当中一半使用了紧贴阿曼海岸的南部走廊航道，该航道并非伊朗早前划定穿越海峡的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在未与德黑兰方面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开提新通道。又否认有关伊朗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直接热线的说法，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领土，与美国无关。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发出警告，任何在规定航线以外的通行行为均不会获得安全保证，且无法获得保险理赔或承担相应责任。一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长约号于25日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物体撞击，船桥区域轻微受损，船上21名非新加坡籍船员全部安全。国际海事组织表示正了解事件。此外，据彭博社26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阿曼已向欧洲官员表示可能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知情人士透露，阿曼官员表示将遵守国际海事法，但同时指出可能就海峡污染清理或船舶导航相关的服务征收费用。目前尚不清楚阿曼是否表示相关费用属强制性质。知情人士称，阿曼正在分析全球各咽喉要道所使用的收费体系，包括目前并无强制性航运收费的马六甲海峡。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和阿曼海关负责人提议成立联合委员会以落实海关协议。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日表示，近期被美军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达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方同美方、伊方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美军6月5日发表声明说，在印度洋对无国籍船只达维纳号进行了海上拦截和登船检查，声明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了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根据协议将会成立由美方所推动的军事协调小组来协助落实框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在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以军将会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那同时，以黎双方同意在2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
3: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签署仪式上表示，当前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各方在今天迈出了艰难旅程的第一步。
4: As I said, today is the first step. This first step sometimes is the hardest one, but it's an important one and the one we've taken together.
3: 卢比奥当天发布声明称，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3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框架。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 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晚间发表视频讲话，称协议是以色列取得的重大成果。他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他透露，根据协议及以军方建议，以方将允许黎巴嫩政府军进驻两处特定区域开展试点工作，其中一处试点区域完全位于以军安全区之外，另一处则涉及以军过去2周内开辟且目前无驻军必要的安全区延伸地带。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得以重返家园，并感谢驻华盛顿的黎巴嫩谈判团队最终促成了黎巴嫩实现恢复其全部领土主权道路上的第一步。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则重申，黎巴嫩真主党坚决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将更为坚定地保留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在出席法国、意大利峰会之后表示，两国计划在黎巴嫩推动建立一个多国联盟，以强化黎巴嫩主权。
5: 马克龙在讲话中表示，该构想将在与欧盟及联合国协调的基础上推进，目标是加强黎巴嫩及其武装部队的能力，并防止黎巴嫩领土成为地区局势升级的支点。他强调，法意双方在军事和外交层面的合作非常良好，并希望在未来数月内推动相关方案落地，以强化黎巴嫩主权。
6: Nous voulons lancer une coalition sur le dispositif post-Finul, évidemment en coordination avec l'Union européenne et les Nations unies, pour renforcer la souveraineté du Liban et de ses forces armées et empêcher que son territoire ne devienne le point d'appui d'une escalade régionale.
5: 马克龙还补充说，法方将首先与黎巴嫩总统、总理、防长以及军方领导层进行协调，制定一项可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与安全力量的方案，以明确未来任务授权。关于该机制是否会成为一支在联合国授权之下与黎巴嫩共同行动的多国部队，马克龙表示，目前仍为时过早，尚无法给出具体答案。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分别与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以及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通了电话，就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之后的地区局势发展交换意见。阿卜杜拉向阿拉格奇表示，各方应该全面遵守协议条款，确保地区敌对行动立即全面停止，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和国际航行自由，包括保障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通畅。他表示，希望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能够取得积极成果，并强调，认真开展外交努力和负责任的对话是解决地区和国际危机的最佳途径。在与库珀的通话当中，阿拉格奇介绍了美伊谈判进展和协议执行情况，双方还回顾了双边和地区局势，并强调将会继续开展外交磋商，以维护地区稳定，推进谈判进程，并取得积极和可持续的成果。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美国政府要求 OpenAI 有限度地发布 ChatGPT 最新模型。中方表示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7: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7: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7: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11: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12: 如果 A 一年人嘅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嘅话咧，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嘅。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13: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
7: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欧盟拟对部分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警告，指任何实施此类税收的国家都将会立即面临100%的关税。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美国这项针对数字服务税的对等关税将会覆盖相关国家此前与美国已经达成或计划达成的任何贸易协定，并优先生效。而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指出，欧盟任何税收都采用非歧视性原则，并非针对某一国企业。欧盟将会迅速对没有正当理由的单边制裁做出回应。那不过，发言人同时指出，欧盟方面依然愿意根据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相关结论，以建设性态度推动达成数字经济公平征税的全球性方案。由美联储教父、金融市场总指挥之称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22号在家中辞世，享年100岁。这位曾经主掌美国货币政策长达19年之久的重量级人物，见证了冷战的结束、科技股泡沫的破灭和911事件，尤其他提出的非理性繁荣以及相关的经济理论，至今依然影响世界。
14: 如果你认为你已经完全理解我说的话，那么你一定误解了我的意思。
15: 这句被金融市场奉为经典的名言，出自由美联储巫师、经济大师之称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14: 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任命格林斯潘接掌美联储，然而上任仅2个月便遭遇美股黑色星期一崩盘，道琼工业指数单日暴跌超过22%。格林斯潘迅速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成功稳定金融体系，也奠定其市场救火队长形象。格林斯潘最辉煌的成就是带领美国度过了历史上最长一段的经济扩张期，1991年3月至2001年第一季，尤其在克林顿任内，随着全球化加速与网际网络兴起，美国股市屡创新高，甚至出现零通货膨胀型经济奇迹。格林斯潘的名望也达到巅峰，之后更引导美国挺过科技泡沫破裂及911恐怖攻击的关键历史事件。当时媒体甚至形容，谁当总统不重要，只要格林斯潘继续当美联储主席就好。他的每一句话都可能牵动数兆美元资金流向。华盛顿邮报曾形容，格林斯潘只要说出几个字，就能让华尔街上天堂或下地狱。而他刻意艰涩难懂的谈话风格，更被外界称为美联储语言 Fed Speak，避免市场过度解读央行政策方向。不过，这位金融巨人的历史评价也并非毫无争议。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外界开始质疑他长期推动金融自由化与低利率政策是否助长房地产泡沫与刺激房贷危机。格林斯潘后来在国会听证会上坦承，这场信用危机的规模远超出他的预期，也承认自己对金融机构自我监管能力的信任出现缺陷。接续卸任后，格林斯潘仍持续关注美国货币政策。今年初，他更与多位前财政及美联储官员联名发声，反对外界以司法手段干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捍卫央行独立性。
15: 如今，这位曾经让全球市场屏息聆听的传奇人物正式谢幕，但他留下的货币政策哲学、金融监管辩论以及那一句“非理性繁荣”仍将持续影响全球经济数十年。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张潇一在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0: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在26号表示，应美国政府要求，将会有限度发布其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5.6， 仅限于获批准的合作伙伴使用。GPT-5.6 系列包括了最强大的旗舰模型 Sol， 以及与更适合日常使用的均衡模型 Terra。但这些模型都将会受到特朗普政府的限制使用，这是继早前安特罗匹克公司的高阶模型飞豹5被要求禁止外国人使用之后，再有人工智能模型被禁制。 OpenAI 表示，他们对于联邦政府的进一步监管持谨慎态度，指出这审批流程不应该成为长期默认模式， 并担忧这会使真正需要这些工具的用户、开发者、企业、网络安全防御人员和全球合作伙伴无法获得最佳工具。近几年，人工智能 AI 热潮造就了不少超级巨无霸，成为了行业巨头。例如在芯片业，现在看到韩国的三星，还有 SK 海力士。而 SK 海力士呢，更计划要赴美国第二上市，预计可以把这把热潮推上更高层次。也有分析师认为，此举难免会导致股市的波动加大。
1: 仅仅14年前，韩国 SK 集团收购海力士，当时合并后的 SK 海力士市值才仅仅是行业龙头三星电子的不足十分之一。但公司开辟新战线，转向当时并非广泛使用的高频宽记忆体 HBM。历经失败之后，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和更趋火热，现在 SK 海力士已经可以与三星分庭抗礼。在五月底 ，SK 海力士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晋升万亿美元俱乐部，还能与三星并驾齐驱。市值高于股神所领导的伯克希尔·简·哈撒韦和制药业巨企李来。海力士今年的累计升幅傲视同柴，而且日前更曾经市值超越三星，成为韩国股市最有价值股份。为了锁定优势，海力士日前公布美国上市计划，如果以上限定价，集资额将折合超过294亿美元，打破多项记录，包括将是全球历来第二大上市案例、美股历来最大规模的第二上市案例，以及历来最高金额的韩国企业在美上市案例。筹的款项将用以在韩国国内新建晶圆厂和进行设备收购，扩大生产规模。分析师指出，海力士扩大产能有利集团抢夺市场份额，提升竞争优势。而且在美国上市的好处是可以与同样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的美光做直接比较，市盈率的提升将可以刺激韩国国内股价更上一层楼。作为外国投资者，将更易于染指之前不容易投资的韩国科技龙头，博取至今丰厚得多的回报率。不过对于美光而言则是坏消息，除了竞争对手更强之外，也将因为投资者资金分流而限制了股价表现，而且韩国股市剧烈波动也势必会传导而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Raya.
5: Akletino, K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联大在26号举行联合国宪章签署81周年纪念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13: 在联大纪念会议上，傅聪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共同重振激活并壮大联合国。他强调要回归宪章初心，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14: 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果实，宪章承载着人类对历史的反思，对和平的追求，对正义的期待。我们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功。

0: 牢固树立正确史观，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历史悲剧重演，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傅聪表示，要弘扬宪章精神。当今世界战争因您翻涌，丛林法则再起，根源不是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形势越复杂动荡，就越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以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傅聪指出，要履行宪章义务，各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做表率。傅聪说，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五个月，美国联邦法院再度出手阻止特朗普政府推动的选举改革措施。位于波士顿的联邦法官25号裁定暂停执行特朗普在今年3月份所签署的旨在限制邮寄投票的行政命令的部分关键条款，认为总统无权单方面改变美国选举制度。
3: 美国联邦法院25号裁定暂停执行特朗普政府针对邮寄投票技术的多项限制措施，为今年11月中期选举前的选举规则之争再添变数。位在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塔尔瓦尼裁定，特朗普今年3月份签署的行政命令部分内容已经超越总统宪法授权范围，因此不得执行。法官在判决中指出，美国宪法并未赋予总统直接管理选举的权利，联邦选举的具体执行长期以来主要由各州政府负责。遭到法院阻止的内容包括要求美国邮政总局仅向经过联邦认证名单上的选民寄送邮寄选票，以及要求国土安全部等联邦机构建立全国合格选民资料库等措施。反对者认为，相关措施恐怕导致合法选民遭到排除，尤其可能影响军人、偏远地区居民以及少数族裔选民的投票权。这项裁决是由23个民主党执政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共同提起诉讼后取得的胜利。原告主张，特朗普试图透过行政命令重塑全国选举制度，不仅违反三权分立原则，也侵犯各州管理选举的宪法权限。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一个月前，另一名联邦法官才以时机尚未成熟拒绝暂时叫停这项行政命令。但随着特朗普政府逐步推动执行细节，法院最终认定相关措施已经涉及违宪问题。白宫则表示将持续上诉，强调政府有责任维护选举公信力和投票安全。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俄乌双方16号进行了新一轮的战俘交换，双方各有160名战俘得以返国家园。被俄罗斯释放的160名乌克兰战俘全部都是自2020年以来一直被关押在俄罗斯，其中有115名战俘是马里乌波尔的守军。

0: 乌克兰战俘协调指挥部表示，过世人员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国家特种运输局和边防部队的军人，其中包括58名军官，最年轻的26岁，最年长的已经66岁。他们被俄罗斯关押了4年的时间，所有获释的战俘都将接受体检，获得必要的治疗补偿和文件，接受康复治疗，以重新融入社会。据统计，共有9606名战俘返回乌克兰，但仍有大量乌克兰战俘被羁押在俄罗斯。26日白天，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袭击了苏梅、赫尔松、扎巴罗热等多个城市。扎巴罗热市中心区域遭到导弹的袭击，有居民楼、仓库、办公楼以及车辆遭到损坏，并引发火灾。空袭在扎巴罗热至少造成15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在苏梅，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和停车场，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车辆。救援人员紧急疏散了大约40名居民，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赫尔松，一家企业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引发大火。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军26号控制了乌克兰顿涅茨克。

0: 铁路枢纽城市红利曼的部分城区，并且继续向斯拉维扬斯克推进，而乌军则在加大兵力，或将会在红利曼面临背水一战。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顿涅茨克的前线报道。
1: 那继续跟着俄罗斯渗透小组啊，进行一个战斗的执行。可以看到，目前在前线的这种交火的状态呢，也是相当的严峻。
2: 2022年的秋季，乌军反攻夺回了红利曼开始，就对红利曼市街区进行了堡垒化的火力改造。乌军将街区连街巷布点成对射的火力防线，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俄军在攻城时渗透入城的小分队发现了这些目标后，引导俄空天军苏-34投掷滑翔弹，由于这片街区攻势太过于集中，最后成为了俄军 FAB 滑翔巨能炸弹的靶场。周五，红利曼城区的西部已被俄军拿下，俄军的先锋部队突击到了新谢利夫卡村，这里距离伊久姆仅十几公里。为此，乌军也正加大兵力在伊久姆方向施压，以救援红利曼。但是由于俄军兵力已经展开暂位，乌军救援时间的窗口已经过去。6月26号定位的视频显示，俄军使用了3枚自导的 FAB-1500 滑翔炸弹，打击了位于斯拉维扬斯克以东尼古拉耶夫卡的热电站附近乌军的临时阵地。当天，俄罗斯国防部也声明称，俄军对斯拉维扬斯克北部的马雅基附近的北顿涅茨河渡口进行了 FAB-500 滑翔炸弹的打击，并向红利曼西南撤退的乌军部队投掷了6枚滑翔炸弹。本台记者观察，近期俄军加强了滑翔炸弹的打击力度，这很可能俄军对斯拉维扬斯克进行空中战术阻断的一部分战斗的科目，目的就是为了地面的进攻创造前提的火力条件。本台记者的观点，俄军布阵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战役到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当下俄军的北极群正在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南北两侧巩固阵地，火力侦察分队也正向奥列霍瓦特卡和皮斯库诺夫卡推进，后续的部队可能将形成战役的右链的侧翼。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上发布了公报，宣布决定自即日起断绝和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布法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深入评估之后做出的。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布境内乃至整个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布方认为，布法两国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但现在双边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法国外交部说，这是充满着敌意并且毫无根据的决定，并正在审议对等措施。英国王室25号宣布，在白金汉宫于2027年完成大规模的翻修之后，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和王后卡米拉将不在白金汉宫居住。这一决定也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公众有机会参观这处建筑。在过去的200多年间，白金汉宫一直是历代英国君主的住所。白金汉宫自2017年开始翻修，翻修总预算为3.69亿英镑，主要用于更新宫殿内老化的供水、供暖和供电等措施，将会在2027年竣工。根据英国王室消息，在完成翻修之后，国王查尔斯3世和王后卡米拉将不会在白金汉宫居住，而是会继续居住在附近的克拉伦斯宫。这一决定也将会使白金汉宫可以举办更多的活动，同时可以向公众提供更多的参观机会。王室方面并强调，白金汉宫现在和将来都是王室礼仪活动中心和主要办公场所，国王和王后未来也会继续在白金汉宫办公。 6月26号，香港中远海运、海南中远海运在海南博鳌举办2026全球合作伙伴大会，聚焦数字化转型和船舶行业绿色低碳化发展，同时展示了多项创新技术成果，并达成多项合作签约。
3: 来自全球的航运企业、合作伙伴和业内专家齐聚海南博鳌参与大会，探讨航运业转型升级新路径。海南省副省长杨国强出席活动并致辞。
4: 海南将始终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制度性开放，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与大家携手共建绿色低碳、智慧高效的国际航运枢纽，共同培育可持续、有竞争力的全球港航产业生态圈。
3: 中远海运集团副总经理罗斌表示，集团以中远海运香港公司为依托，把香港国际化、专业化优势与内地广阔市场深度衔接。15五期间，集团将继续发挥香港公司的优势，把数字化能力全面嵌入全球服务网络，并聚焦拓展海南和香港在行业内的协同发展。
5: 中远海运将持续助力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用好海南自贸港开放政策和区位优势，支持香港中远海运、海南中远海运牵头完成港口枢纽的布局，让琼港联动真正成为全球客户带来红利。
3: 会上，中远海运集团旗下多家公司展示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包括数字化创新、船舶备件全球供应链服务生态、航运战争险核心风险保障及缆绳全生命周期管理方案等等。
6: 过去的我们成功地解决了海上浮尸结构物永久和半永久续泊缆绳的卡脖子问题，实现了国产技术的关键可替代。相较于过去的传统的这个浮尸分电的这个续泊方式，那么现在采用深海续泊巨自缆的这个续泊方式，它的渡发电成本可以带来20%到30%的这个节约，那么它的经济前景就更加广泛了。
7: 它结合了图层技术、水下监测、大数据监测以及水下机器人检测、主动检测和清污这样一个模块，这是创新性的革命技术，是主动性的这个预测、清扫，然后这个保护这个海洋生物多样性。这样一个技术目前在市场上来讲的话，是我们是唯一一家。
3: 大会期间有多项合作达成，包括海口市人民政府与香港船东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香港中远海运与招商能源等企业签署战略合作，政企高校和行业代表还共同发布了船舶绿色低碳服务可持续发展倡议。凤凰卫视杨若欣、吕丹，海南博鳌报道。
0: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8: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王牌大放送，全球极端民族主义威胁不断加剧。右翼极端分子走向战场。美国退伍军人加入右翼极端组织。镜头之外，谁在悄悄操控节奏？
9: They're not veterans, we are.
8: 仇恨前线，全球极端民族主义实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0: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8: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3: 我们能照片，
1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8: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5: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儿，
1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8: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8: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亚洲本色，
9: 这网址上面写些什么？
10: 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11: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12: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9: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13: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死官，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7月15日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委内瑞拉强震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他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2: 很高兴再次同洪森主席先生见面，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亦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他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6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3: 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号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6月26号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6月26号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再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4: 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双震进入第3天，遇难人数上升到920人，超过5万人失踪。地震也造成了383栋建筑受损，其中包括13家医院。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的26号下午5点，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到灾情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
5: 委内瑞拉的强震进入第3天。星期五天亮之后，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人员在重型吊机的协助下加快挖掘，争取时间，希望能够从瓦砾中救出更多生还者。不少灾民继续留守现场，焦急地等候亲人的消息。有居民说，原本的民宅在地震开始的一瞬间便倒塌，还撞上了旁边另一栋建筑，两栋楼房一起塌下，相信里面埋了不少人。虽然活命的机会不高，不过他们不会放弃一丝希望。在伤亡人数最多的拉瓜伊拉州，一个女人被困在倒塌的楼宇内，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她瓦砾之中拖出，期间她一直保持清醒，能够说出自己的名字。倒塌的楼宇原本高6层，救援人员说，当地的民宅区有很多人丧生。另一个女人则被困在另一栋建筑的房间入面，被倒塌的墙壁阻挡，无法逃生。救援人员拼命在缝隙之中与她接近，经过一番努力后，终于将受困的女人救出，她没有大碍，获救时清醒。而在另一栋倒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抱着一个小孩子从倾斜的外墙由绳而下，最终成功将小孩子带回建筑物内。不过侥幸获救的只是极少数，更多的是被困在瓦砾之下等候救援的灾民。当局估计最少有5万人失踪。由于灾场处处大型机械无法兼顾，留守在现场等候失踪亲人消息的灾民看着大片瓦砾，焦急又无奈。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视察物资的分发情况，他说，一共有2600吨食物，包括鸡蛋和干粮，将会运送到拉瓜伊拉州，足够赈济6万9000个家庭。他之后并到拉瓜伊拉州马库托了解灾情。 他告诉灾民，多支外国救援队已陆续抵达灾区，协助搜救被困者。他还呼吁私营企业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当局将动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2亿美元设立一个基金，用于灾后重建。这次连续两起7级以上的双震是委内瑞拉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天灾。救援组织相信，灾后48到72小时是救人的关键时间。不过，由于灾场广大，委内瑞拉本身的救援设备有限，救灾前景并不乐观。人道组织估计，这次地震造成的人道灾难将会持续数个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0: 追踪你的，就看你都肥不上去。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举旗再度草草收场，预示着西方统治时代的结束。世界该如何面对居零时代？中国发布《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提出了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罕见动作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重大意义和影响？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权力格局正在进入居零时代，居零意味着什么？美国制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中国制式了吗？育才机器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联大26号举行联合国宪章签署81周年纪念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5: 在联大纪念会议上，傅聪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共同重振、激活并壮大联合国。他强调要回归宪章初心，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6: 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果实，宪章承载着人类对历史的反思，对和平的追求，对正义的期待。我们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牢固树立正确史观，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历史悲剧重演，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5: 傅聪表示，要弘扬宪章精神，当今世界战争阴云翻涌，丛林法则再起，根源不是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形势越复杂动荡，就越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以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傅聪指出，要履行宪章义务，各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做表率。傅聪说，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日本民众26号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
7: 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日本民众26日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政府连续多年提高防卫预算，以扩军备武带动军工企业增长。有集会参加者就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密切利益关系。
8: 日本政府の政策が変わって、殺傷能力持つ武器がもう本当に全面的に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ときに、やっぱり三菱重工が非常にこう今後儲けを得るってことで、今までもその攻撃化が可能であっても防衛目的っていうふうに今も政策上は言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のもありますけど、三菱もこれからその本当に殺傷能力がある武器っていうものが実際にミサイルとか護衛艦とかそれがどんどん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わけなので、戦闘機もそうです。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一天前遭到袭击的事件。伊朗革命卫队此后宣布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作为回应，而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局势首次恶化。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6号晚11时30分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此前一天，伊朗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伊朗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数小时前美国再次违背承诺，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回击，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声明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由伊朗负责，但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来违反这一承诺，已受到必要的回击。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反击规模将更大。在美军打击伊朗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时，表达对伊朗方面袭击商船的不满，并已暗示将会做出回应。
2: You said that Iran violated the ceasefire. Will they face any consequences?
3: You'll find out.
2: Do you consider the ceasefire to still be in place?
3: I don't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took a shot yesterday. Actually, 4. We knocked down 3 at a ship.Not an allied ship, but a ship, a very expensive ship, and it was fine, but it took a little beating. They shouldn't be doing that, so you'll find out.
2: Will the U.S.
3: You'll find out.
2: Will the U.S. respond? What is your message to Iran?
3: Will they respond? You're going to find out.
1: 而在美军完成打击行动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转发了中央司令部声明，并表示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遵守了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有任何异议，可以直接同美方通话，但付诸暴力必然得到暴力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将特朗普形容为失败的美国总统，批评他毫不遵守谈判原则和停火协议，强调这种鲁莽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将让美方陷入退缩与懊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国际海事组织26号表示，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经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而根据船舶追踪平台的数据，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流量正在从24号的高点稍微回落，部分船只没有使用伊朗划定的通过航道，最少有一艘货轮报称遭到袭击。
4: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正与阿曼、美国和伊朗合作，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指出，受困当地的约600艘船只及11000名海员，目前已有115艘船舶、约2500名海员成功撤离。
5: In accordance to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igne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information that we have from several countries, there's a presence of mines, which of course.It's a hazard for vessels, and until that part of the strait is demined, it is not safe to do so. My first priority is the evacuation of the seafarers. The next priority,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MOU, is of course the demining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n we need to address aspects of comments that have been raised in rela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how that can be improved for the future.
4: 据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流量自24日高峰有所回落。25日至少有42艘大型运输船穿过该海峡，低于24日的57艘。在这些船只中，当中一半使用了紧贴阿曼海岸的南部走廊航道，该航道并非伊朗早前划定穿越海峡的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在未与德黑兰方面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开提醒通道。又否认有关伊朗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直接热线的说法，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领土，与美国无关。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发出警告，任何在规定航线以外的通行行为均不会获得安全保证，且无法获得保险理赔或承担相应责任。 一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长约号

0: 月二十五日，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物体撞击，船桥区域轻微受损。船上二十一名非新加坡籍船员全部安全。国际海事组织表示，正了解事件。此外，据彭博社二十六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阿曼已向欧洲官员表示，可能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知情人士透露，阿曼官员表示将遵守国际海事法，但同时指出可能就海峡污染清理或船舶导航相关的服务征收费用。 目前尚不清楚阿曼是否表示相关费用属强制性质。知情人士称，阿曼正在分析全球各烟火要道所使用的收费体系，包括目前并无强制性航运收费的马六甲海峡。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和阿曼海关负责人提议成立联合委员会，以落实海关协议。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二十六日表示。 近期被美军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达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方同美方、伊方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目前正与伊朗驻巴士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美军6月5日发表声明说，在印度洋对无国际船只达维纳号进行了海上拦截和登船检查，声明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英国今年夏天持续遭遇极端高温，不断刷新有记录以来的6月最高气温记录，不仅影响到民众日常生活，也导致铁路、线速、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多地开放水域溺水事故明显增加。
2: 英国多地气温在这个月甚至超过38摄氏度。由于英国大部分住宅没有安装空调，加上建筑普遍采用保温设计，室内温度甚至高于室外，夜间也难以降温。伦敦市长萨迪克汗26号呼吁为在热浪中工作的公交车司机提供更多支持。
3: You can't breathe. You literally you go to a red light, you feel like you're dozing off because it's so hot. Not because you're tired or you haven't slept, but just because of the humidity.
4: We have to finish the job. Doesn't matter how hot, because people waiting their garments and other things, and basically we have a responsible. We have to finish on time.
2: 目前英国家庭拥有冷气设备的比例约为20%，但其中固定安装式空调普及率仍不足5%。部分学校为避开高温，还调整了课程安排。
5: We're having Cobra meetings at the official level to monitor what's going on, give the appropriate advice, but obviously. It falls to me and others to say, take care, be sensible with precautions, and schools are going to have to decide, and they are deciding. Most of them finishing a little bit early, or many of them, but they will gauge that according to their local conditions.
2: 炎热天气不仅让英国民众遭受身体上的不适，也让一些小企业被迫扔掉因高温融化无法售卖的食物，损失经济利益。
6: We had like at least 400 to 500 pounds worth of chocolates were thrown away. And for a small shopkeeper, it is a big money.
2: 持续高温同样给英国铁路系统带来很大压力。在常年凉爽气候下建设的铁路轨道无法承受高温而膨胀变形，导致火车和地铁频频延误甚至取消。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26号表示，因为酷暑袭来，6月份车辆故障数量远高于往年同期水平，越来越多民众前往海边、公园和公共泳池避暑。 但这也导致溺水事件多发。今年5月底至今，全英已确认至少20起溺水死亡事故。英格兰多家医院因冷却系统无法负荷，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急诊部门接收大量中暑、脱水以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部分医院不得不推迟手术及门诊服务。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7: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8: 如果 AI0人嘅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嘅话咧，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这场
7: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迎来爆发式增长， AI 微短剧近年成为影视产业的新赛道。为了引导产业规划发展，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针对 AI 微短剧出台的分类分层管理标准。未来 AI 微短剧将依据投资额度与题材内容划分为三大类进行精细化管理。第一类是投资总额达到80万元人民币或以上，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和司法等特殊题材，不论投资金额多少，均纳入最严格的重点微短剧范畴管理。第二类是普通微短剧，投资额度介于30万元至80万元人民币之间，且剧情属于一般题材。第三类则是针对投资额不足30万元人民币的一般题材低成本剧集。市场分析指出，随着新法规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意味着 AI 微短剧野蛮生长的时代即将结束。官方透过资金门槛与题材红线，不仅加强了对敏感内容的把关，也引导资金与技术走向高质量创作。看看今天的主要内容。据《华尔街日报》25日援引两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籍的货轮，未造成人员伤亡。国际海事组织随后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遭袭货轮是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集装箱船“长月号”，此前已在波斯湾滞留100多天。事发前，在伊拉克乌姆盖斯尔港装载货物后，计划驶往新加坡，并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驶向霍尔木兹海峡口。报道称，袭击发生在阿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在撞击这艘货船前，先机动飞行至其西侧，表明此次袭击是蓄意的。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遇袭船舶右舷被击中，驾驶台受损。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事发时包括长月号在内共有4艘船沿着国际海事组织指定的航线航行，紧贴阿曼海岸，而长月号航速最快，因此领头。有船员透露，伊朗海军在袭击前没有通过无线电向4艘船舶发出警告，也未要求他们返航。袭击发生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日也发布公报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袭击发生后，国际海事组织宣布，鉴于最新安全形势发展，决定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国际海事组织还称，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另一方面，根据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日报告，霍尔木兹海峡6月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约60%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强调，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国际水域征收通行费。伊朗及阿曼外长同日在通话中同意继续就海峡管理问题保持沟通。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他会后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国际水域以任何名义征收费用。一旦伊朗成为先例，其他国际水域周边国家都可能开始效仿，进而引发全面混乱。他并重申，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相关条款绝不会成为美伊协议的一部分。
3: The one thing that came across very clear is there is zero support.Zero support among the Gulf countries for any sort of toll or fees or anything that charges for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waters. I mean, ultimately,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fees or toll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and they've signed, you know, they were there in the meeting today, and they said it, that they're not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以明确海峡未来的管理事宜。此前，伊朗多次重申，船只必须在其授权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指未来将建立合法化、固定化的海峡收费制度，引发美方及海湾国家不满。 由伊朗官员透露，为获得支持，德黑兰正向更广泛中东地区乃至更远的国家推介这一想法。此外，伊朗希望其他波斯湾邻国也能加入海峡管理并分享收入。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称，所有人都需要明白，海峡管理永远不会回到从前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在卡塔尔多哈与伊朗革命卫队官员举行空前的面对面直接会晤，讨论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万斯向媒体透露，美伊此前在瑞士会谈期间达成一致，同意在多哈举行两军直接会谈，在双方军事人员之间建立非冲突协调渠道，以尽可能地降低冲突再起的风险。有观察人士指出，建立双方军事官员之间的信任或将比单纯的政治官员对话更有助于避免未来的冲突。不过，根据现行美国法律，伊朗革命卫队被列为恐怖组织，因此这场会议的合法性或引发争议。继美伊停战协议引发的种种罗生门招来多方恶评之后，万斯进一步透露，根据美伊在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一致，要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举行美伊两军直接会谈，这确实是空前而令外界震惊的，并且进一步的暴露了特朗普政府的软肋。事态发展彻底打破了华盛顿长期以来的外交禁忌，过去被视为绝对不可接触的底线一夜之间被推翻，西方舆论普遍将其形容为华盛顿中东政策的一次戏剧性坍塌和外交地震。其实万斯在透露这一消息的时候，他混淆了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所谓两军会晤，对方并不是伊朗的正规军国防军，而是伊朗的革命卫队。伊朗正规军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军事力量，名义上受伊朗民选总统和政府领导，主要负责防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主权和维护常规的边境安全。革命卫队以维护什叶派伊斯兰政权和革命果实为首要任务，负责国内政治维稳并掌控圣城旅，专门负责海外军事投射、情报收集与盟友支持。革命卫队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在国家架构中具有极高的政治与宗教特权。美国军队直接与革命卫队谈判，首先就是将美方推入法律和政治悖论中。美国政府此前已经正式地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与此类组织进行直接官方接触和谈判，这就是非法行为。而美军可以突破法律与革命卫队直接谈判，一是说明美方不但无力灭掉其所谓的恐怖组织，而且必须与对方直接对谈，才能在停火条件、安全保证等核心利益上进行最直接的利益交换与红线试探；二是证明美方承认革命卫队是伊朗实际掌权者。所谓美伊两军会谈，也就是美军与革命卫队的谈判，等同于美国在事实上极其无奈地承认伊斯兰革命卫队才是伊朗国家权力和军事意志的真正主导者。美方意识到绕过革命卫队去与伊朗文官政府谈任何协议都毫无意义。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冲突，华盛顿必须向其长期公开诅咒的对手低下高傲的头颅，承认其在地区事务中的重大话语权。那么从更宏观的地缘政治格局看，这是美国的一次重大妥协，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威慑力降到历史的低点。此举将极大刺激伊朗领导的抵抗之弧的战略自信。华盛顿为了自身抽身，不惜牺牲盟友的绝对安全后线，更让阿拉伯世界普遍看透美国外交的实用主义本质。为了短期地缘政治止损，随时可以调整原则底线。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表现，阿拉伯媒体认为这标志着中东去美国化和地缘现实主义的胜利。而美国的智库，比如卡内基和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等，普遍都悲观地指出，这种向现实低头的接触，虽然可能换取暂时的局势降温，但长远来看，它彻底宣告了美国过去数十年对伊朗极限施压政策的全面破产。乌克兰重建会议25日在波兰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向乌克兰拨付承诺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款项，合共32亿欧元。
1: 乌克兰重建会议一连两天在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言时表示，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2000亿欧元的经济、金融及军事援助，而欧盟将通过乌克兰支援贷款，在未来两年内再提供900亿欧元。
4: Today we are transferring the first tranche under this loan, dear Julia. More than €3.2 billion in macrofinancial assistance. So you're right. I'm happy and proud to announce this disbursement today. And we will start paying the first money of the €6 billion for drone production in the coming days.
1: 除了直接贷款，冯德莱恩也透露，一项由欧盟、法国、德国及波兰共同支持的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已经准备就绪，预计在今年内就能调动约5亿欧元，协助乌克兰进行基础设施的修复与经济振兴，展现欧洲盟友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会上就指出，乌克兰预计将在两天的会议上签署160多项价值超过100亿欧元的协议。他并表示，这些协议将整合五大领域的资源和能力，当中包括欧盟一体化、人力资本、商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波兰总理图斯科、德国总理莫茨等多名欧洲领导人及组织代表都有出席会议。莫茨发言时表示，投资需要信心。乌克兰在加入欧盟进程中所推行的改革，包括持续推动反腐败斗争和加强法治，对于维护公民、国际伙伴和投资者的信任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6月25日到26日，新一届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在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行。这是俄乌战争爆发4年多来，国际社会协调对乌克兰经济和基础设施援助的年度最高规格论坛，吸引了来自70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数千名企业界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与在伦敦、柏林和罗马举行过的往届会议高度聚焦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建不同，本次会议正式地把安全与国防列为重要话题之一。欧美政要和资本巨头在会上达成了高度共识，就是没有前线的安全防御，任何后方的民生重建投资都将是在沙滩上建城堡，随时可能被炮火再次摧毁。所以这次乌克兰重建会议不仅签署了传统的水利、医疗、保障房重建协议，还重点向反无人机系统、无人地面车辆、先进导航和军民两用技术等战略产业注入大笔担保和贷款。乌克兰代表团在会上高调宣布，在为期2天的会议中签署超过160项协议，总价值超过10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带来了欧洲的真金白银，一是落实900亿欧元欧盟宏观财政援助贷款中的首笔32亿欧元的预算支持，二是首笔6亿欧元国防一揽子计划，专门用于无人机采购，三是启动由欧盟、法国、德国和波兰共同支持的乌克兰重建欧洲旗舰基金，初始资本是2.2亿欧元，目标是利用风险共担机制杠杆撬动最高70亿欧元的长期私人资本。德国总理莫茨在会上发言称，投资乌克兰就是投资欧洲的未来，此话呢颇有深意。这次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是在俄乌战争处于非常紧绷焦灼还有谈判呼声高涨的时刻举行的。对于许多投资者来说，停战后的乌克兰拥有巨大的回报潜力，于是呢都纷纷准备大干一场。那对于欧盟来说，已经不仅仅把乌克兰视为简单的援助对象，而是把乌克兰作为创新高地和投资洼地，视为欧洲为了发展的未来发展的引擎之一。所以呢，欧洲舆论普遍将格但斯克会议视为乌克兰正式开启加入欧盟第一阶段谈判后的经济大点兵。重建不仅是要恢复，更是用欧洲标准强行重塑乌克兰的加工、制造和能源系统，使其彻底脱离前苏联体系。可以说2026年的格但斯克乌克兰重建会议卸下了前几年浪漫主义的政治口号，展现出极其深刻的地缘现实主义色彩， 它标志着西方对乌克兰援助进入了一个以房代建、军民融合、私人资本挂帅的务实新阶段。不过呢，尽管百亿大单数字亮眼，但5000多家与会企业大多表现出既垂涎又极度谨慎的实用主义态度。由于战事远未结束，诸如战事保险的覆盖范围、黑海和波兰陆路物流通道的稳定性，依然是卡在跨国企业真正落地投资咽喉上的巨石。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委内瑞拉24日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当局此前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日亲自到重灾区了解灾情。
4: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日亲自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马库托了解灾情，并且希望尽可能救出更多幸存者。他说已经请求国际社会提供援助，而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多支外国救援队陆续抵达，协助搜救被困者。罗德里格斯早前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他又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湾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哭喊尖叫声不断。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美国空间情报企业万特公司发布了多张委内瑞拉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震前与震后的对比画面。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仓库到25号经历此轮地震后几乎全毁，一街之隔的其他楼宇也可以明显看到倒塌或受损。在州内另一处多幢明显带有室外游泳池的建筑几乎在地震中无一幸免，当中有多栋楼层较高的建筑完全坍塌，成为地面上的废墟。地面上拍摄的画面同样震撼，在拉瓜伊拉市内道路旁成排的房屋倒塌或受损，部分废墟上有人员活动，疑似试图进行救援。在首都加拉加斯以北的拉瓜伊拉州海滨城镇洛斯科阿莱斯，有亲人下落不明的民众表达了当地对救援及救援装备的急切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秘鲁总统选举经历近2星期的点票，右翼候选人唐森惠子在得票率微小领先对手之下笃定当选下任总统。据秘鲁国家选举事务局的数据显示，在完成99.8%的选票统计之后，现年51岁的唐森惠子领先对手罗伯托·桑切斯约4.4万票。虽然尚有3.63万票选票等待核查，唐森惠子已经在发布会上表示，数据表明大局已定。这已经是藤森惠子第4度挑战总统大位， 身为已故前总统阿尔贝托·滕森的女儿，她这次承诺将强力打击犯罪，并消除社会不平等。滕斯惠兹表示，这场大选让秘鲁陷入了分裂，强调从7月28日就职之后将采取行动恢复社会秩序。至于他的对手桑切斯，则指选举过程遭到破坏，并拒绝承认滕森政府的合法性。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机票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右翼的人民力量党候选人滕森惠子以大约50.12%的微弱得票锁定胜局，这是一场指甲盖式的微弱胜利。在经历2011年、2016年和2021年连续三次在第二轮投票中惨遭逆转的政治折戟之后，这位51岁的悲情长跑亚军终于叩开了秘鲁总统府皮萨罗宫的大门。滕森惠子的胜选不仅标志着带有强烈争议色彩的滕森主义在秘鲁政坛全面复活，也拼上了拉美政坛右翼回潮的又一块关键拼图。作为上世纪90年代执政长达10年的前总统阿尔贝托·滕森之女，滕森惠子此次第四度征战，将自身形象牢牢锚定在两大支柱上，一是继承其父对恐怖主义和暴力犯罪的铁腕手段，承诺重点治乱。第二是坚决捍卫秘鲁推行了30年代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路线，其核心支持者高度集中于首都利马等富裕城市阶层以及大批的海外选民。滕森惠子的竞选对手，作为左翼前总统卡斯蒂略政治继承人的桑切斯，把这场对决塑造为底层对抗权贵的战争。他在城乡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极大的内陆和农村地区卷走了近半数选票。面对无法动摇的败局，桑切斯在没有提出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指控选举存在严重欺诈，并且明确表态拒绝承认滕森惠子政权的合法性。而滕森惠子以仅仅领先40,000余票取胜，主要呢是得益于大约有30万张海外的秘鲁侨民的选票，几乎全数流向他。而秘鲁海外选民主要集中在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美国侨民是大多是早年移居美国的秘鲁中产及工商业阶层，他们天然的更倾向于滕森惠子所代表的亲市场自由经济路线，那么对左翼对手的政策充满了本能的抗拒。海外的日裔秘鲁人是滕森家族最坚固的堡垒，尽管老滕森后来因为滥用权力和腐败入狱，并于去年去世，但是在日本的秘鲁日裔社群中，他依然被视为消灭光辉道路恐怖组织、稳定秘鲁经济的英雄。这种对滕森家族根深蒂固的政治忠诚，在这次的选举中全部悉数套现给了他的女儿。秘鲁呢，它是个拉美经济中极其罕见的这个异数或叫怪胎，也就是无论高层如何走马灯似的弹劾政变，而秘鲁的宏观经济、通胀控制还有财政纪律总是能够保持奇迹般的稳定这在拉丁美洲可以说绝无仅有。然而呢，这种富裕大多截留在利马的精英层和矿业巨头手中，广大内陆山区和原住民还有贫困人口并没有享受到自由市场的红利，治安的恶化更是火上浇油。那么滕森惠子如果无法在亲市场的政策下实现财富的向下渗透底层的不满随时可能会掀翻他的执政根基。在外部的地缘政治方面，滕森惠子的上台无疑是让华盛顿，就是这个特朗普政府很高兴使他们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滕森惠子将自己塑造为美国在安第斯山脉更可靠的合作伙伴，这与当前美国推行的安全倡议是高度契合。那么同时呢，面对哥伦比亚等邻国近期同样出现的极右翼爆冷胜出的趋势，左翼执政周期的南美大陆粉猴浪潮正在面临全面退潮，还有右翼防御圈的重新筑起。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0: 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1: today,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5: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6: Just doesn't seem fair.
1: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6: Severe debt.
7: Debt.
8: 950 million naira.
7: What?
1: 有人同行。
6: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8: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a.
1: 便无所畏惧。痴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 九，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委内瑞拉地震灾区搜救持续，多国救援队伍抵达驰援。
1: Do you consider the ceasefire to still be in place?
2: I don't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took a shot yesterday. Actually, four. We knocked down three at a ship. Not an allied ship, but a ship, a very expensive ship.
3: 美军称打击伊朗目标，而伊朗称打击中东美军驻扎点。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3: 俄乌进行新一轮的战俘交换，各释放160人。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3: 晚间我是姚湘怡，头条一起来跟进到的是这次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6号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经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2026年的6月26号修订通过，现在予以公布，自2027年的1月1号起就会施行。
0: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6月26号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6月26号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3: 再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4: 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24号发生大地震，至今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920人。截至当地时间的26号下午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7名中国公民遇难。联合国表示，仍然有超过5万人失踪。
3: 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至少172人被困在废墟，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委内瑞拉的政府宣布，在当天晚上8点起，限制民众进入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
5: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和居民合力在废墟中搜寻被困瓦砾的人。联合国表示，仍有超过5万人失踪，使得清理废墟的任务非常艰巨。由居民徒手挖掘找寻亲人，也有人用各式各样工具或用自制的器具清理瓦砾。在一座倒塌的住宅楼，救援人员找到的民众多数已无生命迹象。有来自智利的搜救队队长表示，在瓦砾堆中找出生还者的机会已变得渺茫。救援人员在一个临海小镇的住宅区，从倒塌的建筑物中也抬出一具遗体。从26号拍摄的卫星图片可见，拉瓜伊拉多处都有整座楼房在地震中倒塌。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当地也有建筑物倒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视察，他向查考市市长杜克以及参与救援的人员了解情况。他在另一场合表示，据他了解，至少有172人因地震被困废墟，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首都加拉加斯西部的一个公园已改为临时庇护中心，至少超过300名灾民在这里栖身。公园里挤满人，有大批志愿者协助将各界捐赠的应急物资分类，再让灾民到来领取。最多人捐赠衣服鞋履，志愿者表示，目前最需要地垫、清洁用的湿巾、尿不湿等个人卫生用品。灾民仓促离开家园，表示担心家财被贼人趁机偷窃。也有人表示，知道拉瓜伊拉州多人被困瓦砾，希望他们被救出。前往拉瓜伊拉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委内瑞拉内政部长卡维略26号表示，委内瑞拉政府从当地晚上8点开始限制民众进入拉瓜伊拉州，急需前往当地的民众需要事前登记。此前，委内瑞拉政府就呼吁民众不要前往加拉加斯北部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地震伤亡人数还在持续增加，当地救援仍在持续，大批志愿者主动到避难场所协助灾民安置。我们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稍早前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6: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市中心 El Barrión 的一处广场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充满了在地震之后前往通过场所避难的人群，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还有志愿者从八方而来，自愿携带食物和水前往本地帮助人民群众的。目前来说，委内瑞拉的地震灾后救援情况仍然在进行当中，许多楼房的搜寻工作已经完成了。
3: 目前，多国的救援队伍也已经陆续赶到委内瑞拉的当地，协助搜救和支援灾民。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同委内瑞拉代总统通话，表示联合国将全力支持当地政府主导的救援行动。而联合国方面也宣布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医疗、食品等紧急援助。
4: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

0: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垢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日表示，中方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1: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0: 在加拉加斯北部的麦克迪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来自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救援队伍及物资26日分别通过军用运输机运抵委内拉。哥伦比亚媒体此前报道，在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后，哥伦比亚启动了一项互助援助计划，派遣其精英搜救队前往救援。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此前表示，他下令立即派遣人道主义援助以应对此次紧急情况，并称厄瓜多尔将以迅速行动和坚定承诺作出回应。一队从墨西哥赶往支援的搜救队26日抵达了委内瑞拉的阿拉瓜州，当中有250名军方人员、18只搜救犬和2名来自墨西哥外交部的代表。画面中，墨西哥队员同时张开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旗帜以表达支持。萨尔瓦多的共300名救援和医疗人员以及重达50吨的救援装备、药品和补给当天也已出发。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表示，此次援助是通过外交部向委方提供，队员将前往加拉加斯参与搜救和应急响应工作。与此同时，一架英国军方的飞机26日从英国布莱兹诺顿起飞前往委内瑞拉，机上载有英国国际搜索和救援队，当中包含68名救援人员和6条搜救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6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一天前遭遇袭击的事件。而伊朗革命卫队之后宣布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驻扎点作为回应，这也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局势首次恶化。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6号晚11时30分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此前一天，伊朗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伊朗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数小时前美国再次违背承诺，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回击，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声明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由伊朗负责，但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来违反这一承诺，已受到必要的回击。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反击规模将更大。在美军打击伊朗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时，表达对伊朗方面袭击商船的不满，并已暗示将会做出回应。
4: You said that Iran violated the ceasefire. Will they face any consequences?
5: You'll find out.
4: Do you consider the ceasefire to still be in place?
5: I don't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took a shot yesterday. Actually, 4. We knocked down 3 at a ship.Not an allied ship, but a ship, a very expensive ship. And it was fine, but it took a little beating. They shouldn't be doing that, so you'll find out.
4: Will the U.S.
5: respond?
4: What is your message to Iran?
5: Will they respond? You're going to find out.
3: 而在美军完成打击行动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转发了中央司令部声明，并表示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遵守了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有任何异议，可以直接同美方通话，但付诸暴力必然得到暴力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将特朗普形容为失败的美国总统，批评他毫不遵守谈判原则和停火协议，强调这种鲁莽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将让美方陷入退缩与懊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爆发交火，伊方对此有什么回应？而和平谈判的前景是否会再生变呢？
2: 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好。
7: 喂，你好。
2: 李瑞，针对这一轮的冲突，伊朗方面有什么样最新表态？那大家很担心的是，双方再度交火，对协议的推进落实会产生什么样的质变？
7: 好的，最新消息呢是革命卫队的海军呢发布了声明。首先呢是说，在一艘违规的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时候呢，是美国呢向伊朗的谢尔克岛呢发动了袭击。那么伊朗认为呢，此前的双方在停战备忘录中已经说好，所有的通航的安排都要跟伊朗协商，但是美方呢违反了这一停战的协定，所以呢伊朗予以回应。那么伊朗呢向美国在地区的驻扎的基地呢发动了袭击。当然伊朗还警告说呢，如果美国下次还这么做，那么伊朗还会予以强硬的回应。从这份声明中呢，第一呢就是伊朗认为那个新加坡受袭的船只是违规，第二呢就是说美国呢是违反了停战协定，伊朗是予以回应，是美方有错在先。第三呢就是说伊朗也不想再继续打仗，所以呢就是说只是予以警告，所以呢只是警告对方，如果你还这么做，那么伊朗呢还会予以回应。那么其实呢这个中心的意思呢还是说霍尔木斯海峡呢是由伊朗来管理，任何违规的船只呢伊朗将会予以惩罚。那么如果美国呢还要这个违背了双方的协定呢，伊朗也要予以回应，这是伊朗的一个中心思想。那么看美国的现在呢，说美国说是伊朗先违反了协定啊，对这个新加坡的船只予以袭击。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双方呢仍然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个问题上还是没有进行良好的协调。那么伊朗的那个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也指责这个海湾合作委员会还有美国呢，他们呢并不遵守协定，而且是要想要绕过伊朗来进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那么伊朗绝对不会允许。所以呢，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看来呢，是会边打边谈，一直会在谈判当中会出现一些摩擦。如果双方不能够建立互信的话，那么这个地区永远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那目前看来，美国说已经建立了跟伊朗的停战热线，但是伊朗也没有予以承认，当然也没有予以否认。所以这一点上呢，可能双方还在协调，这肯定会对谈判产生影响，但是不会阻碍谈判的进展。
2: 好，谢谢李瑞的最新连线。
6: 另外，根据国际海事组织26号表示，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船员疏散计划以来，已经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
2: 而根据船舶追踪平台的数据，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流量正在从24号的高点稍微回落，而部分船只没有使用伊朗划定的通过航道。最小一艘的货轮报称遭遇到了袭击。
8: 据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流量自24日高峰有所回落。25日至少有42艘大型运输船穿过该海峡，低于24日的57艘。在这些船只中，当中一半使用了紧贴阿曼海岸的南部走廊航道，该航道并非伊朗早前划定穿越海峡的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在未与德黑兰方面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开提醒通道，又否认有关伊朗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直接热线的说法，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领土，与美国无关。此外，据彭博社26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阿曼已向欧洲官员表示，可能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知情人士称，阿曼正在分析全球各咽喉要道所使用的收费体系，包括目前并无强制性航运收费的马六甲海峡。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和阿曼海关负责人提议成立联合委员会以落实海关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且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根据协议，将会成立由美方推动的军事协调小组，协助落实框架。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在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以军将会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
2: 同时，以黎双方同意在2处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而另外一方面，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26号晚间有大批的真主党支持者骑摩托车参加了抗议活动，反对黎巴嫩的政府与美国和以色列达成框架协议。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宣布。

0: 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他透露，根据协议及以军方建议，以方将允许黎巴嫩政府军进驻两处特定区域开展试点工作，其中一处试点区域完全位于以军安全区之外，另一处则涉及以军过去两周内开辟且目前无驻军必要的安全区延伸地带。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得以重返家园，并感谢驻华盛顿的黎巴嫩谈判团队，最终促成了黎巴嫩实现恢复其全部领土主权道路上的第一步。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则重申，黎巴嫩真主党坚决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将更为坚定地保留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在出席法国意大利峰会之后表示，两国计划在黎巴嫩推动建立一个多国联盟，以强化黎巴嫩主权。
2: 马克龙在讲话中表示，该构想将在与欧盟及联合国协调的基础上推进，目标是加强黎巴嫩及其武装部队的能力，并防止黎巴嫩领土成为地区局势升级的支点。他强调，法意双方在军事和外交层面的合作非常良好，并希望在未来数月内推动相关方案落地，以强化黎巴嫩主权。
3: Nous voulons lancer une coalition sur le dispositif post-Finul, évidemment en coordination avec l'Union européenne et les Nations unies, pour renforcer la souveraineté du Liban et de ses forces armées et empêcher que son territoire ne devienne le point d'appui d'une escalade régionale.
2: 马克龙还补充说，法方将首先与黎巴嫩总统、总理、防长以及军方领导层进行协调，制定一项可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与安全力量的方案，以明确未来任务授权。关于该机制是否会成为一支在联合国授权之下与黎巴嫩共同行动的多国部队，马克龙表示，目前仍为时过早，尚无法给出具体答案。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4: 以色列则是威胁要对也门的胡塞武装重启军事行动，让红海局势一触即发。而另外一方面，随着有报道说以方或许会在非洲之角部署军事力量，双方的言辞交锋也进一步升级。
0: 以色列军方正在积极更新作战计划，提升战备等级，以备随时可能重启对也门境内的打击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称，与胡塞武装的旧账远未清算，他警告对方将为过去的袭击付出沉重代价，并明确指出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仍是潜在目标。
5: عليك أن تحسب أن اليمن ليس كما مضى أنها تعد لكم ما ليس في الحسبان。
0: 胡塞武装外交部门警告以色列不要进行任何鲁莽的升级行动，并称此举将使特拉维夫陷入消耗战泥潭。与此同时，索马里兰总统近期访问以色列，引发报道称以方计划修建一处直面也门的军事基地，胡塞武装将此举视为无法容忍的直接威胁。
6: نحن نأخذ تحذيرات العدو الصهيوني ومعه أمريكا وأذنابها بمحل ما لليد في قضية الدفاع عن وطننا نحن جاهزون قواتنا جاهدة أمننا جاهد شعبنا اليمني جاهد لمواجهة كل تحدي قادم ستحاول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أن تفرضه علينا وقد أثبتت العشر السنوات الماضية أن هذا الشعب عصي وقوي بما فيه الكفاية。
0: 胡塞武装领导层誓言打击以色列在索马里兰的一切势力，并密切监视试图掌控曼德海峡的动向。正值美国和伊朗在更广泛区域内调整战略布局之际，也门此次局势升级直接危及非洲之角地区的稳定和未来国际航运的安全。
7: With both sides to join red lines, the geopolitical stakes in the Red Sea have never been higher. Whether this leads to a direct confrontation or remains tactical brinkmanship depends on the next political move.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中方在联大强调，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4: 今年前5个月，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18.8%。

0: 尊重你的，就卡一个背不上去。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荒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接下来看到是联大26号举行联合国宪章签署81周年纪念会议。
1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11: 在联大纪念会议上，傅聪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共同重振、激活并壮大联合国。他强调要回归宪章初心，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12: 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果实，宪章承载着人类对历史的反思，对和平的追求，对正义的期待。我们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牢固树立正确史观，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历史悲剧重演，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11: 傅聪表示，要弘扬宪章精神，当今世界战争阴云翻涌，丛林法则再起，根源不是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形势越复杂动荡，就越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以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傅聪指出，要履行宪章义务，各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做表率。傅聪说，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日本共同社26号则是报道，首相高市早苗与印度总理莫迪预计在7月初举行首脑会谈，并且将会发表两国的经济安全保障合作的联合宣言。报道引述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宣言将会确认日印两国优先在半导体、稀土跟关键的矿产在内的五大领域展开合作。而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在26号就宣布，高市早苗在7月1号到3号访问印度首都新德里，而双方将会聚焦于经济安保与投资的议题，共同推动促进经济增长的合作。在日印规划推进的五大合作领域当中，除了半导体的关键矿产之外，也涵盖了资讯通信的技术，还有清洁能源跟医疗品。以及日方将会在半导体领域协助日本企业进驻印度，在关键矿产方面，双方将会展开技术的合作，并且是共享勘探经验。而至于说清洁能源的领域方面，则会有着重于推动沼气利用等环保项目。
10: 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在当地的27号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都没有受损。伊朗媒体26号报道称，在23:30左右，西里克一处码头当晚传出了数次爆炸声。
9: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提到，爆炸是因为码头遭到了发射物击中，还有消息说两枚发射物击中了当地的一座电信塔，而伊朗指美国袭击了伊朗希里克地区。紧接着跟进到俄乌局势最新动态。

0: 目前乌双方在16号进行新的一轮交换战俘，而双方各有160名的战俘得以返回家园。
1: 被俄罗斯释放的160名乌克兰战俘，全部都是自2022年以来一直被羁押在俄罗斯，其中有115名战俘是马里乌波尔的守军。
2: 乌克兰战俘协调指挥部表示，过世人员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国家特种运输局和边防部队的军人，其中包括58名军官，最年轻的26岁，最年长的已经66岁。他们被俄罗斯关押了4年的时间，所有获释的战俘都将接受体检，获得必要的治疗补偿和文件，接受康复治疗，以重新融入社会。据统计，共有9606名战俘返回乌克兰，但仍有大量乌克兰战俘被羁押在俄罗斯。26日白天，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袭击了苏梅、赫尔松、扎巴罗热等多个城市。扎巴罗热市中心区域遭到导弹的袭击，有居民楼、仓库、办公楼以及车辆遭到损坏，并引发火灾。空袭在扎巴罗热至少造成15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在苏梅，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和停车场，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车辆。救援人员紧急疏散了大约40名居民，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赫尔松，一家企业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引发大火。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俄军26号控制了乌克兰顿涅茨克铁路枢纽城市红利曼的部分城区，并且继续向斯拉维扬斯克推进。而乌军正在加大兵力增援，或将在红利曼面临背水一战。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顿涅茨克前线的报道。
3: 那继续刚才俄罗斯渗透小组啊，进行一个战斗的执行。可以看到，目前在前线的这种交火的状态呢，也是相当的严峻。
4: 2022年的秋季，乌军反攻夺回了红利曼开始，就对红利曼市街区进行了堡垒化的火力改造。乌军将街区连街巷布点成对射的火力防线，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俄军在攻城时渗透入城的小分队发现了这些目标后，引导俄空天军苏-34投掷滑翔弹。由于这片街区攻势太过于集中，最后成为了俄军 FAB 滑翔聚能炸弹的靶场。周五，红利曼城区的西部已被俄军拿下，俄军的先锋部队突击到了新谢利夫卡村，这里距离伊久姆仅10几公里。为此，乌军也正加大兵力在伊久姆方向施压，以救援红利曼。但是由于俄军兵力已经展开站位，乌军救援时间的窗口已经过去。本台记者的观点，俄军布阵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战役，到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当下，俄军的北极群正在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南北两侧巩固阵地，火力侦察分队也正向奥列霍瓦特卡和皮斯库诺夫卡推进。后续的部队可能将形成战役的右链的侧翼。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台湾遭到暴雨侵袭，多地出现淹水灾情，停工停课，稍后见。

0: 漫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份，内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
1: 从企业的性质来看到的话，国有的控股呢，现在呢看到了啊，这实现的利润总额是达到了10,486.6亿元，同比增长19.6%。而外商以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是总额是6,957.2亿元，增长是4.2%。而私营企业实现利润大约是7,726.5亿元，增长10.7%。分行业来看的话，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是4,795亿元，同比增长33.5%。而制造业实现利润的总额是大约23,000亿元，增长20%。再关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决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的延伸区实施管辖，而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表示，这一次授权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对加强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往来，还有经贸活动以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都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这是一国两制优势的生动体现。皇岗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参与落实国家发展策略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定位为港深之间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安排跟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的时间将会大幅的缩短。
0: 香港方面，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即将迎来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施政如同耕种，深信在深耕细作下，香港未来必定有更丰硕的成果。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分享耕种分为4个阶段，包括放土、播种、栽培、收割，就像市政一样需要深耕细作。
3: 放土就好似我哋施政一样，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呢就要想出改革的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和挑战，完善我哋的系统体系。到播种咧，就即系等于我哋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嘅政策，例如我哋好多发展蓝图啦，我哋而家又做紧年规划啦，就系要为香港嘅发展定明方向。
4: 咁我明白啦，所谓嘅栽培咧，就好似咧，我哋要运用社会嘅政策同埋资源啦，去到帮助一啲有需要嘅市民。而至于收割咧，就好似我哋耕种见到成果啦。
2: 李家超表示，市政最重要让市民受惠。而过去4年，他领导本届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改变市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屏障，打破利益分。

0: 管理，也努力解决历史遗漏问题，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简约公屋有近一万户入伙，简朴房有序取代劣质劏房，楼市稳定发展，以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等。
1: 深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还要根据不同的因素识变、应变、求变。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亦全速为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时候，我们要改革创新，既要看到挑战，更要看到机遇，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我深信在深耕细作之下，香港的未来一定有更丰硕的成果。
0: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中葡综合体开幕，有参会代表就表示，澳门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也是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期望参会的经济体以会议为契机，推动亚太经合组织旅游合作迈进更高水平更广领域。
3: 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主题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的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启幕。二十一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汇聚于此。大会主席致辞时表示，希望发挥好会议的牵引带动作用，与各地政府加强政策对接，在互免签证、快递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领域推出更多举措，持续提升跨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指出，会议时隔十二年再度落户澳门，有助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一战略定位。愿与参会代表共同感受澳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代创新的旅游城市魅力。
4: 承办此次盛会，不仅是对澳门特区大型国资会展接待能力的充分肯定，也对特区积极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有着强力的鼓舞作用。作为中西文化交融四百多年的历史名城，澳门特区不仅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澳门历史城区世界遗产名片，更加于2017年获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殊荣。明天的技术考察行程，各位可以真心的领略这两张金名片的独特魅力。
3: 此次会议的最后一日，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参会代表还会组团考察澳门非遗古迹和中华传统文化展览，以此进一步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和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凤凰卫视张佑仁、黄希俊、邝腾杰，澳门报道。
5: 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等多重影响，台湾一连两天降下暴雨，全台多地传出淹水及土石崩落灾情，高雄、屏东、新竹等多地在26号停工停课。
6: 台湾大雨成灾，多处传出灾情，新竹县竹北市一处地下停车场26日出现严重积水，浑浊的泥水淹过半个轮胎，许多车辆遭殃。另一方面，关西有道路因土石崩落出现交通中断，一所中学后山洪水更冲塌校园围墙灌入校园，校方紧急宣布停课排涝清淤。同样出现淹水灾情的新竹新浦镇，有社区29户民宅因溪水暴涨倒灌，全数被淹，家中泥泞一片。不过更让当地居民气愤的是，若要申请政府淹水补助，水位必须达到50厘米，同时需提供照片证据。而许多住户就痛批相关规定不考虑现实，直至大水冲进时逃命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拍照测量。本轮雨情造成台湾多地出现山体滑坡、土石崩落等地质灾害，南投县山区一处进隧道路段26日傍晚出现大面积落石，好在未造成伤亡，由于山体情况仍不稳定，相关路段当晚实施交通管制。而在高雄，暴雨重创田寮月世界土鸡城，整排餐厅遭泥水灌入，最高积水一度接近一层楼高，地下停车场也全数淹没。积水退去后，大量污泥覆盖街道及店面，业者就指过去台风期间曾多次出现类似淹水情况，并敦促当局早日改善街道排水问题。台湾气象部门指，27日全台各地仍有短暂阵雨，

0: 28日起，整体雨势趋缓，局部地区午后或出现雷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特朗普警告对每起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将会面临关税反制。
2: 英国持续的高温冲击交通医疗系统，溺水事故频发。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天神赐予救民。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1: 如果 AI 连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嚟。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这场
0: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在关心是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5个月，美国联邦法院再度出手阻止特朗普政府推动的选举改革措施。位于波士顿的联邦法官25号裁定暂停执行特朗普今年3月签署旨在限制邮寄投票的行政命令部分关键条款，认为总统无权单方面改变美国选举制度。
3: 美国联邦法院25号裁定暂停执行特朗普政府针对邮寄投票技术的多项限制措施，为今年11月中期选举前的选举规则之争再添变数。位在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塔尔瓦尼裁定，特朗普今年3月份签署的行政命令部分内容已经超越总统宪法授权范围，因此不得执行。法官在判决中指出，美国宪法并未赋予总统直接管理选举的权利，联邦选举的具体执行 长期以来，主要由各州政府负责，遭到法院阻止的内容包括要求美国邮政总局仅向经过联邦认证名单上的选民寄送邮寄选票，以及要求国土安全部等联邦机构建立全国合格选民资料库等措施。反对者认为，相关措施恐怕导致合法选民遭到排除，尤其可能影响军人、偏远地区居民以及少数族裔选民的投票权。这项裁决是由23个民主党执政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共同提起诉讼后取得的胜利。
4: 原告主张特朗普试图透过行政命令重塑全国选举制度，不仅违反三权分立原则，也侵犯各州管理选举的宪法权限。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一个月前，另一名联邦法官才以时机尚未成熟拒绝暂时叫停这项行政命令。但随着特朗普政府逐步推动执行细节，法院最终认定相关措施已经涉及违宪问题。白宫则表示将持续上诉，强调政府有责任维护选举公信力和投票安全。
2: 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那现在针对欧盟，你对部分的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那特朗普26号也发文警告指，任何实施此类税收的国家都将会立即面临100%关税。特朗普在贴文当中表示，这一项针对数字服务税的对等关税将会覆盖相关国家之前已经与美国达成的，像是计划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哦，那优先生效。 而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同一天就回应，欧盟任何的税收都采取非歧视性的原则，并非针对某一国的企业。欧盟将会迅速的对无正当理由的单边措施做出回应。不过，发言人同时指出，欧盟方面仍然愿意根据7国集团财长会议相关的结论，以建设性的态度，要推动达成数字经济公平征税的全球性方案。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间公布公告，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和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布法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深入评估之后做出的。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布境内乃至整个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
1: 布方认为，布法两国的关系应该要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但现在双边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法国外交部也提到，这是充满敌意而且毫无根据的决定，并且正在审议对等措施。
0: 再来看英国方面，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会在7月17号产生。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会在7月9号启动。候选人需要在15号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且在16号晚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才能够参与党首竞选。如果有候选人达到议员提名门槛，但是没有达到附属组织提名门槛，地方工党组织将会在7月20号到30号开展提名。如果只有1位候选人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而如果有多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门槛，工党将会组织党员和附属组织支持者于8月6号到27号期间投票，并于29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投票结果和新任党首。
1: 英国的今年夏天持续遭遇到了极端的高温，不断的刷新有记录以来6月的最高气温记录，不仅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导致铁路限速，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多地的开放水域溺水事故也明显增加。
2: 英国多地气温在这个月甚至超过38摄氏度。由于英国大部分住宅没有安装空调，加上建筑普遍采用保温设计，室内温度甚至高于室外，夜间也难以降温。目前英国家庭拥有冷气设备的比例约为20%，但其中固定安装式空调普及率仍不足5%。部分学校为避开高温，还调整了课程安排。
3: We're having COBRA meetings at the official level to monitor what's going on, give the appropriate advice. But obviously, it falls to me and others to say, take care, be sensible with precautions.
2: 炎热天气不仅让英国民众遭受身体上的不适，也让一些小企业被迫扔掉因高温融化无法售卖的食物，损失经济利益。持续高温同样给英国铁路系统带来很大压力，在常年凉爽气候下建设的铁路轨道无法承受高温而膨胀变形，导致火车和地铁频频延误甚至取消。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26号表示，因为酷暑袭来，6月份车辆故障数量远高于往年同期水平，越来越多民众前往海边、公园和公共泳池避暑，但这也导致溺水事件多发。今年5月底至今，全英已确认至少20起溺水死亡事故。英格兰多家医院因冷却系统无法负荷，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急诊部门接收大量中暑、脱水以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部分医院不得不推迟手术及门诊服务。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新赛况 ，H 组的第三轮，佛得角和沙特阿拉伯0-0战平，佛得角3连平积3分，排名小组第二，首次参赛就实现了小组出线，将会在淘汰赛对阵阿根廷队。
1: 而另外一场的西班牙对阵乌拉圭的比赛，西班牙以1-0获胜，以2胜1平积7分的战绩，小组第一名出线。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Інтеграцій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іта.
2: Таємнич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炎炎夏日，清凉的山野备受青睐。不过呢，在享受大自然的清凉的同时，安全意识也是不能放松的。比如在夏天，也是很有可能会出现失温的现象。我们都知道啊，人类的正常体温呢，大约是在36、37度。那么要是低于了35度，人体就进入到了失温的状态。如果不及时的干预呢，就很有可能会发生危险。而这湿温呢，本身是不看季节的，只要满足风大、雨急、湿冷、高海拔、缺氧这些条件，任何季节都有可能发生，哪怕是在夏天，只要有风雨加上时间足够长，一旦身体发生湿温，也可能会致命。所以大家在徒步登山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范湿温的准备。首先呢，要量力而行，选择正规安全开发成熟的线路，即便选择了合适的地方，也是需要提前的了解线路，检查装备，备足食物和水。山野天气变幻莫测，还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你看，像这个周末呢，北方总体来看降水并不算太多，东北、华北等地呢是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出现。虽然看上去这个雨不算强，但是雷雨、阵雨居多，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这个周末大家要是出行，一定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防范。好了，先说这么多吧，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更多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这个周末，南方的降雨主要将会集中出现在西南到华南等地，小到中雨居多，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像是明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西藏的东南部、重庆的西部、贵州的西部到云南的东北部，以及在广东、广西的交界处这一带呢，就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强降雨影响时段呢，还请大家减少非必要出行。此外呢，还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降雨频繁，华南一带的闷热天气呢却会继续，最高气温大多会超过30度，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5度以上，可以说是全天闷热。而江南一带因为本周末的降雨较少较弱，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呢也大多会是在30度以上，所以这里的朋友同样也是需要注意防暑的。预计下周一，南方的雨带将会往北抬，华南一带呢降雨开始减弱，但是长江中下游等地的降雨将会明显增强。对于华南一带来说，虽然这里的降雨减弱了，但是因为这里前期降雨持续时间长，降水量比较多，所以邀请大家近期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风险区域，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那么长江中下游等地的降雨呢，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为您持续关注。好了，天气就说到这里，最后祝大家平安度过雨热，收获快乐的夏天。好，晚上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称打击伊朗目标，伊朗随后就宣布打击中东的美军驻扎点。大批真主党支持者骑摩托车抗议以离框架协议。特朗普猛批民主党大幅左转，称美国面临最严重威胁。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6号发表了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了打击，以回应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在一天之前遇袭的事件。而伊朗革命卫队在此后就宣布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来作为回应。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局势首次恶化。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6号晚11时30分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此前一天，伊朗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伊朗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数小时前美国再次违背承诺，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回击，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声明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由伊朗负责，但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来违反这一承诺，已受到必要的回击。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反击规模将更大。在美军打击伊朗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时，表达对伊朗方面袭击商船的不满，并已暗示将会做出回应。

0: religion and...
1: You said that Iran violated the ceasefire. Yeah, they... Will they face any consequences?
0: Well, you'll find out.
2: Do you consider the ceasefire to still be in place?
0: I don't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took a shot yesterday. Actually, four. We knocked down three at a ship. Not an allied ship, but a ship, a very expensive ship. And it was fine, but it took a little beating. They shouldn't be doing that, so you'll find out.
1: Will the U.S. respond? What is your message to Iran?
0: Will they respond? You're going to find out.
3: 而在美军完成打击行动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转发了中央司令部声明，并表示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遵守了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有任何异议，可以直接同美方通话，但付诸暴力必然得到暴力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将特朗普形容为失败的美国总统，批评他毫不遵守谈判原则和停火协议，强调这种鲁莽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将让美方陷入退缩与懊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因为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联合国机构暂停了原定撤离上万名滞留海员的计划。联合国在26号就表示，目前各方说法不一，局势充满了不确定性，呼吁美伊履行已经签署的协议，尽快的恢复海峡安全和自由通行。
5: 一艘商船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的海域航行时遭到袭击。船东方面称，船只被不明物体击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回应表示，美国和伊朗刚刚签署停火备忘录，内容包括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对于商船遇袭，美伊表态不一，局势还处于高度不确定之中。
6: Where we are is at a time of great uncertainty, right? We're seeing different parties saying different things. We welcomed the signing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everybody live up to what they've committed to in every agreement that is signed.
5: 此次遇袭直接影响到联合国下属国际海事组织的撤离计划。此前，国际海事组织正在协调行动，计划撤离滞留在海湾地区的1.1万名海员，但船只遇袭后，相关行动已经暂停。国际海事组织表示，正在和美国、伊朗、阿曼等沟通，希望获得安全保证，确认在撤离过程中船只不会遭到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在这个敏感时刻，各方都要把更大的共同利益放在首位。一旦通行受到威胁，不仅会影响沿岸国家，也会冲击到国际市场。
6: It is important that all parties involved keep their eyes on the greater good, right? The greater good of...regional stability, the greater good of global stability, as Mr. Dominguez said, the greater good of the seafarers, of th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men and women who have been stuck on ships who we all rely on to get the goods that we consume every day.
5: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4: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在26号的晚上，有大批的真主党的支持者骑摩托车参加抗议活动，反对黎巴嫩政府与美国和以色列达成框架协议。摩托车车队穿梭贝鲁特南郊的街道，部分的人挥舞着旗帜。这一项抗议活动持续到27号的凌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这一项框架协议没有真主党的参与。真主党方面此前就表明将会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也有真主党的高级成员表示，这一项协议可能会引发黎巴嫩内战。在加沙，尽管大部分的地区在战火当中沦为了废墟、满目疮痍，但是仍有景观设计师致力于修复受损的建筑，为加沙民众带来希望。
7: 萨勒哈是生活在加沙的一名景观设计师，他毕生致力于景观设计与壁画艺术。当地的多家餐馆、咖啡厅和商铺都遭战火摧毁，萨勒哈向店家承诺，他会修复受损建筑，让他们重新焕发生机。
8: في قطاع غزة كبير جدا. أنا كنت بشتغل منسق حدائق. أغلبية المطاعم اللي كنت أنت تشتغلها بشكل جمالي راقي اليوم أغلبيتها مش موجودة. فأنت اليوم في مطاعم فتحت جديد من من من من الدمار بدك تصنع إشي جمالي.
7: 萨勒哈说，有一次他在墙上创作壁画时，被一阵爆炸巨响打断。在那个瞬间，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母亲、妻子和孩子们的脸庞， 随即以更坚定的决心

0: 在最终量刑时并不受认罪协议中五年刑期上限的约束。根据协议，如果法院最终判处的监禁刑期超过五年，或罚金超过$2,250,000，博尔顿有权撤回认罪，并重新提出抗辩。联邦调查局特工曾于2025年8月对博尔顿位于马里兰州的住所和华盛顿特区办公室执行搜查令。随后，在2025年10月，博尔顿被控18项非法保留或传播机密信息的重罪。起诉书称，博尔顿在撰写有关特朗普政府任职经历的回忆录期间，曾使用个人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应用，与两名不具备安全许可的家庭成员分享超过1000页类似日记的笔记。知情人士透露，这两名亲属分别是博尔顿的妻子和女儿。起诉书还指出，博尔顿的个人笔记记录显示，他清楚自己记录并传输的信息涉及情报机密。根据法院安排，博尔顿定于10月28日在马里兰州接受法官的判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克里姆林宫官方方面在26号发布了声明说，俄罗斯前防长谢尔盖·伊万诺夫在当天逝世，终年73岁。伊万诺夫逝世的消息最初是由其生前担任名誉主席的一家棒球俱乐部披露，随后被克里姆林宫官方方面证实。克宫在声明当中没有提及到伊万诺夫的死因或其他的细节，但是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向伊万诺夫的家属表达哀悼。伊万诺夫曾经在2001年至2007年之间担任了俄罗斯的防长，期间指挥了第二次车臣战争。此外，他还担任过俄政府副总理和俄总统办公厅主任等职务，并一度的被视为普京的接班人。今年2月，伊万诺夫卸任所有公职，完全退出政坛。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启幕。青海主题交流活动在联合国万国宫举行，聚焦生态保护。

0: 尊重你的，有卡地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举旗再度草草收场，预示着西方统治时代的结束。世界该如何面对居零时代？中国发布《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提出了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罕见动作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重大意义和影响？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权力格局正在进入居零时代，居零意味着什么？美国制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中国制式了吗？育才机器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西安访问的行程，其中就包括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
6: 陈茂波26号拜会陕西省委书记赵义德，就进一步加强香港两地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包括创新研发、科研成果转化、创新企业培育和上市融资等方面。陈茂波同一天上午也到访西北工业大学，并与创客企业座谈，就推动硬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以及深化西安与香港在科研与产业发展方面的合作深入交流。之后他也与200多名师生和校友进行演讲分享。随后陈茂波也到访西安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区，参访了分别从事先进储能、光电子集成、金属正材制造以及高端装备检验检测等企业。期间他与高新区25家企业代表座谈，多家企业代表表达了通过香港融通国际资金和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的强烈兴趣和意欲。陈茂波欢迎他们来港筹融资，布局全球以及进行技术研发。

0: 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房屋问题方面，市民都希望居住环境更大和更好，期望五年规划定立方向。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了那个规划之后，其实每一年的施政報告就是看著規劃去落實和做一些工作，跟著我們的預算案呢，財爺他就要給錢，針對著每一項施政報告裡面的細項去落實去做。所以你說現在是不是真的每樣東西說得很細緻呢？其實很難的。
0: 香港立法会议员、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在同一个电台节目时就指，就业是民生之本，涉及整个社会的生产、工资及消费，希望特区政府发展产业时与就业相匹配。
2: 所以你无论高科技啊，你产业结构的优化啊，你土地的开发啊，其实等等这些呢，其实都要先想一想那个就业究竟怎样去匹配啊，我那个就业人口的情况是怎样，我那个消费力得唔得？即系你就算有你好多嘅产业、好多嘅消费，但系消费力唔得嘅话咧，你就其实嗰个产业你嘅发展唔起嚟嘅。
0: 而香港立法会议员、生产力局主席陈祖恒就建议，能够改变营商模式，主动推出税务优惠，吸引新公司进驻。
3: 我好希望期待见到嘅系话，政府能够同业界一起去想怎样提升我们业界的竞争力，那自然呢，我们就能够将那个红利一步一步能够分到下去。但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怎样能够可以发挥香港优势，我们不可以做回旧有的东西，我们要看回优势在哪里。而优势其中一个我看到很重要，就是产业集群。
0: 市政圆桌召集人田北辰就强调，香港不可只依赖金融业，而要大力推动越车南下、越挺南下等政策。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4: 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中葡综合体启幕，有参会代表就指出，澳门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期望参会经济体以会议为契机，推动亚太经合组织旅游合作迈进更高水平和更广领域。
5: 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主题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的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启幕。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汇聚于此。大会主席致辞时表示，希望发挥好会议的牵引带动作用，与各地政府加强政策对接，在互免签证、快递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领域推出更多举措，持续提升跨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指出，会议时隔12年再度落户澳门，有助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一战略定位。愿与参会代表共同感受澳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代创新的旅游城市魅力。
6: 陈盼此次盛会不仅是对澳门特区大型国资会展接待能力的充分肯定，也对特区积极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有着强力的鼓舞作用。作为中西文化交融400多年的历史名城，澳门特区不仅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澳门历史城区世界遗产名片，更在于2017年获得创意城市米斯之都的殊荣。明天的技术考察行程，各位可以真心的领略这两张金名片的独特魅力。
5: 此次会议的最后一日，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参会代表还会组团考察澳门非遗古迹和中华传统文化展览，以此进一步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和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凤凰卫视张佑仁、黄希俊、邝腾杰，澳门报道。
4: 一场以青海为主题的文化交流活动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活动就围绕着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和多民族文化共生等议题，呈现出青海在自然与人文交融当中的发展与实践。
7: 本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期间，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与青海省人民政府在万国宫共同举办名为“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净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家园”主题活动。青海省省长罗东川、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瓦洛瓦亚、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桂德大使出席致辞。
8: 我们这一次来万国宫。

0: 推介，是吧？也是一全面的，把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情况向各国朋友做了直接的介绍。青海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是吧？发展之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1: 罗东川省长以生态管护、雪山旅游、拉面产业和民族教育等故事，介绍青海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族团结实践。瓦洛瓦亚表示，青海在保护脆弱生态、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建设方面的经验，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契合。
2: 发展是重要的人权，同时发展又为其他人权的保障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次展示还突出表现了青海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绿色发展、生态文明，而健康权、生态文明权也是人权的重要内容。
3: 贾桂德表示，青海故事展现了中国以发展促人权、以生态文明提升民生福祉的实践。现场约有200多名各国代表及国际组织友人参加，并设置了唐卡、民族服饰、藏医药等体验环节，呈现青海自然与人文的交融。凤凰卫视张波弟、吴义祥，卫视日内瓦报道。
4: 世界杯的赛事期间，不少暗藏的网络赌球骗局悄然滋生。六月以来，浙江、陕西两地警方成功斩断了2条网络赌球的利益链，共抓获了15名涉案人员，涉案总金额超过110万元。浙江建德警方于24号捣毁了一个借世界杯赛事非法涉赌的团伙。这一团伙以高赔率、精准预测为诱饵，依托跨境赌博网站操控赛事投注盘口，线上招揽赌客，以抽取投注流水返点的方式来牟利。行动当中抓获了8名涉案人员，其中3人被依法刑事拘留，4人因为参与赌球被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陕西西安警方近期也破获了一起网络赌球案，不法分子利用赛事设置赌博项目进行非法获利，涉案流水超过了10万元。7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开设赌场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资金追缴工作正在进行中。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你们相信？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最怂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2: 早
1: 早
2: 早。
0: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

0: 常的人。
1: Go！ 为爱痴狂。
2: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1: 世俗最强。
0: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1: 子。破坏之王，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1: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0: 这个学问是和它的气象是有关的。
1: 是是。
0: 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1: 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不是属于那个杠子。
0: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代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1: 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三四十年以后，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0: 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1: 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出去讲话，就带个笑话。
2: 口吃香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乌展开新一轮的战俘交换，双方各释放160人。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特朗普谴责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违背停火协议。 你好，我是廖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俄乌双方在16号进行新的一轮交换战俘，双方各有160名的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而被俄罗斯释放的160名乌克兰战俘，全部都是从2022年以来一直被羁押在俄罗斯的，其中有115名的战俘是马里乌波尔的守军。

0: 乌克兰战俘协调指挥部表示，获释人员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国家特种运输局和边防部队的军人，其中包括58名军官，最年轻的26岁，最年长的已经66岁。他们被俄罗斯关押了4年的时间，所有获释的战俘都将接受体检，获得必要的治疗补偿和文件，接受康复治疗，以重新融入社会。据统计，共有9606名战俘返回乌克兰，但仍有大量乌克兰战俘被羁押在俄罗斯。26日白天，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袭击了苏梅、赫尔松、扎巴罗热等多个城市。扎巴罗热市中心区域遭到导弹的袭击，有居民楼、仓库、办公楼以及车辆遭到损坏，并引发火灾。空袭在扎巴罗热至少造成15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在苏梅，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和停车场，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车辆。救援人员紧急疏散了大约40名居民，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赫尔松，一家企业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引发大火。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俄军26号控制了乌克兰顿涅茨克铁路枢纽城市洪利曼的部分地区，并继续向斯拉维扬斯克来推进。而乌军正加大兵力增援，或许会在洪利曼面临背水一战。来看记者发自顿涅茨克前线的报道。
2: 那继续跟着俄罗斯渗透小组呢，进行战斗的执勤。可以看到，目前在前线的这种交火的状态呢，也是相当的严峻。
3: 2022年的秋季，乌军反攻夺回了洪利曼开始，就对洪利曼市街区进行了堡垒化的火力改造。乌军将街区连街巷布点成对射的火力防线，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俄军在攻城时渗透入城的小分队发现了这些目标后，引导俄空天军苏-34投掷滑翔弹。由于这片街区攻势太过于集中，最后成为了俄军 FAB 滑翔聚能炸弹的靶场。周五，洪利曼城区的西部已被俄军拿下，俄军的先锋部队突击到了新谢利夫卡村，这里距离伊久姆仅10几公里。为此，乌军也正加大兵力在伊久姆方向施压，以救援洪利曼。但是由于俄军兵力已经展开站位，乌军救援时间的窗口已经过去。6月26号定位的视频显示，俄军使用了3枚自导的 FAB-1500 滑翔炸弹，打击了位于斯拉维扬斯克以东尼古拉耶夫卡的热电站附近乌军的临时阵地。当天，俄罗斯国防部也声明称，俄军对斯拉维扬斯克北部的马雅基附近的北顿涅茨河渡口进行了 FAB-500滑翔炸弹的打击，并向洪利曼西南撤退的乌军部队投掷了6枚滑翔炸弹。本台记者观察，近期俄军加强了滑翔炸弹的打击力度，这很可能俄军对斯拉维扬斯克进行空中战术阻断的一部分战斗的科目，目的就是为了地面的进攻创造前提的火力条件。本台记者的观点，俄军布阵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战役到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当下俄军的北极群正在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南北两侧巩固阵地，火力侦察分队也正向奥列霍瓦特卡和皮斯库诺夫卡推进，后续的部队可能将形成战役的右链的侧翼。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近日就撤销了波方之前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这引发两国的外交风波。而对此，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26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纳夫罗茨基的做法不妥，对泽连斯基构成羞辱。西科尔斯基就表示，波兰方面可以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例如将波兰的亚松卡机场更名为乌克兰 反抗军遇难者纪念机场。不过，希克尔斯基也表示，泽连斯基在批准将一支乌克兰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时，也应该考虑到波兰的历史敏感性。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的时期成立的民族主义组织，被指曾经参与沃伦大屠杀，导致了十万名的波兰平民因此丧生。要跟进到的是，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是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且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在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以军将会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同时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
4: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国国务卿布比奥在签署仪式上表示，当前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各方在今天迈出了艰难旅程的第一步。
5: As I said, today is the first step. This first step sometimes is the hardest one, but it's an important one and the one we've taken together.
4: 布比奥当天发布声明称，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框架。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晚间发表视频讲话，称协议是以色列取得的重大成果。他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他透露，

0: 根据协议及以军方建议，以方将允许黎巴嫩政府军进驻两处特定区域开展试点工作，其中一处试点区域完全位于以军安全区之外，另一处则涉及以军过去两周内开辟且目前无驻军必要的安全区延伸地带。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得以重返家园，并感谢驻华盛顿的黎巴嫩谈判团队，最终促成了黎巴嫩实现恢复其全部领土主权道路上的第一步。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则重申，黎巴嫩真主党坚决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将更为坚定地保留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威胁要对也门的胡塞武装重启军事行动，也让红海局势一触即发。而另外，随着有报道说以方或在非洲之角部署军事力量，双方的言辞交锋也进一步升级。
0: 以色列军方正在积极更新作战计划，提升战备等级，以备随时可能重启对也门境内的打击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称，与胡塞武装的旧账远未清算，他警告对方将为过去的袭击付出沉重代价，并明确指出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仍是潜在目标。
2: عليك أن تحسب أن اليمن ليس كما مضى أنها تعد لكم ما ليس في الحسبان。
0: 胡塞武装外交部门警告以色列不要进行任何鲁莽的升级行动，并称此举将使特拉维夫陷入消耗战泥潭。与此同时，索马里兰总统近期访问以色列，引发报道称以方计划修建一处直面也门的军事基地，胡塞武装将此举视为无法容忍的直接威胁。
3: نحن نأخذ تحذيرات العدو الصهيوني ومعه أمريكا وأذنابها بمحل ما لليد في قضية الدفاع عن وطننا نحن جاهزون قواتنا جاهزة أمننا جاهز شعبنا اليمني جاهز لمواجهة كل تحدي قادم ستحاول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أن تفرضه علينا وقد أثبتت العشر السنوات الماضية أن هذا الشعب عصي وقوي بما فيه الكفاية。
0: 胡塞武装领导层誓言打击以色列在索马里兰的一切势力，并密切监视试图掌控曼德海峡的动向。正值美国和伊朗在更广泛区域内调整战略布局之际，也门此次局势升级直接危及非洲之角地区的稳定和未来国际航运的安全。
4: With both sides to join red lines, the geopolitical stakes in the Red Sea have never been higher. Whether this leads to a direct confrontation or remains tactical brinkmanship depends on the next political move.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再把镜头转到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商船遭遇到无人机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而目前事件已经对海峡的航运恢复还有地区的局势稳定带来新挑战。
5: 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指责伊朗违反两国间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称伊朗军方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单向攻击型无人机。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伊朗至少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大型货船的上层甲板，导致船体受损，但仍可继续航行。另外三架无人机则被美军击落。特朗普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对停火协议的愚蠢违背，但并未说明美国将如何回应这起前一天发生的袭击。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的官方社交账号也转发了特朗普的贴文，并配发三个美国国旗表情以示回应。袭击船只随后被证实为台湾长荣海运旗下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长月号。事件发生后，联合国下属机构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协助撤离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及船员的行动。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进一步谈判以来首次发生此类事件，也使旨在缓和中东局势的外交努力再次面临考验。航运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无人机袭击为原本逐步恢复的海峡航运秩序蒙上阴影，也增加了原油运输船只的运营风险。海洋数据公司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信心原本在过去一周持续改善，但此次袭击成为恢复通航以来遭遇的首次重大考验。 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待会儿我们关心到的是英国的高温冲击交通医疗系统，多地的溺水事故激增。联合国拨款1500万美元紧急援助委内瑞拉。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0: 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强烈。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如何长期在减排和适应新常态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正在成为摆在欧洲多国面前共同来应对的一个课题。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委内瑞拉的强震现在灾情还在持续的扩大当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同委内瑞拉的代总统通话，表示联合国将会全力的支持当地政府主导的救援行动。联合国方面也宣布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医疗、食品等紧急援助。
2: 委内瑞拉北部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地震后，联合国正在加大对当地的人道救援力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日通过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已经同委内瑞拉代总统通话，向委内瑞拉人民和政府表达了声援，并承诺联合国将全力配合当地的救援工作。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last night spoke to the acting president of Venezuela, Delcy Rodriguez. In the call, he expressed his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Venezuela following the devastating earthquakes. The Secretary General pledged the full cooperation of the UN system in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s led relief efforts.
2: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紧急援助，包括医疗服务、食品等。联合国及合作机构也在当地迅速的行动，进行灾情评估、资源调配和搜救工作。
3: On the ground, we and our humanitarian partners are rapidly scaling up our response, conducting assessments and mobilizing assistance. The emergency relief coordinator, Tom Fletcher, allocated yesterday $15 million from the Central Emergency Response Fund. All of this to support urgent life-saving assistance, including healthcare, shelter, food, and water.
2: 联合国表示，地震发生后的最初72个小时对搜救和物资调配来说至关重要。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在委内瑞拉储备了可供10000多个家庭使用2个月的食物。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也在紧急安置帐篷、蚊帐、太阳能灯等基本的救援物资。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河顶调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在当地时间27号于巴西国家历史博物馆开幕。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长在开幕式上表示，希望这次的展览能够带领巴西的民众穿越历史长河，走进中国，了解中国。
4: 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巴西国家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河顶调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27日起在里约热内卢正式对公众展出。该展览以饮食为纽带，向当地的民众展现跨越千年的中华饮食哲学、器物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开幕式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表示，希望展览能带巴西的朋友们穿越历史长河，走进中国，了解中国。
5: 那么今年呢，也正值中巴文化年，我也衷心的希望此次展览能够带领巴西朋友们穿越历史的长河，通过跨越时空的舌尖上的对话，让更多的巴西朋友走进中国，了解中国。更期待以此次展览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中巴两国在文博、旅游及更广泛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让文明对话的成果不断滋养两国人民的友谊。
4: 本次饮食文化展精选了100余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精品，浮于图文的解析和多媒体的互动装置，展览共分为5个单元。从食材的甄选、烹饪器、器具美学、饮食礼仪、民俗风情，全方位展现中国的饮食文化风貌。
6: Eu honestamente acho que a gente abriu uma porta muito importante nessas relações e mais do que nunca a gente descobre as proximidades, as similitudes e fundamentalmente o nosso desejo de uma amizade e de uma difusão cultural muito mais amplo。
4: 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1: 由美联储教父、金融市场总指挥之称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前主席格林斯潘22号是在家中辞世，享年100岁。而这位曾主掌美国货币政策长达19年的重量级人物，也见证冷战结束、科技股泡沫破灭，还有9/11事件。尤其他提出的这是非理性繁荣，还有相关的经济理论，到现在还是影响了世界。
7: 如果你认为你已经完全理解我说的话，那么你一定误解了我的意思。
8: 这句被金融市场奉为经典的名言，出自由美联储巫师、经济大师之称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7: 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任命格林斯潘接掌美联储，然而上任仅两个月便遭

0: 美股黑色星期一崩盘，道琼工业指数单日暴跌超过 22%， 格林斯潘迅速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成功稳定金融体系，也奠定其市场救火队长形象。格林斯潘最辉煌的成就是带领美国度过了历史上最长一段的经济扩张期，1991年3月至2001年第一季，尤其在克林顿任内，随着全球化加速与网际网络兴起，美国股市屡创新高，甚至出现零通货膨胀型经济奇迹，格林斯潘的名望也达到巅峰，之后更引导美国挺过科技泡沫破裂及911恐怖攻击等关键历史事件。当时媒体甚至形容，谁当总统不重要，只要格林斯潘继续当美联储主席就好。他的每一句话都可能牵动数兆美元资金流向。华盛顿邮报曾形容，格林斯潘只要说出几个字，就能让华尔街上天堂或下地狱。而他刻意艰涩难懂的谈话风格，更被外界称为美联储语言。Fed Speak， 避免市场过度解读央行政策方向。不过这位金融巨人的历史评价也并非毫无争议。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外界开始质疑他长期推动金融自由化与低利率政策是否助长房地产泡沫与刺激房贷危机。格林斯潘后来在国会听证会上坦承，这场信用危机的规模远超出他的预期，也承认自己对金融机构自我监管能力的信任出现缺陷。接着卸任后，格林斯潘仍持续关注美国货币政策。今年初，他更与多位前财政及美联储官员联名发声，反对外界以司法手段干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捍卫央行独立性。如今，这位曾经让全球市场屏息聆听的传奇人物正式谢幕，但他留下的货币政策哲学、金融监管辩论以及那一句“非理性繁荣”，仍将持续影响全球经济数十年。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张潇一在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2: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3: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4: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5: 如果 A 一年人嘅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嘅话咧，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
6: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3: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迎来爆发式增长， AI 微短剧近年成为影视产业的新赛道。为了引导产业规划发展，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针对 AI 微短剧出台的分类分层管理标准。未来 AI 微短剧将依据投资额度与题材内容划分为三大类进行精细化管理。第一类是投资总额达到80万元人民币或以上，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和司法等特殊题材，不论投资金额多少，均纳入最严格的重点微短剧范畴管理。第二类是普通微短剧，投资额度介于30万元至80万元人民币之间，且剧情属于一般题材。第三类则是针对投资额不足30万元人民币的一般题材低成本剧集。市场分析指出，随着新法规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意味着 AI 微短剧野蛮生长的时代即将结束。官方透过资金门槛与题材红线，不仅加强了对敏感内容的把关，也引导资金与技术走向高质量创作。看看今天的主要内容。据《华尔街日报》25日援引两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籍的货轮，未造成人员伤亡。国际海事组织随后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遭袭货轮是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集装箱船“长月号”，此前已在波斯湾滞留100多天。事发前，在伊拉克乌姆盖斯尔港装载货物后，计划驶往新加坡，并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驶向霍尔木兹海峡口。报道称，袭击发生在阿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在撞击这艘货船前，先机动飞行至其西侧，表明此次袭击是蓄意的。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遇袭船舶右舷被击中，驾驶台受损。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事发时包括长月号在内共有4艘船沿着国际海事组织指定的航线航行，紧贴阿曼海岸，而长月号航速最快，因此领头。有船员透露，伊朗海军在袭击前没有通过无线电向4艘船舶发出警告，也未要求他们返航。袭击发生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日也发布公报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袭击发生后，国际海事组织宣布，鉴于最新安全形势发展，决定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国际海事组织还称，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另一方面，根据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日报告，霍尔木兹海峡6月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约60%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强调，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国际水域征收通行费。伊朗及阿曼外长同日在通话中同意继续就海峡管理问题保持沟通。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他会后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国际水域以任何名义征收费用。一旦伊朗成为先例，其他国际水域周边国家都可能开始效仿，进而引发全面混乱。他并重申，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相关条款绝不会成为美伊协议的一部分。
3: The one thing that came across very clear is there is zero support among the Gulf countries for any sort of toll or fees or anything that charges for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waters. I mean, ultimately,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fees or toll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and they've signed, you know, they were there in the meeting today, and they said it, that they're not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以明确海峡未来的管理事宜。此前，伊朗多次重申，船只必须在其授权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指未来将建立合法化、固定化的海峡收费制度，引发美方及海湾国家不满。 有伊朗官员透露，为获得支持，德黑兰正向更广泛中东地区乃至更远的国家推介这一想法。此外，伊朗希望其他波斯湾邻国也能加入海峡管理并分享收入。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日前称，所有人都需要明白，海峡管理永远不会回到从前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在卡塔尔多哈与伊朗革命卫队官员举行空前的面对面直接会晤，讨论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万斯向媒体透露，美伊此前在瑞士会谈期间达成一致，同意在多哈举行两军直接会谈，在双方军事人员之间建立非冲突协调渠道，以尽可能地降低冲突再起的风险。有观察人士指出，建立双方军事官员之间的信任或将比单纯的政治官员对话更有助于避免未来的冲突。不过，根据现行美国法律，伊朗革命卫队被列为恐怖组织，因此这场会议的合法性或引发争议。继美伊停战协议引发的种种罗生门招来多方恶评之后，万斯进一步透露，根据美伊在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一致，要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举行美伊两军直接会谈。这确实是空前而令外界震惊的，并且进一步的暴露了特朗普政府的软肋。事态发展彻底打破了华盛顿长期以来的外交禁忌，过去被视为绝对不可接触的底线一夜之间被推翻。西方舆论普遍将其形容为华盛顿中东政策的一次戏剧性坍塌和外交地震。其实万斯在透露这一消息的时候，他混淆了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所谓两军会晤，对方并不是伊朗的正规军国防军，而是伊朗的革命卫队。伊朗正规军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军事力量，名义上受伊朗民选总统和政府领导，主要负责防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主权和维护常规的边境安全。革命卫队以维护什叶派伊斯兰政权和革命果实为首要任务，负责国内政治维稳并掌控圣城旅，专门负责海外军事投射、情报收集与盟友支持。革命卫队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在国家架构中具有极高的政治与宗教特权。美国军队直接与革命卫队谈判，首先就是将美方推入法律和政治悖论中。美国政府此前已经正式地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与此类组织进行直接官方接触和谈判，这就是非法行为。而美军可以突破法律与革命卫队直接谈判，一是说明美方不但无力灭掉其所谓的恐怖组织，而且必须与对方直接对谈，才能在停火条件、安全保证等核心利益上进行最直接的利益交换与红线试探；二是证明美方承认革命卫队是伊朗实际掌权。

0: 者，所谓美伊两军会谈，也就是美军与革命卫队的谈判，等同于美国在事实上极其无奈地承认伊斯兰革命卫队才是伊朗国家权力和军事意志的真正主导者。美方意识到绕过革命卫队去与伊朗文官政府谈任何协议都毫无意义。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冲突，华盛顿必须向其长期公开诅咒的对手低下高傲的头颅，承认其在地区事务中的重大话语权。那么从更宏观的地缘政治格局看，这是美国的一次重大妥协，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威慑力降到历史的低点。此举将极大刺激伊朗领导的抵抗之弧的战略自信。华盛顿为了自身抽身，不惜牺牲盟友的绝对安全后线，更让阿拉伯世界普遍看透美国外交的实用主义本质，为了短期地缘政治止损，随时可以调整原则底线。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表现，阿拉伯媒体认为这标志着中东去美国化和地缘现实主义的胜利，而美国的智库比如卡内基和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等普遍都悲观地指出，这种向现实低头的接触虽然可能换取暂时的局势降温，但长远来看，它彻底宣告了美国过去数十年对伊朗极限施压政策的全面破产。乌克兰重建会议25日在波兰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向乌克兰拨付承诺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款项，合共32亿欧元。
1: 乌克兰重建会议一连两天在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言时表示，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2000亿欧元的经济、金融及军事援助，而欧盟将通过乌克兰支援贷款，在未来两年内再提供900亿欧元。
2: Today we are transferring the first tranche under this loan, dear Julia. €3.2 billion in microfinancial assistance. So you're right, I'm happy and proud to announce this disbursement today. And we will start paying the first money of the €6 billion for drone production in the coming days.
1: 除了直接贷款，冯德莱恩也透露，一项由欧盟、法国、德国及波兰共同支持的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已经准备就绪，预计在今年内就能调动约5亿欧元，协助乌克兰进行基础设施的修复与经济振兴，展现欧洲盟友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会上就指出，乌克兰预计将在两天的会议上签署160多项价值超过100亿欧元的协议。他并表示，这些协议将整合五大领域的资源和能力，当中包括欧盟一体化、人力资本、商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波兰总理图斯科、德国总理莫茨等多名欧洲领导人及组织代表都有出席会议。莫茨发言时表示，投资需要信心，乌克兰在加入欧盟进程中所推行的改革，包括持续推动反腐败斗争和加强法治，对于维护公民、国际伙伴和投资者的信任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5日到26日，新一届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在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行。这是俄乌战争爆发4年多来，国际社会协调对乌克兰经济和基础设施援助的年度最高规格论坛，吸引了来自70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数千名企业界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与在伦敦、柏林和罗马举行过的往届会议高度聚焦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建不同，本次会议正式地把安全与国防列为重要话题之一。欧美政要和资本巨头在会上达成了高度共识，就是没有前线的安全防御，任何后方的民生重建投资都将是在沙滩上建城堡，随时可能被炮火再次摧毁。所以这次乌克兰重建会议不仅签署了传统的水利、医疗、保障房重建协议，还重点向反无人机系统、无人地面车辆、先进导航和军民两用技术等战略产业注入大笔担保和贷款。乌克兰代表团在会上高调宣布，在为期2天的会议中签署超过160项协议，总价值超过10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带来了欧洲的真金白银，

是落实900亿欧元欧盟宏观财政援助贷款中的首笔32亿欧元的预算支持；二是首笔6亿欧元国防一揽子计划，专门用于无人机采购；三是启动由欧盟、法国、德国和波兰共同支持的乌克兰重建欧洲旗舰基金，初始资本是2.2亿欧元，目标是利用风险共担机制杠杆撬动最高70亿欧元的长期私人资本。德国总理默茨在会上发言称，投资乌克兰就是投资欧洲的未来，此话呢颇有深意。这次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是在俄乌战争处于非常紧绷焦灼还有谈判呼声高涨的时刻举行的。对于许多投资者来说，停战后的乌克兰拥有巨大的回报潜力，于是呢都纷纷准备大干一场。那对于欧盟来说，已经不仅仅把乌克兰视为简单的援助对象，而是把乌克兰作为创新高地和投资洼地，视为欧洲为了发展的未来发展的引擎之一。所以呢，欧洲舆论普遍将格但斯克会议视为乌克兰正式开启加入欧盟第一阶段谈判后的经济大点兵。重建不仅是要恢复，更是用欧洲标准强行重塑乌克兰的加工、制造和能源系统，使其彻底脱离前苏联体系。可以说2026年的格但斯克乌克兰重建会议卸下了前几年浪漫主义的政治口号，展现出极其深刻的地缘现实主义色彩。它标志着西方对乌克兰援助进入了一个以防代建、军民融合、私人资本挂帅的务实新阶段。不过呢，尽管百亿大单数字亮眼，但5000多家与会企业大多表现出既垂涎又极度谨慎的实用主义态度。由于战事远未结束，诸如战事保险的覆盖范围、黑海和波兰陆路物流通道的稳定性，依然是卡在跨国企业真正落地投资咽喉上的巨石。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Armele
3: Ro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0: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委内瑞拉24日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当局此前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戴总统罗德里格斯25日亲自到重灾区了解灾情。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日亲自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马库托了解灾情，并且希望尽可能救出更多幸存者。他说已经请求国际社会提供援助，而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多支外国救援队陆续抵达，协助搜救被困者。罗德里格斯早前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他又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湾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哭喊尖叫声不断。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美国空间情报企业万特公司发布了多张委内瑞拉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震前与震后的对比画面。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仓库到25号经历此轮地震后几乎全毁，一街之隔的其他楼宇也可以明显看到倒塌或受损。在州内另一处多幢明显带有室外游泳池的建筑几乎在地震中无一幸免，当中有多栋楼层较高的建筑完全坍塌，成为地面上的废墟。地面上拍摄的画面同样震撼，在拉瓜伊拉市内道路旁成排的房屋倒塌或受损，部分废墟上有人员活动，疑似试图进行救援。在首都加拉加斯以北的拉瓜伊拉州海滨城镇洛斯科阿莱斯，有亲人下落不明的民众表达了当地对救援及救援装备的急切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秘鲁总统选举经历近2星期的点票，右翼候选人唐森惠子在得票率微小领先对手之下笃定当选下任总统。据秘鲁国家选举事务局的数据显示，在完成99.8%的选票统计之后，现年51岁的唐森惠子领先对手罗伯托·桑切斯约4.4万票。虽然尚有3.63万票选票等待核查，唐森惠子已经在发布会上表示，数据表明大局已定。这已经是唐森惠子第4度挑战总统大位。身为已故前总统阿尔贝托·唐森的女儿，她这次承诺将强力打击犯罪，并消除社会不平等。唐森惠子表示，这场大选让秘鲁陷入了分裂，强调从7月28日就职之后将采取行动恢复社会秩序。至于他的对手桑切斯，则指选举过程遭到破坏，并拒绝承认唐森政府的合法性。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机票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右翼的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惠子以大约50.12%的微弱得票锁定胜局，这是一场指甲盖式的微弱胜利。在经历2011年、2016年和2021年连续3次在第二轮投票中惨遭逆转的政治折戟之后，这位51岁的悲情长跑亚军终于叩开了秘鲁总统府皮萨罗宫的大门。藤森惠子的胜选不仅标志着带有强烈争议色彩的藤森主义在秘鲁政坛全面复活，也拼上了拉美政坛右翼回潮的又一块关键拼图。作为上世纪90年代执政长达10年的前总统阿尔贝托·藤森之女，藤森惠子此次第4度征战，将自身形象牢牢锚定在2大支柱上：一是继承其父对恐怖主义和暴力犯罪的铁腕手段，承诺重点治乱；第二是坚决捍卫秘鲁推行了30年代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路线， 其核心支持者高度集中于首都利马等富裕城市阶层以及大批的海外选民。藤森惠子的竞选对手，作为左翼前总统卡斯蒂略政治继承人的桑切斯，把这场对决塑造为底层对抗权贵的战争。他在城乡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极大的内陆和农村地区卷走了近半数选票。面对无法动摇的败局，桑切斯在没有提出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指控选举存在严重欺诈，并且明确表态拒绝承认藤森惠子政权的合法性。而藤森惠子以仅仅领先40,000余票取胜，主要呢是得益于大约有300,000张海外的秘鲁侨民的选票，几乎全数流向他。而秘鲁海外选民主要集中在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美国侨民是大多是早年移居美国的秘鲁中产及工商业阶层，他们天然的更倾向于藤森惠子所代表的新市场自由经济路线，那么对左翼对手的政策充满了本能的抗拒。海外的日裔秘鲁人是藤森家族最坚固的堡垒，尽管老藤森后来因为滥用权力和腐败入狱并于去年去世，但是在日本的秘鲁日裔社群中，他依然被视为消灭光辉道路恐怖组织、稳定秘鲁经济的英雄。这种对藤森家族根深蒂固的政治忠诚，在这次的选举中全部悉数套现给了他的女儿。秘鲁呢，它是个拉美经济中极其罕见的这个异数啊，或叫怪胎，也就是无论高层如何走马灯似的弹劾政变，而秘鲁的宏观经济、通胀控制还有财政纪律总是能够保持奇迹般的稳定啊，这在拉丁美洲可以说绝无仅有。然而呢，这种富裕大多截留在利马的精英层和矿业巨头手中，广大内陆山区和原住民还有贫困人口并没有享受到自由市场的红利，治安的恶化更是火上浇油。那么藤森惠子如果无法在亲市场的政策下实现财富的向下渗透啊，底层的不满随时可能会掀翻他的执政根基。在外部的地缘政治方面，藤森惠子的上台无疑是让华盛顿，就是这个特朗普政府很高兴啊，使他们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藤森惠子将自己塑造为美国在安第斯山脉更可靠的合作伙伴，这与当前美国推行的安全倡议是高度契合。那么同时呢，面对哥伦比亚等邻国近期同样出现的极右翼爆冷胜出的趋势，左翼执政周期的南美大陆粉猴浪潮正在面临全面退潮，还有右翼防御圈的重新筑起。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称打击伊朗目标，而伊朗则打击美军在中东驻扎点。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法国和意大利计划在黎巴嫩建立多国联盟。

0: 你好，我是廖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跟进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用以回应一艘途经霍姆兹海峡的商船在一天前遭遇袭击的事件。而伊朗革命卫队之后宣布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作为回应。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局势首次恶化。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6号晚11时30分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此前一天，伊朗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伊朗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数小时前美国再次违背承诺，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回击，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声明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由伊朗负责，但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来违反这一承诺，已受到必要的回击。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反击规模将更大。在美军打击伊朗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时，表达对伊朗方面袭击商船的不满，并已暗示将会做出回应。
2: You said that Iran violated the ceasefire. Will they face any consequences?
3: You'll find out.
2: Do you consider the ceasefire to still be in place?
3: I don't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took a shot yesterday. Actually, 4. We knocked down 3 at a ship.Not an allied ship, but a ship, a very expensive ship. And it was fine, but it took a little beating. They shouldn't be doing that, so you'll find out.
2: Will the U.S.
3: You'll find out.
2: Will the U.S. respond? What is your message to Iran?
3: Will they respond? You're going to find out.
1: 而在美军完成打击行动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转发了中央司令部声明，并表示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遵守了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有任何异议，可以直接同美方通话，但付诸暴力必然得到暴力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将特朗普形容为失败的美国总统，批评他毫不遵守谈判原则和停火协议，强调这种鲁莽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将让美方陷入退缩与懊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有关负责人27号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的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没有受损。伊朗媒体26号也报道，在晚间的11点半左右，西里克一处的码头当晚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响。而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爆炸的起因是因为码头遭遇到了发射物给击中。还有消息说，两枚发射物击中了当地的一座电信塔。而伊朗指责美国袭击伊朗西里克地区。至于美伊现在烟消再起，而伊朗方面到底有哪一些的最新回应跟部署？霍尔木兹海峡又将会面临何种考验？来看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最新消息呢，是革命卫队的海军呢发布了声明。首先呢是说，在一艘违规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是美国呢向伊朗的希尔克岛呢发动了袭击。那么伊朗认为呢，此前的双方在停战备忘录中已经说好，所有的通航的安排都要跟伊朗协商，但是美方呢违反了这一停战的协定，所以呢伊朗予以回应。那么伊朗呢向美国在地区的驻扎的基地呢发动了袭击。当然伊朗还警告说呢，如果美国下次还这么做，那么伊朗还会予以强硬的回应。从这份声明中呢，第一呢就是伊朗认为那个新加坡受袭的船只是违规，第二呢就是说美国呢是违反了停战协定，伊朗是予以回应，是美方有错在先。第三呢就是说伊朗也不想再继续打仗，所以呢就是说只是予以警告，所以呢只是警告对方，如果你还这么做，那么伊朗呢还会予以回应。那么其实呢这个中心的意思呢还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呢是由伊朗来管理，任何违规的船只呢伊朗将会予以惩罚。那么如果美国呢还要这个违背了双方的协定呢，伊朗 也要予以回应，这是伊朗的一个中心思想。那么看美国的现在呢，说美国说是伊朗先违反了协定啊、对这个新加坡的船只予以的袭击。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双方呢仍然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还是没有进行良好的协调。那么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也指责这个海湾合作委员会还有美国呢，他们呢并不遵守协定，而且是要想要绕过伊朗来进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绝对不会允许。所以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看来呢是会边打边谈，一直会在谈判当中会出现一些摩擦。如果双方不能够建立互信的话，那么这个地区永远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那目前看来，美国说已经建立了跟伊朗的停战热线，但是伊朗也没有予以承认，当然也没有予以否认。所以这一点上呢，可能双方还在协调，这肯定会对谈判产生影响，但是不会阻碍谈判的进展。
0: 巴基斯坦的外交部27号也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的晚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了电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当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同时也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而至于根据国际海事组织26号的说法，自23号启动的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经有115艘的船舶上大约2500名的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而根据船舶追踪平台的数据，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流量从24号的高点稍微回落，而部分船只没有使用伊朗划定的通过航道。最少的一艘货船是报称遭到了袭击。
5: 据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流量自24日高峰有所回落。25日至少有42艘大型运输船穿过该海峡，低于24日的57艘。在这些船只中，当中一半使用了紧贴阿曼海岸的南部走廊航道，该航道并非伊朗早前划定穿越海峡的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在未与德黑兰方面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开辟新通道，又否认有关伊朗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直接热线的说法，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领土，与美国无关。此外，据彭博社26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阿曼已向欧洲官员表示可能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知情人士称，阿曼正在分析全球各咽喉要道所使用的收费体系，包括目前并无强制性航运收费的马六甲海峡。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和阿曼海关负责人提议成立联合委员会以落实海关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是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也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根据协议将会成立由美方推动的军事协调小组，用以协助落实框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黎真主党解除

0: 装之前，以军将驻留在黎南部的安全区，同时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国国务卿布比奥在签署仪式上表示，当前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各方在今天迈出了艰难旅程的第一步。
2: As I said, today is the first step. This first step sometimes is the hardest one, but it's an important one and the one we've taken together.
1: 卢比奥当天发布声明称，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框架。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晚间发表视频讲话，称协议是以色列取得的重大成果。他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他透露，根据协议及以军方建议，以方将允许黎巴嫩政府军进驻两处特定区域开展试点工作，其中一处试点区域完全位于以军安全区之外，另一处则涉及以军过去2周内开辟且目前无驻军必要的安全区延伸地带。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得以重返家园，并感谢驻华盛顿的黎巴嫩谈判团队，最终促成了黎巴嫩实现恢复其全部领土主权道路上的第一步。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则重申，黎巴嫩真主党坚决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将更为坚定地保留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26号的晚间，有大批真主党的支持者骑摩托车参加抗议活动，反对黎巴嫩的政府与美国和以色列达成框架协议。摩托车车队就穿梭过了贝鲁特南郊的街道，部分人士是挥舞着旗帜，而这一项抗议活动持续到27号的凌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也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这一项的框架协议是没有真主党参与的，而真主党方面之前表明将会抵制任何试图执行协议的相关行动。也有真主党高级成员说，这项协议可能会引发黎巴嫩的内战。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在出席法国意大利峰会后表示，两国计划在黎巴嫩要推动建立一个多国联盟，用以强化黎巴嫩的主权。
3: 马克龙在讲话中表示，该构想将在与欧盟及联合国协调的基础上推进，目标是加强黎巴嫩及其武装部队的能力，并防止黎巴嫩领土成为地区局势升级的支点。他强调，法意双方在军事和外交层面的合作非常良好，并希望在未来数月内推动相关方案落地，以强化黎巴嫩主权。
4: Nous voulons lancer une coalition sur le dispositif post-Finul, évidemment en coordination avec l'Union européenne et les Nations unies, pour renforcer la souveraineté du Liban et de ses forces armées et empêcher que son territoire ne devienne le point d'appui d'une escalade régionale.
3: 马克龙还补充说，法方将首先与黎巴嫩总统、总理、防长以及军方领导层进行协调，制定一项可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与安全力量的方案，以明确未来任务授权。关于该机制是否会成为一支在联合国授权之下与黎巴嫩共同行动的多国部队，马克龙表示，目前仍为时过早，尚无法给出具体答案。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0: 以色列现在威胁要对也门的胡塞武装重启军事行动，让红海局势一触即发。而另外一方面，随着有报道说以方或许会在非洲之角部署军事力量，双方的言辞交锋也进一步升级。
1: 以色列军方正在积极更新作战计划，提升战备等级，以备随时可能重启对也门境内的打击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称，与胡塞武装的旧账远未清算，他警告对方将为过去的袭击付出沉重代价，并明确指出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仍是潜在目标。
5: عليك أن تحسب أن اليمن ليس كما مضى أنها تعد لكم ما ليس في الحسبان。
1: 胡塞武装外交部门警告以色列不要进行任何鲁莽的升级行动，并称此举将使特拉维夫陷入消耗战泥潭。与此同时，索马里兰总统近期访问以色列，引发报道称以方计划修建一处直面也门的军事基地，胡塞武装将此举视为无法容忍的直接威胁。
5: نحن نأخذ تحذيرات العدو الصهيوني ومعه أمريكا وأذنابها بمحل ما لليد في قضية الدفاع عن وطننا نحن جاهزون قواتنا جاهزة أمننا جاهز شعبنا اليمني جاهز لمواجهة كل تحدي قادم ستحاول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أن تفرضه علينا وقد أثبتت العشر السنوات الماضية أن هذا الشعب عصي وقوي بما فيه الكفاية。
1: 胡塞武装领导层誓言打击以色列在索马里兰的一切势力，并密切监视试图掌控万德海峡的动向。正值美国和伊朗在更广泛区域内调整战略布局之际，也门此次局势升级直接危及非洲之角地区的稳定和未来国际航运的安全。
6: With both sides to join red lines, the geopolitical stakes in the Red Sea have never been higher. Whether this leads to a direct confrontation or remains tactical brinkmanship depends on the next political move.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带回来看到是委内瑞拉的大地震，遇难人数已经攀升到了920人。有多国的救援队伍也已经抵达委内瑞拉进行驰援。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举旗再度草草收场，预示着西方统治时代的结束。世界该如何面对居零时代？中国发布《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提出了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罕见动作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重大意义和影响？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权力格局正在进入居零时代，居零意味着什么？美国制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中国制式了吗？育才机器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接下跟进是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大地震，到现在遇难人数上升到了920人。截至当地时间26号的下午5点钟，据不完全统计，确认7名中国公民遇难。联合国表示，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而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26号表示，至少有172人被困废墟，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有仓库和超市遭遇到了抢劫。
6: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和居民合力在废墟中搜寻被困玛丽的人。联合国表示，仍有超过50000人失踪，使得清理废墟的任务非常艰巨。由居民徒手挖掘找寻亲人，也有人用各式各样工具或用自制的器具清理瓦砾。在一座倒塌的住宅楼，救援人员找到的民众多数已无生命迹象。有来自智利的搜救队队长表示，在瓦砾堆中找出生还者的机会已变得渺茫。救援人员在一个临海小镇的住宅区，从倒塌的建筑物中也抬出一具遗体。从26号拍摄的卫星图片可见，拉瓜伊拉多处都有整座楼房在地震中倒塌。当地一家医院外有民众守候，他们的家人失踪，希望获得家人的消息。强震过后，灾区物资短缺。

0: 在这里栖身，大批志愿者协助将各界捐赠的应急物资分类，再让灾民到来领取。最多人捐赠衣服鞋履，志愿者表示，目前最需要地垫、清洁用的湿巾、尿不湿等个人卫生用品。此外，灾民流离失所，棒球场也成为他们暂时的容身之所。前往拉瓜伊拉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部分民众希望到当地帮助灾民，未免阻碍救援工作。委内瑞拉内政部长卡维略26号表示，委内瑞拉政府从当地晚上8点开始限制民众进入拉瓜伊拉州，急需前往当地的民众需要事前登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委内瑞拉地震的伤亡人数还在持续的增加，在首都加拉加斯有大批的志愿者主动到避难的场所协助当地的灾民安置。来看到委内瑞拉的华人童泽龙稍早前从加拉加斯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市中心 El Barrión 的一处广场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充满了在地震之后前往空阔场所避难的人群。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还有志愿者从八方而来，自愿携带食物和水前往本地帮助人民群众的。目前来说，委内瑞拉的地震灾后救援情况仍然在进行当中，许多楼房的搜寻工作已经完成了。
1: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次的强烈地震，多国的救援队伍现在赶到了当地协助搜救和支援灾民。
3: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日表示，中方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4: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3: 在加拉加斯北部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来自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救援队伍及物资26日分别通过军用运输机运抵委内拉。哥伦比亚媒体此前报道，在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后，哥伦比亚启动了一项互助援助计划，派遣其精英搜救队前往救援。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此前表示，他下令立即派遣人道主义援助以应对此次紧急情况，并称厄瓜多尔将以迅速行动和坚定承诺作出回应。一队从墨西哥赶往支援的搜救队26日抵达了委内瑞拉的阿拉瓜州，当中有250名军方人员、18只搜救犬和2名来自墨西哥外交部的代表。画面中，墨西哥队员同时张开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旗帜，以表达支持。萨尔瓦多的共300名救援和医疗人员以及重达50吨的救援装备、药品和补给，当天也已出发。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表示，此次援助是通过外交部向委方提供，队员将前往加拉加斯参与搜救和应急响应工作。与此同时，一架英国军方的飞机26日从英国布莱兹诺顿起飞前往委内瑞拉，机上载有英国国际搜索和救援队，当中包含68名救援人员和6条搜救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大家看到，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已经同委内瑞拉的代总统通话，表示联合国将会全力支持当地政府主导的救援行动。联合国方面也宣布拨款1500万美元，要用于医疗、食品等紧急援助。
5: 委内瑞拉北部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的地震后，联合国正在加大对当地的人道救援力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日通过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已经同委内瑞拉代总统通话，向委内瑞拉人民和政府表达了声援，并承诺联合国将全力配合当地的救援工作。
6: The Secretary General last night spoke to the acting president of Venezuela, Delcy Rodriguez. In the call, he expressed his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Venezuela following the devastating earthquakes. The Secretary General pledged the full cooperation of the UN system in support

0: of the government's led relief efforts.
1: 迪奥里克表示，联合国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紧急援助，包括医疗服务、食品等。联合国及合作机构也在当地迅速的行动，进行灾情评估、资源调配和搜救工作。
0: On the ground, we and our humanitarian partners are rapidly scaling up our response, conducting assessments and mobilizing assistance. The emergency relief coordinator, Tom Fletcher.Allocated yesterday $15 million from the Central Emergency Response Fund. All of this to support urgent life-saving assistance, including healthcare, shelter, food, and water.
1: 联合国表示，地震发生后的最初72个小时对搜救和物资调配来说至关重要。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在委内瑞拉储备了可供10000多个家庭使用2个月的食物。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也在紧急安置帐篷、蚊帐、太阳能灯等基本的救援物资。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而受到台风米克拉还有热带风暴海高斯的影响，日本部分地区27号出现了强降雨，引发了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本州山口县有3个人受伤，1个人失踪。日本广播协会就报道，本州岛的西部山口县平生町一栋2层楼高的建筑遭遇到泥石流的袭击，泥浆跟碎石涌入建筑的1楼，造成3个人受伤，1个人失踪。24号以来，这个地区连降暴雨，邻近的流井市累计降雨量超过350毫米。由于说山体滑坡的风险持续，那当局已经对包括东京的大岛町、还有静冈县、下田市在内的多个地区数千名的居民发布疏散令。在美国的犹他州，近日则发生了多起的山火，当局在25号已经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也限制烟花燃放。截至25号为止，发生在犹他州比弗县的山火，过火面积超过290平方公里。而目前犹他州的共存在6处大规模的山火，而美国国家气象局罕见发布特别危险情况的警告。玛丽斯维尔、还有张克森以及瑟克尔维尔这些三个州份哦，那其实已经应该讲到这三个镇，我们要特别提醒，一共有1300名的居民。都收到当局发出的撤离通知，而目前正值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前夕，犹他州州长已经宣布在全州实施烟花燃放限制，相关措施持续到7月5号。而当局表示，当地目前94%的地区处于严重或是极端的干旱状态。马上我要关注到的香港特首呢，他形容施政要深耕细作，会继续的改革求变。台湾的方面遭遇到了强降雨的侵袭，多地出现淹水灾情。
3: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8: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3架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2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接下来看到是本届的香港特区政府上任即将要迎来四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施政如同耕种，深信在深耕细作之下，香港未来必定会有更丰硕的成果。
10: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分享耕种分为四个阶段，包括翻土、播种、栽培、收割，就像市政一样需要深耕细作。
11: 翻土就好似我哋施政一样啦，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咧就要谂出改革嘅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同埋挑战、完善我哋嘅系统体系。到播种咧就即系等于我哋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嘅政策，例如我哋好多发展蓝图啦，我哋而家又做紧年规划啦，就系要为香港嘅发展定定方向。
12: 咁我明白啦，所謂嘅栽培咧，就好似咧，我哋要運用社會嘅政策同埋資源啦，去到幫助一啲有需要嘅市民。而至於收割咧，就好似我哋耕種見到成果啦。
10: 李家超表示，市政最重要讓市民受惠，而過去四年他領導本屆政府，持續推動改革，改變市政文化，成為以結果為目標的政府，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築牢維護國家安全屏障。打破利益藩篱，也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简约公屋有近一万户入伙，简朴房有序取代劣质劏房，楼市稳定发展，以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等。
11: 深耕细作唔係一年半載嘅事，仲要根據不同嘅因素識變、應變、求變。今年係國家十五規劃開局之年，我哋亦都全速為香港制定第一個五年規劃。喺鞏固提升香港傳統優勢嘅時候，我哋要改革創新，既要睇到挑戰，更要睇到機遇，以產業導向開闢新賽道，提升市民福祉。我深信喺深耕細作之下，香港嘅未來一定有更丰盛的成果。
10: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西安的访问行程，其中就包括出席首届的西部商业航天大会。
10: 陈茂波26号拜会陕西省委书记赵义德，就进一步加强香港两地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包括创新研发、科研成果转化、创新企业培育和上市融资等方面。陈茂波同一天上午也到访西北工业大学，并与创客企业座谈，就推动硬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以及深化西安与香港在科研与产业发展方面的合作深入交流。之后他也与200多名师生和校友进行演讲分享。随后陈茂波也到访西安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区，参访了分别从事先进储能、光电子集成、金属正材制造以及高端装备检验检测等企业。期间他与高新区25家企业代表座谈，多家企业代表表达了通过香港融通国际资金和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的强烈兴趣和意欲。陈茂波欢迎他们来港筹融资，布局全球以及进行技术研发和先进制造。而在27号，陈茂波也在当地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凤凰卫视谢静亨香港报道。
2: 在香港月车南下，下个月将会扩展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深圳还有东莞等5个城市。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透露，目前已经有超过1.5万宗的申请，超额3倍。
13: 月车南下将于下月25日起扩展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增至200辆。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27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月车南下自去年推出后，节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为满足持续增长的需求，政策下月将新增深圳、佛山等5个内地城市，当中首批预约7月25日入境的车辆申请，目前已录得超过15000名申请者，超额3倍。
14: 当中有大概60%都是来自新增的城市，即譬如我们会比较见到多些的申请是来自深圳、佛山、 東莞啦，咁深圳同我哋香港非常之近啦，咁但係過往可能比較多係用一啲陸路嘅口岸，用自駕遊嘅方法，會有啲咩不同呢？咁其實我哋過去睇翻第一階段我哋推出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留意得到咧，有九成嘅呢一啲嘅家庭啦，佢哋嚟嘅時候喺香港咧會係逗留一至兩日嘅，有一成度咧就係留三日兩夜。咁都系用好我哋个配额之下嗰个安排。
13: 陈美宝又表示，月车南下推出以来，有超过6700车次的月车进入香港市区，当中只有零星违规个案。他强调，如果相关司机违反行政或法律规定，香港会与广东有关当局按照机制暂停司机月车南下的资格，直至个案完成调查。他指当局在扩展计划的同时，会在车辆查验阶段交月车司机关于香港道路的资讯。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首份的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多位的立法会议员就房屋、就业、经济发展等社会关注的议题提出多项建议。
13: 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香港立法会议员、民建联主席陈克勤27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房屋问题方面，市民都希望居住环境更大和更好，期望五年规划定立方向。
15: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了那个规划之后呢，其实每一年的施政報告就是看著個規劃去落實和做一些工作，跟著我們的預算案呢，財爺他就要給錢，針對著每一項施政報告裡面的細項去落實去做。所以你說現在是不是真的每樣東西講得很細緻呢？其實很難的。
13: 香港立法会议员、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在同一个电台节目时就指，就业是民生之本，涉及整个社会的生产、工资及消费，希望特区政府发展产业时与就业相匹配。
16: 所以你无论高科技啊，你产业结构的优化啊，你土地的开发啊，其实等等这些呢，其实都要先想一想那个就业究竟怎样去匹配啊，我那个就业人口的情况是怎样，我那个消费力得唔得？即系你就算有你好多嘅产业、好多嘅消费，但系消费力唔得嘅话咧，你就其实嗰个产业你其实发展唔起嚟嘅。
13: 而香港立法会议员、生产力局主席陈祖恒就建议，能够改变营商模式，主动推出税务优惠，吸引新公司进驻。
17: 我好希望期待见到嘅系话，政府能够同业界一起去想怎样提升我们业界的竞争力，那自然呢，我们就能够将那个红利一步一步能够分到下去。但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怎样能够可以发挥香港优势，我们不可以做回旧有的东西，我们要看回优势在哪里。而优势其中一个我看到很重要，就是产业集群。
13: 市政圆桌召集人田北辰就强调，香港不可只依赖金融业，而要大力推动月车南下、月艇南下等政策。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的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中葡综合体启幕，有参会代表指出，澳门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的桥头堡，也是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
18: 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主题的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的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启幕。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汇聚于此。大会主席致辞时表示，希望发挥好会议的牵引带动作用，与各地政府加强政策对接，在互免签证、快递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领域推出更多举措，持续提升跨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指出，会议时隔12年再度落户澳门，有助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一战略定位。愿与参会代表共同感受澳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代创新的旅游城市魅力。
19: 陈盼此次盛会不仅是对澳门特区大型国资会展接待能力的充分肯定，也对特区积极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有着强力的鼓舞作用。作为中西文化交融400多年的历史名城， 阿门特区不仅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澳门历史城区世界遗产名片，更加于2017年获得创意城。

0: 是米斯之都的殊荣。明天的技术考察行程，各位可以真心的领略这两张金名片的独特魅力。
1: 此次会议的最后一日，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参会代表还会组团考察澳门非遗古迹和中华传统文化展览，以此进一步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和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凤凰卫视张佑仁、黄希俊、邝腾杰，澳门报道。
2: 由于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等多重的影响之下，台湾一连两天降下了暴雨，全台多地传出了淹水跟土石崩落的灾情。高雄、屏东、新竹等多地26号停工停课。
3: 台湾大雨成灾，多处传出灾情。新竹县竹北市一处地下停车场26日出现严重积水，浑浊的泥水淹过半个轮胎，许多车辆遭殃。另一方面，关西有道路因土石崩落出现交通中断，一所中学后山洪水更冲塌校园围墙，灌入校园，校方紧急宣布停课排涝清淤。同样出现淹水灾情的新竹新浦镇，有社区29户民宅因溪水暴涨倒灌，全数被淹，家中泥泞一片。不过更让当地居民气愤的是，若要申请政府淹水补助，水位必须达到50厘米，同时需提供照片证据。而许多住户就痛批相关规定不考虑现实，直至大水冲进时逃命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拍照测量。本轮雨情造成台湾多地出现山体滑坡、土石崩落等地质灾害。南投县山区一处近隧道路段26日傍晚出现大面积落石，好在未造成伤亡。由于山体情况仍不稳定，相关路段当晚实施交通管制。而在高雄，暴雨重创田寮月世界土鸡城，整排餐厅遭泥水灌入，最高积水一度接近1层楼高，地下停车场也全数淹没。积水退去后，大量污泥覆盖街道及店面。业者就指，过去台风期间曾多次出现类似淹水情况，并敦促当局早日改善街道排水问题。台湾气象部门指，27日全台各地仍有短暂阵雨，预计28日起整体雨势趋缓，局部地区午后或出现雷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5: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5: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能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5: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5: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5: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14: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15: 如果 A 一年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16: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5: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联大在16号举行联合国宪章签署81周年纪念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强调，必须要共同捍卫二战的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17: 在联大纪念会议上，傅聪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共同重振、激活并壮大联合国。他强调要回归宪章初心，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18: 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果实，宪章承载着人类对历史的反思，对和平的追求，对正义的期待。我们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牢固树立正

0: 确史观，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历史悲剧重演，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傅聪表示，要弘扬宪章精神。当今世界战争阴云翻涌，丛林法则再起，根源不是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形势越复杂动荡，就越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以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傅聪指出，要履行宪章义务，各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做表率。傅聪说，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乌双方26号进行新的一轮交换战俘，而双方各有160名的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被俄罗斯所释放的160名乌克兰战俘，全部都是来自于2022年以来一直被关押在俄罗斯。

0: 乌克兰战俘协调指挥部表示，获释人员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国家特种运输局和边防部队的军人，其中包括58名军官，最年轻的26岁，最年长的已经66岁。他们被俄罗斯关押了4年的时间，所有获释的战俘都将接受体检或者必要的治疗补偿和文件，接受康复治疗以重新融入社会。据统计，共有9606名战俘返回乌克兰，但仍有大量乌克兰战俘被羁押在俄罗斯。26日白天，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袭击了苏梅、赫尔松、扎巴罗热等多个城市。扎巴罗热市中心区域遭到导弹的袭击，有居民楼、仓库、办公楼以及车辆遭到损坏，并引发火灾。空袭在扎巴罗热至少造成15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在苏梅，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和停车场，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车辆。救援人员紧急疏散了大约40名居民，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赫尔松，一家企业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引发大火。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而目前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一个消息，俄军26号也控制了乌克兰顿涅茨克铁路枢纽城市红利曼部分城区，并继续的向斯拉维扬斯克推进。而乌军正在加大兵力增援，或将在红利曼面临背水一战。来看记者发自前线的报道。
2: 要继续跟在俄罗斯渗透小组进行战斗的执行。可以看到，目前在前线的这种交火的状态呢，也是相当的严峻。
3: 2022年的秋季，乌军反攻夺回了红利曼开始，就对红利曼市街区进行了堡垒化的火力改造。乌军将街区连街巷布点成对射的火力防线，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俄军在攻城时渗透入城的小分队发现了这些目标后，引导俄空天军苏-34投掷滑翔弹。由于这片街区攻势太过于集中，最后成为了俄军 FAB 滑翔巨能炸弹的靶场。周五，红利曼城区的西部已被俄军拿下，俄军的先锋部队突击到了新谢利夫卡村，这里距离伊久姆仅10几公里。为此，乌军也正加大兵力在伊久姆方向施压，以救援红利曼。但是由于俄军兵力已经展开战位，乌军救援时间的窗口已经过去。本台记者的观点，俄军布阵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战役到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当下俄军的北极群正在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南北两侧巩固阵地，火力侦察分队也正向奥列霍瓦特卡和皮斯库诺夫卡推进，后续的部队可能将形成战役的右链的

0: 侧翼，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然后他看到是克里姆林宫方面在16号发布声明说，俄罗斯的前防长谢尔盖·伊万诺夫当天逝世，终年73岁。伊万诺夫逝世的消息最初是由其生前担任名誉主席的一家棒球俱乐部给披露，随后被克宫证实。克宫在声明当中没有提及伊万诺夫的死因或是其他的细节。伊万诺夫曾经担任过俄政府的副总理和俄总统办公厅主任等职务，并一度被视为普京的接班人。据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近日撤销波方此前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引发两国的外交风波。对此，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26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纳夫罗茨基的做法不妥，对泽连斯基构成羞辱。而西科尔斯基就表示，波兰方面可以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例如将波兰的亚松坎机场更名为乌克兰反抗军遇难者纪念机场。西科尔斯基又说，纳夫罗茨基的做法也使其丧失了与一个正处于战争中的重要国家总统进行对话的机会。不过，西科尔斯基也表示，泽连斯基在批准将一支乌克兰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的时候，也应该要考虑到波兰的历史敏感性，因为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时期所成立的民族主义组织，也被曾指参与沃伦大屠杀，导致10万名的波兰民众因此丧生。要关注一下英国政坛，因为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党首的选举时间表，根据安排，新任的工党党首最快7月17号就会诞生。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的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会在7月9号正式启动。候选人需要在15号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的工党下议院的议员提名支持，并且在16号的晚间之前要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的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才可以参与党首的竞选。如果说有候选人达到议员的提名门槛，但没有达到附属组织提名的门槛的话，地方工党组织将会在7月20号到31号开展提名。如果说只有一位的候选人达到提名的门槛，那工党将会在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首。如果有多位的候选人达到提名的门槛的话，工党也将会组织党员跟附属的组织支持者8月6号到27号的期间要投票，也在29号会召开特别大会，宣布投票的结果和新任党首。据针对多日来法国遭遇到的极端热浪，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表示，法国在气候变化的适应方面做出大量的工作，但同时承认本轮的高温极端天气是前所未见的。
2: 马克龙指出，这次高温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先例，不仅表现为持续时间长，而且气温较季节平均水平高出了15摄氏度。这种热浪峰值是此前从未出现的情况，因此不能简单用既有适应模式来应对。
3: Nous nous sommes adaptés a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mais on ne s'adapte pas à un pic qui n'a pas d'équivalent aujourd'hui en Europe et qui n'a jamais eu d'équivalent dans notre histoire, c'est-à-dire un pic caniculaire qui dure aussi longtemps et qui est à 15 degrés au-dessus des normales saisonnières.
2: 马克龙在讲话中还表示，过去几年，法国已持续推动了住房、公共建筑及基础设施的能源转型与气候适应改造。
3: Ça fait maintenant plusieurs années que nous avons accompagné une transition.De nos habitats, de nos bâtiments publics, de nos infrastructures publiques, qui correspond à l'adaptation. Donc, il y a un gros travail qui a été fait, et je pense que l'honnêteté conduit à le regarder, à la fois de montants investis et de vraies transformations, et qui ont changé beaucoup de choses.
2: Macron 还强调，极端高温天气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强烈。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如何长期在减排和适应新常态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正在成为摆在欧洲多国面前共同来应对的一个课题。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晚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王牌大放送，全球极端民族主义威胁不断加剧。右翼极端分子走向战场。
1: Yeah, Nazis.
0: 美国退伍军人加入右翼极端组织。
2: There is shooting in this.
3: Okay, did anybody get yet that, sir?
4: If we can get any further description, if there's an additional shooter.
0: 镜头之外，谁在悄悄操控节奏
5: ？They're not veterans. We are.
0: 仇恨前线。全球极端民族主义实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到920人，多国持续援助。联合国呼吁美伊履行已经签署的协议，维护海峡安全。内地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在24号发生的大地震，至今的遇难人数上升到了920人。截至当地时间的26号的下午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联合国表示，仍然有超过5万人失踪。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26号就表示，至少有172人被困废墟，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有仓库和超市遭到了抢掠。
1: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和居民合力在废墟中搜寻被困瓦砾的人。联合国表示，仍有超过5万人失踪，使得清理废墟的任务非常艰巨，由居民徒手挖掘找寻亲人。也有人用各式各样工具或用自制的器具清理瓦砾。在一座倒塌的住宅楼，救援人员找到的民众多数已无生命迹象。有来自智利的搜救队队长表示，在瓦砾堆中找出生还者的机会已变得渺茫。救援人员在一个临海小镇的住宅区，从倒塌的建筑物中也抬出一具遗体。从26号拍摄的卫星图片可见，拉瓜伊拉多处都有整座楼房在地震中倒塌。当地一家医院外有民众守候，他们的家人失踪，希望获得家人的消息。强震过后，灾区物资短缺。拉瓜伊拉26号有超市和仓库遭抢掠，有些人闯入地震中受损的建筑物，抢走食物、水和衣物。一些志愿者表示，警方似乎对灾民拿走基本生活物资视而不见，只在民众抢走非必需品时才进行干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将在拉瓜伊拉部署军队协助救援工作。目前已有2600吨食品分发到当地。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当地也有建筑物倒塌。罗德里格斯前往视察，他向查考市市长杜克以及参与救援的人员了解情况。首都加拉加斯西部的一个公园已改为临时庇护中心，至少超过300名灾民在这里栖身。大批志愿者协助将各界捐赠的应急物资分类，再让灾民到来领取。最多人捐赠衣服鞋履。志愿者表示，目前最需要地垫、清洁用的湿巾、尿不湿等个人卫生用品。此外，灾民流离失所，棒球场也成为他们暂时的容身之所。前往拉瓜伊拉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部分民众希望到当地帮助灾民，未免阻碍救援工作。委内瑞拉内政部长卡维略26号表示，委内瑞拉政府从当地晚上8点开始限制民众进入拉瓜伊拉州，急需前往当地的民众需要事前登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的大地震救援工作在27号进入到了第3天，国际救援力量持续的抵达当地。委内瑞拉政府在26号就表示，已经有超过860名的国际救援人员携带了73吨的救援物资和33只搜救犬抵达灾区参与救援。
2: 委内瑞拉地震黄金救援72小时即将过去，国际社会正加紧调动人员和资源进入当地。目前来自墨西哥、美国、萨尔瓦多、瑞士、哥伦比亚、西班牙、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多米尼加以及联合国机构的数百名救援人员已抵达灾区，并携带救灾物资和搜救犬参与救援。
3: La función que tenemos ahorita y tenemos contemplado desde luego es llegar y coordinarnos con las autoridades, ver las zonas que hayan estado que están en catástrofe mayor, llegar a poder hacer una evaluación de las estructuras.poder meter al perro para que ella nos guíe hacia dónde tenemos que trabajar, lógicamente buscando personas vivas, que es la prioridad ahorita.
2: 此外，美国政府26日宣布向委内瑞拉调派2艘战舰以及多架运输机和直升机参与救援工作，并拨款$1.5亿救灾资金。在美国南佛罗里达州，当地不少委内瑞拉侨民正自发为祖国受灾同胞筹集物资，有人权组织呼吁特朗普政府为委内瑞拉灾民提供临时庇护。
4: Afectada porque no creo que nadie en esta tierra pueda dejar de sentir un sentimiento de dolor, de impotencia con lo que Venezuela está viviendo en este momento.
2: 随着国际救援力量持续集结，委内瑞拉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正在迅速成为通往灾区的新枢纽。在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工作人员按照衣物、食物、饮用水、药品等类别将民众捐赠的物资分类存放，随后通过专车运往灾区。工作人员称，因天气炎热，受灾民众所需的饮用水仍然不足。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是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此外，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26日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向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致以慰问，向受灾民众表达声援。声明说，拉共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同日，秘鲁总统府发布由总统巴尔卡萨尔签署的公报，呼吁组建地区联合工作组，统筹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以实际行动彰显团结支持委内瑞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因为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联合国机构暂停了原定撤离上万名滞留海员的计划。联合国在26号表示，目前各方的说法不一，局势充满着不确定性，呼吁美伊履行已经签署的协议，尽快的恢复海峡安全和自由通行。
5: 一艘商船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的海域航行时遭到袭击，船东方面称船只被不明物体击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回应表示，美国和伊朗刚刚签署停火备忘录，内容包括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对于商船遇袭，美伊表态不一，局势还处于高度不确定之中。
6: Where we are is at a time of great uncertainty, right? We're seeing different parties saying different things. We welcomed the signing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everybody live up to what they've committed to in every agreement that is signed.
5: 此次遇袭直接影响到联合国下属国际海事组织的撤离计划。此前，国际海事组织正在协调行动，计划撤离滞留在海湾地区的1.1万名海员，但船只遇袭后，相关行动已经暂停。国际海事组织表示，正在和美国、伊朗、阿曼等沟通，希望获得安全保证，确认在撤离过程中船只不会遭到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在这个敏感时刻，各方都要把更大的共同利益放在首位。一旦通行受到威胁，不仅会影响沿岸国家，也会冲击到国际市场。
6: It is important that all parties involved keep their eyes on the greater good, right? The greater good of regional stability, the greater good of global stability, as Mr. Dominguez said, the greater good of the seafarers, of th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men and women who have been stuck on ships who we all rely on to get the goods that we consume every day.
5: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海军基地巴林基地成为了伊朗频繁打击的目标。华尔街日报在25号报道称，伊朗反击重创该基地，迫使美军重新考虑其在中东的军事部署。
1: 华尔街日报在分析卫星影像、社交媒体视频以及采访美军人员后确认，伊朗的袭击对美国海军巴林基地造成大面积破坏，其中第五舰队总部大楼彻底报废，另有包括仓库、水箱在内的至少10余栋建筑和2座卫星通信终端也遭受重创。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23日发布的报告中就估计，美军基地在伊朗战事中的损失在22亿美元至51亿美元之间。华尔街日报指，伊朗发动的多轮打击暴露出海湾地区美军基地的防御短板，也促使美军重新评估其在中东的军事布局。多名知悉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前正考虑升级巴林基地，同时减少在科威特和沙特的军事存在，并将部分基地以及基地职能部门西移，使其远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而以色列是美国考虑的基地部署地之一。此外，美国

0: 在中东的军力将更为分散化，指挥控制节点也可能转移到地下。不过报道称，美军目前尚未做出决定，但一旦决定，将影响美国今后二三十年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米歇尔近日是在巴黎接受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就中欧的经贸关系、欧洲未来发展重点等话题做出了回应。通过米歇尔的表态，不仅可以看到当前中欧的在经贸领域的分歧和博弈，也能够观察到在全球格局加速重组的背景之下，欧洲正在重新的思考自身的战略角色和国际定位。我们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2: 欢迎收看本期的欧洲观察，我是金亮。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米歇尔这次接受凤凰卫视专访，谈的看似是中欧经贸摩擦和欧洲未来方向，但如果把这些表态放在一起看呢，他回应的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全球秩序重组、大国竞争外溢的一个背景下，欧洲准备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首先，在中欧的经贸关系上，米歇尔释放出的核心信号是，摩擦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中欧能不能守住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这条底线。那这番表态呢，放在今天的中欧关系里啊，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中欧经贸议题已经越来越难停留在纯经济的层面，从电动车争议到去风险的讨论，再到欧盟不断强化经济安全工具，中欧关系中的竞争色彩正在明显上升。而米歇尔的判断至少说明啊，在欧洲内部，并不是所有的声音都主张把中欧的竞争直接推向对抗的一个逻辑。至少在他看来呢，贸易摩擦仍然是可以谈判、可以管理、也可以通过制度化沟通加以缓释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必须走向脱钩的一个理由。那至于欧洲的未来，米歇尔给出的重点也很清晰，竞争力、防务和伙伴关系。竞争力排在第一位，反映的是欧洲最现实的焦虑，经济增长承压，工业成本高企，创新动力不足。再加上美国加码产业政策，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持续上升，欧洲越来越担心啊，自己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呢被边缘化。防务排在第二位，则说明俄乌冲突带来的冲击啊，已经不只是安全问题了，而是倒逼欧洲重新思考预算、工业和战略自主的真正含义。而第三个关键词，伙伴关系，某种程度上最能体现欧洲当下的一个心态。米歇尔强调，欧洲希望发展的是稳定、可预期、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而不是零和博弈，更不是赢家通吃的一个关系模式。米歇尔把这种趋势概括为可变的一个几何，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越来越多国家不再接收单一的阵营逻辑，而是根据不同议题、不同利益，在不同的伙伴之间进行组合式的合作。那这也折射出今天欧洲的一种真实处境，一方面欧洲并不愿意完全放弃与中国的合作空间，但另一方面呢，它又确实在安全、产业和地缘政治的焦虑中试图重新加固自己的边界。对欧洲来说，未来最大的挑战也许并不是简单的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如何在一个更加分裂、更加竞争化的国际环境中，既维护自身利益，又保留与不同力量合作的能力。而中欧关系接下来会如何演变，很大程度上也将取决于欧洲能否在去风险与继续合作之间找到那个越来越难把握的平衡点。以上就是本期的欧洲观察。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越车南下，下月将会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日本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山口县有3人受伤，1人失踪。

0: 追蹤你的，就卡一個比不上去。
1: 因為電單車象徵咗開放自由，揸電單車嘅挑戰係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戰。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

0: 拓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份内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从企业性质来看，国有控股企业实现了利润总额10486.6亿元，同比增长19.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约6957.2亿元，增长4.2%。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约7726.5亿元，增长10.7%。从分行业来看，采矿业实现了利润总额4795亿元，同比增长33.5%。制造业实现了利润总额大约23000亿元，增长20%。我们再来看回香港，粤车南下下月将会扩展至大湾区的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深圳和东莞等5个城市。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目前已经有超过1.5万宗的申请，超额3倍。
2: 粤车南下将于下月25日起扩展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增至200辆。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27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粤车南下自去年推出后，节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为满足持续增长的需求，政策下月将新增深圳、佛山等5个内地城市，当中首批预约7月25日入境的车辆申请，目前已录得超过15000名申请者，超额3倍。
3: 当中咧有大概60%咧都系来自新增嘅城市，即系譬如我哋会比较见到多啲嘅申请咧系来自深圳啦、佛山啦、东莞啦咁。咁深圳同我哋香港非常之近啦，咁但系过往可能比较多系用一啲陆路嘅口岸，用自驾游嘅方法，会有啲咩不同咧咁？咁其实我哋过去睇翻第一阶段我哋推出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留意得到咧，有90%嘅呢一啲嘅家庭啦，佢哋嚟嘅时候喺香港咧会系逗留1至2日嘅，有10%到咧就系留3日2夜。咁啊，都系用好我哋个配额之下嗰个安排。
2: 陈美宝又表示，粤车南下推出以来，有超过6700车次的粤车进入香港市区，当中只有零星违规个案。他强调，如果相关司机违反行政或法律规定，香港会与广东有关当局按照机制暂停司机粤车南下的资格，直至个案完成调查。他指当局在扩展计划的同时，会在车辆查验阶段交粤车司机关于香港道路的资讯。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受到台风米克拉的影响，台湾多地在日前遭遇了强降雨，这是多处传出了水灾的烟情。而其中呢，暴雨在新竹就造成了2人死亡和1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4: 台湾新竹26日降下大暴雨，而新丰乡一名65岁农民当日凌晨前往菜园巡视后失联，搜救人员出动橡皮艇和无人机沿溪流搜寻，于27日中午寻获遗体。另外，新竹一名49岁女子26日驾车时车辆被水淹，她因受困而不幸丧生。而在新竹新浦镇，一名81岁农民因担忧菜园被淹，也前往农地巡视，现已超过24小时下落不明。救援力量在其农地附近发现遭土石掩埋的损毁车辆，目前仍在全力搜救。此外，新竹暴雨还导致竹北一家汽车维修厂遭泥水倒灌，积水一度淹到膝盖，厂内4辆汽车报废，多台维修机器受损，业主估计初步财产损失超过400万台币。台湾彰化同样遭遇暴雨，截至27日早上6点，西周、北斗、园林等地累计雨量均突破200毫米。台水利部门针对当地发布1级、2级淹水警戒，在园林多处路段积水严重，有居民家内遭淹水倒灌，还有多人受困家中等待救援。屏东地区雨势27日趋于缓和，但多地积水仍然未退。在东港东兴里，不少民宅连续泡水2天，水位最高时

0: 京、大岛、厅和静冈县下田市在内的多个地区，数千名的居民发布了疏散令。美国犹他州近日是发生了多起的山火，当局在25号宣布全州进入到紧急状态，并限制烟花燃放。截止到25号，发生在犹他州比佛县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290平方公里。目前，犹他州共存在6处的大规模山火。美国国家气象局也罕见地发布了特别危险情况警告。马雷斯维尔、张克申、瑟比尔维尔等犹他州的3个镇，共计大约1300名居民已经收到了当局发出的撤离通知。目前正值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的前夕，犹他州州长考克斯在25号就宣布，在全州实施烟花燃放限制，相关的措施将会持续到7月5号。当局称，犹他州目前94%的地区处于严重或极端干旱的状态。河顶调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于当地时间的27号在巴西国家历史博物馆开幕。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在开幕式上表示，希望此次展览能够带领着巴西民众穿越历史长河，走进中国，了解中国。
1: 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巴西国家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河顶调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27日起在里约热内卢正式对公众展出。该展览以饮食为纽带，向当地的民众展现跨越千年的中华饮食哲学、器物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开幕式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表示，希望展览能带巴西的朋友们穿越历史长河，走进中国，了解中国。
2: 那么今年呢，也正值中巴文化年，我也衷心的希望此次展览能够带领巴西朋友们穿越历史的长河，通过跨越时空的舌尖上的对话，让更多的巴西朋友走进中国，了解中国，更期待以此次展览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中巴两国在文博、旅游及更广泛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让文明对话的成果不断滋养两国人民的友谊。
1: 本次饮食文化展精选了100余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精品，赋予图文的解析和多媒体的互动装置。展览共分为5个单元，从食材的甄选、烹饪器、器具美学、饮食礼仪、民俗风情，全方位展现中国的饮食文化风貌。
3: Eu honestamente acho que a gente abriu uma porta muito importante nessas relações e mais do que nunca a gente descobre as proximidades, as similitudes e fundamentalmente o nosso desejo de uma amizade e de uma difusão cultural muito mais amplo。
1: 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0: 我们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金玉有纯，香港天王郭富城今年底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演唱会，是四大天王登上主场馆的第一人。郭富城这晚到跑马地马场出席活动，承认12月将挑战在启德主场馆开个唱，现正积极筹备。
5: 能够挑战启德的主场馆是一件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的，因为场地很大，对于我一个跳唱歌手怎样去征服它呢，其实我和我的团队大家都很有信心，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准备了。至于是何时呢，一个是在12月份，一个很重要的日子，稍后时间就会公布。
4: 香港艺人刘颖炫与马国明出席电视剧宣传活动，刘颖炫受访时分享了早前以队长身份率领明星篮球精英队到茂名参赛，而马国明表示自己不懂打篮球，只对踢足球感兴趣。
6: 今次我第一次去茂名啦，系啦，跟住去到好多现场观众啦，好热闹啦，之余咧，仲我哋好庆幸可以有我哋嘅中国国家队嘅其中一个成员阿杨力维啊，佢就一齐同我哋打，所以嗰件事系好开心，同埋大家都好合拍。
7: 我净系对踢波有兴趣啊，篮球我真系唔识打。吓？小学一年班嘅时候掂过咯。因為我係小學1、2年班咧就開始接觸籃球同足球嘅，但我就揀咗足球啦，我好快就揀咗足球，咁就一路踢到而家。
4: 知名男星吴尊周四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控诉航空公司处理行李不当。 他透露自己早前由澳大利亚墨尔本飞。

0: 到香港，但接不上原本去法国巴黎的航班，航空公司帮其安排飞到英国曼彻斯特转机去巴黎。不过吴尊抵达巴黎后，行李竟然失踪长达三天，他曾多次致电航空公司查询，均未能获得积极回应，最终决定拍片公开事件。航空公司随后就事件作出回应，称行李延误以及为旅客造成不便深表歉意，并表示已成功追踪到涉事行李，务求尽快将行李送交到吴尊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如果你叫我用幾句說話去形容爸爸，我覺得冇可能形容唔到，因為佢真係十項全能，煮嘢食啦，室內設計啦，裝修啦，獨木舟啦，唱歌。我覺得由細到大我好敬佩佢。
1: 我只係覺得我好古怪，一直都係一個怪人啫喎，咁又係一個怪嘅爸爸咯。
2: 我就非常喜歡旅行，一路去過咁多地方咧，喺個腦裏邊最深刻印象應該都係希臘嘅小屋，有一種好自然嘅同埋好浪漫嘅感覺，就唔會話好雕琢。你見到佢牆身好多都唔係平整嘅，咁同埋只不過係將所有嘢都由曬藍或者白，咁呢個係我覺得最舒服嘅。我自己從事室內設計都30多年，一路喺度碰緊有咩地方可能會有呢個咁嘅希臘嘅風情嘅感覺咧，點知真係俾我碰到一間屋咧，係佢一路車上去嘅。
1: 而家記起都有20多年前咧，我同我太太成日行山經過，啊咁啊覺得呢度好得意喎，有成5層，咁我就一路上去咧，好得意個感覺咧。雖然好中式，但係喺我即係設計嘅感覺裏邊咧，可以變成一個希臘嘅感覺。咁我覺得我喺接收咗呢間屋之後咧，繼續去用咗好多年嘅時間去粉飾咧，係的確有呢個氣氛。咁最特別咧，仲可以1分鐘都唔使就落到海啦，呢個就係最好嘅點。
2: 我好年少咧，已經好中意結婚噶啦喎，即係話我對家庭觀念係好重嘅人。咁我亦都好細個已經係幻想自己會結咗婚之後會捉一個靚巢。呢間屋咧，而我大概2004年，我咧都係拆拆改改，改咗好多年噶啦。其實每年都有啲嘢改嘅。咁因為我就係覺得，咦，依度想咁又擺加啲，嗰度咁咧又拆咁啲咁樣。
0: 如果要形容我爸爸的話，我覺得他是一個 I 人嚟嘅，即係佢咧係自己好享受獨處的時間，亦都好享同時間好享受同屋企人的時間，即可能佢覺得屋企人就是自己人咁樣啦。咁如果是即係佢係亦都係一個行動力極高的人，所以我就覺得他是一個 J 人，即係佢係一個計劃型的人嚟。
2: 我89年開始入行做和音啦，咁就都已經30多年啦。咁最早期咧就最忙係因為要巡迴演出啊，有啲歌星走中國巡迴咧係最高嘅紀錄係試過40多日嘅，係會好忙嘅。有一段時間就係啱啱碰啱係阿女只係得幾歲嗰段時間，的確係少啲陪伴，我都就係、是。自己都會覺得好過意唔去。
0: 我同爸爸咧就係約定咗每一年咧，其實即係由細到大都係噶啦，就係會帶我去一次旅行。咁通常咧就少則就一次喺暑假嘅大旅行啦。咁如果咧平時嘅話咧，有時其實可能一年都會去3到4個旅行。
2: 全年如果我話我一定要停下落嚟去同家人一齊去做一啲事幹嘅咧，我每年就係定立咗喺7月，大概有個半月。我就會去不同的地方，在我眼中不是去玩的，因為每次我們都是有很多有血有淚的經歷。
0: 因為爸爸由細到大會不是去帶我去一些很舒服的旅行，而是去闖蕩不同的地方。我想印象最深的旅行應該是2009年的台灣單車環島。因為那時候我只有8歲，咁我哋就嗰陣咁啱衰在咧就預證一個水災，再加個好難得嘅風災咁樣啦，打颱風。咁本身其實可能咧係踩6個鐘頭鬆嘅啫，咁但係咧就因為呢啲咁多嘅 obstacles 咁樣啦，咁就變咗每一日咧差唔多要踩8至10個鐘頭。
2: 我就係呢種人，我中意喺一啲危險嘅邊緣嗰度去睇嘅，咁揀。如果冇人好多人都唔會咁樣揀嘅，覺得咁辛苦嘅，你去啲旅行或者去做啲事幹，咁但係我就冇逼阿女去做嘅，只不過我哋一家人都做嘅時間就會影響到佢。
0: 我旅途當中好似冇喊過，好似係喎，好似真係冇喊過。我係因為咧，我份人好特別嘅，我有少少即係會識轉 mode 嘅。當我個 mode 轉咗去一個要適應或者是一個困難模式咁樣啦，我喺嗰個人嘅時候， 我係咩都得
2: 嘅。登山涉水嘅時間，有冇風浪啊？有冇危險啊？有。咁但係我哋自己會知道點樣去避過，同埋或者係都會係好小心睇住。但係我哋就唔會話拒絕唔去嗰啲地方嘅，因為最危險嘅地方咧，永遠都係你打醒唔止十二分精神噶嘛，你去好留意嘅。咁所以反而個意外會少。我會俾佢先去試，我就唔會話俾佢聽你行唔到上去㗎啦，我孭你上去啦，我就唔會咁做嘅。
0: 我成日都有講一句説話，就係所有喺旅行裏邊唔開心或者痛苦嘅經都係。對你嚟講係一個加厚嚟，即係加好嚟嘅，即係佢係喺你人生裏邊係俾咗啲嘢你去學習。長大咗之後發現點解自己可能即係都幾獨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幾高啊，又好容易適應唔同環境，呢、這個絕對係嚟自旅行。
2: 以前我哋去啲好難去嘅地方，可能會好用心咁去帶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嘢翻嚟啦，咁可以佈置到自己喜歡嘅一啲裝飾咁樣。
1: 如果你問到我話呢間屋究竟有幾多間房咧？一下子我都想不起，但是很得意，有五個不同的廳，即是飯廳。我有時候會在不同的地方吃飯，跟我來看看這個，這個是我叫做印度廳的一個飯廳，有幾個特別的地方。這張桌子你看到這麼大張，其實它是很重很重的實木做的，其實它是其中在印度一個大宅的門。另外呢，這個呢是我自己個人很深愛的一套手畫花的瓷器，就在希臘的雅典那裡，一個作家他手繪來，很漂亮。過來這邊看一看，這塊鏡又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你雖然現在看到它的鏡，其實它是印度一個又是很多年前，大概80年前的一個大宅裏面的一個窗來的。那它挑了這個地方，我就變成了一塊鏡。
2: 我想我的設計風格就是我盡量避免在吃飯的地方會有電視的，就是好像電視撈飯那樣，就是看著電視，就其實你吃什麼都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1: 這間房很有趣，我叫它摩洛哥偏廳。咁呢個房咧，就其實喺上次嘅疫情裏邊咧，我好得意，本來一個通道，一個儲水嘅地方，係阿婆嚟，以前嘅阿婆嚟俾人沖身嗰啲水啊。咁我覺得好得意，咁我將呢個地方咧就變成一個梳化。最得意咧就呢張咁嘅台嘅四隻腳，你留意一下咧，其實佢只腳咧其實就係我女出世嗰陣咧，我手做咗一張床俾佢嗰四條柱嚟嘅。咁我鋸咗佢出嚟咧，保留咗20多年之後變翻張台，我覺得好得意。這個呢其實就是類似傳統的意大利式焗爐那樣，一個披薩爐那樣。但是呢，因為我覺得這間屋呢很有地中海的氣氛，我就覺得啊，我望到這個環境很適合有一個這些爐。我其實就自己是親手製作的，相當難做，有五層不同的物料造成的。所以呢，它無論個爐裏面呢燒到幾百度好了，有300多度的通常。咁外面呢這個層呢，你摸落都係暖暖地嘅咋。
0: 我覺得一家人吃飯咧都非常重要嘅，即係可能喺爸爸嘅意義就係佢辛辛苦苦煮一餐飯出嚟，跟住就大家好享受咁食，對佢嚟講係最開心，因為佢真係好享受煮嘢食。
1: 其實呢個廚房咧都係有啲地中海色彩嘅，咁都係我手做嘅全部廚具啊都。最得意係呢一個，咁我都可以同大家講啊，你表面上望啊一個煙通咁樣咧，其實啲石春咧。全部就是這個下面梅窩這個海灘拿上來。
0: 我覺得爸爸是非常喜歡煮食，我想他也是頭幾個興趣來的，就是煮食。那他有沒有教我煮食呢？其實我覺得是沒有的。煮食方面我覺得是一種 sense 是在爸爸那裡，就是我會經常 observe 看他的怎樣煮啊，加了什麼啊，跟著再去試食啊，這樣。即爸爸從來都不抗拒入廚房嘛，所以我就會一直在他旁邊在看他煮食。
2: 可能會跟我爸爸有關係的，因為他的教育的方式都是這樣，即會他不會令到我什麼都叫做我帶著你立刻要做你就要去做，不會這樣，所以讓我自己去做。
1: 要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我小的時候呢，因為爸爸咧就做咗三張凳俾我嘅，俾我哋企上去挨住個牆咁去睇佢點樣煮嘢食，好乖嘅，我貼住個牆，咁就由爸爸由一個肉食點樣處理

0: 就煮咗一個哇色香味好好嘅中式牛柳啊，係我最中意佢煮嘅嘢。咁所以影響咗我好深嘅。咁因為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教育方式。
1: 煮嘢食嘅話，我覺得我自己咧就絕對唔敢高攀爹哋噶啦，即係同佢兩個 level 嚟嘅，絕對就爭好遠啦。但係咧就我覺得我係有個 sense 度，我知道咩配搭會好食。我主要係會中意可能創意啲嘅料理。
2: Yes,
3: 好呀。
2: Yep。
3: 香都好舒服啊，好醒胃啊都。
1: 因為工作關係啦，咁可能一個禮拜點都盡量一定要翻嚟，就通常都會揀爹哋喺度嘅 moment。我哋平時食飯真係食兩三個鐘頭，跟住係淨係聽音樂，就唔會開電視，亦都盡量唔會睇手機咁樣啦。
4: 我咧就係始終係音樂人啦，咁所以係避免唔到嗰個喜歡音樂嗰樣嘢。咁我唔好話食飯啦，我根本係差唔多一起身就會撳咗一啲音樂係自己喜歡嘅，一路陪住自己。
1: 我爸爸以前嘅 fashion 係有啲勁，所以我以前爸爸行喺我隔離，我都會oh my god 咁樣。而家就 proud， 我哋著型啲出嚟啊咁樣。
4: 我只係覺得自己的確係一個怪人嚟嘅。即係話我唔能夠抹殺話自己係一個好正常嘅人，我自己成日都諗自己好似好唔正常啊，真。但係我自己喺心裏邊咧，同太太一樣嘅方向都係覺得最重要係陪伴咯，一齊錯一齊啱咯，一齊檢討咯，咁一齊去做一啲嘢嘅時間咧。建立嗰個感情又好啦，咁同埋有一種冇一種係你係我爸爸媽媽就係要咩嘢都要聽你哋話，佢冇，我哋大家冇呢個觀念嘅，我都會向個女道歉嘅。
1: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呢樣嘢永遠都 apply 嘅，所以喺我屋企都一定有 apply 呢件事咁樣。咁我同爸爸其實因為我爸爸同我都係一個好衝嘅人嚟嘅，即係比較火啲嘅人，咁所以我哋兩個其實係有大量嘅火花，即係超大量嘅爭執啊咁樣。但係就係因為兩個都咁火嘅時候，其實係嚟得快去得快。
4: 我覺得佢個人生係由佢自己決定嘅，咁當然我哋只不過係好希望佢可以獲到一個佢又滿意嘅人生，亦都喺社會上面有貢獻嘅，就呢個係已經係好滿足啦。
1: 要同爸爸講幾句啊，好難啊！我因為真係我咩都會同佢講啦，所以 maybe thank you 同埋 I love you。I don't know， 因為我平時咩都講，真係唔知道。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通常啲人訪問，通常都係講翻模型嘅嘢啦，或者可能會講承傳啦，因為我哋鋪頭個歷史比較耐啊，咁兩代人即係交接啊咁樣。講父親節真係未試過喎，所以你當初揾我哋，我都好 surprise。
1: 嗱，我今年咧83歲啦，我初初咧就係喺旺角呢個美美兒童百貨咧嗰個玩具部，就即係主理嗰個模型嗰個department啦。咁咧就係累積咗有好多咧就志同道合，同埋對呢啲模型各方面咧好有興趣嘅顧客嚇。咁佢哋咧就有啲咧仲鼓勵我，咁你喺出邊即係搞一間呢啲好喎。1969年咧，我就已經喺油麻地開始第一間門鋪啦。搬過幾次啦，依個第四個位嚟嘅。
0: 細個來鋪頭好開心㗎。因為就見到好多玩具啦，咁同埋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大人細路嚟揀模型啊，個個都好開心嘅。
1: 以前砌模型咧都屬於一個比較高嘅消費嚟噶，咁咧就一般人嘅入息咧就可能咧，如果做售貨員嗰啲咧，我諗都係200-300到嘅啫。咁你買一盒模型咧就係、是通常一架飛機仔咧都要5個半人錢。
0: 我接手前後其實都覺得爸爸同顧客啲關係好好嘅，因為其實已經唔係顧客噶啦，係朋友嚟。因為好多譬如細細個佢話讀小學、讀中學嚟買模型，幫襯到而家都有。每個星期其實都有個更表嘅，咁我哋會喺 social media 啦就 po 爸爸翻工嘅時間，咁啲客就會好多時就會落嚟揾佢傾偈啊。我哋叫佢即係搞笑啲，叫佢 cut 長物啊，即係。啲人知道佢翻嚟咧，就會落嚟同佢傾偈啊！
1: 屋企一個家啦，依個亦都係一個家嚟嘅。翻到嚟咧就睇到鋪頭啲情況同埋啲客人咧，咁啊傾下偈啊，咁啊即係大家操作下咧，覺得好開心嘅。係啊，啲時間咧都過得好快啦嚇。
2: 咁我應該幫襯呢間公司咧，呢間門鋪咧都應該係1972年至1973年之間啦，因為當年我哋呢度附近做嘢咧，咁佢就比較齊全啊。同埋好多嘅成品咧，就吸引我哋去睇，因為當年咧就冇而家咁多嘅頻道啊，或者 YouTube 啊，可以去吸收好多知識，真係好好嘅，非常之 nice 嘅。咁我哋慢慢就變咗係朋友咁嘅關係咯，因為我成日都走嚟嗰時好中意嘅，成日走嚟索啦，我哋叫索下啦，睇下咩新嘢到啊。
0: 之前都有間唔中翻嚟幫手嘅，我負責搬啲嘢、執好啲嘢、搬啲嘢嘅。咁嗰日我就遲咗少少，咁佢就。見佢搬住好多箱嘢搬嚟搬去，跟住成身濕曬。咁我嗰一望到佢，我就唉好心痛。咁我決心就不如我翻嚟幫手啦。呢樣梯都好大感觸嘅。其實佢早好多年前咧，有一次佢琴梯俾我影低咗，我 po 咗 Facebook 就叫佢啦，喂你唔好做琴梯啦。如果有客見到佢琴梯咧，麻煩佢落翻嚟。但係早2個禮拜，我個人就坐咗喺 cashier， 佢就係琴呢樣梯，就攞呢盒模型。跟住我一望到佢攞同梯出嚟，我即刻走出嚟再制止佢啦。
1: 我覺得咧，就如果佢肯做咧，我就好開心啦。咁我年紀啊越嚟越大啦，咁如果係到時啦，咁我做唔到啦，咁樣咧就個鋪頭咪逼於啊要閂門啦。咁覺得好可惜。
0: 其實呢個架咧都係我嚟咗之後後加嘅。咁以前呢啲工具咧，基本上就收埋曬喺呢個櫃裏邊嘅。咁就到啲客問咧，就會先攞出嚟物俾佢咯。咁而家就好啲啦，咁可以啲客可以自己揀到需要嘅嘢啦。嚇！咁另外其實除咗嗰個架啦，其實呢度啲貨架都係後期我嚟咗之後先加嘅。以前係點呢？以前啲櫃就到呢度位，就冇呢啲架嘅。咁咧就啲模型就冧咁高。咁而家砸底咧，全部砸到扁曬嘅。
1: 覺得好滿意啊，係啊，即係可能好多方面嚟講咧，我就未必會跟得到佢做得仲足過我。
0: 我諗到我18-19歲嗰陣時，咁就應該開始就翻七日啦。咁就一路一個禮拜就七日都要翻工，同埋翻嘅時間都好長嘅，可能翻12點至10點，咁就基本上見佢時間都好少噶啦。
1: 以前嗰啲人咧都係任勞任怨嘅， 你無論在外面就打工也好，這樣就不是說奉旨每一個禮拜都有一天假期的，就如果你打開門做生意每天都是疲憊來的嘛，所以呢就是你休息一天就都損失很大的。
0: 到我接手之後了，到我回七天了，就發覺哇，原來他真的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一來很困身，二來沒有自己 的私人時間，所有時間就在店裡做完上班就放回家，那就完全沒有自己的時間。
1: 一般嗰啲鋪頭仔咧，咁咧就係而家即係自己或者小本經營啊，咁啊出嚟初初搞生意嗰啲咧，通常都唔會閂門，通常一年到晚咧係過年咧嗰兩日先會放假嘅啫。
0: 翻到公司一齊做嘢，有時都會有啲拗撬嘅。有一次，我媽有一日同我講：，喂，你喺鋪頭你做嘢還做嘢，你唔好話你老豆。你老豆有一日，唔知點樣講好。有一日喺屋企諗下諗下，話你個衰仔，有時喺鋪頭做嘢做到話佢，講到眼濕濕流眼淚啊！我哋唔好再話佢啦。
1: 其實嚟講又唔係講鬧嘅，咁佢有時可能咧，我覺得佢係佢一種意見咯。即係譬如你話有時即係我做咗嗰樣嘢，佢覺得可能咁樣做就可能冇另外一個方法去做好啲喎，咁樣
0: 抖心痛嘅，見到佢即係哎呀死啦！即係佢做咗幾十年，佢成日都講一句嘅，哎，我做咗幾十年都係咁樣做，你又要改呢樣改嗰樣改呢樣改嗰樣，跟住我話咁嗰種係咪好啲？其實佢自己心知係好啲嘅，但係佢把口又唔講出嚟咯。
1: 唔一定話每一樣嘢都喺口頭上講嘅，心知咯。咁我知道佢咧就即係對依方面咧就都好有興趣，同埋咧就係即係好有心機做落去嘅。佢亦都係一個都即係非常之孝順嘅仔嚟嘅。
0: 經過嗰次之後，我就真係我可能叫諗通啦。即係有時我會覺得，哎呀，唯有公司嘅嘢要做好嗰件事，我就會好緊張，我就會好想同佢喂，唔好咁樣。咁可能出咗嚟之後，其實佢唔係唔想咁樣做，只不過可能佢年紀大，有時記唔到我講嘅嘢。所以我而家都盡量就我自己做到的我自己做啦。
1: 老實講咧，其實真真正正嬲係冇嘅，係啦。咁啊，只係咧有時冇嘢，你如果覺得嗰樣嘢佢提出嚟係啱嘅，咁就算自己即係唔接納或者係點樣咧，咁咧就係諗諗下，覺得佢係啱嘅，都會。接納佢嘅意見嘅，但係咧就係可能當其時咧未諗通嘅時間咧，就可能就或者會有啲即係表面上嘅拗叫。
0: 喂，爹食咩咧？
3: 星洲炒米啊。
0: 我哋 share 啦，不如 share 一個 share 好
3: 嗎？
0: 得。唉，其實做呢行真係好困身，買飯啦而家。星洲米。
4: 星洲米喺度
0: 聽。係啊係啊係啊。冬奶茶小甜。
1: 我咧就有時都要翻嚟頂下檔啦。佢有時咧就時間長啊，咁啊有時咧就或者要出貨啊，行開行埋啊，咁有時或者要見下啲客啊咁樣，咁佢都有多少嘅私人嘅空間噶嘛。
0: 其實除了新貨之外我們都 keep 住收很多二手貨回嚟嘅。咁點解會收多二手貨呢？咁有啲客移民啦，咁有啲可能年紀大，咁佢就可能 pass away 咗啦。咁另外有啲可能佢太多 collection 啦，太多存貨，咁想減啲存貨都有。今日有位朋友交啲無人俾我哋處理，
5: 係
0: 都兩個 keep 有
5: 26咯，暫時我仲有幾盒未拎過嚟嘅喺另外 office 嗰邊。
0: 我都唔緊要。
5: 嗰一陣行過再過嚟咯，係啊，我攞埋過嚟咯。因為呢類鋪頭咧，香港咧都越嚟越難經營，咁所以咧其實都好想支持佢哋繼續去經營落去啦。咁同埋就係因為砌模型其實一個好好嘅一個訓練咧，無論俾大人小朋友咧一個專注力啦，但係起碼唔好睇部手機先幾個鐘。咁呢個係非常好嘅運動。
0: 自從疫情之後，就好多人啲生活模式改變咗。咁好多人可能放工就翻屋企食飯啦。咁另外就夜晚就好少出街啦。咁如果我哋縮短咗個時間嘅，都而家開12點就收8:30。咁但係其實基本上6點後都條街都好靜嘅，咁都冇乜客人，基本上都
1: 呢個區而家咧基本上冇乜無人鋪噶啦，但係以前就好多嘅，係啊，以前喺普興戲院嗰邊啊，喺呢個觀衝嗰邊啊。 咁啊就喺立信大厦嗰边啊，夹埋好多间嘅，但系咧而家冇晒啦，系啊，因为点解咧？就可能有啲咧就可能嗰个经营有啲困难啦。
0: 接咗手术好大压力嘅，因为佢毕竟佢做咗几十年啦，咁有个历史喺度啦，咁交俾我。如果到我接咗手，如果做咗一段时间，我可能真系搞唔掂啦，或者做唔住啦，咁难听啲讲句，真系千夫所指嘅，真系。咁盡量去做啦，努力都去做啦。
1: 如果做唔處咧，就係即係冇辦法噶啦。咁啊，因為點解咧？佢後生有後生嘅諗法啦。佢就都個人咧都好坦誠嘅。咁我亦都好清楚，大家都雙方即係佢啊知道個做阿爸嗰個心係點啦。咁我亦都知道做個仔個心態係點樣啦。咁啊，其實大家咧就係即係不言而喻啦。
0: 爸爸嘅性格。他比較內斂啲嘅，咁好多嘢都唔講出嚟嘅，即係佢乜嘢都收埋，自己頂曬啦。咁但係佢個人就冇得頂嘅，好 nice 嘅。對我就好 nice 啦，對啲朋友啦，對親戚啦，對客人都好 nice 嘅。我就第一句説話啫。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揀翻呢個爸爸，我會揀翻佢做我爸爸。真㗎，真心㗎，呢個唔係講笑，係真的。

0: 美军称打击伊朗目标，伊朗则称打击美军在中东驻扎点。以色列威胁再次袭击也门，胡塞武装誓言将会回击。俄乌进行新一轮的战俘交换，双方各释放160人。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观察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6号发表了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在一天之前遭袭的事件。伊朗革命卫队在此后就宣布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来作为回应，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局势首次恶化。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6号晚11时30分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此前一天，伊朗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伊朗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数小时前美国再次违背承诺，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回击，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声明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由伊朗负责，但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来违反这一承诺，已受到必要的回击。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反击规模将更大。在美军打击伊朗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时，表达对伊朗方面袭击商船的不满，并已暗示将会做出回应。
2: You said that Iran violated the ceasefire. Will they face any consequences?
3: You'll find out.
2: Do you consider the ceasefire to still be in place?
3: I don't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took a shot yesterday. Actually, 4. We knocked down 3 at a ship.Not an allied ship, but a ship, a very expensive ship, and it was fine, but it took a little beating. They shouldn't be doing that, so you'll find out.
2: Will the U.S.
3: You'll find out.
2: Will the U.S. respond? What is your message to Iran?
3: Will they respond? You're going to find out.
1: 而在美军完成打击行动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转发了中央司令部声明，并表示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遵守了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有任何异议，可以直接同美方通话，但付诸暴力必然得到暴力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将特朗普形容为失败的美国总统，批评他毫不遵守谈判原则和停火协议，强调这种鲁莽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将让美方陷入退缩与懊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在27号发表了声明，强烈的谴责美军对于伊朗发动空袭，表示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了空袭，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的条款。此外，以色列和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也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还说，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军相关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的打击，造成了这一局面的责任在于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了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遇袭击。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海军基地巴林基地成为了伊朗频繁打击的目标。《华尔街日报》在25号报道称，伊朗反击重创该基地，迫使美军重新的考虑其在中东的军事部署。
4: 华尔街日报在分析卫星影像、社交媒体视频以及采访美军人员后确认，伊朗的袭击对美国海军巴林基地造成大面积破坏，其中第5舰队总部大楼彻底报废，另有包括仓库、水箱在内的至少10余栋建筑和2座卫星通信终端也遭受重创。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23日发布的报告中就估计，美军基地在伊朗战事中的损失在$22亿至$51亿之间。 华尔街日报指，伊朗发动的多轮打击暴露出海湾地区美军基地的防御短板，也促使美军重新评估其在中东的军事布局。多名直系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前正考虑升级巴林基地，同时减少在科威特和沙特的军事存在，并将部分基地以及基地职能部门西移，使其远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而以色列是美国考虑的基地部署地之一。此外，美国在中东的军力将更为分散化，指挥控制节点也可能转移到地下，

0: 国报道称，美军目前尚未作出决定，但一旦决定，将影响美国今后二三十年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在27号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声明表示，达尔在通话当中重申，巴基斯坦坚定地致力于在多边舞台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实现地区和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和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当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了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根据协议将会成立由美方推动的军事协调小组，协助落实框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称，在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以军将会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同时，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签署仪式上表示，当前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各方在今天迈出了艰难旅程的第一步。
3: As I said, today is the first step. The first step sometimes is the hardest one, but it's an important one and the one we've taken together.
2: 卢比奥当天发布声明称，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框架。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晚间发表视频讲话，称协议是以色列取得的重大成果。他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他透露，根据协议及以军方建议，以方将允许黎巴嫩政府军进驻两处特定区域开展试点工作，其中一处试点区域完全位于以军安全区之外，另一处则涉及以军过去2周内开辟且目前无驻军必要的安全区延伸地带。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得以重返家园，并感谢驻华盛顿的黎巴嫩谈判团队，最终促成了黎巴嫩实现恢复其全部领土主权道路上的第一步。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则重申，黎巴嫩真主党坚决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将更为坚定地保留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在出席法国意大利峰会之后表示，两国计划在黎巴嫩推动建立一个多国联盟，以强化黎巴嫩的主权。
4: 马克龙在讲话中表示，该构想将在与欧盟及联合国协调的基础上推进，目标是加强黎巴嫩及其武装部队的能力，并防止黎巴嫩领土成为地区局势升级的支点。他强调，法意双方在军事和外交层面的合作非常良好，并希望在未来数月内推动相关方案落地，以强化黎巴嫩主权。
5: Nous voulons lancer une coalition sur le dispositif post-Finul, évidemment en coordination avec l'Union européenne et les Nations unies, pour renforcer la souveraineté du Liban et de ses forces armées et empêcher que son territoire ne devienne le point d'appui d'une escalade régionale.
4: 马克龙还补充说，法方将首先与黎巴嫩总统、总理、防长以及军方领导层进行协调，制定一项可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与安全力量的方案，以明确未来任务授权。关于该机制是否会成为一支在联合国授权之下与黎巴嫩共同行动的多国部队，马克龙表示，目前仍为时过早，尚无法给出具体答案。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1: 以色列威胁要对也门的胡塞武装重启军事行动，令红海的局势是一触即发。另外呢，随着有报道称以方或在非洲之角部署军事力量，双方的言辞交锋进一步升级。
2: 以色列军方正在积极更新作战计划，提升战备等级，以备随时可能重启对也门境内的打击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称，与胡塞武装的旧账

0: 远未清算，他警告对方将为过去的袭击付出沉重代价，并明确指出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仍是潜在目标。胡塞武装外交部门警告以色列不要进行任何鲁莽的升级行动，并称此举将使特拉维夫陷入消耗战泥潭。与此同时，索马里兰总统近期访问以色列，引发报道称以方计划修建一处直面也门的军事基地，胡塞武装将此举视为无法容忍的直接威胁。
1: نحن نأخذ تحذيرات العدو الصهيوني ومعه أمريكا وأذنا بها بمحل مال اليد في قضية الدفاع عن وطننا نحن جاهزون قواتنا جاهزة أمننا جاهز شعبنا اليمني جاهز لمواجهة كل تحدي قادم ستحاول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أن تفرضه علينا وقد أثبتت العشر السنوات الماضية أن هذا الشعب عصي وقوي بما فيه الكفاية。
0: 胡塞武装领导层誓言打击以色列在索马里兰的一切势力，并密切监视试图掌控曼德海峡的动向。正值美国和伊朗在更广泛区域内调整战略布局之际，也门此次局势升级直接危及非洲之角地区的稳定和未来国际航运的安全。
2: With both sides to join red lines, the geopolitical stakes in the Red Sea have never been higher. Whether this leads to a direct confrontation or remains tactical brinkmanship depends on the next political move.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俄乌双方在26号进行了新一轮的交换战俘，双方各有160名战俘得到了返回家园。被俄罗斯释放的160名乌克兰战俘，全部都是自2022年以来一直被羁押在俄罗斯，其中有115名战俘是马里乌波尔的守军。
4: 乌克兰战俘协调指挥部表示，获释人员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国家特种运输局和边防部队的军人。其中包括58名军官，最年轻的26岁，最年长的已经66岁。他们被俄罗斯关押了4年的时间。所有获释的战俘都将接受体检，获得必要的治疗补偿和文件，接受康复治疗，以重新融入社会。据统计，共有9606名战俘返回乌克兰，但仍有大量乌克兰战俘被羁押在俄罗斯。26日白天。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袭击了苏梅、赫尔松、扎巴罗热等多个城市。扎巴罗热市中心区域遭到导弹的袭击，有居民楼、仓库、办公楼以及车辆遭到损坏，并引发火灾。空袭在扎巴罗热至少造成15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在苏梅，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和停车场，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车辆。救援人员紧急疏散了大约40名居民，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赫尔松，一家企业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引发大火。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3: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委内瑞拉大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了920人。美国犹他州的山火蔓延，当局宣布全州进入到紧急状态。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去。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委内瑞拉在24号发生大地震，如今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920人。截止到当地时间的26号的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联合国表示，仍然有超过5万人失踪。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26号就表示，至少有172人被困废墟，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有仓库和超市遭到了抢掠。
2: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和居民合力在废墟中搜寻被困瓦砾的人。联合国表示，仍有超过5万人失踪，使得清理废墟的任务非常艰巨。由居民徒手挖掘找寻亲人，也有人用各式各样工具或用自制的器具清理瓦砾。在一座倒塌的住宅楼，救援人员找到的民众多数已无生命迹象。有来自智利的搜救队队长表示，在瓦砾堆中找出生还者的机会已变得渺茫。救援人员在一个临海小镇的住宅区，从倒塌的建筑物中也抬出一具遗体。从26号拍摄的卫星图片可见，拉瓜伊拉多处都有整座楼房在地震中倒塌。当地一家医院外有民众守候，他们的家人失踪，希望获得家人的消息。强震过后，灾区物资短缺。拉瓜伊拉26号有超市和仓库遭抢掠，有些人闯入地震中受损的建筑物，抢走食物、水和衣物。一些志愿者表示，警方似乎对灾民拿走基本生活物资视而不见，只在民众抢走非必需品时才进行干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将在拉瓜伊拉部署军队协助救援工作。目前已有2600吨食品分发到当地。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当地也有建筑物倒塌。罗德里格斯前往视察，他向查考市市长杜克以及参与救援的人员了解情况。首都加拉加斯西部的一个公园已改为临时庇护中心，至少超过300名灾民在这里栖身。大批志愿者协助将各界捐赠的应急物资分类，再让灾民到来领取。最多人捐赠衣服鞋履。志愿者表示，目前最需要地垫、清洁用的湿巾、尿不湿等个人卫生用品。此外，灾民流离失所，棒球场也成为他们暂时的容身之所。前往拉瓜伊拉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部分民众希望到当地帮助灾民，未免阻碍救援工作。委内瑞拉内政部长卡维略26号表示，委内瑞拉政府从当地晚上8点开始限制民众进入拉瓜伊拉州，急需前往当地的民众需要事前登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大地震救援工作在27号进入到了第3天，国际救援力量持续地抵达当地。委内瑞拉的政府在26号就表示，已经有超过860名的国际救援人员携带了73吨的救灾物资和33只的搜救犬抵达了灾区参与救援。
3: 委内瑞拉地震黄金救援72小时即将过去，国际社会正加紧调动人员和资源进入当地。目前，来自墨西哥、美国、萨尔瓦多、瑞士、哥伦比亚、西班牙、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多米尼加以及联合国机构的数百名救援人员已抵达灾区，并携带救灾物资和搜救犬参与救援。
4: La función que tenemos ahorita y tenemos contemplado desde luego es llegar y coordinarnos con las autoridades, ver las zonas que hayan estado que están en catástrofe mayor, llegar a poder hacer una evaluación de las estructuras.poder meter al perro para que ella nos guíe hacia dónde tenemos que trabajar, lógicamente buscando personas vivas, que es la prioridad ahorita.
3: 此外，美国政府26日宣布向委内瑞拉调派2艘战舰以及多架运输机和直升机参与救援工作，并拨款$1.5亿救灾资金。在美国南佛罗里达州，当地不少委内瑞拉侨民正自发为祖国受灾同胞筹集物资，有人权组织呼吁特朗普政府为委内瑞拉灾民提供临时庇护。
5: afectada porque no creo que nadie en esta tierra pueda dejar de sentir un sentimiento de dolor.

0: 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是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此外，拉贡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26日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向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致以慰问，向受灾民众表达声援。声明说，拉贡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同日，秘鲁总统府发布由总统巴尔卡萨尔签署的公报，呼吁组建地区联合工作组，统筹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以实际行动彰显团结支持委内瑞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印度亚洲新闻社在27号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印度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美方正在积极地安排总统特朗普于2027年的年初访问印度。卢比奥透露，他预计将会在今年率先访问印度，为特朗普明年年初的出访铺路。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地推进相关的筹备工作。卢比奥称，美国希望与印度达成贸易协议，形容双方距离敲定协议仅剩最后几英尺。特朗普在上周与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的会晤，并指两人的对话非常愉快。过去一年以来，美国对印度商品加征了高额关税，美军袭击载有印度船员的商船等事件引发了美印关系的紧张。卢比奥上月出访印度，试图修复两国关系。本周美国纽约州议会众议院初选当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支持的3名候选人大获全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五于信仰与自由联盟大会上借此猛烈地批评民主党大幅左转，并称这是美国自建国以来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他还把矛头指向了马姆达尼的租金冻结政策，警告类似的做法不会止步于纽约。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在信仰与自由联盟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警告称民主党已经大幅左转，将其形容为美国自建国以来面临的最严重威胁。
3: The Democrats have taken a tremendous turn left, and many of these people, I looked at some of the people that got elected the other night in New York. These are, in many ways, stupid people. In some ways, andintellectually probably pretty smart, but they're people that want to destroy our country. They hate our country. They hate our people. They hate the Democrat Party. The Democrat Party is in big trouble because this isn't stopping with New York. This is going all. It's too easy to get elected, giving everything away. Too easy to get elected. Very dangerous, but you'll soon have nothing left. That's the problem.
2: 特朗普称，本周纽约的选举结果显示，左翼在民主党内的胜利已经形成一股运动，而且不会止步于纽约。周二，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支持的3名候选人在纽约州议会众议院初选中大获全胜。特朗普表示，这说明民主党正陷入大麻烦。他的批评也指向马姆达尼的住房政策。�纽约市租金指导委员会周四以7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对全市大约100万套租金管制公寓实施租金冻结，将1年期和2年期新租约的租金涨幅都定为零，适用于今年10月1日起签订的新租约。这被视为马姆达尼的一项重要胜利，控制住房成本是他竞选期间最具代表性的承诺之一。特朗普则表示，这类政策看似是在降低租金负担，实际可能适得其反。他暗示，如果房东无法获得足够收入，就难以维护物业，纽约的建筑可能因此变得破败，更多城市可能效仿。
3: Mayor Mamdani, who came to the White House and seems like a nice guy, but he said he was going to do this in his campaign. Nobody thought he was serious. He said he was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don't have a rent increase, even though energy went up.But what the mayor doesn't say is that these buildings will soon turn into ghettos and slums, and that everybody will continue leaving New York. And as this spread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very much like an uncontrollable form of cancer, the country itself will be taken down. It will be third world, strictly third world.
2: 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由美联储教父、金融市场总指挥之称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22号在家中辞世，享年100岁。这位曾主掌美国货币政策长达19年的重量级人物，见证了冷战结束、科技股的泡沫破灭以及911的事件。尤其是他提出的非理性繁荣以及相关的经济理论，至今仍然影响世界。
4: 如果你认为你已经完全

0: 全理解我说的话，那么你一定误解了我的意思。
1: 这句被金融市场奉为经典的名言，出自由美联储巫师、经济大师之称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0: 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任命格林斯潘接掌美联储，然而上任仅两个月，便遭遇美股黑色星期一崩盘，道琼工业指数单日暴跌超过22%。格林斯潘迅速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成功稳定金融体系，也奠定其市场救火队长形象。格林斯潘最辉煌的成就是带领美国度过了历史上最长一段的经济扩张期，1991年3月至2001年第一季，尤其在克林顿任内，随着全球化加速与网际网络兴起，美国股市屡创新高，甚至出现零通货膨胀型经济奇迹。格林斯潘的名望也达到巅峰，之后更引导美国挺过科技泡沫破裂及911恐怖攻击等关键历史事件。当时媒体甚至形容，谁当总统不重要，只要格林斯潘继续当美联储主席就好。他的每一句话都可能牵动数兆美元资金流向。华盛顿邮报曾形容，格林斯潘只要说出几个字，就能让华尔街上天堂或下地狱。而他刻意艰涩难懂的谈话风格，更被外界称为美联储语言。Fed speak， 避免市场过度解读央行政策方向。不过，这位金融巨人的历史评价也并非毫无争议。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外界开始质疑他长期推动金融自由化与低利率政策是否助长房地产泡沫与刺激房贷危机。格林斯潘后来在国会听证会上坦承，这场信用危机的规模远超出他的预期，也承认自己对金融机构自我监管能力的信任出现缺陷。且使其人后，格林斯潘仍持续关注美国货币政策。今年初，他更与多位前财政及美联储官员联名发声，反对外界以司法手段干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捍卫央行独立性。
1: 如今，这位曾经让全球市场屏息聆听的传奇人物正式谢幕，但他留下的货币政策哲学、金融监管辩论以及那一句“非理性繁荣”仍将持续影响全球经济数十年。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张潇一在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2: 美国犹他州在近日发生了多起山火，当局在25号宣布全州进入到紧急状态，并限制烟花的燃放。截止到25号，发生在犹他州比佛县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290平方公里。目前，犹他州共存在6处大规模的山火。美国国家气象局也罕见地发布了特别危险情况警告。目前正值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的前夕，犹他州州长考克斯25号就宣布全州实施烟花燃放限制，相关的措施将会持续到7月5号。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内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台湾多地暴雨成灾，在新竹造成了至少2人死亡。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公布了今年一到五月份的内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从企业性质来看，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486.6亿元，同比增长19.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大约6,957.2亿元，增长4.2%。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大约7,726.5亿元，增长10.7%。分行业来看，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4,795亿元，同比增长33.5%。制造业实现了利润总额约23,000亿元，增长20%。根据内地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中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了1亿人次。
3: 杭台高铁是中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每日固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自开通以来，杭台高铁累计开行列车已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一场以青海为主题的文化交流活动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活动就围绕着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和多民族文化共生等议题，呈现青海在自然与人文交流当中的发展和实践。
4: 本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期间，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与青海省人民政府在万国宫共同举办名为“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净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家园”主题活动。青海省省长罗东川、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瓦洛瓦亚、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桂德大使出席致辞。
5: 我们这一次来万国宫推介，是吧？也是一全面的。把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情况向各国朋友做了直接的介绍，青海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4: 罗东川省长以生态管护、雪山旅游、拉面产业和民族教育等故事介绍青海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族团结实践。瓦洛瓦亚表示，青海在保护脆弱生态、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建设方面的经验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契合。
6: 发展是重要的人权，同时发展又为其他人权的保障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次展示还突出表现了青海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绿色发展、生态文明，而健康权、生态文明权也是人权的重要内容。
7: 贾桂德表示，青海故事展现了中国以发展促人权、以生态文明提升民生福祉的实践。现场约有200多名各国代表及国际组织友人参加，并设置了唐卡、民族服饰、藏医药等体验环节，呈现青海自然与人文的交融。凤凰卫视张波地、吴义祥，卫视日内瓦报道。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西安访问行程，其中就包括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
8: 陈茂波26号拜会陕西省委书记赵义德，就进一步加强香港两地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包括创新研发、科研成果转化、创新企业培育和上市融资等方面。陈茂波同一天上午也到访西北工业大学，并与创客企业座谈，就推动硬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以及深化西安与香港在科研与产业发展方面的合作深入交流。 之后，他也与200多名师生和校友进行演讲分享。随后，陈茂波也到访西安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区，参访了分别从事先进储能、光电子集成、金属正材制造以及高端装备检验检测等企业。期间，他与高新区25家企业代表座谈，多家企业代表表达了通过香港融通国际资金和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的强烈兴趣和意欲。陈茂波欢迎他们来港筹融资，布局全球以及进行技术研发和先进制造。而在27

0: 7号，陈茂波也在当地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凤凰卫视谢静亨香港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内地的天气方面。 南方降雨25号是有所减弱，而南方雨带28号到29号逐渐的北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有较强的降雨天气。同时，在28号到30号，华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多阵雨和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在27号的上午就发布了强对流天气拦字预警。
2: 内地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27日至28日仍有中大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中27日白天至夜间，江西南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四川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8日至30日，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雨量分布不均，其中甘肃东部、陕西北部27日等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27日至28日，西藏、云南、贵州、重庆等地需警惕深红地质灾害。此外，北方27日至28日暑热升级，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有高温天气。而在南方，华南的高温也将再度发展，海口未来5天高温频发，广州和福州7月1号起也将是高温连连。 在山东德州，当地气象部门27日上午10点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7日至28日，德州市部分地区将出现36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德州市环卫部门27日调度16辆洒水车、4辆雾炮车、20辆湿扫车，对主次干道及特殊路段循环洒水喷雾，以物理降温，同时对环卫工人发放降温防暑物资，开放多处环卫休息点，为一线工人提供避暑场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受到台风米克拉的影响，台湾多地在日前遭遇了强降雨，多处传出了水淹的灾情，其中暴雨在新竹造成了2人死亡和1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台湾新竹26日降下大暴雨，而新丰乡一名65岁农民当日凌晨前往菜园寻湿后失联，搜救人员出动橡皮艇和无人机沿溪流搜寻，于27日中午寻获遗体。 另外，新竹一名49岁女子26日驾车时，车辆被水淹，她因受困而不幸丧生。而在新竹新浦镇，一名81岁农民因担忧菜园被淹，也前往农地巡视，现已超过24小时下落不明。救援力量在其农地附近发现遭土石掩埋的损毁车辆，目前仍在全力搜救。 此外，新竹暴雨还导致竹北一家汽车维修厂遭泥水倒灌，积水一度淹到膝盖，场内4辆汽车报废，多台维修机器受损，业主估计初步财产损失超过400万台币。台湾彰化同样遭遇暴雨，截至27日早上6点，西州、北斗、园林等地累计雨量均突破200毫米。台水利部门针对当地发布一级、二级淹水警戒，在园林多处路段积水严重，有居民家内遭淹水倒灌。 还有多人受困家中等待救援。屏东地区雨势27日趋于缓和，但多地积水仍然未退。在东港东新里，不少民宅连续泡水2天，水位最高时一度淹至膝部。当地官员表示，整个村庄都在淹水，至今未退，如此情况前所未见。林边地区同样积水严重，部分路段因水位过高暂时封闭。目前屏东6个乡镇继续停班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日本电视台在27号的报道，福冈县田川市的一个住宅区在26号发生了地面坍塌，出现了大坑，部分的建筑物和电线杆被吞没，附近的居民需要紧急撤离。报道称，大坑长约9米，阔6米，深5米，位置就是在民居旁边，一个车库和电单车部分陷入了坑内，也有电线杆倒塌，有居民指事发时听到了巨响。 警方指事件可能是与近日连场的暴雨有关，并拉起了警戒线，提醒市民要保持距离。由于担心坑洞扩大，当局已经呼吁大约20户的居民撤离。维修工人已经到场勘察以及施加保护措施。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0: 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举旗再度草草收场，预示着西方统治时代的结束。世界该如何面对居零时代？中国发布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提出了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罕见动作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重大意义和影响？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权力格局正在进入居零时代，居零意味着什么？美国制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中国制式了吗？育才机器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伏

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舞凰焦点新闻，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2: 其实我根本唔需要再多车噶啦，80几岁仲有马车。不过我主要一个目的就是捧张雪嘅场。从新闻睇到，唔单单个电单车嘅比赛成功，睇到张雪嗰个人本身系一个好有水平、好有性格、好有成就感的年轻人，所以我特别支持他。那么我们大家特别是年轻人都要学习他，做好自己，通过做好自己为国家争光。揸电单车好难讲啊，每一个弯都可能是你人生最后一个转弯，所以要特别小心。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0: 我扎着差不多70年了，没玩到过一次，70年没任何交通意外，横跨美国2次，横�跨中国34次，没一次意外。
1: 咁当时系揸啲咩车啊？横跨中国嘅话，
0: 都系呢个车咯。
1: 边一
0: 架去咗中国好多次啦，
1: 系啦。咗呢架车有啲咩特别嘅地方？
0: 呢个机器好特别噶，有4个起发，好少车系咁样噶。呢个系电做啊，电做啊。呢个骷髅头系淘宝买噶，呢个系新啊，全新啊，全新啊。呢对嘢系意大利生产啊。意大利的金属真的好嘢，香港好潮湿，咁多年唔变颜色噶。呢架就系跑车嚟噶啦，同嗰个张雪嘅车基本上差唔多。呢个系800cc， 张雪嘅系820cc， 呢架系跑车嚟嘅，好辛苦啊！揸车嗰时候要趴喺度嘅。好辛苦啊，背脊好辛苦。呢啲英文叫 cruise bike， 就是你慢慢地行，俾人家睇，这个意思。即系表演嘅单车，好慢好慢，咩跑车嚟噶？转弯都好难转得到啊，因为佢重得滞，钛金属做啊。呢啲冚唪唥都系美国。订翻嚟嘅。

0: 个是香港哈利代理的经理 Joe。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这位是 Charles。
2: 你好。
0: 他揸哈利的 Fat Boy， 好靓的哈利，你即刻会见到的了。这位叫 Adrian，
3: hello, hello.
0: 他是揸 Ducati。 这位是 Ricky， 他揸一架意大利最靓的赛车，今天没揸车，因为怕落雨啊。
4: 我哋准备一下先啦。

0: 1944年喺上海出世啦，
1: 係。
0: 咁跟住同屋企人去到美國啦，
1: 係啦。
0: 咁嗰個年代其實去到美國嘅中國人係點樣嘅？
1: 嗰時我係14歲，嗰個年代大多數中國人都唔知道喺美國，美國嘅南部有色人同白人唔可以用同一個公共廁所，每一個公共廁所都有兩塊招牌，白人有色人。啱啱到美國嗰時，乜都唔識啦，14歲，咁啊開始讀中學，咁啊讀中學嘅時候，美國好流行中學生出去打散工，賺啲錢可以買自己中意嘅嘢。咁我做散工，啱啱揾到一份工，喺哈佛大學嘅宿舍，宿舍嘅飯堂裏邊做洗碗嘅。所以我洗碗好乾淨，咁啊洗碗賺翻嚟啲錢，就買咗第一架電單車，係綿羊仔嚟嘅。咁啊洗碗洗咗足足3年啦，就讀中學嘅3年啦。後來我有機會入到哈佛大學，就喺呢個飯堂裏邊坐喺度食飯。從洗碗到食飯的主人，大約10年時間，10年之後。
0: 咁當時讀完之後，點解會翻香港發展？
1: 主要個原因兩個，第一，我太太係香港人；第二，我打工嗰間公司就係美國銀行。他哋派我嚟香港嘅分行工作，一路77年住到而家。因為我一向都好中意香港，咁我想為香港做啲少少貢獻，所以我參加咗好多社會福利嘅工作啊，一路做到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嘅主席。我也做過輔警，也做過公益金嘅裏邊嘅幫助籌款嗰啲工作。我記得94年喺美國領事館嘅門口花園道，幾千個香港人排隊射。

0: 丙戌嘅排队喺太阳下等入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去美国，真嘅好肉酸啊！我决定做一个榜样，你哋香港人移民去美国、加拿大、澳洲，我放弃美籍做香港人，加埋你哋移民去美国、外国，我移民去北京，我攞1200万港币喺北京买咗一间四合院，真正去住嘅喎，我而家都系北京嘅市民嚟嘅喎，我走相反方向，而家睇嚟非常成功，因为呢个四合院而家值起码2亿元，所以我好开心做咗咁样一个决定啊！骑车要有技术，得，
1: 哇，
0: 感觉非常好，刹车感觉非常好，离合器好顺啊，前后一样的，压力一样的，呢度的工艺水平靓过世界上任何车，没讲错，即系内行之知啊。三个手指，掹刹车一定要三个手指。
2: 三个手指，
3: 三个手指。
4: 我攞佢个牌。
0: 车几时到大啊？
5: 哇，阿朱 Sir， 你放心，呢架车咧，我就系会安排咗第一批俾你嘅。如果你呢架车，我会做埋嗰个嗰啲车手花。
0: 好，好靓，好靓，好靓。
5: 咁俾你行街，我哋一齐行啊嘛。咁而家国产车就喺个世界性咧，系好好嘅。好似之前喺國產車香港咧，真係都幾困難去賣嘅。但係而家唔使㗎啦，而家國產車譬如話呢只啊張雪啊、啊春風啊呢啲大廠咧，喺香港已經有好多人接受㗎。唔係一定要買歐洲啊、日本唔需要啊，呢啲係個性價比又高啊。另外咧買呢架車，因為我哋誒佢訂單好怪嘅，咁有啲咧好似阿朱 Sir 就一個即係去儲啦。咁有啲真係即係覺得架車個性價比高啦，咁咪買啦。咁另外有啲咧就好似而家擺起嗰啲酒店啊，或者嗰啲咩咧，即係做一個叫 display。而家呢個牌子咧係已經喺國內咧係唔淨止一個叫摩托車噶啦，係一個商品，係一個形象嚟噶。咁啊，我諗日後香港都會有好多主席。
6: 咁今日知道7月幾有車，咁有咩感覺啊？
0: 一定通知你。车到咗，我会请所有嘅车友一齐庆祝第一架国产 top 最顶级嘅车。
6: 咁今次系第二次摸到架车啦，有咩感觉啊？
0: 非常好，嗰、那个零件啊，好过西方国家嗰啲电单车，细节非常精细，非常精细，非常好。中国制造100分，中国制造100分。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9: Armele
10: Raya
11: Aquatino Coparmus
12: Diversità
13: Tajamnice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勤。
19: 4、5、6、7，
0: 最严师傅。
19: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19: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19: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观察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6号发表了声明称，美军在当天对伊朗发动了打击，以回应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在一天之前遭袭的事件。伊朗革命卫队在此后就宣布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来作为回应，这是美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局势首次恶化。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6号晚11时30分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此前一天，伊朗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伊朗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数小时前美国再次违背承诺，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回击，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声明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由伊朗负责，但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来违反这一承诺已受到必要的回击，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反击规模将更大。在美军打击伊朗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时，表达对伊朗方面袭击商船的不满，并已暗示将会做出回应。
2: You said that Iran violated the ceasefire. Will they face any consequences?
3: You'll find out.
2: Do you consider the ceasefire to still be in place?
3: I don't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took a shot yesterday. Actually, 4. We knocked down 3 at a ship.Not an allied ship, but a ship, a very expensive ship, and it was fine, but it took a little beating. They shouldn't be doing that, so you'll find out.
2: Will the U.S. respond? What is your message to Iran?
3: Will they respond? You're going to find out.
1: 而在美军完成打击行动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转发了中央司令部声明，并表示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遵守了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有任何异议，可以直接同美方通话，但付诸暴力必然得到暴力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

0: 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将特朗普形容为失败的美国总统，批评他毫不遵守谈判原则和停火协议，强调这种鲁莽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将让美方陷入退缩与懊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在27号发表声明，强烈的谴责美军对于伊朗发动空袭，表示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了空袭，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此外，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 声明还说，伊朗武装力量对于美军相关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的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是在于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6号就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的事件。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海军基地巴林基地成为了伊朗频繁打击的目标。《华尔街日报》在25号就报道称，伊朗反击重创该基地，迫使美军重新的考虑其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华尔街日报》在分析卫星影像、社交媒体视频以及采访美军人员后确认，伊朗的袭击对美国海军巴林基地造成大面积破坏。 另有包括仓库水箱在内的至少10余栋建筑和2座卫星通信终端也遭受重创。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23日发布的报告中就估计，美军基地在伊朗战事中的损失在22亿美元至51亿美元之间。华尔街日报指，伊朗发动的多轮打击暴露出海湾地区美军基地的防御短板，也促使美军重新评估其在中东的军事布局。多名直系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前正考虑升级巴林基地，同时减少在科威特和沙特的军事存在，并将部分基地以及基地职能部门西移，使西远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而以色列是美国考虑的基地部署地之一。 此外，美国在中东的军力将更为分散化，指挥控制节点也可能转移到地下。不过，报道称美军目前尚未做出决定，但一旦决定，将影响美国今后20-30年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在27号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声明表示，达尔在通话当中重申。 巴基斯坦坚定地致力于在多边舞台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实现地区以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当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根据国际的航运机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26号在时隔4个月之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欧盟戈白尼哨兵卫星系统26号拍摄的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塔努拉角油港当天已经恢复了运转，有两艘可装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 另外一艘油轮在附近等待，塔努拉角油港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港之一。伊朗战事爆发之前，日军出口原油超过500万桶。沙特最大的炼油厂就坐落在这座港口。伊朗战事爆发之后，塔努拉角油港以及炼油厂临时关闭，沙特转而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将海湾产的原油运至红海沿布港出口。 业内的专业数据就显示，在过去的3个月内，沙特原油日均出口量从战前的700万桶降到了400万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使用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一家生产火炮系统和导弹发射系统部件的工厂，袭击造成了工厂火灾。 在当天，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称，俄罗斯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公司位于乌克兰东北部波尔塔瓦州和哈尔科夫州的生产设施，造成了损失。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委内瑞拉在24号发生了大地震，至今遇难人数上升到了920人。截止到当地时间的26号的下午。

0: 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联合国表示，仍然有超过5万人失踪。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26号就表示，至少有172人被困废墟，有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有仓库和超市遭到了抢掠。
1: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和居民合力在废墟中搜寻被困瓦砾的人。联合国表示，仍有超过5万人失踪，使得清理废墟的任务非常艰巨，由居民徒手挖掘找寻亲人，也有人用各式各样工具或用自制的器具清理瓦砾。在一座倒塌的住宅楼，救援人员找到的民众多数已无生命迹象。有来自智利的搜救队队长表示，在瓦砾堆中找出生还者的机会已变得渺茫。救援人员在一个临海小镇的住宅区，从倒塌的建筑物中也抬出一具遗体。从26号拍摄的卫星图片可见，拉瓜伊拉多处都有整座楼房在地震中倒塌。当地一家医院外有民众守候，他们的家人失踪，希望获得家人的消息。强震过后，灾区物资短缺。拉瓜伊拉26号有超市和仓库遭抢掠，有些人闯入地震中受损的建筑物，抢走食物、水和衣物。一些志愿者表示，警方似乎对灾民拿走基本生活物资视而不见，只在民众抢走非必需品时才进行干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将在拉瓜伊拉部署军队协助救援工作。目前已有2600吨食品分发到当地。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当地也有建筑物倒塌。罗德里格斯前往视察，他向查考市市长杜克以及参与救援的人员了解情况。首都加拉加斯西部的一个公园已改为临时庇护中心，至少超过300名灾民在这里栖身。大批志愿者协助将各界捐赠的应急物资分类，再让灾民到来领取。最多人捐赠衣服鞋履。志愿者表示，目前最需要地垫、清洁用的湿巾、尿不湿等个人卫生用品。此外，灾民流离失所，棒球场也成为他们暂时的容身之所。前往拉瓜伊拉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部分民众希望到当地帮助灾民，未免阻碍救援工作。委内瑞拉内政部长卡维略26号表示，委内瑞拉政府从当地晚上8点开始限制民众进入拉瓜伊拉州，急需前往当地的民众需要事前登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地震的伤亡人数在持续的增加，在首都加拉加斯，大批的志愿者主动到避难场所协助当地的灾民安置。我们来看委内瑞拉的华人童泽龙稍早前从加拉加斯发回了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市中心 El Barrión 的一处广场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充满了在地震之后前往空阔场所避难的人群。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还有志愿者从八方而来，自愿携带食物和水前往本地帮助人民群众的。目前来说，委内瑞拉的地震灾后救援情况仍然在进行当中，许多楼房的搜寻工作已经完成了。
0: 委内瑞拉的大地震的救援工作27号是进入到了第3天，国际救援力量持续的抵达当地。委内瑞拉政府在26号就表示，已经有超过860名的国际救援人员携带了73吨的救灾物资和33只搜救犬抵达了灾区参与救援。
3: 委内瑞拉地震黄金救援72小时即将过去，国际社会正加紧调动人员和资源进入当地。目前来自墨西哥、美国、萨尔瓦多、瑞士、哥伦比亚、西班牙、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多米尼加以及联合国机构的数百名救援人员已抵达灾区，并携带救灾物资和搜救犬参与救援。
4: La función que tenemos ahorita y tenemos contemplado desde luego es llegar y coordinarnos con las autoridades, ver las zonas que hayan estado que están en catástrofe mayor, llegar a poder hacer una evaluación de las estructuras.Poder meter al perro para que ella nos guíe hacia dónde tenemos que trabajar, lógicamente buscando personas vivas, que es la prioridad ahorita.
3: 此外，美国政府26日宣布向委内瑞拉调派2艘战舰以及多架运输机和直升机参与救援工作，并拨款1.5亿美元救灾资金。在美国南佛罗里达州， 当地不少委内瑞拉侨民正自发为祖国受灾同胞筹集物资，有人权组织呼吁特朗普政府为委内瑞拉灾民提供临时庇护。
5: Afectada porque no creo que nadie en esta tierra pueda dejar de sentir un sentimiento de dolor, de impotencia con lo que Venezuela está viviendo en este momento。
3: 随着国际救援力量持续集结，委内瑞拉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正在迅速成为通往灾区的新枢纽。在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工作人员按照衣物、食物、饮用水、药品等类别将民众捐赠的物资分类存放，随后通过专车运往灾区。工作人员称，因天气炎热，受灾民众所需的饮用水仍然不足。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是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此外，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26日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向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致以慰问，向受灾民众表达声援。声明说，拉共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同日，秘鲁总统府发布由总统巴尔卡萨尔签署的公报，呼吁组建地区联合工作组，统筹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以实际行动彰显团结支持委内瑞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澳门特首曾浩辉与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会面，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APEC 旅游部长会议正在澳门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罗佩罗萨会面，双方就推进澳门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加强同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合作等议题交流意见。
7: 陈浩辉指出，2025年访澳旅客创下历史新高，约4000万人次，而国际旅客持续增长，反映了澳门在国际上的旅游吸引力。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中通过四大工程项目、文化展演、艺术交流、旅游休闲与商业配套，打造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期望吸引更多旅客访澳。陈浩辉并期望 APEC 成员善用澳门平台，把握澳情作为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桥头堡与跳板的机遇。佩德罗萨表示，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拥有独特魅力，肯定澳门在旅游、美食、会展等方面的吸引力，期望澳门继续发挥平台作用，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凤凰卫视邱国琴澳门报道。
6: 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规划明确地提出需持续出台实施惠及台胞台企的政策措施。在台商投资高地江苏，台资企业已经深度地融入了大陆新发展格局，并加速在新兴产业的布局。
8: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这一政策导向为台资企业的转型升级指明方向。在常州，有深耕超过30年的台企表示，对大陆新能源产业发展充满信心。
9: 整个产业嘛，它在往高质量发展，产业在升级，城市也是释放很多的那个工作机会给我们，像我们现在是新能源车啊，它大力在推动啊，对我们在电动车发展已经10几年，在台湾已经10几年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些契机。
8: 在汽车零部件领域，有台企不仅为大陆车企提供全球领先技术，更将管理与技术辐射到美国、东南亚及欧洲工厂。企业透露，正在积极布局机器人等新兴赛道，将带来更为广阔的市场机遇。
10: 现在依照整个 LED 的应用，贯穿式的一些设计，包括整个刚刚看到的整个保杆上面的一个应用，现在在国外事实上是很少见的。那我们可以除了这个的应用互动之外， 还有再加上刚刚讲的造型的一个变化，所以现在可以讲说，从大陆这边展现出来的，我们是一个独步全球的一种技术。
8: 十五规划提出支持建设多层次两岸金融市场，鼓励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这为台企发展提供有力资本支撑。
11: 当时想要在这边上市的时候，是从十四五就开始了。那这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它是十五五才有的啊、对。但我相信对台资企业来讲，这个都是一个比较大的鼓励，因为从市场上可以取得一些新的资源，然后让协助你在这个市场上发展得更快。
8: 江苏是台资企业投资的聚集地，目前苏台贸易额占两岸贸易总额约20%。江苏省持续优化涉台营商环境，台企可享受多重政策红利。2026年7月，江苏还将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活动，助力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江苏报道。
6: 近期 SpaceX 上市引发了各界对于中美商业航天产业的关注，有中国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就认为，中国十五五期间将会有望实现液体火箭商业发射和常规化回收。
8: 航空航天是中国十五五规划中明确的八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建设航天强国首次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这为商业航天产业带来广阔市场空间。美国商业航天以 SpaceX 为首，已实现了火箭常态化回收并重复使用。中国的商业航天正处于关键的追赶阶段，有商业航天企业表示，中美差距大约在10年左右，关键差距在于回收技术。
12: 核心的差距就在于是否掌握了这个回收技术。现在我们在之前我们一次性火箭的发射能力来看，我们和美国的差距不是很大，几乎是可以持平的。但是就是从这个二零

0: 那么到28年，那到27年到28年，实现幸运二号的首次入轨和回收成功，之内形成两型火箭的常规化的回收和发射，提供这个商业化的发射服务。
1: 中国已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超过20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但目前发射量还不到1000颗。而 SpaceX 计划发射100万颗卫星，建设太空数据中心，这将对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的技术研发、生态建设、人才培养等带来全方位的挑战和机遇。凤凰卫视黄大亮、葛晶，江苏无锡报道。
2: 作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国际体育盛事之一，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今天在尖沙咀海滨开锣。来自于16个国家级地区的4500多名龙舟健儿汇聚维港，竞逐21项赛事殊荣。
3: 鼓声阵阵，熟悉降落，维多利亚港翻腾起一条条白浪。作为香港龙舟节的重头戏，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一连两日在这条500米长的标准赛道上展开。两天的比赛，一共有超过220支队伍，来自16个国家级地区的超过4500名龙舟健儿汇聚在此，一决高下。星光大道上穿梭不断的队伍，有企业组织的员工队、医院队、学校队，有在广州拿下第一的内地高手团队，也有初次下水的小将。有人瞄准名次，有人则是重在新鲜体验。
4: 第一次感受到你哋呢边个海上龙舟，我觉得比我哋嗰边要好拍好多，刺激好多。
5: 非常之兴奋啊！仲系好想再玩啊！系啦，因为咧我喺龙舟里面啦，都俾到唔同嘅队员啦泼到湿晒啊！系啊，所以都系浸完一个龙舟水。
6: 我觉得即系唔同嘅人种啦，唔同嘅年龄啦，唔同嘅年纪都会喺度一齐玩，同埋咧佢哋会展示出唔同嘅味道出嚟咯。哦，系啊，咁都可以睇得出香港嘅包容性咯。
3: 1976年首次在筲箕湾亮相的这项赛事迈入50周年，从只是渔民参赛到如今来自全球各地的高手汇聚，从赛事赛道标准化到加入女性选手，如今已经升级为国际龙舟节的这场赛事，展现着香港的国际化。
7: 多少风景也好，你看我们后面多美丽啊，在香港 Victoria Harbour 上面，然后因为我们在悉尼比赛是澳大利亚跟这里差不多看的很多不一样嘛，你看因为是这里是中心，可是澳大利亚我们要去很远再去比赛的，那就是我只感觉这里有热闹点嘛。
8: I've been dragon boating for 10 years and I've had the chance to paddle in Europe, in Hungary, in New Zealand, in Thailand andRacing in Hong Kong is definitely the best place in the world to race dragon boating. Just the culture, the setting of the Victoria Harbour and racing there with the skyline behind us, it's absolutely stunning and just the general vibe and the atmosphere here is electric.
3: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9: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9: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
9: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求天神赐予救民。
2: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3: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如果
4: AI 连人的感情都可以预示把握的话呢，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
5: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这场
0: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据其再度草草收场，预示着西方统治时代的结束。世界该如何面对居零时代？中国发布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提出了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罕见动作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重大意义和影响？石启明为您深入分析：全球权力格局正在进入居零时代，居零意味着什么？美国制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中国制式了吗？玉柴机器、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朝鲜首艘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号”正式入列。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典礼，说了一段值得琢磨的话：朝鲜海军正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为核威慑力助力。这话的背后藏着朝鲜海军怎样的战略转型？从近海防御到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朝鲜的这一步迈得有多大？进入6月份以来，金正恩视察军事设施的密度明显上升。与此同时，韩方释放了一个信号，特朗普说现在到了关注朝鲜问题的时候了。中东还没消停，如今又轮到朝鲜了吗？同样在2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开启了访韩行程，这是日本防卫大臣时隔11年专程赴韩出席韩日防长会谈。为什么选在此时？双方又要聊些什么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维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崔贤号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举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朝鲜国防及造船工业干部等人出席典礼。金正恩致辞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和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正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助力巩固核威慑力。此外，建设现代化海军基地成为当务之急，正在测试的江舰号驱逐舰也将很快列装，未来还将建造10000吨级的战略舰艇。金正恩还登上崔贤号驱逐舰，在舰首和舰尾甲板上慰问驱逐舰官兵，并共同合影。崔贤号驱逐舰是朝鲜崔贤级驱逐舰1号舰，舰长142米，满载排水量5000吨，具备核常肩背打击能力。2025年4月首次下水之后，经过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正式服役。进入6月后，金正恩频繁视察军事国防设施和武器装备。6月3号，金正恩视察了新投产的核物质厂。他表示，过去5年，朝鲜核武实力大幅强化，武器及核物质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以前的2倍以上。金正恩说，根据朝鲜劳动党9大确定的新5年计划，朝鲜将进一步扩大核物质生产能力，继续增加核武器数量。6月6号，金正恩在视察重要军工企业时提到，未来5年将导弹产能增加到现有水平的2.5倍。崔贤号的排水量是5000吨，是朝鲜海军史上吨位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它现在正式的入列对朝鲜海军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1: 就目前而言呢，朝鲜的海军呢，当崔贤号入役以后呢，标志着它的水面舰艇呢向大型化、现代化和多用途化来发展。因为我们讲，在崔贤号入役之前呢，朝鲜的海军呢水面舰艇基本上是1500吨到1600吨的这种护卫舰为主要的作战力量。那作为崔贤号一下就把排水量提高到了5000吨啊，你想想，从1500吨、1600吨一下翻了几番，这就是大型化。再有一个呢，就是现代化。你看崔贤号上面已经采用了相控阵雷达，还有一个呢，就是导弹呢，它是垂发系统，垂直发射的，这个导弹系统可以搭载的导弹数量比较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多用途化，因为它这个导弹里边呢，既有防空的导弹，还有反舰的导弹，还有对陆攻击的导弹。特别是朝鲜呢，它在发展这型水面舰艇的时候呢，和其他国家有些不太一样。其他国家呀，在舰尾的这个位置呢，通常是直升机的机库，它没有放直升机的机库，而是安装了弹道导弹啊，就是舰对地的或者是舰对舰啊这种战略导弹，它是用作这个，就增加自己的打击能力，特别是远程的打击能力。那这样一看呢，就是朝鲜的这个水面舰艇的发展呢，可以说从崔贤号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因此我们看呢，它的这个海军的这种未来的发展呢，是在向大型化发展，是在向多用途发展，而且呢，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海军呢走向远海。
0: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啊，崔贤浩之前已经经历了1年2个月的实验。根据朝鲜方面公布的一些信息，崔贤浩是配备了74个垂发单元，同时呢，它可以兼容防空、反舰、反潜导弹，以及射程2000公里可以搭载核弹头的建设弹道导弹、超音速巡航导弹。您对崔贤舰的性能怎么来评估？未来它会承担哪些作战任务呢？
1: 因为我们看呢、啊。它这个朝鲜发展这个水面舰艇啊，它这么快的速度还是有，就自己跟自己比啊，还是这个幅度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韩国呀，它的这个舰艇吨位大，现代化程度高，但是它背后有美国的军工企业给它支撑啊，无论是动力系统啊，还是这个相控阵雷达电子装备的系统，包括导弹系统啊，它都可以从美国进行引进呢、啊。而你朝鲜完全基本上要靠自己的这个力量，所以你现在能够有这样5000吨的啊导弹驱逐舰。那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它的这个装备呢，也是根据它自己的国家需要啊来进行的。你比如说，它现在搭载了各型的导弹，既有防空的，还有反舰的，还有就是对陆攻击的这种导弹。它就强调啊，把自己的这个海上的作战力量向远推，就不是近海了，那就向远海来推，因为你的吨位大了嘛，自持力强了嘛，搭载的武器装备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各种性能。也就是说，我出去之后，我可以进行防空，我可以进行反潜，还有一个呢，我可以就是和对方的这个军舰进行这种舰对舰的交火。再有一个呢，它一定强调这种就是舰对地的打击，因为它一旦搭载了这个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包括舰对舰或者舰对岸的这种导弹，就是这个射程比较远的，那它就可以形成比较强的，不但是陆地对陆地的攻击，是海上方向对陆的攻击了。所以这个对海军的建设，或者对海，就朝鲜海军的这个发展，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然，就从现在它配备的武器装备看呢，也是有了巨大的进步。因为你相控阵雷达，它发现的目标多，它可以指示的这个距离也远。再有一个呢，就是它作为啊，就是反舰的时候，你一定要进行这种就是先底发现、先底攻击。那它现在有了就是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一般的说巡航导弹都是高压音速的，包括。

0: 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
1: 嗯，
0: 它如果超音速的，那突防性能和它的打击的这个精度啊，就会有相应的提高，那进攻的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加强。因此，对朝鲜而言呢，它这个就是崔贤号的入役，代表了它海军装备的，特别是水面舰艇的装备的大幅度的这种进步。
1: 我们看到崔贤号是被纳入了西海舰队，也就是黄海舰队。之前外界是普遍预测，有可能是东海舰队会接收这个崔贤号。为什么最后是落户到了西海舰队呢？
0: 其实啊，这个朝鲜呢，它的海军不是分成东海舰队和西海舰队吗？但实际上，东海舰队装备的舰艇数量多，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些任务的强度大，因为它面对着太平洋，而作为西海舰队呢，它相对是对着黄海这个方向啊，那数量少，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作战的强度要低于这个东海舰队。那为什么会这样分布呢？我想主要是因为崔贤号它是第一艘这种大型的，就朝鲜而言它是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那你这个新型的舰艇，一般而言就是你的现代化程度越高，你采用的新装备越多，你的故障率会越高，那么你就有一个适应期，就是你要从初始的作战能力到达一个全满员的这种作战能力，所以你就要有一个就是操作和这种适应检验的过程。因为前段时间他检验主要在检验这个能不能入役，就是我能不能交给朝鲜的海军作为一个作战力量来使用，他检验的是这些舰艇的性能。而你下一阶段，你朝鲜的海军你还要用它来执行作战任务，你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不是说你上去之后马上他就成一种现代化的或者是全员的这种作战能力。所以放在这个西海舰队很有可能它进行一种测试，等将来比如说完全能够形成作战能力的时候，那我把它调到东海舰队去，将来后续的啊这个同型号的舰艇这个入役之后，我再把它调回来，调回到这个西海舰队，哎，进行培训就可以了。所以朝鲜它在使用上可能有这样的考虑。
1: 在崔贤号入列仪式上，金正也发表了讲话，他就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打击能力的军种，未来还会去继续建造万吨级的战略的这个水面舰艇。朝鲜海军未来发展的这个动态您怎么来判断？
0: 从金正恩讲话来看呢，他很显然是在大力的发展海军，或者是说在海军的这个装备上投入了比较大的力量。因为一个呢，就是海军可以在海上方向直接的增加朝鲜的这个我们讲就是防御的纵深，因为他这个面对着太平洋这个方向呢，面临着日本和美国对他的军事威胁，包括韩国啊，也在就在家门口。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大力的发展海军，那海军如果能够走得更远，打击力更强，那他很显然国土的这个安全防卫的纵深就会被进一步的加强。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注意到他不但在发展水面舰艇，同时他也在建造更大型的现代化的潜艇。那这样的话呢，水下的力量和水面的力量就有一个结合，因为水面你可以走得更远，那你水下如果仅靠常规潜艇或者没有 AIP 系统的这个潜艇的话，那你的这个航程是比较近的，所以它还要发展这个水下的啊这个潜艇的力量。那既然金正恩讲了它要使它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也就是作战任务的变化。那作战任务是什么？那很显然是要增加自己的整个的防御的安全，还有一个呢就是增加自己的打击能力，特别它强调战略打击能力。那现在它水面舰艇和潜艇都能够发射这种战略性的武器，那它对对手的这种威胁那当然就加大了，还有打击的这种能力，特别是我们前面也讲了它的巡航导弹要超音速，它的这个包括弹道导弹要能够达到2000公里，那这样对韩国或者是日本啊，就是对朝鲜的威胁，他就意思说我有一个反制的手段，如果我打得再远，那对你美国的啊这些基地和你美国的本土都可以进行反制。哎，那从这个角度讲呢，金正恩讲的就是要发展朝鲜的海军，很显然是包括水下的潜艇、水面的舰艇，向它大型化和现代化， 啊来发展。这样的话呢，使朝鲜它就整个的把自己的防御纵深加大了，把自己的这种海上进攻的能力加强了。
1: 金正恩在25号还视察了火炮和导弹现代化相关的武器实验。那这次试验的内容，我们看到是包括了240毫米、24管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和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增程弹。那朝鲜的这个武力建设现在是朝着远程化、精细化这个方向去建设发展吗？
0: 他视察的这几款武器装备啊，都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你要是靠火炮，它打击的距离还是比较近的，而用火箭弹啊，就是240毫米的这个火箭弹，它的射程就可以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射速可以就是这个加快。再一个呢，它机动能力很强，而且打出去之后啊，就是连射之后呢，它这个火力覆盖的这个面积啊，就是一大片，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未来就是陆上作战的时候重要的武器平台。那它比导弹的成本要低得多呀，可是就是毁伤力很强。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经济上它可以承受得起。还有一点呢，我注意到它的这个155毫米的自行炮或者榴弹炮呢，是一个重点发展的项目。因为原来呀，只有苏联和中国使用152口径的这种炮弹，而朝鲜原来也是用的152，而现在我注意到他把口径改到155了。因为世界上啊，大多数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最早使用的155毫米的口径，哎，你这个口径的这种火炮呢，就是它的威力大，射程远。那现在你比如说152，你不要看就差这么一点儿，哎，那人家就可以先发的打你啊，人家就射程比你远呢。所以我觉得朝鲜它也是在向世界啊，就是它的这种咱们讲就是标准吧，标准化，或者是说它的这个一种测试之后，这种现代化啊、通用化这个标准来发展，因此它是大大的加强了就是朝鲜的地面的啊这种火力压制能力和打击能力。
1: 另外我们观察到一个动向啊，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是晒出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呢是2018年在新加坡第一次跟金正恩会晤时候的照片。在刚刚结束这个G7峰会上呢，李在明和特朗普进行了会晤。李在明说，特朗普说是时候来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了。现在中东还没有消停，特朗普又要把注意力转向朝鲜了吗？
0: 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当年特朗普和金正恩进行过这个会谈，那么相继呢是在新加坡、越南，最后从越南就谈崩了。为什么会谈崩呢？因为就是美国要求朝鲜把核武器全部的给销毁，包括相应的这些设施，然后才能解除对他的这个制裁。而朝鲜要求同步进行啊，就是我做一些行动，你美国也就同步也要进行。而美国要求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把所有的核试验的这个装备啊、人员什么全遣散，然后还得半年，然后美国才能够解除对他的各种封锁呀，或者是与韩国的联合的军事演习不再威胁朝鲜。那朝鲜不干呢，朝鲜说不同步进行他不可能相信美国的，所以呢从越南的那次谈判就谈崩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和韩国还是在继续搞这种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比如说在3月份他们联合举行的这个自由护盾，那这个规模虽然不是像那么多的实弹的，过去实兵实弹的演习很多的，它现在减了，但是你又增加了很多人工智能啊，这个联合打击，包括无人装备这种军事手段运用进去，那朝鲜就认为这是对我的直接的威胁和这种挑衅呢，所以他就很不安。而且到了8月份的时候，美国和韩国还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已知自由之盾，那这个朝鲜认为也是针对他的呀，所以他就说，哎，我要对你的这些就是军事行动啊，特别是联合军演要进行反制，哎，我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1: 我也要加快建设，
0: 我也要加快建设。那特朗普总统说的，我现在该关注朝鲜了，就说明朝鲜现在对美国的态度和对韩国的态度是高度不信任的，是对他们进行高度防范的，所以这个特朗普总统说我要返回头来关注朝鲜的行动了。
1: 好，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日本防卫大臣27号访问韩国，将出席韩日防长会谈。

0: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感冒了，鼻子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韩国国防部25号表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7号开启为期2天的访韩行程，并于28号同韩国防长安圭博举行会谈。
2: 韩国国防部表示，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此行是韩日防长穿梭外交的一环。本月7号，两国时隔9年重启海上搜救联合演习，成为双边防务交流回暖的标志性事件。外界普遍关注本次会谈能否敲定后续合作规划，商讨安保协作深化具体举措。日方长期谋求与韩国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但韩方顾及历史遗留问题和军事后勤合作的敏感性，对此始终态度审慎，短期内协定落地难度较大，日方或将转而谋求通过其他渠道推进防务协作。根据日本媒体消息，今年1月，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队曾接受日本航空自卫队空中加油协助，两国防务部门正在探讨将该协作模式常态化。安圭博与小泉进次郎27号一同前往江原道原州空军基地，也就是黑鹰飞行队驻地，相关议题是否会纳入讨论备受关注。这是日本防卫大臣时隔11年专程赴韩出席韩日防长会谈。去年9月，日本防卫大臣为出席首尔安全对话访问韩国，并同韩方举行会晤，但并不属于双边访问行程。
1: 日本的防卫大臣时隔11年专程跑到韩国去参加这个日韩的防长会谈啊，为什么在此时？双方又会聚焦哪些议题？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日本啊，这段时间对这个再军事化的这个行程啊，推进得很快。
1: 对。
3: 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快速地推进这种军事力量的时候，可能就会影响到周边的安全局势，因为这个韩国和日本呢，它并不是相互非常高度信任的，是在美日韩这个军事同盟中，是由美国把他们拉在一起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日本快速地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当然它是要借着美国呀，就是在推进所谓亚太战略的时候，要利用日本啊这个基石。那作为这个韩国，它也必须到考虑到，虽然在美日韩这个军事同盟中，日本啊是美国作为亚太的基石，那韩国是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日本和韩国它并不是高度信任的，所以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日本是急于要得到就是韩国的这个谅解，或者是说它的这种支持，因为它发展之后，那可能韩国也反对啊，就是日本高就快速的发展它的军事力量，不仅是对这个其他的就是比如像朝鲜呐、这个俄罗斯啊这样的国家的威胁，同时那韩国可能也认为是对他的威胁啊，所以他一定要就是利用啊这个就是这段时间来加强和韩国的关系，因为现在这个朝鲜对这个日本啊就发展这个军事力量也很是这个反对，那包括俄罗斯和我们中国都是坚决反对他这个再军事化，那现在他要转换这个关系的话，我想他现在主要是要对韩国进行拉拢，所以我们看到他现在在时隔这么多年以后来对韩国进行访问，可能还是要推进两国的互信和两国的军事合作。
1: 有分析说呢，小泉这次访问韩国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要推动已经搁置了14年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的一个落地。这个协议具体是包含哪些内容？之前韩国方面似乎是对这份协定是非常的审慎的，这次能够取得突破吗？
3: 为什么日本这次一定要推进这个协议呢？这个协议啊，是指签署国，也就是日本和韩国，如果签署了这样的协议，在未来的时候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或者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时候，也就是在多边活动或双边活动的时候，相互要对对方进行武器弹药还有油料还有食品 还有人员等等的啊，就相互的这种协助，我们可以大体的理解为就是后勤保障上的相互的支援和帮助。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你在联合的军事演习中还有军事行动中进行相互的这个帮助，日本是专守防卫的，你如果和他进行签这样的协议，如果现在日本积极的推进他的再军事化，他要进攻怎么办？因为他前段时间在菲律宾搞这种军事演习啊，又在自己的啊这个本土上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搞这种演习，如果他将来军事力量再向南海扩的时候，哎，那如果再搞这种军事演习，你韩国要给他提供这种武器保障吗？你要给他提供这些弹药吗？你要给他提供这些人员吗？反过来说，日本要是给韩国支持这种弹药，支持这种人员，那这个朝鲜会怎么想？那韩国的民众会怎么想啊？所以韩国迟迟不和日本签，就是因为他担心一旦签了这样的协议，韩国的民众就会说你是个亲日的政府，你会对国家带来这种威胁。所以我觉得虽然日本是积极的想签署这样一个协议，但是这个韩国的政府在这个事情上一定还会非常谨慎，而且韩国的民众也可能是非常的谨慎，因为毕竟啊，日本对历史的问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韩国一再说，咱们俩如果签这个协议，你先把咱们之间的历史问题解决了，然后咱们再谈现在的这个协议。
1: 我们再来看韩国方面的一个动向啊，韩国国防部的消息说呢，韩国要加快部署韩国版本的远程自爆式无人机系统，叫做 K-Lucas。您对这个无人机有怎样的了解呢？
3: 韩国呀，它的这个无人机计划呢，是一个比较大的计划，就是要搞这个上万架的啊，起码是两万架的这种无人机，来加强自己的这种军事力量。当然多数啊是执行这种侦察监视任务的，就近程的这种无人机。刚才你谈到的这个卢卡斯呢，它主要指的是远程的这种无人机，而且呢如果用就是军语来说，它实际上叫巡飞弹，因为它一去不回了，它不像人家那个就是无人机侦察完了之后就回来了，或通信的中继它就回来了，哎，它是一去不回就打出去了。那为什么韩国要发展这样的无人机呢？它一个是远啊，这个就是远程，因为无人机它近程和远程它有主要是一个航程的划分。你比如说你只能飞到50公里到这个80公里，那这个就认为是比较近的啊，这个无人机，哎，或者是说有的就是10几公里到50公里叫近程的无人机，而你要飞到800公里，哎，这个就远程的无人机了。你想想，你飞到800公里，你还一去不回，你像个导弹一样打过去了，巡飞弹了，朝鲜的这个境内的目标可都在你的这个无人机的覆盖之下了，所以我觉得它的针对性就是非常明显的了。
1: 好，非常感谢曹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具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千万呢，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具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人情环事，欢迎您收看在伦敦台华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联大26日举行联合国宪章签署81周年纪念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能够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沉尸为魂。
1: 在联大纪念会议上，傅聪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共同重振、激活并壮大联合国。他强调要回归宪章初心，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果实，宪章承载着人类对历史的反思，对和平的追求，对正义的期待。我们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牢固树立正确史观，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历史悲剧重演，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1: 傅聪表示，要弘扬宪章精神，当今世界战争阴云翻涌，丛林法则再起，根源不是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形势越复杂动荡，就越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以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傅聪指出，要履行宪章义务，各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做表率。傅聪说，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俄两国空军27日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和能力。这是2019年以来两军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国空军向媒体提供的照片显示，中方出动了轰6K 轰炸机、歼16战机等，而俄罗斯图95轰炸机也出现在了照片中。中俄两国空军于2019年7月23日在东北亚地区组织实施首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去年12月9日，中俄空军在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执行了第10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持续的时间约8小时。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中葡综合体启幕，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与亚太经合合作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会面，双方就推进澳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强同 APEC 成员经济体合作等议题交流意见。
3: 陈浩辉指出，2025年访澳旅客创下历史新高，约4000万人次，而国际旅客持续增长，反映了澳门在国际上的旅游吸引力。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中通过4大工程项目、文化展演、艺术交流、旅游休闲与商业配套，打造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期望吸引更多旅客访澳。陈浩辉并期望 APEC 成员善用澳门平台，把握澳情作为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桥头堡与跳板的机遇。佩德罗萨表示，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拥有独特魅力，肯定澳门在旅游、美食、会展等方面的吸引力，期望澳门继续发挥平台作用，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凤凰卫视邱国琴澳门报道。
0: 而有参加此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的代表指出，澳门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的桥头堡，也是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希望参会经济体以会议为契机，推动亚太经合组织旅游合作迈进更高水平、更广领域。
4: 处置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主题的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的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启幕。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汇聚于此。 大会主席致辞时表示，希望发挥好会议的牵引带动作用，与各地政府加强政策对接，在互免签证、快递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领域推出更多举措，持续提升跨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指出，会议时隔12年再度落户澳门，有助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一战略定位。愿与参会代表共同感受澳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代创新的旅游城市魅力。
5: 承办此次盛会，不仅是对澳门特区大型国资会展接待能力的充分肯定，也对特区积极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有着强力的鼓舞作用。作为中西文化交融400多年的历史名城，澳门特区不仅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澳门历史城区世界遗产名片，更加于2017年获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殊荣。明天的技术考察行程，各位可以真心的领略这两张金名片的独特魅力。
4: 此次会议的最后一日，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参会代表还会组团考察澳门非遗古迹和中华传统文化展览，以此进一步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和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凤凰卫视张佑仁、黄希俊、邝腾杰，澳门报道。
0: 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即将迎来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施政如同耕种，深信在深耕细作下，香港未来必定有更丰硕的成果。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分享耕种分为4个阶段，包括翻土、播种、栽培、收割，就像市政一样需要深耕细作。
7: 翻土就好似我哋施政一样，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呢就要想出改革的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和挑战，完善我哋的系统体系。到播种咧，就即系等于我哋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嘅政策，例如我哋好多发展蓝图啦，我哋而家又做紧5年规划啦，就系要为香港嘅发展定定方向。
8: 咁我明白啦，所谓嘅栽培咧，就好似咧，我哋要运用社会嘅政策同埋资源啦，去到帮助一啲有需要嘅市民。而至于收割咧，就好似我哋耕种见到成果啦。
6: 李家超表示，市政最重要让市民受惠，而过去4年他领导本届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改变市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屏障，打破利益藩篱，也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简约公屋有近10000户入伙，简朴房有序取代劣质劏房，楼市稳定发展，以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等。
7: 深耕细作不是1年半载的事，仲要根据不同的因素识变、应变、求变。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我哋亦都全速为香港制定第1个5年规划。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时候，我哋要改革创新，既要看到挑战，更要看到机遇，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我深信在深耕细作之下，香港的未来一定有更丰硕的成果。
6: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作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国际体育盛事之一，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今天在尖沙咀海滨开锣，来自16个国家及地区的4500多位龙舟健儿汇聚维港，竞逐21项赛事殊荣。
9: 鼓声阵阵，熟悉降落，维多利亚港翻腾起一条条白浪。作为香港龙舟节的重头戏，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一连2日在这条500米长的标准赛道上展开。2天的比赛，一共有超过220支队伍，来自16个国家及地区的超过4500名龙舟健儿汇聚在此，一决高下。 新冠大道上穿梭不断的队伍，有企业组织的员工队、医院队、学校队，有在广州拿下第一的内地高手团队，也有初次下水的小将。有人瞄着名次，有人则是重在新鲜体验。
10: 第一次感受到你哋呢边个海上龙舟，我觉得比我哋嗰边要好拍好多，刺激好多。
11: 非常之興奮啊！仲係好想再玩啊！係啦，因為咧我喺龍舟裏面都俾到唔同嘅隊員啦，潑到濕曬啊！係啊，所以都係浸入一個龍舟水。
12: 我覺得即係唔同嘅人種啦，唔同嘅年齡啦，唔同嘅年紀都會喺度一齊玩，同埋咧佢哋會展示出唔同嘅味道出嚟咯。哦，係啊，咁都可以睇得出香港嘅包容性咯。
9: 1976年首次在筲箕湾亮相的这项赛事迈入50周年，从只是渔民参赛到如今来自全球各地的高手汇聚，从赛事赛道标准化到加入女性选手，如今已经升级为国际龙舟节的这场赛事，展现着香港的国际化。
13: 都好，风景也好，你看我们后面多美丽啊，在这香港 Victoria Harbour 上面。然后因为我们在悉尼比赛是澳大利亚，跟这里差不多看的很多不一样嘛，你看因为是这里是中心，可是澳大利亚我们要去很远再去比赛的，那就是我只感觉这里有热闹点嘛。
14: I've been dragon boating for 10 years and I've had the chance to paddle in Europe, in Hungary, in New Zealand, in Thailand, andRacing in Hong Kong is definitely the best place in the world to race dragon boating. Just the culture, the setting of the Victoria Harbour and racing there with the skyline behind us, it's absolutely stunning, and just the general vibe and the atmosphere here is electric.
9: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2: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那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1: 这个学问是和它的气象是有关的。
2: 是是。
1: 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2: 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不是那属于那个杠子。
1: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2: 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三四十年以后，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1: 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2: 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出去讲话，就带一个笑话。
0: 口吃香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明天呢，南方的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西南到华南这一带，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呢，像是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以及广西，还有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迎来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那么到后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主雨带的东段将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像湖南、湖北，还有江西、安徽、浙江等地，以及在西南地区，像云南、贵州，还有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安徽的南部、江西的北部，以及在重庆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那么这一次降雨呢，和前期强降雨区域的重叠度比较高，我们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呢，明后两天在东北、华北一带，虽然说这雨量看上去整体没有南方那么大，但是这里的雨主要是以阵雨、雷阵雨为主，可能还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是需要注意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区域，要提前的看好天气的。那么气温方面，受到高压脊的控制呢，北方周末两天暑热升级。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郑州，你看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4度，而从下周一开始到下周四，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5度高温以上。那么北方的高温呢是以干热为主，但河北南部、河南等地会稍显闷热。那么去往这一带的朋友呢要注意防暑了。在南方，下周初华南一带的高温将会再度的发展，同时呢，因为这一带的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比方说像香港，明天呢是中雨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下周一到下周四，香港主要会以雷阵雨为主，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好，再会。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全球贸易摩擦持续增多，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如何应对？
1: 供应链更加的紧密，那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有韧性。
0: 中国十五条举措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释放何种信号？
2: 必须得让这个外资啊也进得来啊，也干得了，还能公平的参与市场竞争。
0: 下阶段如何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3: 服务消费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啊，这方面的话呢，会是外资在后面啊这种重点要看的地方。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近期多个地区的贸易摩擦持续增多，在欧盟夏季峰会上，欧盟讨论考虑采取新措施以应对中国出口激增，其中一项提议是仿照美国模式征收欧洲关税。而就在三月份，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工业加速法案提案，计划在公共采购和财政支持项目中引入欧盟制造的要求。对此，欧盟中国商会近期向欧方提交正式反馈意见，建议欧委会放宽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投资限制。商会指出，工业加速器法案虽旨在强化欧盟产业竞争力和加速能源转型，但其多项条款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外界认为，中欧爆发贸易战的风险有不断增大的趋势。
2: 这也和欧洲啊，目前欧盟所本身啊所面临的这个经济挑战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因为这个整个经济增速呢，过去欧盟啊它一直在持续的放缓，那在这种背景下面呢，那这样贸易逆差啊，那当然就会成为啊它的被关注的啊这一个方向，所以呢不排除啊未来一段时间啊，在它这种基调之下啊，那么可能会将一些这个去风险的这个立法呀，就是企业供应链去风险的啊这个立法呢日益工具化。
3: 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目前的贸易摩擦的话呢，是局限在特定领域啊，而不会爆发全面的贸易战。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话呢，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形就是边打啊边谈，这样的话呢是相对比较有针对性。而且的话呢，从欧盟自身的内部来讲的话呢，它升级和中国的贸易摩擦，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之外的话呢，还有政治上的原因。
0: 不过欧盟内部仍未就对华经贸关系达成统一，分析认为在实际操作层面，欧洲应当基于共同利益与中国保持合作。近期彭博社报道，欧盟贸易专员下周将与中国商务部长会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应中欧经贸关系时表示，中欧双方正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已经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在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
0: 北欧国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同时担忧中方反制并收紧关键矿产出口政策。近期有报道提到，用于数据中心的稀有金属铟可能被纳入中方的出口管制体系。在稀土领域，美欧同样试图减少对华依赖。七国集团近期同意，到2030年，任何单一国家供应的稀土进口占比不得超过60%，并设定了尽快达到50%的目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多方有在关键矿产方面摆脱对华依赖的共同意愿，但 G7 内部也有较大分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敦促七国集团切实遵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停止以小圈子规则破坏国际经贸秩序。
2: 从目前来看，因为中国还是掌握着这个核心的这个资源也好，尤其是在一些技术环节层面上啊，中国仍然是掌控了全球主导的份额，所以短期内呢，恐怕尽管他们有这样的诉求和做法，但短期内恐怕也很难摆脱啊对中国的这种技术层面的这个依赖。
3: 所以从短期和长期来讲的话呢，关键矿产领域都会构成目前啊贸易摩擦的主要的一个核心变量。我们判断的话呢，包括在中美啊中日啊中欧之间的话呢，对这方面的议题的话呢，会成为一个啊我们判断的话呢，逐步的是一种工具化啊武器化的这种趋势。
0: 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抬头， 全球供应链碎片化的风险正在增加，他并呼吁各方加强互信，减少猜疑，加强贸易畅通。
5: 过去几年，不少企业经历了全球供应链局部断裂、国际物流不畅等实际困难，各方面都有自己的安全关切。一些国家过分强调去风险、降依赖，甚至把国际分工视为不安全，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信任赤字。
0: 尽管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风险增大，中国始终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中国商务部等部门6月22日发布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官员提到，在制造业领域，下阶段要重点解决的是准入清零后。

0: 的准银问题。
1: 现在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制造业领域的限制措施已经清零，也就是说准入问题已经

0: 许可啊、行业的标准啊，在某些领域的政府采购啊、招投标啊等等的一些环节啊，可能还是确实是面临着一些实质的一些这些障碍啊，那么需要真正的破解啊，那么要破解这些啊，这个实现这个准营呢，关键还是推动啊，那么从这个准入到准营的这种全链条的啊，这个平等啊。
1: 中国商务部介绍，截至2025年底为止，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2025年底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到5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具体来看，服务业开放成为本次扩大市场准入的重点，涉及教育、金融、医药等领域。商务部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
2: 扩大市场准入，这个是大家特别高度重视的，尤其是服务业的扩大市场准入。其实我们是在持续的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从清单管理到场景的开放，逐渐的不断的升级。那服务业的开放升级体现的非常明显，这里面的政策意图，我认为是通过试点先行跟去优先的策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面来最大化的开放红利，同时为全面的开放积累制度的经验。
3: 这些障碍的话呢，主要是体现在目前的话呢，一啊是主要的标准是不统一的，中央和地方不统一，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执行的力度啊，这个力度也是不统一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特定的地方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有先行先试的这种政策，但是到底怎么去把握啊，要把握到什么样的力度啊，现在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定论啊，这就构成了一定的不透明。
1: 那么如何提升利用外资水平？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7%的人认为要扩大外资开放领域，18%的人认为要对内外资一视同仁，26%的人认为要畅通资金数据自由流通，19%的人认为要支持人才跨境往来。
4: 你进来容易，你出去难的话，那也会阻碍外资的。但是如果说你出去的渠道，市场化推出的渠道是通售的，那外资也会进来。
5: 希望可能跟国内的一些企业，大家能够得到一些公平的这种对待，然后甚至可能有一些地方国内也需要他们引入的话，可能希望也是有一些政策上的优惠啊。
6: 我个人浅薄的理解，可能对外资来说，他们能感受到我们国家是一个更开放的、更包容的一个政有以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可能外资会更加的愿意到中国来投资吧。
1: 泛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短期要靠放宽准入、简化流程吸引增量，中期需要破除各类隐形壁垒，落实国民待遇，稳住存量，长期看应该优化产业布局，强化创新激励，实现引资提质。全球经济面临地缘政治风险增多，贸易与供应链格局持续重塑的变局，企业界呼吁推动自由贸易，稳定经济发展。在农业领域，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10多家农业与食品跨国企业共同发起共筑全球农业与食品供应链安全韧性联合倡议，共同呼吁提升全链条面对不确定因素的缓冲力和复原力。
7: 我们深知国际上尤其中美之间的农业和食品的这个合作是关系到中美的贸易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我们也希望通过中美的农业和食品的合作，能够汇集更多的美国的农民以及中国的消费者，能够让大家从根本上的民生得到保证，仍然是以安全、负责任、可持续的方式来滋养世界。
1: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办，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在论坛上，有商界人士认为中国供应链对全球繁荣不可或缺，简单脱钩不切实际。
8: Decoupling is a far too simplistic way to think about business world today, right? Our supply chains, Apple phone, right, cannot be what it is today without the China supply chain, right? So I think they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at, you know, and I've used this analogy of China,business ecosystem being the world's toughest gym, and you come in here and these guys are hungry, they're very good, they can beat everyone up, and you come in here and the question is, what do you have to offer?
1: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将在中国深圳召开，而在近期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与会工商界代表呼吁加强互联互通，支持自由贸易，推动亚太国家坚持自由贸易的新共识。
9: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dustry is resilience. So when we look, it's, you know, we keep suffering setbacks and then returning to trend. And when we look into the next 20 years,

0: 美伊首轮谈判达五共识，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资产价格如何演变？
1: 强化美元指数走强，另一方面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金融市场的一些波动，这个对汇率产生一些影响，这个恐怕我们未来都是需要去关注的。
0: 中国央行政策如何变化？官方媒体提出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如何解读？
2: 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的核心是稳房价，那预计下半年会出台更大力度的一些政策的组合。
0: 下阶段提振内需政策还有哪些期待？
3: 对于三季度、四季度啊，我们重点的观察的领域的话呢，还是在投资领域。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全球瞩目的美国与伊朗首轮谈判结束，双方达成五项要点，其中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已取得显著进展，为最终协议的达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双方的技术性会谈将在未来几周内持续进行。他同时暗示，美国可能会同意解冻部分伊朗资产。
4: If there is any frozen Iranian assets that are unfrozen, then we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The Qataris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and then the money would actually go to buy American soy, American corn, and American whea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ranian people.
0: 而根据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船只追踪数据显示，海峡航运活动明显复苏。波搜滞留的超大型油轮已经驶出海峡，卡塔尔旗下几艘空载液化天然气油轮也大规模驶入海湾。市场分析认为，航运流量恢复正常仍取决于美伊最终协议能否达成，以及地区安全形势能否持续改善。
1: 霍尔木兹海峡呢，它又承担着全球约1/5左右的石油运输啊，只要它未来有中断或者不确定性啊存在，那么这个原油啊与这种航运的这种保费呢就维持风险溢价，所以那意味着这个成本呢很难快速的回落到战前的水平，所以目前虽然有明显的回落，但和战前相比呢还是

0: 还是高的，所以这个意味着这个如果还继续维持一段时间的话呢，那仍然可能还会向啊这个消费端啊产品端传导。
1: 所以，霍姆斯海峡航运恢复通行呢，它是从暂时的状态向新常态来转变。所以，美伊的谈判它的正面的氛围当然确实是降低了直接军事冲突的一个紧迫性。那但是，航运的恢复并非是简单的一个开关机制，而是一个渐进的，而且充满摩擦的过程。
2: 但是美伊谈判取得进展，霍尔木兹海峡重启，全球油价已经跌至美以一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点，全球通胀风险有所降温。不过有分析指出，持续近4个月的地缘冲突已经对产业链造成通胀隐患，预计全球通胀和经济增长受到的负面影响仍将持续几个月。与此同时，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持续升温，全球外汇市场波动加大。美国银行和德意志银行都预计美联储2026年将上调利率。美国银行预计美联储将加息3次，分别在9月、10月和12月加息25个基点。德意志银行则预计美国将加息2次。
0: 目前呢，这个市场预期啊，大概是美联储这个加息的概率是比较高。那这个加息呢，当然会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啊，那么美元指数会产生直接影响啊，近期可能是会有升值。另外呢，以美元计价的其他的主要资产的价格，比如说黄金啊，其他这些资产价格同样都会出现啊这个回调，所以这个呢，当然会对啊这个产生影响，包括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也会产生影响，后续呢可能会对跨境资本流动也会产生影响。
3: 从2年的美债，包括短端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利率来看的话呢，隐含的加息次数已经有2次啊，这就造成了近期美元是相对比较强势，下半年的话呢，美元有可能重新走弱啊，那我们还是倾向于对人民币保持相对比较乐观的这种看法。我们在年底的话呢，这种预测我们是放在6.6也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有大约2%到3%的升值的空间。
2: 美联储鹰派信号推动美元转强，美元指数近期升至1年多以来最高水平，突破101关口。非美货币普遍承压，其中日元跌幅显著，多次跌破160整数关口，一度逼近近40年最低水平。日本财务大臣偏山高月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于近期就汇率问题举行了线上会谈，日本政府表示将在必要时机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
4: ベッセント財務長官とオンラインで会談した旨、発言されたと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が、市場への不測の影響を避ける観点からですね、それ以上お答えすることは差し控え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また、従来から申し上げている通りですが、足元の為替の動向については具体的にコメントすることを差し控えておりますが、為替については必要に応じていつでも適切に対応してまいる所存です。
2: 人民币汇率也有所走弱，即期汇价跌至接近1个月新低水平。不过，路透测算的人民币汇率 CFETS 指数创下超过3年9个月新高，年内累计上升4.21%。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基本面依然良好。近期，中国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政策，其中包括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分析指出，试点有利于进一步打通境内外市场，活跃人民币外汇交易，也有利于保持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0: 这样的话呢，去压缩这种套利空间，提升我们央行啊对离岸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力和调控。那么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讲呢，这也更进一步的丰富的离岸市场的风险对冲工具和流动性供给，这样更好的去帮助啊这个境外主体呢更好的去持有和管理以及配置啊人民币的头寸。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化啊，以及呢这个稳汇率啊等等方面的这个需求啊，都会有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撑啊。
3: 香港或者是在海外的这个离岸人民币通常和在岸的这个人民币走势的话呢，是不完全一致的中间的这个基差的话呢，有的时候能到2、300点我们认为的话呢，这是极端的情况目前来讲的话呢，允许特定的大行能够参与离岸的这个人民币市场，我们认为的话呢，是有可能在未来对这种极端的尾部风险进行抑制，也就是代表的话呢，央行对离岸人民币的汇率市场有更强的这种把控能力。
2: 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支撑汇率在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不过，经济内部内需修复偏慢的问题依然存在。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0: 0.6%，是2022年12月以来首次负增长。1到5月份的累计增速回落至1.4%，引发各界广泛关注。有业内人士指出，推动经济实现深度再平衡已经迫在眉睫。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怎么样这个让老百姓有更多的收入，和怎么样改善他的这个信心吧。就是这样的话是一些更加可持续的，因为为什么你的消费能增长，归根到底最后就是有钱可花，有钱敢花。
0: 中国官方求是网近期评论文章近期也提出要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文章指出，要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其中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强调成为评论文章的重要看点。有分析指出，住房作为中国居民家庭资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价格变动往往直接影响居民的名义财富。稳定房地产市场是关乎民生和消费信心的全局性问题，房地产在提振消费方面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2: 求是网的文章其实还明确指出来，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核心是稳房价，那预计下半年会出台更大力度的一些政策的组合，这个是我们需要高度的去稳定的。还有呢，这里面的关键逻辑就是，因为房地产毕竟占我们的城镇居民的差不多70%左右的一个资产规模，所以房价的稳定直接决定了6亿的这个城镇居民的一个财富的安全。那大家这个房价稳定下来，而且如果有温和的上行，那大家的正财富效应就会比较显著。
0: 而与房价息息相关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近期出炉，其中5年期以上3.5%，1年期3%，连续第13个月维持不变。市场分析指出，稳地产仍是宏观政策重要着力点，不排除下阶段政策将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进一步下调，以降低居民房贷利率，减轻存量债务压力，提振购房信心。也有分析指出，伴随中东局势降温，国际油价快速下跌，意味着3月以来中国物价特别是 PPI 较快上行过程基本结束，下半年通胀因素对中国货币政策灵活调整的掣肘减弱。
3: 这个加大消费支出面临的核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目前的资产负债表也好，或者杠杆率也好，是偏高的。杠杆率呢，实际上资产负债表其实一方面取决于你的这个是吧，这个你借了多少钱，另一方面当然和你的收入水平高度相关，按揭贷款是居民部门比较主要的，那么负债的话，那适度的利率的进一步的下行有助于降低它的负债端的这个成本是吧，是这个降低它的这个支出。
4: 对于3季度、4季度啊，我们重点的观察的领域的话呢，还是在投资领域啊，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上个月负增长啊，年初至今的话呢，数是-4.1%。我们认为8000亿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啊，如何去发挥最大的乘数效应啊？目前来看的话呢，是3季度的一个重点。
0: 针对如何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8%的人认为要稳定房地产市场，21%的人认为要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18%的人认为要维持宽松政策缓解居民杠杆压力，33%的人认为要稳定就业增强预期。
5: 资产负债就两端嘛，你负债现在大多数人都有房贷车贷的，你这个东西这块就是固定的，所以说实话留给消费的空间不是很够。
6: 没有什么途径啊，就是老老实实打工，然后买一点安全的产品啊，或者是定期啊，这样子
7: 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那你现在这份收入还是能维持好你的日常的一些开销什么的，除此之外还是要多做一些理财。
0: 此外，求是评论文章提及要防止资产价格下跌对消费信心的负向螺旋，分析指出代表高层已经关注到资产价格下跌对消费信心的关键影响。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国民收入使用结构存在高储蓄低消费更强虚弱的现实问题，当务之急是恢复投资活力。恢复投资的正增长办法是实质性的降低储蓄率，相应增加终端需求。
8: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9: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10: 如果 A 一年人嘅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嘅话咧，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
11: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8: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
1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科技股剧烈震荡，英伟达股东大会和美光科技财报如何影响后续走势？
1: 去验证究竟 AI 这个产业链当中它有没有业绩可以去做支撑，未来它的兑现的程度是如何？
0: 主流券商密集发布下半年策略报告，如何预判 A 股走势？
2: 大盘指数没有太大风险，更多的是一个慢牛震荡，但是呢，板块风格可能会有一些相当的一个切换。
0: 下半年投资主线聚焦哪些方向？
1: 在有色，在稀土，在一些小品种里头会被这个市场投资人关注。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本周全球市场剧烈震荡，美股科技股超预期回调，美股纳斯达克指数接连下跌，多家科技巨头遭到抛售，芯片股成为抛售最集中的区域。特别是在23日，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7.87%，创下近年来罕见的单日跌幅之一。震荡传导至亚太，演变为更猛烈的局部踩踏。日韩以及港股科技板块同步走弱，韩国股市更是盘中触发熔断。分析普遍认为，市场调整的核心驱动是多位美联储官员接连释放鹰派表态，全球流动性预期快速反转。
2: 所以大家认为短期内，降息空间肯定已经没有。那么未来会不会有加息的这个动作，实际上华尔街还是有所担忧的，所以股市出现了一些调整，特别是纳斯达克科技股，因为科技股更需要这样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撑它这样相对高的一个估值的一个状态。
0: 24日韩国股市冲高反弹，显示出市场快速消化流动性冲击，进一步印证本轮回调更多是交易层面的拥挤度释放，而非产业趋势逆转。而25日英伟达股东大会及美光科技财报更成为后续美股科技股走势的重要估值锚点。在股东大会上，黄仁勋指出，智能体 AI 的商业落地正成为英伟达新一轮增长的核心逻辑。 AI 从有趣跨越到有用，算力需求将呈现加速扩张之势。数据显示，英伟达的国际市场收入超过3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倍。另外，美国芯片巨头美光科技的财报显示，第三财季营收增长高达346%，毛利率达84.9%，远超市场预期。
1: 特别是美光的财报公布之后，其实整个市场的情绪其实就有明显的扭转啊，那也是反映的出来我们刚提到的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其实只是一个表面因素啊，那更多的是在市场在寻求正反面的意见，去验证究竟 AI 这个产业链当中它有没有业绩可以去做支撑，未来它的兑现的程度是如何。那过去一段时间1.5年到2年左右的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行情到底是不是可以被持续的。
0: 再看本周 A 股的表现，大盘维持区间震荡格局，没有走出系统性下跌行情。科技链没有完全绝缘于美股，但内部分化持续。以23日市场表现看，创业板下跌3.84%，科创50下跌1.68%，两者的跌幅相差

0: 一倍以上。市场人士指出，创业板指的科技权重集中在电池、光伏逆变器与安卓消费电子链，头部权重海外收入占比达到30%到60%，估值紧密锚定在全球流动性和相关产业链。而科创50的权重中，半导体设备、晶圆制造、材料与国产算力占比超过50%，订单主要锚定在国内晶圆厂资本开支与国产替代政策，和纳指相关性偏弱。这表明有高海外营收的科技标的会跟随外围波动，硬核自主可控科技资产已经走出独立行情。
1: 我认为更核心的一个点在于，中国现在面临高端算力芯片被美国外部的一个封锁的情况底下，国产的替代以及这个国产的一个产能到自主可控相关的一些需求，我们认为会有一个比较大而且明确的一个市场方向。
0: 机构普遍认为，本轮科技回调并非行情见顶信号。瑞银下半年展望报告指出，近期科技板块成交额、市值占比双双创下阶段新高，显示科技板块交易拥挤度有所抬升，短期存在自然回调需求。但从公募持仓看，一季度对科技板块超配比例为9.9%，低于2015年四季度14.1%的历史峰值。机构整体未出现过度抱团，后续仍有加仓空间。
2: 那么后续呢？我觉得对于公募基金来讲，蛮受考验的一件事呢，就是，后续，两长一竖的这个 IPO 的进程。长兴科技呢，上市之后，大概率会达到50,000亿元人民币的这个市值规模。公募基金也要考量，对旧有的科技股要进行减持，而准备资金呢，参与这些大盘科技股的发行。
0: 展望 A 股下半年走势，多家券商发布的策略报告显示，美联储政策方向与地缘冲突反复是两大外部变量。美伊博弈方面，6月30日将恢复技术性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已开辟临时航道。分析强调，航运风险未全面修复，短期局部摩擦仍可能推升油价风险溢价，引发市场避险情绪阶段性升温。
1: 好，那我们认为市场上还是会关注美联储未来的一个动向。如果出现加息或意外的情况，中东的局势转向更紧张，那原油的价格又回升，那这个有可能会导致流动性被收紧。
0: 从国内因素看，在基本面方面，机构对 A 股盈利收复持乐观态度。瑞银认为，当前 A 股盈利收复趋势明确，预计2026年全部 A 股盈利增速将从2025年的3.9%提升至11%。全年盈利修复力度可观。从已经披露的一季报数据来看，全部 A 股非金融板块盈利同比增长11.8%，较2025年同期的0.8%实现大幅改善。同时，企业毛利率、净利率同步上行，盈利质量同步提升。高盛也将2026年 A 股盈利增速预期从16%上调至20%，并维持对 A 股的超配评级。
3: 一季报的时候，所有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已经高于 GDP 的增速了，超过5%了。那么全年呢，大概我们国内卖方预期呢，大概到年底能达到2位数吧，10%以上。所以达到2位数的话，那实际上其实有些行业就已经表现出一些景气恢复或者增长的一个过程。
2: 有些行业利润增幅还是蛮高的，包括像这个计算机、通讯、电子，另外像有色以及化工、化纤这些行业呢，他们的这个利润同比的增幅啊，远远要高于整体的工业企业水平。
0: 在估值层面，中金公司认为市场整体合理，但局部板块偏高，下半年需警惕部分领域的脆弱性与波动风险。申茂宏源进一步指出，当前结构性行情的估值修复已接近高位区域，全面上涨需要盈利端打开空间，而不是单纯依赖估值扩张。结合券商对下半年 A 股行情走势的判断，投资者如何确定配置方向？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6%的网友首选硬核科技压住国产替代行情，32%的网友追求确定性选择高股息红利，24%的网友看好 AI 应用端，还有18%的网友博弈周期反弹，侧重上游资源品。
4: 机器人，然后芯片，就是科技这一块，可能还是感觉就可能并不是，就是一个大的方向上感觉上去还是可以的。
5: 车企啊，或者是环保类的这种，就要么就是你未来现金流比较好的，那可能是取决于你过去的一个盈利的表现嘛，对吧？还有一种嘛，就可能就是比较符合国家的产业扶持政策的。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建议，偏保守的投资可以配置50%到60%的红利底仓，偏进取的投资者配置30%的红利底仓和50%的科技成长。同时提醒，十月后大盘价值往往占优，四季度留意高切低，向低位科技分支和顺周期切换。在头部券商对 A 股下半年的投资策略中，较少聚焦牛市或熊市，而是更多强调市场回归多主线并行的格局，共同推升 A 股行情，建议精挑细选与攻守兼备。
3: 下半年首先要面临的就是7、8月份的中报业绩，所以我们觉得大致的观点，一个就是整个市场可能会攻守兼备， A 股呢大概率也摆脱海外的一些震荡消化影响之后，我们还会回归自身的一个慢牛的格局。所以从 A 股自身角度来讲，我们倒觉得大盘指数没有太大风险，更多的是一个慢牛震荡，但是呢板块风格可能会有一些相当的一个切换和一些均衡的这样一个表现吧。
0: 大多数机构依然看好科技板块， AI 是配置重点，涵盖算力、先进封装、半导体设备、电力设备、大模型等细分领域。海外 AI 资本开支扩张与国内新型基建形成共振，产业链景气度有望延续。在拥抱科技主线之外，顺周期的上游资源品近期调整为投资者提供了布局机会。地缘政治带来的供给冲击叠加 AI 需求带动的半导体价格上行趋势，使得能源和材料行业具备投资吸引力。
1: 有关于资源品不管是出口或涨价的资源品，甚至是一些战略的资源品，在有色在稀土，在一些小品种里头那我们认为相关的一个板块会被这个市场投资人关注。芯片的这个限制中国被限制进口的过程当中，关于这个战略性的原材料的一个储备以及来源的分散，它重要性被提高了。
0: 另外，红利板块估值不贵，机构交易不拥挤，股息可预期，业绩不依赖全球风险偏好，也被机构列为下半年的重要主线。高盛的相关预测显示，2026年中国上市企业总股东回报规模将从2025年的3.4万亿元上升到3.8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由股息增长驱动，预计股息相关增长约为15%。对 A 股投资者而言，业绩真空期结束，中报验证窗口临近的阶段，红利的相对吸引力会阶段性放大。银河证券将红利列为阶段性修复方向，浙商证券在强调绝对做安全的部分，纳入了电力、煤炭、家电、非银金融。中金公司则将红利定位为阶段性结构性方向，并特别强调要选择分红政策稳定且估值处于低分位的标的，避开因股价下跌导致股息率被动走高的品种。
3: 因为上半年整个科技板块出现了比较好的超额收益，那么到了下半年，一旦一些资金开始求稳，出现落袋为安的话，它资金出来它也不可能闲着，所以它也可能去切换一些低估值的高分红的一些板块。
1: 那机构或者是险资对于分红的要求，对于提高股东回报的要求，其实进一步的推动了这个企业上市公司对于分红的这个它的一个提高的程度对股东回报的重视性那这个部分我们认为对长线红利相关的一个板块其实是一直有长期的配置价值。
0: 景顺集团中国人工智能商业化领先，估值存在大幅上升空间。野村证券，科技和周期是 A 股盈利改善的核心驱动力。中信证券，算力电力产业链具备中长期配置价值。摩根士丹利，超配材料、半导体和保险，低配消费和房地产板块。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

0: 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周日午星影院。
2: 在路上，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谴责美军空袭伊朗南部，指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称，美伊战事促使美国重新考虑中东军事布局。巴基斯坦安全部队近日击毙15名恐怖分子。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6日发布声明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一天之前遭袭事件。伊朗革命卫队此后宣布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来作为回应，而这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局势首次恶化。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6号晚11时30分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此前一天，伊朗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伊朗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数小时前美国再次违背承诺，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回击，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声明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由伊朗负责，但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来违反这一承诺已受到必要的回击，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反击规模将更大。在美军打击伊朗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时，表达对伊朗方面袭击商船的不满，并已暗示将会做出回应。
2: You said that Iran violated the ceasefire. Will they face any consequences?
3: You'll find out.
2: Do you consider the ceasefire to still be in place?
3: I don't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took a shot yesterday. Actually, 4. We knocked down 3 at a ship.Not an allied ship, but a ship, a very expensive ship. And it was fine, but it took a little beating. They shouldn't be doing that, so you'll find out.
2: Will the U.S. respond? What is your message to Iran?
3: Will they respond? You're going to find out.
1: 而在美军完成打击行动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转发了中央司令部声明，并表示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遵守了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有任何异议，可以直接同美方通话，但付诸暴力必然得到暴力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将特朗普形容为失败的美国总统，批评他毫不遵守谈判原则和停火协议，强调这种鲁莽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将让美方陷入退缩与懊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发动空袭，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此外，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是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声明还说，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军相关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在于美方。巴基斯坦外交部27号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日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声明表示，达尔在通话中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为广泛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是给予了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的保持密切沟通。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海军基地巴林基地成为了伊朗频繁打击的目标。华尔街日报25号报道称，伊朗反击重创该基地，迫使美军重新考虑其在中东军事部署。
4: 华尔街日报在分析卫星影像、社交媒体视频以及采访美军人员后确认，伊朗的袭击对美国海军巴林基地造成大面积破坏，其中第5舰队总部大楼彻底报废，另有包括仓库水箱在内的至少10余栋建筑和2座卫星通信终端也遭受重创。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23日发布的报告中就估计，美军基地在伊朗战事中的损失在22亿美元至51亿美元之间。 华尔街日报指，伊朗发动的多轮打击暴露出海湾地区美军基地的防御短板，也促使美军重新评估其在中东的军事布局。多名直系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前正考虑升级巴林基地，同时减少在科威特和沙特的军事存在，并将部分基地以及基地职能部门西移，使其远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而以色列是美国考虑的基地部署地之一。此外，美国在中东的军力将更为分散化，指挥控制节点也可能转移到地下。不过报道称，美军目前尚未做出决定，但一旦决定将影响美国今后二三十年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七月四日且在德黑兰、马什哈德和库姆等地举行。伊朗警察部队二十七号表示，全国约三成民众将会参加葬礼。伊朗警察部队表示，全国约有30%至35%的人口将会参加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其中约有1500万人至2000万人将会在德黑兰参加，约350万至800万人将会在马什哈德参加，另外约有300万至500万人将会在库姆参加。德黑兰市镇交通部门在当天宣布，参与者将会通过穿梭巴士被送往到地铁站和活动现场，而活动当天所有的公共交通服务将会免费，地铁也将会全天候运营。此外，德黑兰市1500名急救人员将会在指定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的6家医院也会处于在待命状态。巴基斯坦军方27日表示，巴安全部队近日在多个地区展开行动，成功的击毙15名恐怖分子。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7日发表声明称，巴安全部队25日在西南部俾路支省哈兰地区击毙了3名恐怖分子，26日在莫斯东地区再击毙5人。巴安全部队并且搜获了枪械、弹药、简易爆炸装置以及摩托车。另外，巴军方的消息指，安全部队26日也在西北部开伯尔省、什图省本努地区展开行动，而击毙了至少有7名恐怖分子。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俄两国空军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石刚和星云军营对外开放性，大批香港市民参观。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7: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0: 欢迎回来。中俄两国空军今天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多架歼16战机、空警500A 预警机、轰6K 轰炸机、运油20空中加油机、运9电子侦察机等陆续从机场起飞，执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任务。运油20提前抵达目标空域，分别向歼16等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中国空军轰6K 轰炸机还与俄罗斯空军图95轰炸机在目标空域集合伴飞，展开联合巡航。这也是中俄两国空军自2019年以来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广西社团总会成立20周年典礼时指出，香港与广西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即进一步深化贵港交流合作，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1: 在投资方面，香港是广西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一直服务广西企业走出去。在航运物流方面，贵港两地合作无间，广西在去年底就成为香港首批伙伴港口。我期望社团总会和总商会继续凝聚乡亲力量，深化贵港交流合作，助力两地发挥优势，共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李家超提到，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也即将展开，呼吁各界积极踊跃发表意见。政府将整合收集到的意见，适当的纳入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编制考量。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今天起一连2天开放实港军营和新围军营，吸引大批的香港市民参观。
2: 我现在所处的实港军营是多个驻港营区当中最大的，同时也是空军的主力驻地，因此今天开放日活动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我身旁的这架直升机，它也是我国第一个自主研制的武装直升飞机，让香港市民近距离感受大国利器的强大魅力。
3: 不仅可以近距离看，同款机型还为市民打

0: 空中表演，一个掉头俯冲，接一个空中悬停，再一个旋转上升。
1: 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在这么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作为人生来讲是一件比较值得自豪和很感恩的事，感谢各位香港市民在百忙之中来抽空看我们的表演。
2: 这张就是他们呢排成一个队列这样在我们前面飞过，我觉得是很威武和很有型，所以我觉得这张是一张很漂亮的照片我拍到的。
3: 我会问你平时吃什么啊？为
4: 什么要问他吃什么呢？
3: 因为觉得他们很强壮，所以我想都好像他们那么强壮。
0: 除了各种角度拍不停，各式模拟体验也玩不停，模拟飞行、模拟射击以及模拟军备负重。
5: 好重啊，这个也真的是，因为先讲嘅咧，平时背书包嗰阵时都冇咁重，佢话其实有35公斤，我好好奇佢哋咁高强度嘅训练系点挨过嚟。
6: 今日入军营嘛，所以就将佢打扮成小，好似小兵咁啦。有需要嘅系啦，香港啲后生仔都可以当兵啦，系啦，将来系啦。
4: 你好期待国家可以开放呢个
6: 联赛？系啊系啊，到时我仔大个咪可以走去当兵咧，系啦，保家卫国啊！
0: 同样连续两日向香港市民开放的还有新雷军营，作为驻港部队陆军主力大本营，代表驻军对外形象的驻港仪仗队也在此训练，向香港市民展示祖国军人的威猛和优良作风。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7: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份内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从企业性质来看，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486.6亿元，同比增长19.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约6957.2亿元，增长4.2%。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约7726.5亿元，增长10.7%。分行业来看，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4795亿元，同比增长33.5%。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约23000亿元，增长20%。中国企业出海正经历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结构性转型。有出海服务商就表示，本地化合规分析与部署是中企出海成功的关键。
8: 27日下午 ，GBI 中美出海峰会在上海举行，大会连接中美两地品牌方与服务商，为中国企业出海搭建交流平台。会上有零售企业代表指出，2026年中企出海的核心逻辑已从最开始的单纯产品输出转向如何完成本地化运营与品牌生态建设。
9: 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努力去做本地化运营，比如说去招聘一些美国当地的 employee， 然后把如何把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因为我们不仅是要把品牌带到海外，同时要把中国文化带到海外，然后让大家认识到中国品牌的力量，中国品牌的价值，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入和一个本地化的一个结合。
8: 受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差异化影响，中企出海也面临不少现实困境。有出海服务商坦言，相比宏观战略部署，企业眼下更迫切需要的是深化对海外市场认知以及进行本地化合规分析。
10: 我们会看到美国的消费者其实跟中国的消费习惯还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包括我们在之前跟出海的嘉宾去沟通的时候，我们都会了解到说他们会把出海做成一次模式的复制，但是他们忽略了说出海其实是一次全新的创业，不管在中国再成功的品牌，在出海的这条道路上可能都会踩坑。
11: 所以其实基于这样一个中美文化和管理语境的不同，其实是使得这些企业在面临出海的过程中，它需要去仔细的甄别当地法规的一个要求，以避免他其实没有去做相应的审批就进入美国。所以如果企业能够事先做好当地法律法规的调研和布局，及时完成他的事先的合规的审查，那肯定是能够保障他的出海的合规的顺利。
8: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26年1至4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同比增长3.9%。 不过，当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各国在贸易政策、税务、数据等方面的监管措施不断调整，这些都将给中企出海带来持续挑战。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上海报道。
7: 近期 SpaceX 上市引发了各界对于中美商业航天产业的关注，有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认为，中国十五期间将有望实现液体火箭商业发射和常规化回收。
12: 航空航天是中国十五规划中明确的八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建设航天强国首次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这为商业航天产业带来广阔市场空间。美国商业航天以 SpaceX 为首，已实现了火箭常态化回收并重复使用。中国的商业航天正处于关键的追赶阶段，有商业航天企业表示，中美差距大约在十年左右，关键差距在于回收技术。
13: 核心的差距就在于是否掌握了这个回收技术。现在我们在之前我们一次性火箭的发射能力来看，我们和美国的差距不是很大，几乎是可以持平的。但是就是从这个2015年马斯克这个火箭回收成功以后，到了2021年左右，他开始常态化的回收火箭，重复使用这个火箭以后，这个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那么我们现在从去年的数据来看，我们国家全国的太空的这种运输的有效载荷的量大概是美国的1/8到10/10这个量级。
12: 有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已在2024年进行了可入轨级火箭的高空垂直回收飞行试验，预计未来五年内可以实现常规化回收和发射，
13: 在3年左右的时间之内实现两型的火箭入轨和回收成功，在明年实现星云一号的这个商业化发射，那么到2027年到2028年实现星云二号的首次入轨和回收成功，到2028年到203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之内形成两型火箭的常规化的回收和发射，提供这个商业化的发射服务。
12: 中国已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超过20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但目前发射量还不到1000颗。而 SpaceX 计划发射100万颗卫星，建设太空数据中心，这将对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的技术研发、生态建设、人才培养等带来全方位的挑战和机遇。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江苏无锡报道。
7: 2026年是中国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规划明确提出需持续出台实施惠及台胞台企的政策措施。在台商投资高地江苏，台资企业已经深度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并加速在新兴产业的布局。
12: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这一政策导向为台资企业的转型升级指明方向。在常州，有深耕超过30年的台企表示，对大陆新能源产业发展充满信心。
14: 整个产业嘛，它在往高质量发展，产业在升级，城市也是释放很多的那个工作机会给我们，像我们现在是新能源车它大力在推动对我们在电动车发展已经十几年，在台湾已经十几年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些契机。
12: 在汽车零部件领域，有台企不仅为大陆车企提供全球领先技术，更将管理与技术辐射到美国、东南亚及欧洲工厂。企业透露，正在积极布局机器人等新兴赛道，将带来更为广阔的市场机遇。
15: 现在依照整个 LED 的个应用，贯穿式的一些设计，包括整个刚刚看到的整个保杆上面的一个应用，现在在国外事实上是很少见的。那我们可以除了这个的应用互动之外，还有再加上刚刚讲的造型的一个变化，所以现在可以讲说，从大陆这边展现出来的，我们是一个独步全球的一种技术。
12: 十五规划提出支持建设多层次两岸金融市场，鼓励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这为台企发展提供有力资本支撑。
16: 当时想要在这边上市的时候，是从“十四五”就开始了。那这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它是“十五五”才有的啊。对，但我相信对台资企业来讲，这个都是一个比较大的鼓励，因为从市场上可以取得一些新的资源，然后让协助你在这个市场上发展得更快。
12: 江苏是台资企业投资的聚集地，目前苏台贸易额占两岸贸易总额约20%。江苏省持续优化涉台营商环境，台企可享受多重政策红利。2026年7月，江苏还将举办第6届海峡两岸青年。

0: 新场景项目给予支持。本次在北京市海淀区举办的首届恰巴塔长廊万物节，正是依托城市商业空间打造的特色市集场景之一，面向北京市民和入境游客。
1: 这整体感觉逛的感觉怎么样？
2: 特别丰富，我们这一条街就逛下来还得花好长时间，然后每一个店的特色都特别明显，
3: 品类也比较，我看有各个城市的都有，然后我觉得也比较丰富。
1: 好吃吗？你觉得？
4: 好吃。
1: 你是觉得哪些是你特别喜欢的呀？
4: 我这个蘑菇最好吃了。
5: 也是我们呢为了创新特色消费场景，提振消费活力，推动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以特色的市集形式，然后为商圈聚人气，然后促进区域消费的整体的提质升级。
0: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政策，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持续增多。为对接入境消费需求，本次活动引入了跨境支付服务，境外游客可使用境外银行卡在现场完成支付。
6: 外国友人来到我们北京之后，他可以用本土的银行卡进行现场的支付，成为外国友人进入北京打卡非常便利的这样消费的一站。
0: 据了解，类似的特色市集正成为北京推动文商旅体融合、激活区域消费的载体之一。从音乐演出带动的票根经济，到体育、科技赛事相关的消费场景，多元业态正在城市商圈持续落地。凤凰卫视周伟恒、吴若明，北京报道。
7: 今天11时47分，山东省曲阜市宁山镇南新南村仁和大街牌坊顶部构件发生了意外脱落，导致有七人受伤送医救治，其中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事件发生之后，相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善后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具体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时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1: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0: 这个学问是和它的气象是有关的，
1: 是是。
0: 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1: 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不是那属于那个杠子。
0: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代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1: 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三四十年以后，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0: 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1: 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不去讲话，就带个笑话。
0: 右心先生好。
1: 好，小丽你好。
0: 你好你好，我刚才称呼您右心先生，这样对吗？
1: 有一个比我大十几岁一个先生，我们那个学姐的同行。然后他看到我那个有一篇文章讲那个冯先生怎么给我命字，
0: 对，
1: 他说，哎，怎么没见你用过？我心说你都不知道，这字不是自己用的，自己不能称呼自己的，是吧？好多人都不知道这应该怎么用。
0: 是不是也是晚辈称呼您？
1: 就是平辈也一样。
0: 平辈也可以。
1: 哦，
0: 对，所以是右心先生。
1: 是。
0: 啊，先生这个词在北大。只有称为这个老教授或者大教授才称为
1: 先生。我们那时候是这样，有五六十岁以下叫老师，七十岁以上就叫先生。但是也不是绝对啊，冯先生我就说冯友兰先生，
0: 对，
1: 张先生张丹宁先生，这直接叫先生。
0: 对，
1: 朱伯坤先生和汤一介先生，我们都叫老师的。汤老师，朱老师，
0: 辈分分得好清楚的。
1: 又过了一些年，他们带着学生比较多了一点，我们才改口，我们叫朱先生、张先生。才改口。
0: 您什么时候被称先生的？
1: 现在也是叫陈老师的多啊。
0: 这个传统没了呀。
1: 我现在带了有，应该有超过100个学生，这个博生都是叫我陈老师。
0: 累积了多少年？累积
1: 93年，93年到现在。
0: 那我还是习惯叫您先生吧。
1: 是是，随便，这叫赵老师也很好。习惯了，又在清华背景。

0: 1988年，您36岁了吧？请冯友兰先生帮您命字，您都过了加冠之年了，您那时候请他命字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
1: 以前人讲说，这个字以表德，号以明志，人有字有号嘛，就是一般人啊，就是已经不知道这个字啊是干什么用的。一般的有好多人也不知道这个字应该怎么命名，请谁给他命名，是吧？就知道好像模模糊糊觉得应该请老师，20岁请老师啊，或者长辈啊帮你命名。社会的辛亥革命已经都变了嘛，哪还有加冠这么一回事儿？社会习俗来讲，因为以前这个属于礼，就礼貌的礼啊，冠礼是男子是20啊，冠礼，因为这个已经这个社会的文化已经彻底改变了，但是呢，这个习俗呢，在各行各业里边还存留着，比如说，我就知道一个画家，画家就请他的老师啊为他命字，还有一个是他是研究古籍的，也请他的老师命字，就说明呢这个习惯呢。还保留下来，但是在各个领域呢，它发挥不同的作用。我为什么要请冯先生给我命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学术传承，也是一个道统的传承。通过这个呢，来表达大师啊对你的这种期许。因为一般认为这个冯先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最主要的名家吧。他通过这个呢，他就可以表达他对你的一种期许。这个就是道统。这也是这个大师的传承。
0: 他用这个您的名字里面的《周易》里的往来屈伸，
1: 冯先生把这个来字啊，他不是跟这个来去这么来来去去这么来讲，他是跟往来，古语中的往来，特别是跟周易里面怎么讲这个往来的关系联系起来。然后说往呢代表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已经过去了，来是代表一个创造中的一个东西，当然也是对我的这种创造性的发展表示一种期许，一种期盼。
0: 取自右心，您觉得他的期许是怎么样的深广法？
1: 就是你苟日新，
0: 日日新
1: 又日新嘛。这日新就代表一个人的学问的创造过程，就是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发展。他引了那个周易的话嘛，就是那个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从日新讲到日日新嘛，字本来就是表德的，他又用了那个日新之谓盛德。那句话来给你当这个你的表德的这个字，就是它是意义很深广，但是期许也是深广的。
0: 哎，对，我刚刚为什么说是88年这个时候您去请老师命字啊？我想一定是有一个特殊的含义，或者说有人说是特殊的生命节点。您是觉得时候到了可以请老师命字，如果他愿意就是表示传承。
1: 88年我不是请他写这个之前呢，我出了一本我的著作，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出书了。我在这之前呢，就已经把这个送给他了，显然它是包含了，就是说你的发展，学术发展，不是停止在一个这本书上，是吧？你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不断在创造中走向最高的境界。我现在写了已经有50几本书，比起那本书已经过了40多年，所以还是达到了老师的期许吧。
0: 所以冯友兰先生真是很厉害。
1: 是，这是冯友兰先生晚年用古文写的。我看是唯一一篇大文字，他是为陈来博士命字为右心说，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学养。
0: 您说冯友兰先生啊，他常常有一些非常可怪之论。
1: 冯先生就认为呢，时间论、矛盾论就跟传统文化有关系。他就说，你看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哲学哈，是从传统文化里边转出来的。他说我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怪之论。那肯定有些人都不赞成啊，可能觉得什么事是跟传统文化中转出来的，可能就不太赞成。
0: 非常可怪之论是他自己说的啊，
1: 这是古人说的，这句话是古人常用的这句话，非常可怪之论。后来人家常常把它作为一个成语一样了，就这运用这个。
0: 不是您说他是有非常可怪之论，是他自己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可怪之论，是吧？
1: 他说别人肯定认为我这是非常可怪之论，他有很多啊，曾国藩。是吧？那我们这个原来那个近代史研究里边，很多那个研究清史的人都是这个痛骂曾国藩啊，镇压这个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啊，都是这样讲的，他就是肯定曾国藩，他的洋务运动啊，这个吸引外资啊，建立企业，就是有他正面的，应该肯定他正面的这个意义，因为他写通史啊，他研究问题比较大，叙述那个时代的可比比较多，这个非常可怪之论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性思维。怪就是怪在跟那个常规的习惯的讲法不一样，
0: 就不跟大流
1: 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一种表达吧。
0: 冯友兰先生呢，他特别喜欢陈浩， 的秋日
1: 是
0: 啊，闲来无事不从容哈。宋明理学里面都说这个学问是和这个它的气象是有关的。如果说冯友兰先生他的气象是接近程颢的话，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1: 冯友兰先生啊，有个好朋友，就是我们老清华是两个先生，一个是冯先生吧，一个叫金岳霖先生，同岁的。金岳霖先生呢，他是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和特别是逻辑的。这九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冯先生就写了一个关于纪念这个金岳霖先生的这个文章。金岳霖先生虽然是搞西方的这个逻辑啊、理性啊，但是他有这个魏晋的这种风度。我说您呢，应该就是道学的气象。道学呢就是宋代的道学。冯先生留着胡子，冯先生就很高兴啊。
0: 您的学生杨丽华老师，他就说了，其实学哲学的人都有一点杠精的性格，您认为呢？
1: 西方最典型的分析说有的人是这个软心肠的哲学家，有的人是硬心肠，用软硬来分别这个哲学家。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是不是那属于那个杠精的，
2: 但是好辩
1: 啊。但是呢也吸收了那个朱熹的那个态度。朱熹呢就是比较严谨，他在追求的那个要把问题的分析的清清楚楚，所以我可能是有点靠近这个朱熹吧。现在说这话也行了，因为朱熹呢活了71岁，我都快75岁了，应该是啊，这不算是啊，对古人不敬吧。
0: 1925年到1929年啊，清华国学院，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绩斐然。那2009年要复院的时候，就找到您做院长了。当时为什么请您做院长？
1: 成立的那天的前一个小时，是开放给这个校领导跟媒体对话。《光明日报》一个记者呢，就跟这个校长就提出来啊，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成立清华国学院，为什么请这个陈丹先生？他是北大的老师，怎么这个到这儿来当院长啊？谢维和副校长啊，这清华大学管文科的副校长啊。他那当然，他本来就是清华的人呢、他是张岱年先生的大弟子，他是冯先生最看重的助手，他本来就是清华人呢。因为我的老师呢，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应该说在清华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冯友兰先生从30年到48年到梅贻琦走，他都是清华的这个文学院的院长，就是主持清华18年的这个文学院文科的这个发展。到了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才转到北大。那么张岱年先生呢，他30年代在北大教书，也是52年去到北大。但是他84年在北大退休的时候，他75岁，85年就就任清华的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当时清华没有什么文科系，文科系还没建，就先建立了一个思想文化研究所，就请了张先生做这个所长，一直做了10几年，一直做到90年代后期。所以冯先生、张先生就是清华文科发展历史的见证，其实也是主要推动这个清华文科发展的人。那我跟冯先生、张先生这关系就是比较特别吧，所以他们就认定我就是清华血统的人。
0: 这个文脉是一脉
1: 相
0: 传下来的，
1: 就是清华的文脉的人。
0: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您怎么看？
1: 类似的问题有时候有不同的表达，有时候用大师，说以前好像出很多大师，现在就不出大师啊。我自己理解是这样啊，你如果用大师来讲呢，我们讲那个49年以前，应该代表性的是1948年呢，中央研究院评了第一届的院士。这个院士呢，应该就是当时大家公认的大师。院士文科有多少呢？文科有28个，包括这个冯友兰先生啊、金岳霖先生啊，这是大家公认的大师级的这个学者。那如果看这个49年以后的情况呢，举一个可以比照的例子啊，就是1980年到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通过了这第一届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单，就中国开始建立这个博士学位这个制度。什么人有资格做博士生导师呢？这是由国务院的学位委员会才有这个资格来认定，大概一共认定了5届吧。第5届是93年。 在那以后呢，他就慢慢把权力放下去了。比如北大清华，你们自己评，看谁够。我们以后呢，这40多年的这个学术的进步啊，都是跟这个制度密切相关的。所以在这个制度下，就大量的培养这个博士生，这些人呢，现在无疑的都是大家。因为经过40多年了，40多年的学术成长、学术进步，这些人就我想大家都没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学术大家。但是你如果说是不是就是大师，我还不敢讲。所以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师这个讲法呢，我觉得是比较个体化的一种视野，就是看那些个别的大师啊，他的光芒、他的光彩是一个远距化的结果，就不是你身边是吧，现在还在跟你关系很密切的人，他一般不用这个称号。所以这种远距化易放大的这种结果，就使得我们现在就是好像大家觉得就没有什么大师。其实不是，就学术来讲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你比如说以前这个一个系里面没有几个教授，就民国时代3-5个教授。现在我们就拿哲学来讲吧，我们最大的哲学都是有70-80个人教授，有这么多。那当然规模不一样了，那我们这个比起民国时代进步要大得多了。不仅是我们这个学科啊，跟中国有关的所有的学科，应该说在那个学术成果，在那个学科的建设的意义上来说，那成果已经大大的超过国外。在改革开放以前说，最好的研究，对中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30-40年以后，应该说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我们一直觉得学哲学的人要概念非常的清晰，要逻辑非常的缜密，哦，是不是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从大学来讲啊，这个哲学的学科啊，它是从西方啊移进来的，中国自己固有的这个没有这个叫这个哲学这个概念。比如这个中国哲学传统里边，像庄子，是吧？这一类的学问呢，他不是专讲理性的。
0: 我知道您的学生杨丽华老师，他就是研究庄子，就是用理性方法研究他的感性的。那您自己呢？您是理性多还是感性多？
1: 我基本是理性的，感性很少。包括李环，还有那个我们还有一些那个老年轻一点的老师啊，他们很会跟那学生讲笑话。这也是一种感性的表现了。我就不会跟那学生开玩笑，说个什么笑话，就是老先生啊。在解放前还有那个习惯，就是冯先生。冯先生这个人呢是有点结巴，他河南人有点结巴，但是冯友兰先生他还会讲笑话，他经常讲笑话。那个民国时代啊，他们那经常聚会啊，有什么活动啊，要必须要一个笑话。不仅是冯先生这样，张先生也是，轮到他发言他讲话的时候，他会带出笑话来，
0: 很受欢迎。
1: 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啊，这个习惯。
0: 对，后来我们是不是太严肃了？
1: 我觉得那个很好，那个习惯很好。所以我就想，我这个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找不着这个笑话的时候看这个笑话集，学几个笑话，
0: 有一点包袱。
1: 对，有时候出去讲话，就带个笑话。儒学的发展呢，它是在一个危机、困境、曲折里面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这个过程，儒家已经退出了中心的舞台，但是呢，儒家思想和文化呢，仍然保留在这个伦理的 精神的领域。这个西方文化的特长是在解决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说儒家文化的特长是解决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这种关系。
0: 我记得您2011年参加过我们的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您说了大陆的儒家100年的发展，您说它遇到的挑战和机会，就是两次机会吧，一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一次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啊，这个节目都已经15年了，15年的今日，你觉得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1: 用那个中国这个比较主流的语言嘛，我们常常喜欢说，18大以来，啊，就是12年的10月以后，这18大以来的这个整个这个变化，应该正是你刚才那样讲的，也我觉得也是符合我的期望吧。整个文化和社会啊，包括政治领导哈，走上了这种。啊，自觉的民族复兴。20世纪前一次，在抗日战争期间吧，那个也是以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一个口号。冯先生那时候写了《贞元六书》，《贞元六书》就讲是民族生命，是吧？现在的走向复兴的这么一个标志。而这个18大以来呢，我们可以说更加自觉的。那个时候呢，也就是冯先生这样少量的人有这种自觉意识，而且有这种信心吧。因为抗日战争是相当艰苦，很多人是悲观的，冯先生有这种乐观，有这种信心，就是我们

0: 民族生命已经走到了低谷，已经走过了最低谷，应该现在就真下起源，就应该是走向复兴。后来呢，这个话就断了啊。到了这个2012年吧，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意识又开始起来了。随之呢，我们这个文化的活动和哲学活动也开始沿着这个轨迹，再沿着这个复兴的轨迹啊，再往前走。就是冯先生在那个时候30年代，他就写了《真源六书》。我呢，今年呢，我要出叫《元亨六书》。你《周易》呢，叫《元亨利贞》。
1: 嗯，《
0: 元亨利贞》讲元亨最困难时期已经过来了。我们现在不仅是那个起点，复兴起点，我们现在已经走向兴盛。所以我用的是后两个阶段，是元亨。
1: 这也是你们的文脉传承的一部分啊、
0: 哦。算是吧。
1: 跟着时代的步伐在走。英国很著名的一个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他说中国文化是拥有解决人类危机的伟大智慧，但是现在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守住这份遗产，并且有创造性的发展或者创造性的转化，这是要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你怎么看他这样的说法？
0: 他是站在世界史的这个角度啊来看这个问题。当然世界史最大问题还是
1: 战争与和平。
0: 战争与和平和战争与和平相关的呢，像他们所关心的呢叫统一与团结。
1: 嗯，
0: 比如说欧洲，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欧盟。欧盟呢，如果用他的角度来看呢，是就是要追求团结。就欧洲始终是分散的，几十个国家这个斗争啊，什么历史这样，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一直是一个统一的，中间有分合，但是比较少，而且终归归到统一。大历史学家他还是把他的理想指向统一，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中国文化是有它的重要之处，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所以这是这个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1: 是因为我们是核文化的关系吗？
0: 因为我们有些这个学者呢，他不这么看，他只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技术的创新。陈大道跟他对过话，他就说中国没有那么大作用吧，这个创新啊，这个不是中国的特长啊。技术创新也可能对是吧某些资本很重要，是他们来钱的机会，但是就人类的发展来讲，人类的命运来讲，这大历史学家他的观点，他的视野是不同的。所以他是站在一个人类的一个大的角度看，就是和平团结，这个比技术创新更重要。回到这个创造性转化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呢本来是一个从台湾出去到美国留学啊，有一个近代史的一个思想学者叫林宇生。这林宇生呢，他特别提这个问题。可是他提这个创造性转化，他有个问题啊，他讲的呢只是说这个文化怎么创造性的跟民主结合，跟科学结合，还是一些老的观念。
1: 嗯，
0: 他就看不到这个中华文化那个大历史学家能看到那些深远的价值在这个社会上这个作用。今天呢，我们现在也讲这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跟林宇生那个讲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立足于中华文化，它本身。当然它这个过去的东西我们应该改造，这个基调基调叫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这个现在大家都接受这个观点。
1: 张先生对于张载的研究是他的核心研究，你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好像也是谈的是张载。你觉得横渠四句啊，《明褒物语》对于现代的人，尤其现在的中国人，那种人生意义感的寻找有没有特别的帮助？
0: 这个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怎么讲呢？就是为世界确立核心价值，为生民立命，就是要为保障这个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往上继绝学，就是要传承文明创造的各种成果。最后是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开辟这种永久和平的这种理想愿景。张载提这个问题的呢，不是要给我们像我们这今天这个普通人他的人生啊提供一个方向。因为这个北宋啊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他要提供一个儒学复兴的时候的一个理想，为士大夫这个阶层，为他提供一种世界观。从这里呢，你不仅看到这北宋这个时代的这个儒学啊它的使命，也可以彰显出 整个儒学那种广大的这种理想世界，它这个作用是在这个地方。可是如果你看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今年2026年，你看政府工作报告提的这些问题，就业失业的问题，民生保障的问题，脱困扶贫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当然还有这个就是怎么有利于企业，帮助企业发展的这些问题等等，对国际局势的这些表态吧，代表中国政府这套东西，他讲的在这个政府报告里的东西都是符合这个横七四句的体现，它背后的那个社会理想，那个价值观，就是这个横七四句所提供的这种价值观。
1: 您曾经说过，您有多次的选择的时候，您会把外界的道德评价要放在个人的利益得失上面。您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外界的道德评价？
0: 这应该也是一种教育的养成的结果吧。
1: 就您那个年代的
0: 教育，从小的时候，你教这个价值观已经慢慢形成了。我以前讲过，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小学五年级就是11岁吧，大概是。这个我的班主任开学，在黑板上写的第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论语》里边的话。那时候的老师呢，还有很多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底子，所以还乐于把一些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个写出来教育大家。所以小孩子的时候呢，你的世界观已经慢慢形成了。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的思想啊，其实是很善的，但是在意外界的道德标准或道德批判。跟现在所谓的不要活在人家的眼光中有什么不同？
0: 现在人家说不要活在眼光中啊，当然是有它的合理的地方嘛，就是要做自己，不要顾及外边对你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看法，是吧？但是呢，你要综合的来讲呢，所谓外面的眼光本身包括一个社会的道德评价。如果这个外面的眼光是代表着一个社会主流的道德评价，那你不能置他于不顾，你置他于不顾就置这个社会的道德评价于不顾，那就不是儒家的这个信徒了。所以作为一个儒者来讲，是吧，肯定是，是吧，不仅自己要例行实践，要很重视啊这个社会道德评价对你的反应，这是肯定的。
1: 您说儒家这些思想，它其实不是我们内心的传统而已，它是日用。
0: 就中国人在这个春节的时候要返乡回家探亲，那个观念，是吧，就是传统文化的观念。这每年一到春节，这个道路非常紧张，私家车多了，还好一点哈，路上开的都是那个私家车，啊，再早几年你看呢，路上全是摩托车，
1: 对，
0: 大包小包这么顿，这都是这个长途跋涉，很辛苦。儒家就是讲孝亲嘛，啊，这种家庭的这种情感和对父母的这种尽孝，是吧，都是他一种动力啊，是他能够这个几千里跋涉，骑个摩托车，甚至背着孩子的，你问他你是儒家信徒吗？他不知道什么是儒家。你说你做的这一切是以前儒家讲的那个儒家伦理啊，他不知道，就是他没有那个自觉。但是这个已经变成一种文化，是吧？从前那个有一个哲学家叫李泽厚啊，他就讲说，因为儒家啊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国民心理，变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你比如说最有名的，讲这个孔子的儒学，是吧？孔子儒学呢，就是说这是仁学，就是仁义礼智的人。孔子的弟子啊，就问他，就问仁呢，
1: 对，
0: 仁是什么呀？子曰爱人。到了孟子呢，把这个命题更加以肯定，叫仁者爱人，把人规定为爱人，然后提倡这种爱人的境界，这在今天社会也是仍然是必要的。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袭击伊朗目标，回应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遭袭，伊朗则打击美军中东驻扎点。
1: As I said, today is the first step. This first step sometimes is the hardest one, but it's an important one and the one we've taken together.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真主党支持者举行抗议活动表示反对。
0: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920人，超过50000人失踪，有仓库和超市遭到了劫掠。
3: 我们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牢固树立正确史观，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2: 联大纪念联合国宪章签署81周年，中方强调绝不允许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倩，
2: 我是李科夫。首先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26号首次对伊朗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伊方27号称已对美军的袭击进行了军事回应。
0: 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地谴责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会招致伊朗的有力回击。
5: 伊朗外交部27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他声明说，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雷扎伊表示，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26日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媒体27日凌晨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度发生数次爆炸。不过，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巴基斯坦外交部27日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日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东硝烟再起，美伊互指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6: 哥夫，你好。
2: 目前伊朗对美军的空袭行为有什么最新的回应吗？
6: 目前来看呢，伊朗的军方已经发表声明了，已经说呢，对于美国的任何侵略性的袭击呢，都会做出严厉的反应。而且呢，军方的支持呢，就是美方呢连续的违反停火协议，那么再次呢警告说，如果下次呢还会有这样的行为呢，伊朗呢将会做出严厉的警告和回应。第二个呢，就是伊朗认为，这么霍尔木兹海峡呢，据双方的协议呢已经表明都同意由伊朗来领导和主权，那么也就是说由伊朗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所有的航线都必须要和伊朗协调。那么现在呢， 国提出的就是由阿曼组织的另外一个平行的航道呢，完全没有跟伊朗协调呢，这就是在伊朗看来是非法的航道，所以任何船只从那经过呢都是非法的，所以伊朗要予以警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可以看到，就现在双方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就停航。这个关于通航的自由方面的双方还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收到了一些矛盾的信息。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双方开始打起来，另一方面呢，双方又说战争不会继续，谈判还会继续。那么据阿拉伯的媒体称呢，那么美伊准备7月份呢在多哈举行新一轮的谈判，而且巴基斯坦的总理呢7月5号呢将访问伊朗，同时呢参加6号举行的。已故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目前看来呢，又有消息说呢，有议员透露呢，伊朗由于美方的这样对伊朗的袭击和违反停火协议，考虑暂停28号、29号在瑞士举行的技术层面的谈判。所以目前看来，现在双方似乎也不想打，但是究竟要不要打，那么伊朗呢现在还在犹豫，我们还要等一些官方的进一步的消息。那但我估计呢，就是目前看来呢。那双方的意愿还是继续谈判达成停火协议的这个意愿呢比较强烈，但是呢，因为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尤其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呢，双方都各执一词，所以呢，可能还这样边打边谈的情况还会再次发生。科夫。
2: 好了，非常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0: 另外来看到的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马什哈德和库姆等地举行。伊朗警察部队27号表示，全国约有3成民众将会参加葬礼。伊朗警察部队表示，全国约有30%至35%的人口将会参加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其中约有1500万人至2000万人将会在德黑兰参加，约350万人至800万人将会在马什哈德参加，另外有约300万至500万人将会在库姆参加。德黑兰市政交通部门当天宣布，参与者将会通过穿梭巴士被送往到地铁站和活动现场。活动当天，所有的公共交通服务都将免费，地铁也将会全天候运营。此外，德黑兰市1500名急救人员也将会在指定的地点24小时值守，而全市的6家医院也处于在待命状态。
2: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在中东唯一的海军基地巴林基地成为伊朗频繁打击的目标。《华尔街日报》25号报道称，伊朗反击重创该基地，迫使美军重新考虑其在中东军事的部署。
7: 《华尔街日报》在分析卫星影像、社交媒体视频以及采访美军人员后确认，伊朗的袭击对美国海军巴林基地造成大面积破坏，其中第五舰队总部大楼彻底报废，并有包括仓库、水箱在内的至少10余栋建筑和2座卫星通信终端也遭受重创。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23日发布的报告中就估计，美军基地在伊朗战事中的损失在22亿美元至。

0: 21亿美元之间。《华尔街日报》指，伊朗发动的多轮打击暴露出海湾地区美军基地的防御短板，也促使美军重新评估其在中东的军事布局。多名知悉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前正考虑升级巴林基地，同时减少在科威特和沙特的军事存在，并将部分基地以及基地职能部门西移，使其远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而以色列是美国考虑的基地部署地之一。此外，美国在中东的军力将更为分散化，指挥控制节点也可能转移到地下。不过报道称，美军目前尚未做出决定，但一旦决定将影响美国今后20-30年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如何评估伊朗战事对于美军所造成的损失？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军事问题专家王云飞先生，为我们点评与分析。王先生您好，总体来看，美伊的这场战争到底暴露出了美军基地的哪些弱点，以及美军可能如何调整中东军事部署？
2: 从总体上来看呢，通过这一次的双方的交战，应该说暴露了美军基地的四大弱点。一个是前沿据点比较扎堆，生存性差，像巴林卡塔尔核心基地全都在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射程之内，装备人员又高度集中，所以很容易被饱和打击遭到重创。第二个问题是防空体系失衡，爱国者萨德这些导弹呢，它是擅长拦截弹道导弹，对低空廉价无人机探测比较弱，高端拦截弹的成本呢远高于无人机，所以对抗的这个性价比啊极低。第三个呢，就是防护设施比较老旧，多数基地仅仅能够应对常规的空袭，缺乏深层的地下的掩体，像战机、油库、营房等等都是露天的，遇到袭击，伤亡和装备的损失比较大。第四个问题呢，就是部署受地缘的束缚。海湾国家呢有很多是限制美军扩建攻势的，所以你要增配防空装备，什么指挥中心高度集中，这样的话呢就单个点呢很容易遇到袭击。从今后来看，可能美军会从四个方面来进行调整。一个呢是兵力后撤分散，缩减波斯湾附近的近距离的驻军人员装备，向西发展，比如说约旦以色列这个方向转移，这样的话呢可以远离伊朗火力核心的覆盖区，关停部分小型前沿的哨所。第二个措施呢可能会升级基地的防御，修建地下的分布式的指挥掩体，像战机、弹药库、雷达可能会进一步的分散布设，新增加防爆掩体与人员避险区域。第三个措施可能会补齐低空防御，批量部署激光防御系统、低空雷达来应付无人机，整合防空装备形成联动，来形成一个拦截网络，缓解弹药成本的压力。第四个方面的措施呢，就是可能会进行陆海搭配的重构，会收缩陆上的常驻兵力，依靠航母、两栖舰、海上机动执勤，轰炸机可能会改为远程的轮换的部署，减少固定的驻屯，还可能会拆分这个指挥节点，进行多点的备份，避免指挥体系啊一次性的瘫痪。
1: 好的，谢谢王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3: 再来看到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的框架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根据协议将成立由美方推动的军事协调小组，协助落实框架。
1: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在离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以军将驻留在离南部安全区，同时以离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
4: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签署仪式上表示，当前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各方在今天迈出了艰难旅程的第一步。
5: As I said, today is the first step. This first step sometimes is the hardest one, but it's an important one and the one we've taken together.
4: 卢比奥当天发布声明称，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

0: 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离以双方落实框架。美国防部将向离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晚间发表视频讲话，称协议是以色列取得的重大成果。他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他透露，根据协议及以军方建议，以方将允许黎巴嫩政府军进驻两处特定区域开展试点工作，其中一处试点区域完全位于以军安全区之外，另一处则涉及以军过去2周内开辟且目前无驻军必要的安全区延伸地带。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得以重返家园，并感谢驻华盛顿的黎巴嫩谈判团队，最终促成了黎巴嫩实现恢复其全部领土主权道路上的第一步。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则重申，黎巴嫩真主党坚决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将更为坚定地保留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26号晚间，有大批真主党的支持者骑摩托车参加抗议活动，反对黎巴嫩政府和美国以及以色列达成框架协议。摩托车车队穿梭贝鲁特南郊的街道，部分人挥舞着旗帜。这一项抗议活动持续至27号凌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的框架协议，这一项框架协议没有真主党的参与。真主党方面此前表明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也有真主党高级人员表示，这项协议可能引发黎巴嫩的内战。
2: 国际航运机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26日在时隔近4个月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
3: 欧盟哥白尼哨兵卫星系统26号拍摄的图像显示，沙特东部的塔努拉角油港当天已经恢复运转，有2艘可以装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另一艘油轮在附近等待。塔努拉角油港是全球最大石油出口港之一，伊朗战事爆发前，日均出口原油超过500万桶，沙特最大的炼油厂就坐落在这座港口。伊朗战事爆发后，塔努拉角油港以及炼油厂临时关闭，沙特转而利用输油管道将海湾国家生产的原油运至红海盐布港出口。专业数据显示，过去3个月，沙特原油日均出口量从战前的700万桶降低到400万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多国救援队驰援委内瑞拉，携带物资直达地震重灾区。
1: 中俄两国空军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0: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1: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如果
2: AI 零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呢，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这场
0: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每个时代。
3: 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截止到当地时间26号下午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而联合国方面表示，仍有超过50000人失踪。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26日表示，至少有172人被困废墟，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有仓库和超市，则是遭到了抢掠。
2: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和居民合力在废墟中搜寻被困瓦砾的人。联合国表示，仍有超过50000人失踪，使得清理废墟的任务非常艰巨。由居民徒手挖掘找寻亲人，也有人用各式各样工具或用自制的器具清理瓦砾。在一座倒塌的住宅楼，救援人员找到的民众多数已无生命迹象。有来自智利的搜救队队长表示，在瓦砾堆中找出生还者的机会已变得渺茫。救援人员在一个临海小镇的住宅区，从倒塌的建筑物中也抬出一具遗体。从26号拍摄的卫星图片可见，拉瓜伊拉多处都有整座楼房在地震中倒塌。当地一家医院外有民众守候，他们的家人失踪，希望获得家人的消息。强震过后，灾区物资短缺。拉瓜伊拉26号有超市和仓库遭抢掠，有些人闯入地震中受损的建筑物，抢走食物、水和衣物。一些志愿者表示，警方似乎对灾民拿走基本生活物资视而不见，只在民众抢走非必需品时才进行干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将在拉瓜伊拉部署军队协助救援工作。目前已有2600吨食品分发到当地。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当地也有建筑物倒塌。罗德里格斯前往视察，他向查考市市长杜克以及参与救援的人员了解情况。首都加拉加斯西部的一个公园已改为临时庇护中心，至少超过300名灾民在这里栖身。大批志愿者协助将各界捐赠的应急物资分类，再让灾民到来领取。最多人捐赠衣服鞋履。志愿者表示，目前最需要地垫、清洁用的湿巾、尿不湿等个人卫生用品。此外，灾民流离失所，棒球场也成为他们暂时的容身之所。前往拉瓜伊拉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部分民众希望到当地帮助灾民，未免阻碍救援工作。委内瑞拉内政部长卡维略26号表示，委内瑞拉政府从当地晚上8点开始限制民众进入拉瓜伊拉州，急需前往当地的民众需要事前登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双震进入第3天，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在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拉瓜伊拉州已恢复60%的电力，部分地区供水已经恢复，灾区的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寻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26号表示，国内石油生产未受到地震的影响，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委内瑞拉目前是日均原产为120万桶原油，政府已评估国内的库存情况、国内的天然气和燃料的供应有保障。初步的评估显示，由于委内瑞拉大型的油气设施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有可能会影响石油的产能。
1: 委内瑞拉大地震救援工作在27号进入第3天，国际救援力量持续抵达当地。
0: 委内瑞拉政府26号表示，有超过860名国际救援人员携带73吨救灾物资和33艘搜救犬抵达灾区参与救援。
3: 委内瑞拉地震黄金救援72小时即将过去，国际社会正加紧调动人员和资源进入当地。目前，来自墨西哥、美国、萨尔瓦多、瑞士、哥伦比亚、西班牙、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多米尼加以及联合国机构的数百名救援人员已抵达灾区，并携带救灾物资和搜救犬参与救援。
4: La función que tenemos ahorita y tenemos contemplado desde luego es llegar y coordinarnos con las autoridades, ver las zonas que hayan estado que están en catástrofe mayor, llegar a poder hacer una evaluación de las estructuras.poder meter al perro para que ella nos guíe hacia dónde tenemos que trabajar, lógicamente buscando personas vivas, que es la prioridad ahorita.

0: 新枢纽。在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工作人员按照衣物、食物、饮用水、药品等类别将民众捐赠的物资分类存放，随后通过专车运往灾区。工作人员称，因天气炎热，受灾民众所需的饮用水仍然不足。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是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此外，拉贡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26日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向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致以慰问，向受灾民众表达声援。声明说，拉贡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同日，秘鲁总统府发布由总统巴尔卡萨尔签署的公报，呼吁组建地区联合工作组，统筹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以实际行动彰显团结支持委内瑞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地震伤亡人数持续增加，在首都加拉加斯，大批的志愿者主动来到避难场所来协助当地灾民安置。我们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他稍早前从加拉加斯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市中心 El Barrión 的一处广场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充满了在地震之后前往空阔场所避难的人群。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还有志愿者从八方而来，自愿携带食物和水前往本地帮助人民群众的。目前来说，委内瑞拉的地震灾后救援情况仍然在进行当中，许多楼房的搜寻工作已经完成了。
3: 再来看到，联合国大会26号举行联合国宪章签署81周年纪念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必须共同捍卫二战的胜利果实，绝不能允许新型的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4: 在联大纪念会议上，傅聪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共同重振、激活并壮大联合国。他强调要回归宪章初心，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5: 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果实，宪章承载着人类对历史的反思，对和平的追求，对正义的期待。我们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牢固树立正确史观，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历史悲剧重演，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4: 傅聪表示，要弘扬宪章精神，当今世界战争阴云翻涌，丛林法则再起，根源不是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形势越复杂动荡，就越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以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傅聪指出，要履行宪章义务，各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做表率。傅聪说，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俄两国空军27日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多架歼16战机、空警500A 预警机、轰6K 轰炸机、运油20空中加油机、运9电子侦察机等陆续的从机场起飞，执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任务。运油20提前抵达目标空域，分别向歼16等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中国空军轰6K 轰炸机还与俄罗斯空军图95轰炸机在目标空域集合伴飞，展开联合巡航，而这也是中俄两国空军自2019年以来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
3: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近日撤销波方此前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引发两国的外交风波。对此，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26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那弗罗茨基的做法不妥，

对泽连斯基构成了羞辱。希克尔斯基表示，波兰方面可以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例如将波兰的亚波卡机场更名为乌克兰反抗军遇难者纪念机场。希克尔斯基又称，纳夫罗斯基的做法也使其丧失了与一个正处于战争中的重要国家的总统进行对话的机会。不过，希克尔斯基也表示，泽连斯基在批准将一支乌克兰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时，也应该考虑到波兰的历史敏感性。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时期成立的民族主义的组织，被指曾经参与沃伦大屠杀，导致10万名波兰平民丧生。

0: 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当局27日通报称，伏尔加格勒市一家企业遭到了乌军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军使用或猎鸟巡航导弹击中俄伏尔加格勒的一家军工企业。另一方面，乌方称乌东北部苏美州遭到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导致有13人受伤。
1: 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当天凌晨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伏尔加格勒州一家军工企业，在工厂区域引发火灾。泽连斯基称，被袭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此外，乌国家安全局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处石油泵站。另一方面，乌克兰苏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发表声明称，27号上午，苏梅市有居民楼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多人受伤。苏梅当局发布的视频显示，遇袭居民楼窗户碎裂，受损严重，有伤员被救援人员从楼内抬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7号称，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公司位于乌克兰东北部布尔塔瓦州和哈尔科夫州的生产设施，造成损失。现场画面显示，遇袭设施燃起大火。当局称，近2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军26号控制了乌克兰顿涅茨克铁路枢纽城市洪利曼的部分城区，并继续向斯拉维扬斯克推进。
0: 而乌军正在加大兵力增援，或将在洪利曼面临背水一战。接下来看本台记者从顿涅茨克前线所发回的报道。
3: 那继续刚才俄罗斯渗透小组进行战斗的执勤，可以看到目前在前线的这种交火的状态呢，也是相当的严峻。
4: 2022年的秋季，乌军反攻夺回了洪利曼，开始就对洪利曼市街区进行了堡垒化的火力改造。乌军将街区连街巷布点成对射的火力防线，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俄军在攻城时渗透入城的小分队发现了这些目标后，引导俄空天军苏-34投掷滑翔弹。由于这片街区攻势太过于集中，最后成为了俄军 FAB 滑翔巨能炸弹的靶场。周五，洪利曼城区的西部已被俄军拿下，俄军的先锋部队突击到了新谢利夫卡村，这里距离伊久姆仅10几公里。为此，乌军也正加大兵力在伊久姆方向施压，以救援洪利曼。但是由于俄军兵力已经展开暂位，乌军救援时间的窗口已经过去。本台记者的观点，俄军布阵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战役到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当下俄军的北极群正在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南北两侧巩固阵地，火力侦察分队也正向奥列霍瓦特卡和皮斯库诺夫卡推进，后续的部队可能将形成战役的右链的侧翼。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内地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近20%。
2: 台湾多地暴雨成灾，新竹已有2人死亡，1人失联。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今年1到5月份内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从企业性质来看，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486.6亿元，同比增长19.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约6,957.2亿元，增长4.2%，而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约7,726.5亿元，增长10.7%。分行业来看，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4,795亿元，同比增长33.5%。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约23,000亿元，增长20%。
1: 受台风米克拉影响，台湾多地日前遭遇强降雨，多处传出水淹灾情。
0: 而其中暴雨在新竹造成了2人死亡，1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台湾新竹26日降下大暴雨，而新丰乡一名65岁农民当日凌晨前往菜园巡视后失联，搜救人员出动橡皮艇和无人机沿溪流搜寻，于27日中午寻获遗体。另外，新竹一名49岁女子26日驾车时，车辆被水淹，她因受困而不幸丧生。而在新竹新浦镇，一名81岁农民因担忧菜园被淹，也前往农地巡视，现已超过24小时下落不明。救援力量在其农地附近发现遭土石掩埋的损毁车辆，目前仍在全力搜救。此外，新竹暴雨还导致竹北一家汽车维修厂遭泥水倒灌，积水一度淹到膝盖，厂内4辆汽车报废，多台维修机器受损，业主估计初步财产损失超过400万台币。台湾彰化同样遭遇暴雨，截至27日早上6点，西周、北斗、园林等地累计雨量均突破200毫米，台水利部门针对当地发布1级、2级淹水警戒。在园林多处路段积水严重，有居民家内遭淹水倒灌，还有多人受困家中等待救援。屏东地区雨势27日趋于缓和，但多地积水仍然未退。在东港东新里，不少民宅连续泡水2天，水位最高时一度淹至膝部。当地官员表示，整个村庄都在淹水，至今未退，如此情况前所未见。林边地区同样积水严重，部分路段因水位过高暂时封闭。目前屏东6个乡镇继续停班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澳门特首表示，希望 APEC 成员善用澳门平台，把握机遇。
0: 解放军驻港部队军营一连2天开放性，大批市民参观。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肠胃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1: 保济丸，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重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正在澳门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与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会面，双方就推进澳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强同 APEC 成员经济体合作等议题交流意见。
1: 陈浩辉指出，2025年访澳旅客创下历史新高，约4000万人次，而国际旅客持续增长，反映了澳门在国际上的旅游吸引力。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中通过四大工程项目、文化展演、艺术交流、旅游休闲与商业配套，打造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期望吸引更多旅客访澳。陈浩辉并期望 APEC 成员善用澳门平台，把握澳情作为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桥头堡与跳板的机遇。佩德罗萨表示，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拥有独特魅力，肯定澳门在旅游、美食、会展等方面的吸引力，期望澳门继续发挥平台作用，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凤凰卫视邱国琴澳门报道。
2: 有参与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的代表指出，澳门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的桥头堡，希望参会经济体以会议为契机，推动亚太经合组织旅游合作迈进更高水平、更广领域。
3: 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主题的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的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启幕。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汇聚于此。大会主席致辞时表示，希望发挥好会议的牵引带动作用，与各地政府加强政策对接，在互免签证、快递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领域推出更多举措，持续提升跨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指出，会议时隔12年再度落户澳门，有助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一战略定位，愿与参会代表共同感受澳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代创新的旅游城市魅力。
4: 陈盼此次盛会不仅是对澳门特区大型国际会展接待能力的充分肯定，也对特区积极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有着强力的鼓舞作用。作为中西文化交融400多年的历史名城，澳门特区不仅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澳门历史城区世界遗产名片，更在于2017年获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殊荣。明天的技术考察行程，各位可以真心的领略这两张金名片的独特魅力。
3: 此次会议的最后一日，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参会代表还会组团考察澳门非遗古迹和中华传统文化展览，以此进一步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和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凤凰卫视张佑仁、黄希俊、邝腾杰澳门报道。
0: 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即将迎来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施政如同耕作，深信在深耕细作下，香港未来必定有更加丰硕的成果。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分享耕种分为4个阶段，包括放土、播种、栽培、收割，就像市政一样需要深耕细作。
6: 放土就好似我哋施政一样，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呢就要想出改革的方法，清除障礙、克服困難同埋挑戰、完善我哋嘅系統體系。到播種咧，就即係等於我哋找出個方向，然後推出不同嘅政策。例如我哋好多發展藍圖啦，我哋而家又做緊5年規劃啦，就係要為香港嘅發展定定方向。
7: 咁我明白啦，所謂嘅栽培咧，就好似咧，我哋要運用社會嘅政策同埋資源啦，去到幫助一啲有需要嘅市民。而至於收割咧，就好似我哋耕種見到成果啦。
5: 李家超表示，市政最重要让市民受惠，而过去4年他领导本届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改变市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屏障，打破利益藩篱，也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简约公屋有近10000户入伙，简朴房有序取代劣质劏房，楼市稳定发展，以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等。
6: 深耕细作不是1年半载的事，仲要根据不同的因素识变应变求变。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我哋亦都全速为香港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时候，我哋要改革创新，既要睇到挑战，更要睇到机遇，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我深信在深耕细作之下，香港的未来一定有更丰盛的成果。
5: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27号起1连2天开放石冈军营和新围军营，吸引大批的香港市民参观。
8: 我现在所处的石冈军营是多个驻港营区当中最大的，同时也是空军的主力驻地，因此今天开放日活动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我身旁的这架直升机，它也是我国第一个自主研制的武装直升飞机，让香港市民近距离感受大国利器的强大魅力。
9: 不仅可以近距离看，同款机型还为市民带来空中表演，一个掉头俯冲，接一个空中悬停，再一个旋转上升。
10: 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在这么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作为人生来讲是一件比较值得自豪和很感恩的事，感谢各位香港市民在百忙之中来抽空看我们的表演。
11: 这张呢就是他们呢排成一个队列这样呢在我们前面飞过，我觉得是很威武啦，还有很有型，所以我觉得这张是一张很漂亮的照片我拍到的。
12: 我会问你平时吃什么啊？
13: 为什么要问他吃什么呢？
12: 因为觉得他们很强壮，所以我想都好像他们那么强壮。
9: 除了各种角度拍不停，各式模拟体验也玩不停，模拟飞行、模拟射击以及模拟军备负重。
14: 好重啊！这个也真的，因为点讲咧，平时背书包嗰阵时都冇咁重。佢话其实有35公斤，我好好奇佢哋咁高强度嘅训练系点挨过嚟。
15: 今日入軍營嘛，所以就將佢打扮成小，好似小兵咁啦。有需要嘅係啦，香港啲後生仔都可以當兵啦，係啦，將來係啦。
16: 你都期待國家可以開放呢個
15: 邊境？係啊係啊，到時我仔大個咪可以再去當兵咧，係啦，保家衛國啊！
9: 同样连续2日向香港市民开放的还有新围军营，作为驻港部队陆军主力大本营，代表驻军对外形象的驻港仪仗队也在此训练，向香港市民展示祖国军人的威猛和优良作风。凤凰卫视徐朴秋香港报道。
0: 在香港越车南下，下月将扩展至大湾区的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深圳和东莞等5个城市。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目前已有超过1.5万宗申请，超额3倍。
17: 粤车南下将于下月25日起扩展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增至200辆。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27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粤车南下自去年推出后，节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为满足持续增长的需求，政策下月将新增深圳、佛山等5个内地城市，当中首批预约7月25日入境的车辆申请，目前已录得超过15000名申请者，超额3倍。
18: 當中有大概60%都是來自新增的城市，即譬如我們會比較見到多些的申請是來自深圳、佛山、東莞、深圳和我們香港非常近，但過往可能比較多是用一些陸路的口岸、用自駕遊的方法、會有些什麼不同呢？其實我們過去看回第一階段我們推出的時候，我們都會留意得到有90%的這些的家庭，他們來的時候在香港會是逗留1至2日的，有10%左右就是留3日2夜，都是用好 我哋个配额之下嗰个安排。
17: 陈美宝又表示，月车南下推出以来，有超过6700车次的月车进入香港市区，当中只有零星违规个案。他强调，如果相关司机违反行政或法律规定，香港会与广东有关当局按照机制暂停司机月车南下的资格，直至个案完成调查。他指当局在扩展计划的同时，会在车辆查验阶段交月车司机关于香港道路的资讯。凤凰卫视卢新文香港报道。
2: 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在26号表示，由于高温天气，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贝兹瑙核电站已经在当天暂停运行。阿克斯波公司表示，阿勒河水水温已经达到了25摄氏度，无法用于冷却，因此贝兹瑙核电站已经暂时关闭了2座反应堆。而一旦河水温度下降，或者是预测将会有足够的冷却条件时，将计划重启反应堆。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26号气温达到了38.8摄氏度，连续2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的6月高温记录。而法国电力公司25号同样因为天气炎热，临时关闭了2座核电站反应堆。感谢你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6月27日，我是李雅倩，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台湾有大等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沙漠里下暴雨，一天下完一年的量。就在上周6月19号到20号，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地区出现了一场观测史上罕见的极端暴雨，洪水冲过沙漠边缘干涸的河床，浑浊的水漫过公路，短视频平台上沙漠洪水的画面迅速就被刷屏了。那么这场雨究竟有多大呢？和田国家基准气候站日降水量呢是达到了64.7毫米，一举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而和田这里常年的平均降水量呢是只有47.8毫米，也就是说一天就下完了超过一整年的雨。这是不是能说明新疆的气候发生了变化呢？其实不能。数据显示，南疆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呢，目前只有68.7毫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的639.6毫米，每十年增加4毫米。对于极度干旱的南疆来说，并不能改变其干旱气候的格局。我们只能说，极端天气变多了，洪旱并存。那么从预报来看呢，明后两天在新疆这里还会有雨，但总体来看雨量并不大，主要是以小雨为主。极端暴雨呢暂时告一个段落，但是山区仍然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最后要提醒大家一句，沙漠里下暴雨虽然罕见，但是极端天气面前呢，再干旱的地方也可能会有险情出现。近期计划前往南疆的朋友，途经山区和沙漠边缘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留意天气预警。好，先休息一下吧，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其他地区的天气变化。

0: 欢迎回来。未来南方强降雨分布呢，又将会发生明显的调整。像明天呢，在华南以及重庆、还有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南方主雨带将北抬到长江中下游等地城市当中，比方说像福州，明天呢就会有小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那么到了30号，也就是下周二的时候，福州的降雨停止了，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4度。而预计下周大部分时间呢，福州的最高气温都将会保持在35度附近。天气非常的闷热，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下周一将会迎来持续的降雨。像上海，明天呢还是多云，后天开始呢将会迎来中雨。预计下周一整周的时间，上海大概率都会和雨水碰面，其中呢不乏还会有暴雨出现。但在北方，明后两天，华北、东北等多地呢，就是以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为主了。比方说像北京，明后两天呢，这里都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在30度附近。下周二多云，但是从下周三开始到下周五，又会有频繁的雷阵雨出现，出门要记得带伞。再来看一下香港，明天呢，香港是中雨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

平台对齐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Telescope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谴责美军空袭，批评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约三成民众将参加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贝兹瑙因高温暂停运行。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26日首次对伊朗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伊方27号称也对美军袭击进行军事回应，而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会招致伊朗的有力回应。
1: 伊朗外交部27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他声明说，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雷扎伊表示，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26日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媒体27日凌晨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度发生数次爆炸。不过，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巴基斯坦外交部27日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日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7月4日起在德黑兰、马什哈德和库姆等地举行。伊朗警察部队27号表示，全国约三成民众将参加葬礼。伊朗警察部队表示，全国约有30%至35%的人口将会参加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以及安葬仪式，其中约有1500万人至2000万人将在德黑兰参加，约350万人至800万人将在马什哈德参加，另外有约300万人至500万人将在库姆参加。德黑兰市镇交通部门在当天宣布，参与者将会通过穿梭巴士被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活动当天，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会全天候运营。此外，德黑兰市1500名急救人员将会在指定的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6家医院也都处于在待命状态。在美以黎26日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以军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据黎通讯社的27号报道，以军无人机当日是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

0: 黎巴嫩政府当局也证实，以色列在一个路口，并且在泰伯尼特村附近投掷了震爆弹。此外，以军地面部队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而行进途中动用了机枪扫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同一天表态，称以黎之间的框架协议无效，主张以美伊谅解备忘录替代，并且敦促黎政府放弃协议。 他还明确拒绝将以军撤军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称此举已经越过了红线。另外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当局在27日通报称，伏尔加格勒市的一家企业遭到了乌军袭击，造成有1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一天表示，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俄伏尔加格勒的一家军工企业。
1: 而另一方面，乌方称乌东北部的苏梅州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导致有13人受伤。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当天凌晨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伏尔加格勒州一家军工企业，在工厂区域引发火灾。泽连斯基称，被袭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 此外，乌国家安全局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处石油泵站。另一方面，乌克兰苏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发表声明称，27号上午，苏梅市有居民楼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多人受伤。苏梅当局发布的视频显示，遇袭居民楼窗户碎裂，受损严重，有伤员被救援人员从楼内抬出。 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7号称，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公司位于乌克兰东北部波尔塔瓦州和哈尔科夫州的生产设施，造成损失。现场画面显示，遇袭设施燃起大火。当局称，近2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7日到访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队基地，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会面。 韩国国防部公开的照片显示，小泉进次郎在基地内参观，并且坐进飞行队的飞机驾驶舱。安圭博则是向他赠送了一架飞机模型，两人与飞行员及官员合照留念。据了解，去年韩国军机曾经在独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主岛实施飞行训练后，日方提出抗议，并且叫停加油支援计划，影响参加迪拜航展。 但今年日本则是改变立场，允许加油，这也使得黑鹰特技飞行队得以首次亮相中东航展。两国防长将于28号在韩国国防部总部举行双边会议。 委内瑞拉双震进入第三天，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服务已经恢复至总量的60%。 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在拉瓜伊拉州所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拉瓜伊拉州已经恢复6成电力，部分地区供水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了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26日表示，国内石油生产并没有受到地震影响，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经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而初步评估显示，由于委内瑞拉大型油气设施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的情况可能会影响石油产能。 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在26号表示，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的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卑兹瑙核电站已经在当天暂停运行。 阿克斯波公司表示，阿勒河的水温25号和26号再次的达到25摄氏度，无法用于冷却，因此卑兹瑙核电站已经暂时关闭两座反应堆。阿克斯波公司表示，正在持续的监测阿勒水的水温，而一旦核水温度下降，或者是预测将会有足够的冷却条件，将会计划重启反应堆。 卑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26日的气温达到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之后，连续两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6月高温纪录。而法国电力公司25日同样因为天气炎热，临时关闭两座核电站。

反应堆。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澳门特首会见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讨论区域合作。驻港部队石冈及新维军营开放参观，吸引大批市民。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Armele,
3: Roya,
4: Angl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e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8: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在经济全球化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结构性转型。有出海服务商表示，本地化合规分析与部署是中企出海成功的关键。
12: 27日下午 ，GBI 中美出海峰会在上海举行，大会连接中美两地品牌方与服务商，为中国企业出海搭建交流平台。会上有零售企业代表指出，2026年中企出海的核心逻辑已从最开始的单纯产品输出转向如何完成本地化运营与品牌生态建设。
13: 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努力去做本地化运营，比如说去招聘一些美国当地的 employee， 然后把如何把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因为我们不仅是要把品牌带到海外，同时要把中国文化带到海外，然后让大家认识到中国品牌的力量，中国品牌的价值，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入和一个本地化的一个结合。
12: 受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差异化影响，中企出海也面临不少现实困境。有出海服务商坦言，相比宏观战略部署，企业眼下更迫切需要的是深化对海外市场认知以及进行本地化合规分析。
14: 我们会看到美国的消费者其实跟中国的消费习惯还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包括我们在之前跟出海的嘉宾去沟通的时候，我们都会了解到说他们会把出海做成一次模式的复制，但是他们忽略了说出海其实是一次全新的创业，不管在中国再成功的品牌，在出海的这条道路上可能都会踩坑。
15: 所以其实基于这样一个中美文化和管理语境的不同，其实是使得这些企业在面临出海的过程中，它需要去仔细的甄别当地法规的一个要求，以避免他其实没有去做相应的审批就进入美国。所以如果企业能够事先做好当地法律法规的调研和布局，及时完成他的事先的合规的审查，那肯定是能够保障他的出海的合规的顺利。
12: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26年1至4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同比增长3.9%。不过当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各国在贸易政策、税务、数据等方面的监管措施不断调整，这些都将给中企出海带来持续挑战。凤凰卫视蒋长燕、张军上海报道。
11: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正在澳门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与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会面，双方就推进澳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强同 APEC 成员经济体合作等议题交流意见。
16: 陈浩辉指出，2025年

0: 访澳旅客创下历史新高，约4000万人次，而国际旅客持续增长，反映了澳门在国际上的旅游吸引力。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中通过四大工程项目、文化展演、艺术交流、旅游休闲与商业配套，打造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期望吸引更多旅客访澳。陈浩辉并期望 APEC 成员善用澳门平台，把握澳情作为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桥头堡与跳板的机遇。佩德罗萨表示，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拥有独特魅力，肯定澳门在旅游、美食、会展等方面的吸引力，期望澳门继续发挥平台作用，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凤凰卫视邱国琴澳门报道。
1: 在香港，粤车南下下个月将会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深圳和东莞等5个城市。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目前已经有超过1.5万宗的申请，超额3倍。
2: 粤车南下将于下月25日起扩展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增至200辆。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27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粤车南下自去年推出后，节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为满足持续增长的需求，政策下月将新增深圳、佛山等5个内地城市，当中首批预约7月25日入境的车辆申请，目前已录得超过15000名申请者，超额3倍。
3: 當中有大概60%都是來自新增的城市，即譬如我們會比較見到多些的申請是來自深圳、佛山、東莞，深圳和我們香港非常近，但過往可能比較多是用一些陸路的口岸，用自駕遊的方法，會有什麼不同呢？其實我們過去看回第一階段我們推出的時候，我們都會留意得到有90%的這些的家庭，他們來的時候在香港會是逗留1至2日的，有10%左右就是留3日2夜的，咁都系用好我哋个配额之下嗰个安排。
2: 陈美宝又表示，粤车南下推出以来，有超过6700车次的粤车进入香港市区，当中只有零星违规个案。他强调，如果相关司机违反行政或法律规定，香港会与广东有关当局按照机制暂停司机粤车南下的资格，直至个案完成调查。他指当局在扩展计划的同时，会在车辆查验阶段交粤车司机关于香港道路的资讯。凤凰卫视卢新文香港报道。
1: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27号起1连2天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吸引了大批香港市民参观。
4: 我现在所处的石岗军营是多个驻港营区当中最大的，同时也是空军的主力驻地，因此今天开放日活动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我身旁的这架直升机，它也是我国第一个自主研制的武装直升飞机，让香港市民近距离感受大国利器的强大魅力。
5: 不仅可以近距离看，同款机型还为市民带来空中表演，一个掉头俯冲，接一个空中悬停，再一个旋转上升。
6: 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在这么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作为人生来讲，是一件比较值得自豪和很感恩的事，感谢各位香港市民在百忙之中来抽空看我们的表演。
7: 呢張咧就係佢哋咧嚇排成一個隊列咁樣咧喺我哋前面飛過啊，咁我覺得係好威武啦，同埋好有型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張係一張好靚嘅相咯，我影到嘅。
8: 我會問你平時食啲乜啊？
4: 點解要問佢食啲乜嘢咧？
8: 因為覺得佢哋好強壯，所以我想都好似佢哋咁強壯。
5: 除了各種角度拍不停，各式模拟体验也玩不停，模拟飞行、模拟射击以及模拟军备负重。
9: 好重啊！呢个嘢真系，因为点讲咧，平时背书包嗰阵时都冇咁重。佢话其实有35公斤，我好好奇佢哋咁高强度嘅训练系点挨过嚟。
10: 今日入军营嘛。

0: 啊，所以就將佢打扮成小，好似小兵咁啦。有需要嘅係啦，香港啲後生仔都可以當兵啦，係啦，將來係啦。
1: 你都期待保家可以開放呢個地方？
0: 係啊係啊，到時我仔大個咪可以再去當兵咧，係啦，保家衛國啊！
2: 同样连续两日向香港市民开放的还有新雷军营，作为驻港部队陆军主力大本营，代表驻军对外形象的驻港仪仗队也在此训练，向香港市民展示祖国军人的威猛和优良作风。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3: 作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国际体育盛事之一，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27日在尖沙咀海滨开锣。来自16个国家及地区的4500多名龙舟健儿汇聚维港，进入21项赛事殊荣。
4: 鼓声阵阵，熟悉降落，维多利亚港翻腾起一条条白浪。作为香港龙舟节的重头戏，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一连两日在这条500米长的标准赛道上展开。两天的比赛，一共有超过220支队伍，来自16个国家及地区的超过4500名龙舟健儿汇聚在此，一决高下。星光大道上穿梭不断的队伍，有企业组织的员工队、医院队、学校队，有在广州拿下第一的内地高手团队，也有初次下水的小将。有人瞄准名次，有人则是重在新鲜体验。
5: 第一次感受到你哋呢边个海上龙舟，我觉得比我哋嗰边要好拍好多，刺激好多，
6: 非常之兴奋啊！仲系好想再玩啊！系啦，因为咧我喺龙舟里面都俾到唔同嘅队员啦泼到湿晒啊，系啊，所以都系浸完一个龙舟水。
7: 我觉得即系唔同嘅人种啦，唔同嘅年龄啦，唔同嘅年纪都会喺度一齐玩，同埋咧佢哋会展示出唔同嘅味道出嚟咯。哦，系啊，咁都可以睇得出香港嘅包容性咯。
4: 1976年首次在筲箕湾亮相的这项赛事迈入50周年，从只是渔民参赛到如今来自全球各地的高手汇聚，从赛事赛道标准化到加入女性选手，如今已经升级为国际龙舟节的这场赛事，展现着香港的国际化。
8: 多少风景好，你看我们后面多美丽啊，在香港 Victoria Harbour 上面，然后因为我们在悉尼比赛是澳大利亚跟这里差不多看的很多不一样嘛，你看因为是这里是中心，可是澳大利亚我们要去很远再去比赛的，那就是我只感觉这里有热闹点嘛。
9: I've been dragon boating for 10 years and I've had the chance to paddle in Europe, in Hungary, in New Zealand, in Thailand andRacing in Hong Kong is definitely the best place in the world to race dragon boating. Just the culture, the setting of the Victoria Harbour and racing there with the skyline behind us, it's absolutely stunning and just the general vibe and the atmosphere here is electric.
4: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内地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7日，中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航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了1亿人次。
10: 航台高铁是中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每日固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自开通以来，航台高铁累计开行列车已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促消费政策的持续发力下，北京的消费场景日益多元，市场活力不断释放。近日，夜场汇聚50余家餐饮品牌的特色美食市集在北京海淀区开市，把一条城市街区变成了夏日美食长廊。
11: 今年前5个月，北京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服务性消费增长4.5%，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北京持续出台政策，对商场品质升级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给予支持。本次在北京市海淀区举办的首届恰巴塔长廊万物节，正是依托城市商业空间打造的特色市集场景之一，面向北京市民和入境游客。
12: 它整体的逛的感觉怎么样？
13: 特别丰富，我们这一条街就逛下来还得花好长时间，然后每一个店的特色都特别明显，
14: 品类也比较，我看有

0: 球支付。
1: 外国友人来到我们北京之后，他可以用本土的银行卡进行现场的支付，成为外国友人进入北京打卡非常便利的这样消费的一站。
0: 据了解，类似的特色市集正成为北京推动文商旅体融合、激活区域消费的载体之一。从音乐演出带动的票根经济，到体育、科技赛事相关的消费场景，多元业态正在城市商圈持续落地。凤凰卫视周伟和吴若明，北京报道。
2: 日本电视台27号报道，福冈县田川市的一个住宅区26日发生地面塌陷，出现大坑，而部分建筑物及电线杆被吞没，附近居民必须要紧急撤离。报道称，大坑长约9米，阔6米，深5米，位置就在民居旁边，一个车库以及电单车部分的陷入坑内，也有电线杆倒塌。有居民指事发当时听到了巨响，警方指事件可能与连日来的暴雨有关，并拉起了警戒线，提醒市民保持距离。也因为担心坑洞扩大，当局已经呼吁约20户居民撤离，维修工人则到场勘查以及施加保护措施。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特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朝鲜首艘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号正式入列，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典礼说了一段值得琢磨的话。朝鲜海军正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为核威慑力助力。这话的背后藏着朝鲜海军怎样的战略转型？从近海防御到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朝鲜的这一步迈得有多大？进入6月份以来，金正恩视察军事设施的密度明显上升。与此同时，韩方释放了一个信号，特朗普说现在到了关注朝鲜问题的时候了。中东还没消停，如今又轮到朝鲜了吗？同样在2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开启了访韩行程，这是日本防卫大臣时隔11年专程赴韩出席韩日防长会谈。为什么选在此时？双方又要聊些什么？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维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崔贤号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举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朝鲜国防及造船工业干部等人出席典礼。金正恩致辞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和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正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助力巩固核威慑力。此外，建设现代化海军基地成为当务之急，正在测试的江舰号驱逐舰也将很快列装，未来还将建造10000吨级的战略舰艇。金正恩还登上崔贤号驱逐舰，在舰首和舰尾甲板上慰问驱逐舰官兵，并共同合影。崔贤号驱逐舰是朝鲜崔贤级驱逐舰1号舰，舰长142米，满载排水量5000吨，具备核常兼备打击能力。2025年4月首次下水之后，经过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正式服役。进入6月后，金正恩频繁视察军事国防设施和武器装备。6月3号，金正恩视察了新投产的核物质厂。他表示，过去5年，朝鲜核武实力大幅强化，武器级核物质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以前的2倍以上。金正恩说，根据朝鲜劳动党9大确定的新5年计划，朝鲜将进一步扩大核物质生产能力，继续增加核武器数量。6月6号，金正恩在视察重要军工企业时提到，未来5年将导弹产能增加到现有水平的2.5倍。崔贤号的排水量是5000吨，是朝鲜海军史上吨位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它现在正式的入列对朝鲜海军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1: 就目前而言呢，朝鲜的海军呢，当崔贤号入役以后呢，标志着它的水面舰艇呢向大型化、现代化和多用途化来发展。因为我们讲，在崔贤号入役之前呢，朝鲜的海军呢水面舰艇基本上是1500吨到1600吨的这种护卫舰为主要的作战力量。那作为崔贤号一下就把排水量提高到了5000吨啊，你想想，从1500吨、1600吨一下翻了几番，这就是大型化。再有一个呢，就是现代化。你看崔贤号上面已经采用了相控阵雷达，还有一个呢就是导弹呢，它是垂发系统，垂直发射的，这个导弹系统可以搭载的导弹数量比较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多用途化，因为它这个导弹里边呢，既有防空的导弹，还有反舰的导弹，还有对陆攻击的导弹。特别是朝鲜呢，它在发展这型水面舰艇的时候呢，和其他国家有些不太一样。其他国家呀，在舰尾的这个位置呢，通常是直升机的机库，它没有放直升机的机库，而是安装了弹道导弹啊，就是舰对地的或者是舰对舰这种战略导弹，它是用作这个，就增加自己的打击能力，特别是远程的打击能力。那这样一看呢，就是朝鲜的这个水面舰艇的发展呢，可以说从崔贤号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因此我们看呢，它的这个海军的这种未来的发展呢，是在向大型化发展，是在向多用途发展，而且呢，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海军呢走向远海。

0: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啊，崔贤浩之前已经经历了1年2个月的实验。根据朝鲜方面公布的一些信息，崔贤浩是配备了74个垂发单元，同时呢，它可以兼容防空、反舰、反潜导弹，以及射程2000公里可以搭载核弹头的建射弹道导弹、超音速巡航导弹。您对崔贤舰的性能怎么来评估？未来它会承担哪些作战任务呢？
1: 因为我们看呢，它这个朝鲜发展这个水面舰艇啊，它这么快的速度还是有，就自己跟自己比啊，还是这个幅度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韩国呀，它的这个舰艇吨位大，现代化程度高，但是它背后有美国的军工企业给它支撑啊，无论是动力系统啊，还是这个相控阵雷达电子装备的系统，包括导弹系统啊，它都可以从美国进行引进呢。而你朝鲜完全基本上要靠自己的这个力量，所以你现在能够有这样5000吨的啊导弹驱逐舰，那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它的这个装备呢，也是根据它自己的国家需要啊来进行的。你比如说，它现在搭载了各型的导弹，既有防空的，还有反舰的，还有就是对陆攻击的这种导弹。它就强调啊，把自己的这个海上的作战力量向远推，就不是近海了，那就向远海来推，因为你的吨位大了嘛，自持力强了嘛，搭载的武器装备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各种性能，也就是说，我出去之后，我可以进行防空，我可以进行反潜，还有一个呢，我可以就是和对方的这个军舰进行这种舰对舰的交火。再有一个呢，它一定强调这种就是舰对地的打击，因为它一旦搭载了这个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包括舰对舰或者舰对岸的这种导弹，就是这个射程比较远的，那它就可以形成比较强的，不但是陆地对陆地的攻击，是海上方向对陆的攻击了。所以这个对海军的建设，或者对海，就朝鲜海军的这个发展，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然，就从现在它配备的武器装备看呢，也是有了巨大的进步。因为你相控阵雷达，它发现的目标多，它可以指示的这个距离也远。再有一个呢，就是它作为啊，就是反舰的时候，你一定要进行这种就是先底发现、先底攻击。那它现在有了就是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一般的说巡航导弹都是高亚音速的，包括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它如果超音速的，那突防性能和它的打击的这个精度啊，就会有相应的提高，那进攻的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加强。因此，对朝鲜而言呢，它这个就是崔贤号的入役，代表了它海军装备的，特别是水面舰艇的装备的大幅度的这种进步。
0: 我们看到崔贤号是被纳入了西海舰队，也就是黄海舰队。之前外界是普遍预测，有可能是东海舰队会接收这个崔贤号。为什么最后是落户到了西海舰队呢？
1: 其实啊，这个朝鲜呢，它的海军不是分成东海舰队和西海舰队吗？但实际上，东海舰队装备的舰艇数量多，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些任务的强度大，因为它面对着太平洋，而作为西海舰队呢，它相对是对着黄海这个方向啊，那数量少，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作战的强度要低于这个东海舰队。那为什么会这样分布呢？我想主要是因为崔贤号它是第一艘这种大型的，就朝鲜而言，它是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那你这个新型的舰艇，一般而言，就是你的现代化程度越高，你采用的新装备越多，你的故障率会越高。那么你就有一个适应期，就是你要从初始的作战能力到达一个全满员的这种作战能力，所以你就要有一个就是操作和这种适应检验的过程。因为前段时间他检验主要在检验这个能不能入役，就是我能不能交给朝鲜的海军作为一个作战力量来使用，他检验的是这些舰艇的性能。而你下一阶段，你朝鲜的海军你还要用它来执行作战任务，你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不是说你上去之后马上他就成一种现代化的或者是全员的这种作战能力。所以放在这个西海舰队很有可能它进行一种测试，等将来比如说完全能够形成作战能力的时候，那我把它调到东海舰队去，将来后续的啊这个同型号的舰艇这个入役之后，我再把它调回来，调回到这个西海舰队，哎，进行培训就可以了。所以朝鲜它在使用上

0: 能有这样的考虑。
1: 在崔贤浩入列仪式上，金正也发表了讲话，他就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打击能力的军种，未来还会去继续建造万吨级的战略的这个水面舰艇。朝鲜海军未来发展的这个动态您怎么来判断？
0: 从金正恩讲话来看呢，他很显然是在大力的发展海军，或者是说在海军的这个装备上投入了比较大的力量。因为一个呢，就是海军可以在海上方向直接的增加朝鲜的这个我们讲就是防御的纵深，因为他这个面对着太平洋这个方向呢，面临着日本和美国对它的军事威胁，包括韩国啊，也在就在家门口。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它大力的发展海军，那海军如果能够走得更远，打击力更强，那它很显然国土的这个安全防卫的纵深就会被进一步的加强。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注意到它不但在发展水面舰艇，同时它也在建造更大型的现代化的潜艇。那这样的话呢，水下的力量和水面的力量就有一个结合，因为水面你可以走得更远，那你水下如果仅靠常规潜艇或者没有 AIP 系统的这个潜艇的话，那你的这个航程是比较近的，所以它还要发展这个水下的啊这个潜艇的力量。那既然金正恩讲了他要使它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也就是作战任务的变化。那作战任务是什么？那很显然是要增加自己的整个的防御的安全，还有一个呢，就是增加自己的打击能力，特别他强调战略打击能力。那现在他水面舰艇和潜艇都能够发射这种战略性的武器，那他对对手的这种威胁，那当然就加大了，还有打击的这种能力。特别是我们前面也讲了，它的巡航导弹要超音速，它的这个包括弹道导弹要能够打到2000公里，那这样对韩国或者是日本啊，就是对朝鲜的威胁，他就意思说我有一个反制的手段，如果我打得再远，那对你美国的啊这些基地和你美国的本土都可以进行反制。那从这个角度讲呢，金正恩讲的就是要发展朝鲜的海军，很显然是包括水下的潜艇、水面的舰艇，向它大型化和现代化啊来发展。这样的话呢，使朝鲜它就整个的把自己的防御纵深加大了，把自己的这种海上进攻的能力加强了。
1: 金正恩在25号还视察了火炮和导弹现代化相关的武器试验。那这次试验的内容，我们看到是包括了240毫米、24管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和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增程弹。那朝鲜的这个武力建设现在是朝着远程化、精细化这个方向去建设发展吗？
0: 他视察的这几款武器装备啊，都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你要是靠火炮，它打击的距离还是比较近的，而用火箭弹啊，就是240毫米的这个火箭弹，它的射程就可以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射速可以就是这个加快。再一个呢，它机动能力很强，而且打出去之后啊，就是连射之后呢，它这个火力覆盖的这个面积啊，就是一大片，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未来就是陆上作战的时候重要的武器平台。那它比导弹的成本要低得多呀，可是就是毁伤力很强。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经济上它可以承受得起。还有一点呢，我注意到它的这个155毫米的自行炮或者榴弹炮呢，是一个重点发展的项目，因为原来呀，只有苏联和中国使用152口径的这种炮弹，而朝鲜原来也是用的152，而现在我注意到他把口径改到155了，因为世界上啊，大多数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最早使用的155毫米的口径，你这个口径的这种火炮呢，就是它的威力大，射程远。那现在你比如说152，你不要看就差这么一点儿，那人家就可以先发的打你啊，人家就射程比你远呢。所以我觉得朝鲜它也是在向世界啊，就是它的这种咱们讲就是标准吧，标准化，或者是说它的这个一种测试之后这种现代化啊、通用化这个标准来发展，因此它是大大的加强了就是朝鲜的地面的啊这种 火力压制能力和打击能力。
1: 另外我们观察到一个动向啊，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是晒出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呢是2018年在新加坡第一次跟金正恩会晤时候的照片。在刚刚结束这个 G7 峰会上呢，李在明和特朗普进行了会晤，李在明说，特朗普说是时候来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了。现在中东还没有消停，特朗普又要把注意力转向朝鲜了吗？
0: 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当年特朗普和金正恩进行过这个会谈，那么相继呢是在新加坡、越南，最后从越南就谈崩了。为什么会谈崩呢？因为就是美国要求朝鲜把核武器全部的给销毁，包括相应的这些设施，然后才能解除对他的这个制裁。而朝鲜要求同步进行啊，就是我做一些行动，你美国也就同步也要进行。而美国要求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把所有的核试验的这个装备啊、人员什么全遣散，然后还得半年，然后美国才能够解除对他的各种封锁呀，或者是与韩国的联合的军事演习不再威胁朝鲜。那朝鲜不干呢？朝鲜说不同步进行，他不可能相信美国的，所以呢，从越南的那次谈判就谈崩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和韩国还是在继续搞这种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比如说在3月份他们联合举行的这个自由护盾，那这个规模虽然不是像那么多的实弹的，过去实兵实弹的演习很多的，它现在减了，但是你又增加了很多人工智能这个联合打击，包括无人装备这种军事手段运用进去，那朝鲜就认为这是对我的直接的威胁和这种挑衅呢，所以他就很不安。而且到了8月份的时候，美国和韩国还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已知自由之盾，那这个朝鲜认为也是针对他的呀，所以他就说，哎，我要对你的这些就是军事行动啊，特别是联合军演要进行反制，哎，我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1: 我也要加快建设，
0: 我也要加快建设。那特朗普总统说的，我现在该关注朝鲜了，就说明朝鲜现在对美国的态度和对韩国的态度是高度不信任的，是对他们进行高度防范的，所以这个特朗普总统说我要返回头来关注朝鲜的行动了。
1: 好，先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日本防卫大臣27号访问韩国，将出席韩日防长会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3: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4: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5: 如果 A 一年人嘅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嘅话咧，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
6: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3: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韩国国防部25号表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7号开启为期2天的访韩行程，并于28号同韩国防长安圭博举行会谈。韩国国防部表示，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此行是韩日防长穿梭外交的一环。本月7号，两国时隔9年重启海上搜救联合演习，成为双边防务交流回暖的标志性事件。外界普遍关注。

0: 敢性，对此始终态度审慎，短期内协定落地难度较大，日方或将转而谋求通过其他渠道推进防务协作。根据日本媒体消息，今年一月，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队曾接受日本航空自卫队空中加油协助，两国防务部门正在探讨将该协作模式常态化。安圭博与小泉进次郎27号一同前往江原道原州空军基地，也就是黑鹰飞行队驻地，相关议题是否会纳入讨论备受关注。这是日本防卫大臣时隔11年专程赴韩出席韩日防长会谈。去年9月，日本防卫大臣为出席首尔安全对话访问韩国，并同韩方举行会晤，但并不属于双边访问行程。
1: 日本的防卫大臣时隔11年专程跑到韩国去参加这个日韩的防长会谈啊，为什么在此时双方又会聚焦哪些议题？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日本啊，这段时间对这个再军事化的这个行程啊，推进得很快。
1: 对。
2: 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快速的推进这种军事力量的时候，可能就会影响到周边的安全局势，因为这个韩国和日本呢，它并不是相互非常高度信任的，是在美日韩这个军事同盟中，是由美国把他们拉在一起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日本快速地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当然它是要借着美国呀，就是在推进所谓亚太战略的时候，要利用日本啊这个基石。那作为这个韩国，它也必须要考虑到，虽然在美日韩这个军事同盟中，日本啊是美国作为亚太的基石，那韩国是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日本和韩国它并不是高度信任的，所以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日本是急于要得到就是韩国的这个谅解，或者是说它的这种支持，因为它发展之后，那可能韩国也反对啊，就是日本就快速的发展它的军事力量，不仅是对这个其他的，就是比如像朝鲜呐、这个俄罗斯啊这样的国家的威胁，同时那韩国可能也认为是对他的威胁啊，所以他一定要就是利用啊这个就是这段时间来加强和韩国的关系，因为现在这个朝鲜对这个日本啊就发展这个军事力量也很是这个反对，那包括俄罗斯和我们中国都是坚决反对他这个再军事化，那现在他要转换这个关系的话，我想他现在主要是要对韩国进行拉拢，所以我们看到他现在时隔这么多年以后来对韩国进行访问，可能还是要推进两国的互信和两国的军事合作。
1: 有分析说呢，小泉这次访问韩国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要推动已经搁置了14年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的一个落地。这个协议具体是包含哪些内容？之前韩国方面似乎是对这份协定是非常的审慎的，这次能够取得突破吗？
2: 为什么日本这次一定要推进这个协议呢？这个协议啊，是指签署国，也就是日本和韩国，如果签署了这样的协议，在未来的时候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或者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时候，也就是在多边活动或双边活动的时候，相互要对对方进行武器弹药，还有油料，还有食品，还有人员等等的啊，就相互的这种协助，我们可以大体的理解为就是后勤保障上的相互的支援和帮助。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你在联合的军事演习中还有军事行动中进行相互的这个帮助，日本是专守防卫的，你如果和他进行签这样的协议，如果现在日本积极地推进它的再军事化，它要进攻怎么办？因为在前段时间在菲律宾搞这种军事演习啊，又在自己的啊这个本土上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搞这种演习，如果它将来军事力量再向南海扩的时候，哎，那如果再搞这种军事演习，你韩国要给它提供这种武器保障吗？你要给他提供这些弹药吗？你要给他提供这些人员吗？反过来说，日本要是给韩国支持这种弹药，支持这种人员，那这个朝鲜会怎么想？那韩国的民众会怎么想啊？所以韩国迟迟不和日本签，就是因为他担心一旦签了这样的协议，韩国的民众就会说，你是个亲日的政府，你会对国家带来这种威胁，

0: 我觉得虽然日本是积极的想签署这样一个协议，但是这个韩国的政府在这个事情上一定还会非常谨慎，而且韩国的民众也可能是非常的谨慎，因为毕竟啊，日本对历史的问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韩国一再说，咱们俩如果签这个协议，你先把咱们之间的历史问题解决了，然后咱们再谈现在的这个协议。
1: 我们再来看韩国方面的一个动向啊，韩国国防部的消息说呢，韩国要加快部署韩国版本的远程自爆式无人机系统，叫做 K Lucas。您对这个无人机有怎样的了解呢？
0: 韩国呀，它的这个无人机计划呢，是一个比较大的计划，就是要搞这个上万架的啊，起码是20000架的这种无人机，来加强自己的这种军事力量。当然，多数啊是执行这种侦察监视任务的，就近程的这种无人机。刚才你谈到的这个卢卡斯呢，它主要指的是远程的这种无人机，而且呢，如果用就是军语来说，它实际上叫巡飞弹。因为它一去不回了，它不像人家那个就是无人机侦察完了之后就回来了，或通信的中继它就回来了，哎，它是一去不回就打出去了。那为什么韩国要发展这样的无人机呢？它一个是远啊，这个就是远程，因为无人机它近程和远程它有主要是一个航程的划分。你比如说，你只能飞到50公里到这个80公里，那这个就认为是比较近的啊，这个无人机，哎，或者是说有的就是10几公里到50公里叫近程的无人机，而你要飞到800公里，哎，这个就远程的无人机了。
1: 嗯，
0: 你想想，你飞到800公里，你还一去不回，你像个导弹一样打过去了，巡飞弹了，朝鲜的这个境内的目标可都在你的这个无人机的覆盖之下了，所以我觉得它的针对性就是非常明显的了。
1: 好，非常感谢曹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乌克兰称是用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俄罗斯军工厂。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以军再袭击黎巴嫩南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恢复六成电力。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当局27日通报称，伏尔加格勒市一家企业遭到乌军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伏尔加格勒一家军工企业。另一方面，乌方称，乌东北部的苏梅州遭到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导致13人受伤。
1: 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当天凌晨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伏尔加格勒州一家军工企业，在工厂区域引发火灾。泽连斯基称，被袭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此外，乌国家安全局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处石油泵站。另一方面，乌克兰苏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发表声明称，27号上午，苏梅市有居民楼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多人受伤。苏梅当局发布的视频显示，遇袭居民楼窗户碎裂，受损严重，有伤员被救援人员从楼内抬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7号称，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公司位于乌克兰东北部布尔塔瓦州和哈尔科夫州的生产设施，造成损失。现场画面显示，遇袭设施燃起大火。当局称，近2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日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之后，以军27日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同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公开表示框架协议无效，并拒绝将以军撤军与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挂钩。据黎通社27日报道，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并在泰卜尼特村附近投掷震爆弹。此外，以军地面部队同步向黎南部的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动用机枪扫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同日表示，称3方达成的框架协议无效，必须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替代。他强调，将持续施压，直至以色列从黎领土撤军，同时敦促黎政府放弃框架协议。对于将以军从黎南部撤军与真主党解除武装相挂钩的条款，真主党领导人明确指出，此举已越过红线。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26日首次对伊朗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伊方27日称，已对美军的袭击进行了军事回应。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违反了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会招致伊朗有力的回应。
2: 伊朗外交部27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他声明说，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雷扎伊表示，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5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26日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媒体27日凌晨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度发生数次爆炸。不过，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巴基斯坦

0: 外交部27日发布声明说，巴夫总理兼外长达尔26日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7号到访韩国空军的黑鹰特技飞行队基地，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会面。韩国国防部公布的照片显示，小泉进次郎在基地内参观，并坐进飞行队的飞机驾驶舱，安圭博则向他赠送一架飞机模型，两人与飞行员及官员合照留念。据了解，去年韩国军机曾在独岛及日本所称的主岛实施飞行训练后，日方提出抗议并叫停了加油支援计划，影响参加迪拜航展。但是今年日本改变立场，允许加油，令黑鹰特技飞行队得以亮相中东航展。两国防长将于28日在韩国国防部总部举行双边会议。委内瑞拉在震后进入第三天，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日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在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拉瓜伊拉州已恢复60%电力，部分地区供水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26号表示，国内石油生产未受地震影响，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委内瑞拉目前的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初步评估显示，由于委内瑞拉大型的油气设施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会影响石油产能。委内瑞拉连续遭遇两次强震之后，包括法国、意大利在内的多国救援队27号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预计28日。还会有近10国的救援力量赶往支援，在黄金72小时内全力搜救。
2: 搭载法国救援队的飞机27日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85名民防人员加紧卸载机上物资，预计当天晚些时候投入搜救。来自意大利的救援队伍及物资26日晚飞抵委内瑞拉马拉坎市，包括急救人员、医务人员在内的97人赶赴灾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日上午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视察时表示，他当天收到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电话慰问，梅洛尼对委内瑞拉遭遇强震深感痛心。罗德里格斯称，此刻委内瑞拉并不孤单，意大利等国的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预计28日前还会有近10国加入救援行列。
3: Bueno, yo también quería informar que en las próximas horas estará llegando más países.Y entre este momento y la hora de mañana, prácticamente 10 países más se sumarán a estas labores de rescate. Estamos haciendo un trabajo coordinado entre equipos de rescate nacional y equipos de rescate internacional, sin descanso, en estas primeras 72 horas que son vitales para salvar vidas.
2: 此外，250多名美国灾难应对小组成员以及重达约90吨的专业搜救设备，26日从美国马奇空军基地起飞，当中包括3个特别搜救队和18只搜救犬。美国南方司令部指派的海军陆战队少将贾拉德已抵达加拉加斯，监督美国国防部的救援工作。与此同时，一架巴西军用运输机26日从圣保罗起飞，赶赴委内瑞拉，机上载有约12吨人道主义物资、6只搜救犬以及40名消防与民防人员。 而在西班牙马德里，大批委内瑞拉和西班牙民众27日自发捐赠尿布、头盔、手套等急需的生活与救援物资，并进行分类打包，后续将在航空公司的协助下运往委内瑞拉，交由非政府组织分发给灾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阿富汗当地时间27日18时04分发生6.1级地震，震中位于北部新都库什山区，震源深度是208.3公里。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表示，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的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贝兹瑙核电站于当天暂停运行。阿克斯波公司表示，阿勒河的水温25号和26号再次达到25摄氏度，无法用于冷却，因此贝兹瑙核电站已暂时关闭两座反应堆。阿克斯波公司称，正持续监测阿勒河水温，一旦河水温度下降或预测将有足够的冷却条件，预计将重新启用反应堆。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26日气温达到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之后，连续两天刷新瑞士近80年以来的6月份的高温记录。而法国电力公司25号同样因为天气炎热，临时关闭了两座核电站的反应堆。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澳门特首表示，希望 APEC 成员善用澳门平台，把握机遇。维斯帕摩托车举行80周年庆典，吸引世界各地车迷参与。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1: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2: 用心，永不忘。
5: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来关注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正在澳门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与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会面，双方就推进澳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强和 APEC 成员经济体合作等议题交流意见。
13: 陈浩辉指出，2025年访澳旅客创下历史新高，约4000万人次，而国际旅客持续增长，反映了澳门在国际上的旅游吸引力。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中通过4大工程项目、文化展演、艺术交流、旅游休闲与商业配套，打造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期望吸引更多旅客访澳。陈浩辉并期望 APEC 成员善用澳门平台，把握澳情作为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桥头堡与跳板的机遇。 佩德罗萨表示，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拥有独特魅力，肯定澳门在旅游、美食、会展等方面的吸引力，期望澳门继续发挥平台作用，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凤凰卫视邱国琴澳门报道。
1: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

0: 7日起一连两天开放石冈军营和新围军营，吸引大批香港市民参观。
1: 我现在所处的石冈军营是多个驻港营区当中最大的，同时也是空军的主力驻地，因此今天开放日活动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我身旁的这架直升机，它也是我国第一个自主研制的武装直升飞机，让香港市民近距离感受大国利器的强大魅力。
2: 不仅可以近距离看，同款机型还为市民带来空中表演，
1: 一个掉头俯冲，接一个空中悬停。
2: 在一个旋转上升，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喺咁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作为人生嚟讲咧，系一件比较值得自豪同埋好感恩嘅事。感谢各位香港市民喺百忙之中嚟抽空睇我哋嘅表演。
3: 呢张咧就系佢哋咧排成一个队列咁样咧喺我哋前面飞过啊，咁我觉得系好威武啦，同埋好有型啊，咁所以我觉得呢张系一张好靓嘅相咯，我影到嘅。
4: 我会问你平时食啲乜啊？点
3: 解要问佢食啲乜嘢咧？因为觉得佢哋好强壮，所以我想都好似佢哋咁强壮。
1: 除了各种角度拍不停。
5: 各式模拟体验也玩不停，模拟飞行，模拟射击以及模拟军备负重。
6: 好重啊！呢个嘢真系，因为点讲啊？平时背书包嗰阵时都冇咁重。佢话其实有35公斤，我好好奇佢哋更高强度嘅训练系点挨过嚟。
5: 今日入军营嘛，所以就将会打扮成小，好似小兵咁啦。有需要嘅系啦，香港啲后生仔都可以当兵啦。
1: 系啦，将来系啦。你都期待国家可以开放呢个领土？
5: 系啊系啊，到时我就喺大个咪可以再当兵咧，系啦，保家卫国啊！
1: 同样，连续两日向香港市民开放的，还有新围军营，作为驻港部队陆军主力大本营，代表驻军对外形象的驻港仪仗队也再次训练，向香港市民展示祖国军人的威猛和优良作风。凤凰卫视徐浦秋香港报道。
0: 在经济全球化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结构性转型。有出海服务商表示，本地化合规的分析与部署是中企出海成功的关键。
7: 27日下午，GBI 中美出海峰会在上海举行，大会连接中美两地品牌方与服务商，为中国企业出海搭建交流平台。会上有零售企业代表指出。 2026年中企出海的核心逻辑，已从最开始的单纯产品输出，转向如何完成本地化运营与品牌生态建设。
8: 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努力去做本地化运营，比如说去招聘一些美国当地的 employee， 然后把如何把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因为我们不仅是要把品牌带到海外，同时要把中国文化带到海外，然后让大家认识到中国品牌的力量，中国品牌的价值，然后这样的话才能。
7: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入和一个本地化的一个结合。受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差异化影响，中企出海也面临不少现实困境。有出海服务商谈言，相比宏观战略部署，企业眼下更迫切需要的是深化对海外市场认知以及进行本地化合规分析。
9: 我们会看到美国的消费者其实跟中国的消费习惯还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包括我们在之前跟出海的嘉宾去沟通的时候，我们都会了解到说他们会把出海做成一次模式的复制，但是他们忽略了说出海其实是一次全新的创业，不管在中国再成功的品牌在出海的这条道路上可能都会踩坑。
10: 所以其实基于这样一个中美文化和管理语境的不同，其实是使得这些企业在面临出海的过程中，它需要去仔细。 细的甄别，当地法规的一个要求，以避免它其实没有去做相应的审批就进入美国。所以，如果企业能够事先做好当地法律法规的调研和布局，及时完成它的事先的合规的审查，那肯定是能够保障它的出海的合规的顺利。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26年1至4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同比增长3.9%。 不过，当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各国在贸易政策、税务、数据等方面的监管措施不断调整，这些都将给中企出海带来持续挑战。凤凰卫视记者张军上海报道。
0: 在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下，北京的消费场景日益多元，市场活力不断释放。 今日，一场汇聚50余家餐饮品牌的特色美食市集在北京市海淀区开市，把一条城市街区变成了夏日的美食长廊。
1: 今年前5个月，北京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服务性消费增长4.5%，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北京持续出台政策，对商场品质升级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给予支持。本次在北京市海淀区举办的首届恰巴塔长廊万物节，正是依托城市商业空间打造的特色市集场景之一，面向北京市民和入境游客。
2: 那整体的逛的感觉怎么样？
3: 特别丰富，我们这一条街就逛下来还得花好长时间，然后每一个店的特色都特别明显，
4: 品类也比较，我看有各个城市的都有，然后我觉得也比较丰富。
2: 好吃吗？你觉得
5: 好吃？
2: 你是觉得哪些是你特别喜欢的呀？
5: 这个蘑菇最好吃了，
8: 也是我们呢为了创新特色消费场景，提振消费活力，推动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以特色的市集形式，然后为商圈聚人气，然后促进区域消费的整体的提质升级。
1: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政策，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持续增多。为对接入境消费需求，本次活动引入了跨境支付服务。境外游客可使用境外银行卡在现场完成支付。
6: 外国友人来到我们北京之后，他可以用本土的银行卡进行现场的支付，成为外国友人进入北京打卡非常便利的这样消费的一站。
1: 据了解，类似的特色市集正成为北京推动文商旅体融合、激活区域消费的载体之一。从音乐演出带动的票根经济，到体育、科技赛事相关的消费场景，多元业态正在城市商圈持续落地。凤凰卫视周伟恒、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内地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7日，中国首条民营的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是突破1亿人次。
7: 杭台高�铁是中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每日固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自开通以来，杭台高铁累计开行列车已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期 SpaceX 上市引发各界对中美商业航空航天产业的关注。有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认为，中国十五期间有望实现液体火箭商业发射和常规化的回收。
9: 航空航天是中国十五规划中明确的8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建设航天强国首次被写入国家5年规划，这为商业航天产业带来广阔市场空间。美国商业航天以 SpaceX 为首，已实现了火箭常态化回收并重复使用。中国的商业航天正处于关键的追赶阶段。有商业航天企业表示，中美差距大约在10年左右，关键差距在于回收技术。
11: 核心的差距就在于是否掌握了这个回收技术。现在我们在之前我们一次性火箭的发射能力来看，我们和美国的差距不是很大，几乎是可以持平的。但是就是从这个2015年马斯克这个火箭回收成功以后，到了2021年左右，他开始常态化的回收火箭，重复使用这个火箭以后，这个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那么我们现在从去年的数据来看，我们国家全国的太空的这种运输的有效载荷的量大概是美国的1/8到10分之1这个量级。
9: 有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已在2024年进行了可入轨级火箭的高空垂直回收飞行试验，预计未来5年内可以实现常规化回收和发射。
11: 在3年左右的时间之内实现2型的火箭入轨和回收成功，在明年实现星云一号的这个商业化发射，那么到2027年到2028年实现星云二号的首次入轨和回收成功，到2028年到203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之内形成2型火箭的常规化的回收和发射， 提供这个商业化的发射服务。
9: 中国已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超过20万颗

0: 沿着罗马地标克洛西姆圆形竞技场前行，场面壮观。参加者有不少的是收藏历史款式的维斯帕，部分更以特别的涂装来示人，令巡游更具特色。有来自美国的车迷不惜长途跋涉，把摩托车先运到德国之后转运至奥地利，再亲身驾驶到罗马参加盛会。感谢您收看，下一档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Arma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彼此身世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球天神赐予救民。
1: 你可知道，见我真身者必有命。
2: 苏家已故，
3: 10万两。如此，大戏可止戈散打，准许你继续南面称孤。
4: 冇片场，冇剧组，更加冇真人演员，只系需要几日时间，几千蚊嘅成本就足够完成一套 AI 短剧。AI 人工智能嘅广泛应用，今年内地 AI 短剧呈现爆发式增长，低成本、高效率、短周期。AI 短剧正系迅速占据影视市场，
5: 整个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我觉得这是 AI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6: 新的技术革新，它必然会对这个社会或者这个行业带来冲击和震动。
7: 我觉得 AI 是无法取代我们演员的，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8: 但我不敢说将来如果 AI 连人类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9: 如果全部都是 AI 的时候，我就好像觉得很假，未必特别去看咯。
10: 智能拍摄的电视剧、短剧，它都会变成一种类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就变成一种手工艺品，可能会进博物馆。
4: 当剧本创作由演算法生成并批量输出，演员的容貌和声线被一一复制。AI 为影视产业所带来的是新机遇，亦或是一场自我毁灭呢？
11: 蒙面先生，我还会再遇见你吗？

0: 你没事吧？
1: 来自香港的编剧兼制作人郑文辉，近年长驻内地，专注拍摄短剧。
2: 中国的内地市场嘅影视市场咧，系的确比香港的机会多啲，同埋大啲嘅。相对以往电影啊、电视剧啊，同埋一啲我哋叫网络电影咧，呢两三年，特别系国内短剧系一个非常大嘅趋势。
1: 呢日佢喺深圳嘅公司为一套短剧选角。
3: 导演你好，我看到祖训过来面试，我是演员张凯杰。
2: 好，请坐。
1: 郑文辉要求演员即场试一场喊戏。
2: 所以现在你很沮丧，很失望，最好哭出来。
4: 我看剧本看了整整一年，我试了三次。
1: 由诧异到眼泛泪光，再到情绪崩溃。30岁的张凯杰入行做演员已经8年，初入行的时候是拍长剧，近年改为拍短剧，做过男主角。不过今年开始 AI 短剧成主流，横店武器开，令他工作机会大减。
3: 今年我也想过要不要转行，因为从2月份开始之后，就整个片酬就特别低，一个月可能就只有几千块钱。因为今年整个行情的话，就是一部片酬可能就只有几千块钱了，以前的时候可能就一天可以达到几千块钱，工作时长也是一天的话可能要拍摄20个小时左右，因为极度的压低成本，一部戏可能只需要3到4天就要拍完。
5: 不准停下，别
1: 走。虚拟场景取代了梦工场， AI 演员的诞生，真人演员的演艺路是不是走到尽头呢？张凯杰说，演戏不是流眼泪那么简单，伤心亦有很多种层次， AI 未必掌握到真人的情感温度。
3: 比如说 AI 在表达哭的时候，他可能真的眼泪哗啦哗啦全部在流，然后爸妈老婆怎么怎么样，他就眼泪可能就哗啦哗啦在哭。但是如果说我们真人演员在表达的时候，他可能人到非常痛苦极致的时候，他可能台词说不清楚，他可能说爸

0: 他可能就是观众听不出来他在说什么台词，其实这就是表演的瑕疵，就是因为这样的瑕疵才让我们这样的情感更加真挚，我们真人演员的温度他是无法达到的。
1: 暂时 AI 在感情拿捏或者是方面呢是比冇真人咁好嘅，因为始终譬如话沮丧啊唔开心，始终都有真人去理解呢件事会感受大好多，因为 AI 暂时未有去到好 了解人类感情个地步嘅。
2: 作为一名编剧，郑文辉都试过用 AI 协助写剧本，他同意 AI 暂时未能掌握人类情感的分寸，人物内心的挣扎和矛盾仍然需要靠真人编剧去理解。
1: 可以说没那么细腻，就是可能描写我们人类感情的方面可能还没那么到位，你可能说爬山倒海海啸那些他可以写出来，但是一个人很沮丧很不开心怎样去发泄，可能目前暂时没那么到位。
2: 利用 AI 技术自动生成剧本、分镜、影像和语音，这个就是现在 AI 短剧产生的模式。电影人沈慕白擅长拍动作和科幻片，作品曾经在全中国包括香港上映，在电影赛道跑了15年，最近转战 AI 短剧。拍 AI 短剧和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一样，不过现在可以省却事前的策划，由 AI 代劳。
3: 我只给了他一句话，其实就主持人在香港的闹市区吃宵夜，然后他遇到了当地的古惑仔，然后他一个人呢杀出重围。基本上我大概只花了2分钟时间，他的剧本啊，他的分镜头啊，其实就已经全部出来了。其实
4: 今晚带大家找一碗最地道的，
2: 整个过程大约8分钟左右就可以叫cut呢一场戏，还有时间叹翻杯茶。沈慕白话，以前在片场拍一场戏连续拍15-16个钟头是常态。
3: 实拍呢，这个至少要拍一天时间吧，这么复杂的动作戏，一天不一定拍得完吧，一天。因为我们传统的拍电影的话，可能一天最多拍6场戏，也就是说我们一天的工作量其实是才能完成这一场很复杂的动作戏。 一般目前一般是10天左右可以完成一部 AI 短剧。
2: 本身不懂功夫的沈慕白还可以客串打埋一份，连请动作演员都悭饭。
3: 我每部戏有很多大的格斗场面嘛，我们整个威亚团队就有10个人，就拉威亚的团队啊，非常的复杂。因为那么多人专门帮演员要调到，比如调到50米高的高空做这种御剑飞行的动作，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但现在不用，现在我们可能用我们的提示词，一行指令就很容易去实现。所以在从拍动作片的难度来讲的话 ，AI 大大降低了动作电影的难度。
2: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最新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今年第一季度全国上线的短剧有大约128,000部，其中有122,000部是 AI 短剧，占比超过90%，成为主流。拍摄影视作品，特别是需要大量后期制作特技的科幻片，被形容是烧钱。但是 AI 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优势，一人一日一套剧，几乎是点石成金。
5: 回报率蛮大的，就是我们可能投资我举例大概20-30万人民币的投资一部 AI 短剧，那么如果在这个播出端表现比较好的情况下，可能有20-30倍的收益都有可能。就是我投20万，可能赚500万、600万都是有可能的。
2: 睇准 AI 短剧市场的爆发潜力，李木汉11年前在杭州创立了这间 AI 原生影视公司，以工业化模式大量生产 AI 影视作品， 公司计划在今年内制作200部 AI 短剧，以量取胜。
5: 如果你在同一个时间段、同样的资金，你能够投更多的东西出去，那么你成功的可能性就变大。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内容来划分不同的等级，来去判断我们投入多少的资金和时间在里面。比如说这个剧本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可能把它定为 S 级。S 级项目我们还是会投入比较多的资金和时间在打磨。那么另外一部分我们可能会被我们评为A 级或者 A 加级。那么这样的内容我们要求是完全的要走量，要按照大约8到10天，3到4个人的小组，8到10天制作一部80到100分钟的内容，所以这个效率就非常非常高了。
2: 内地影视产业近年随着市场不断转变，有学者说现时大量的资本投入到 AI 短剧，讲到尾就是成本和回报的问题，以低成本测试市场反应，从而赚取高回报。
6: 其实这个你由一开始大的电影制作去了拍短剧，已经是一个你见到成本收缩周期加快的整个市场的改变。咁短劇佢個好處就係佢成本低，咁變咗佢好快出到品。咁其實用 AI 做短劇，只係將呢一個週期壓得更短，個成本壓得越低。我點樣去回本呢？就係要啲人俾錢解鎖啦，咁跟住可能要平台嗰度你俾佢播，佢俾翻錢你啦，仲有廣告啦、帶貨啦等等咁樣。咁佢諗話，如果我$90,000。咁我整嚿嘢出嚟，如果你嘅觀眾人口多，尤其是中國大陸佢人口咁多，同埋有好多講普通話嘅人啦，除咗喺中國之外，咁佢好快可以即係回到本。
2: 鬥平、鬥快、鬥流量，成為影視市場嘅主流。實拍短劇逐漸失去優勢，影視行業所面對嘅究竟係一次產業轉型，亦或係一場顛覆性嘅變革呢？下一節再講。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内地短剧十五秒一个小反转，三十秒一个大推进，结尾十秒必留悬念的故事公式，紧紧捉住观众的心理。不少香港观众平时都喜欢看 AI 短剧，亦都套用这种公式，令观众明知道是假的，都依然忍不住继续看下去。
1: AI 短剧其实它还是短剧，其实短剧的模式它是非常讲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能够有比较有效的能够激发观众往下看下去的点，也就是我们所经常说的爽点，就是我看起来这个还蛮爽的，能够满足大家在碎片化的时间。

0: 段里能够消费的一个内容。
1: Tony 在老人院翻工，平时忙到唞不到气，放工就会用微信影音号和 YouTube 煲剧放松下。他喜欢看霸道总裁的桥段，因为剧情够无厘头，几分钟一集，很快入戏亦很快出戏。他说还有安眠的作用，要看完才睡得着。
2: 夜晚上有时睡不着就开着来看，看一下就会睡着。有时如果好看就会追到两三个钟头到就完，可能跟一些自己是梦想不到的，好像讲一些有钱，即係嗰啲有錢嘅總裁啦，咁中意啲好平民嘅女仔，好難得有咁嘅機會咯。
1: 睇開真人短劇嘅 Connie 又接唔接受到 AI 短劇咧？我哋俾咗呢一套今年初喺網上瘋傳嘅 AI 短劇佢睇，佢一眼就睇到入面嘅角色冇個真。
2: 我睇過一兩次，之後覺得麻麻地。首先個人咧，其實 AI 嗰啲人咧，全部人都係差唔多款嘅。咁真人有血有淚感覺咧，係望到佢啲眼神啊，或者係面貌啊，都係會唔同啲嘅。嗰啲 AI 嗰啲咧好假，一望落就知 AI 噶啦。
1: 我哋再俾呢一套新鮮熱辣、仲未出街嘅佢睇，又點樣咧？
3: 你這逆女，以下犯上，成何體統？
4: 體統，寧家的體統，
2: 分唔到。呢個因為個伯又有啲似人喎。
5: 咁 Connie， 如果我而家開股話俾你聽，呢個伯伯係假嘅，佢唔存在。
2: 好犀利咯！而家啲 AI。
1: 內地 AI 短劇主要透過專屬嘅短劇平台，俾觀眾免費或者付費收睇，好似紅果短劇、抖音同埋快手等等。李慕瀚的公司近期开始将出品放上海外平台，开拓香港和国际市场。
0: 主要是在和一些平台在合作，比如说YouTube。未来如果香港的朋友想要看到我们短剧，我们也会在海外的一些设备上面去更新我们的剧集内容。
1: 古代战船、千军万马、浩瀚战场，以往只在大制作才会出现的场面，现在全部由 AI 生成。李海毅是一位 AI 动画师，他说比起传统影视人，现在更需要的是负责设计角色和搭建场景的 AI 专家。
6: 我生成一个我设计的角色，我需要好嘛，30秒，咁呢個形象就出嚟啦，係嘛？咁呢個時間成本係咪吊打傳統十拍嘅影視製作流程？仲有做景 ，AI 整個景咪一個人啦。嗰啲大型嘅古裝片咁樣搭個故宮出嚟，咁你好嘛？一年半載都要啩。
1: 随着 AI 技术快速演进，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编剧、美子和剪接师，按一个掣就搞定，会怎样冲击影视从业员的饭碗呢？
7: 通告群里面的通告就变少了，而且我一月份的时候就只接到两部，然后二月份的时候接到一部，上个月其实我接到五部男主，但是片酬五部男主的片酬一共加起来相当于我去年一部片酬男主的片酬。今年的情况就是变得非常的不理想。
8: 人手一般是一到五个人吧，最低是一人剧组是最低的，然后如果说想增加一些技术的分工，就比如剪辑师、生图师、抽卡师，如果加多几个工种，一般也就3到5个人，最多，再多安排不了。
6: 一个新的技术革新，它必然会对这个社会或者这个行业带来冲击和阵痛。现在 AI 是一个工业革命，那以前有织布工，人手织布的时候，蒸汽机发明了，咁咧，職暴工點算咧？係嘛？喺呢個淘汰，咁但係呢個社會佢係咁嘅喎。
1: 咁自從2003年後，香港影視工業北移，大批本港從業員都北上揾食，又拍傳統嘅電視。

0: 视电影，到后来短剧兴起，部分人转去拍短剧。当 AI 剧成为主流，好似郑文辉呢一啲长期喺内地工作拍真人剧嘅香港从业员，会唔会又要再经历一次困境嘅洗礼呢？
1: 特别系今年啦，AI 短剧比例系上升咗嘅，相对真人短剧咧，其实系开始慢慢咁样噶，即系见到呢个 AI 短剧啦，呢个就系真人短剧，系开始慢慢此消彼长嘅。AI 其实不停咁学习噶嘛，佢会 learning 啦。咁唔排除將嚟佢將所有導演技巧都learn曬。如果去到呢個地步咧，可能對編劇嘅需求就少咗咯。
0: 不過亦有業內人士覺得前景未必咁悲觀，
2: 而不是完全的依賴 AI， 因為 AI 在劇本創作的過程當中也蠻容易產生同質化的情況，也就是說它沒有真正的洞察到觀眾的習慣、觀眾的喜歡的付費點等等的這些。细节我觉得还是人的洞察目前比 AI 要更接近实际一些。
0: 在 AI 短剧爆发式增长的同时，它的隐忧亦逐渐浮现。角色由大数据生成，大量云端图片被用作训练素材， AI 生成的角色可能跟真人撞样。部分 AI 短剧公司避免遭到投诉，索性同演员签订肖像授权合同，将潜在的争议提前处理。
3: 我们会跟每个演员签你的肖像权合作协议，既然我跟你签了演员的合约，那么你的这张脸你要签给我。比如我们后裔，我们就应该是签了，算一下啊，应该签了六张脸。如果有演员愿意授权肖像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保障的。
0: 张凯杰亦都有收过俗称卖脸的肖像授权邀请，佢个样值几多钱呢？根据呢一份合作规则，用佢个样生成短剧，每套佢就可以取得400至2000元人民币不等。
4: 很多短剧公司问我要不要卖脸，采集完你的脸之后，这个作品用你的脸，那整个作品的话就可能给你多少钱的片酬？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在家躺着就可以赚钱的事儿。
0: 虽然躺平就有钱赚，但是张凯杰拒绝接受卖脸。
4: 我们演员靠的就是声音和形象去工作，所以说我就拒绝了。我相信我的表演能力是强胜于 AI 的，我不会把我的形象和声音去卖给 AI， 让 AI 来替代我的表演。
0: 今年四月，一个内地影音平台宣布已经跟过百名演员签约，采集面部、声线和动作数据，建立 AI 艺人库，打造可以随时开工的数字艺人。不过后来多位演员发声明澄清并没有授权。有知识产权律师提醒，在签署这类合同之前，必须要仔细阅读条款内容。
5: 係喺呢種嘅協議入邊咧，其實係嗰個範圍使用度嗰度啦，同埋嗰個協議嘅年期，其實都兩樣係好重要嘅嘢，同埋係即係嗰個藝人佢就住生成咗出嚟嘅嘢，佢有啲咩權益咯？如果佢係將咗佢嘅肖像用咗喺一啲犯法啊，或者好偏頗啊，或者係好具爭議性嘅內容嗰度，究竟嗰個藝人佢可唔可以喺個協議底下要求下架咧？
0: 陆正平话：只要平台面向香港观众或者属于港方的合拍项目，就可能受到香港的法律约束，相关风险不容忽视。
5: 咁所以如果佢其实系冇真系真正受到的确嘅授权嘅话，咁其实就会有呢个假冒嘅行为啦。如果个样系真系好似系令到一个即系。一般的公眾佢都有機會係產生混淆，覺唔係話一定要百分百似曬。如果你似到去一個程度係令到有人係即係令到會有機會產生混淆嘅話，咁其實都有呢個法律風險喺度咯。
0: 喺深圳試完鏡之後，張啟傑呢一日嚟到蘭州參演一套真人同 AI 結合嘅合拍劇。
6: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在棚里无数表演之后呢，立马电视画面就会呈现出拍摄之后的效果。不得不感叹，科技在进步，演员的表演方式也会随之进行时代的改变。
0: 今日真人演员在影视圈仍然占有一席位，但是出年呢，当 AI 演员在镜头面前饰演所有角色，有温度的对手戏和有人情味的艺术表演，可能就会消失。
2: 其实短剧就已经不是艺术品，不管你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我们都是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链路和闭环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我觉得可能要把短剧当做一个产品来看待。
7: 如果全部都是 AI 的時候，我就好像覺得很假，未不可以表達人性的情感，即整個世界都變得很假了未必特別去看咯。
0: 這一場 AI 影視革命最終會不會反過來吞噬整個影視行業呢？現階段仍然未有答案。
8: 實在是跟不上這個浪潮，那它可不可以有轉去另外的一些發展的行業啦，這個每一次工業革命我覺得都是會有這樣的陣痛。
4: 到最後觀眾會覺得真人的無法替代性，真是情感的溫度，我覺得 AI 是無法取代我們演員的。
3: 真人的電影呢，或者是真人拍攝的電視劇、短劇，它都會變成一種類似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就變成一種手工藝品，可能會進博物館。
0: AI 降低了影视创作的门槛，同时亦重新定义传统影视岗位的存在价值。未来是共存，抑或是取代，哪个有最终？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袭击伊朗目标，回应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遭袭，伊朗则打击美军的中东驻扎点。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表示协议无效，并拒绝将解除武装和以军撤军挂钩。多国救援队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强震区，28日前还将有近10国救援力量前往支援。

0: 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美国26号首次对伊朗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伊方27号称已对美军的回击进行了军事反应。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的有力回应。
1: 伊朗外交部27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他声明说，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雷扎伊表示，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26日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媒体27日凌晨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度发生数次爆炸。不过，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巴基斯坦外交部27日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日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7月4日起在德黑兰、马什哈德和库姆等地举行。伊朗警察部队27日表示，全国约30%的民众将参加葬礼。伊朗警察部队表示，全国有约30%到35%的人口将参加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其中约1500万人至2000万人将在德黑兰参加，约350万人至800万人将在马什哈德参加，另有约300万至500万人将在库姆参加。德黑兰市政交通部门当天宣布，参与者将通过穿梭巴士被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活动当天，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此外，德黑兰市的1500名急救人员将在指定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6家医院也处于待命口状态。美伊交火之际，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双方接下来能否继续谈判等问题变数都再次增加。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可以看到，就现在双方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就停航这个关于通航的自由方面的双方还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收到了一些矛盾的信息。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双方开始打起来，另一方面呢，双方又说战争不会继续，谈判还会继续。那么据阿拉伯的媒体称呢，那么美伊准备7月份呢在多哈举行新一轮的谈判，而且巴基斯坦的总理呢7月5号呢将访问伊朗，同时呢参加6号举行的已故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目前看来呢，又有消息说呢，有议员透露呢，伊朗由于美方的这样对伊朗的袭击和违反停火协议，考虑暂停28号、29号在瑞士举行的技术层面的谈判。所以目前看来，现在双方似乎也不想打，但是究竟要不要打，那么伊朗呢现在还在犹豫，我们还要等一些官方的进一步的消息。那但我估计呢，就是目前看来呢， 呢，双方的意愿还是继续谈判达成停火协议的这个意愿呢比较强烈，但是呢，因为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尤其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呢，双方都各执一词，所以呢。

0: 可能还这样边打边谈的情况还会再次发生。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的框架协议后，以军27日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同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公开表示框架协议无效，并拒绝将以军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据黎通社27日报道，以军无人机当日袭击了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并在泰卜尼特村附近投掷震爆弹。此外，以军地面部队同步向黎南部的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动用机枪扫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同日表态称，三方达成的框架协议无效，必须以美伊谅解备忘录替代。他强调，将持续施压，直至以色列从黎领土撤军，同时敦促黎政府放弃框架协议。而对于将以军从黎南部撤军与真主党解除武装相挂钩的条款，真主党领导人明确指出，此举已越过红线。

0: 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当局27日通报称，伏尔加格勒市一家企业遭到乌军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罗斯伏尔加格勒一家军工企业。另一方面，乌军称乌东北部的苏梅州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导致13人受伤。
1: 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当天凌晨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伏尔加格勒州一家军工企业，在工厂区域引发火灾。泽连斯基称，被袭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此外，乌国家安全局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处石油泵站。另一方面，乌克兰苏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发表声明称，27号上午，苏梅市有居民楼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多人受伤。苏梅当局发布的视频显示，遇袭居民楼窗户碎裂，受损严重，有伤员被救援人员从楼内抬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7号称，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公司位于乌克兰东北部布尔塔瓦州和哈尔科夫州的生产设施，造成损失。现场画面显示，遇袭设施燃起大火。当局称，近2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俄两国空军27日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的能力。多架歼-16战机、空警500A 预警机、轰-6K 轰炸机、运油20空中加油机、运-9电子侦察机等陆续从机场起飞，执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任务。运-20提前抵达目标空域，分别向歼-16等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中国空军轰-6K 轰炸机还与俄罗斯空军图-95轰炸机在目标空域集合伴飞，展开联合巡航。这也是中俄两国空军自2019年以来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委内瑞拉遭遇2次强震之后，包括法国、意大利在内的多国救援队27日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预计28日还将会有近10国救援力量赶往支援，在黄金72小时内全力搜救。
2: 搭载法国救援队的飞机27日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85名民防人员加紧卸载机上物资，预计当天晚些时候投入搜救。来自意大利的救援队伍及物资26日晚飞抵委内瑞拉马拉坎市，包括急救人员、医务人员在内的97人赶赴灾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日上午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视察时表示，他当天收到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电话慰问，梅洛尼对委内瑞拉遭遇强震深感痛心。罗德里格斯称，此刻委内瑞拉并不孤单，意大利等国的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预计28日前还会有近10国加入救援行列。
3: Bueno, yo también quería informar que en las próximas horas estará llegando más países y entre este momento y la hora de mañana prácticamente 10 países más se sumarán a estas labores de rescate. Estamos haciendo un trabajo coordinado entre equipos de rescate nacional y equipos de rescate internacional, sin descanso, en estas primeras 72 horas que son vitales para salvar vidas.
2: 此外，250多名美国灾难应对小组成员以及重达约90吨的专业搜救设备，26日从美国马奇空军基地起飞，当中包括3个特别搜救队和18只搜救犬。美国南方司令部指派的海军陆战队少将贾拉德已抵达加拉加斯，监督美国国防部的救援工作。与此同时，一架巴西军用运输机26日从圣保罗起飞，赶赴委内瑞拉，机上载有约12吨人道主义物资、6只搜救犬以及40名消防与民防人员。而在西班牙马德里，大批委内瑞拉和西班牙民众27日自发捐赠尿布、头盔、手套等急需的生活与救援物资，并进行分类打包，后续将在航空公司的协助下运往委内瑞拉，交由非政府组织分发给灾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当地华人童泽龙稍早前发来报道，介绍首都加拉加斯的受灾和救援情况。参与救援的当地志愿者表示，目前灾区最需要的就是医疗物资。
4: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茶口区 Los Palos Grandes 的一处坍塌建筑旁，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7日早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栋原本12层高的建筑已经在地震中整体坍塌，现在废墟累积的高度仅有约10米。现场大量的救援人员正在操作着重型器械清理废墟，垃圾车也在协助运送清理出的碎石和垃圾。目前黄金72小时的救援窗口期正在持续缩紧，救援工作争分夺秒。
5: Actualmente se necesitan recursos como medicinas, pastillas, todo lo que tenga que ver con el área medicinal y más que todo comida también para las personas que necesiten, que se están refugiando en parques y en plazas actualmente.
4: ¿Y se ha encontrado más personas que este lugar?
5: Actualmente, yo que tengo ya varios días acá en este lugar, se han tenido respuestas de personas, pero ya fallecidas, mascotas que también estaban dentro del lugar, pero más no podemos comunicar porque los rescatistas tienen toda esa información.
4: 由于缺乏专业工具，许多志愿者只能戴着手套，用手或铁铲在混凝土中挖掘。可以看到每个志愿者的眼球都充满了血丝，十分疲惫，目前正在休息。警戒线外有许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在配合着救援人员工作，还有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和水。这场仗还在继续，我们将持续跟进。
0: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即将迎来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施政如同耕种，深信在深耕细作之下，香港未来定会有更加丰硕的成果。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分享耕种分为4个阶段，包括翻土、播种、栽培、收割，就像市政一样需要深耕细作。
2: 翻土就好似我哋施政一样啦，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咧就要谂出改革嘅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同埋挑战、完善我哋嘅系统体系。到播种咧，就即系等于我哋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嘅政策，例如我哋好多发展蓝图啦，我哋而家又做紧年规划啦，就系要为香港嘅发展定明方向。
3: 咁我明白啦，所謂嘅栽培咧，就好似咧，我哋要運用社會嘅政策同埋資源啦，去到幫助一啲有需要嘅市民。而至於收割咧，就好似我哋耕種見到成果啦。
1: 李家超表示，市政最重要讓市民受惠，而過去4年，他領導本屆政府持續推動改革，改變市政文化，成為以結果為目標的政府，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築牢維護國家安全屏障。打破利益藩篱，也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简约公屋有近10000户入伙，简朴房有序取代劣质劏房，楼市稳定发展，以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等。
2: 深耕细作唔係1年半載嘅事，仲要根據不同嘅因素識變、應變、求變。今年係國家15規劃開局之年，我哋亦都全速為香港制定第1個5年規劃。喺鞏固提升香港傳統優勢嘅時候，我哋要改革創新，既要睇到挑戰，更要睇到機遇，以產業導向開闢新賽道，提升市民福祉。我深信喺深耕細作之下，香港嘅未來一定有更丰盛的成果。
1: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中葡综合体启幕，有参会代表指出，希望参会经济体以会议为契机，推动亚太经合组织旅游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更广领域。
4: 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主题的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的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启幕。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汇聚于此。大会主席致辞时表示，希望发挥好会议的牵引带动作用，与各地政府加强政策对接，在互免签证、快递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领域推出更多举措，持续提升跨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指出，会议时隔12年再度落户澳门，有助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一战略定位。愿与参会代表共同感受澳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代创新的旅游城市魅力。
5: 陈盼此次盛会不仅是对澳门特区大型国资会展接待能力的充分肯定，也对特区积极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有着强力的鼓舞作用。作为中西文化交融400多年的历史名城，澳门特区不仅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澳门历史城区世界遗产名片，更加于2017年获得创意城市米斯之都的殊荣。明天的技术考察行程，各位可以真心的领略这2张金名片的独特魅力。
4: 此次会议的最后一日，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参会代表还会组团考察澳门非遗古迹和中华传统文化展览，以此进一步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和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凤凰卫视张佑仁、黄希俊、邝腾杰，澳门报道。
0: 作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体育盛事之一，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27日在尖沙咀海滨开锣。
6: 鼓声阵阵，首起桨落，维多利亚港翻腾起一条条白浪。作为香港龙舟节的重头戏，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一连两日在这条500米长的标准赛道上展开。两天的比赛一共有超过220支队伍，来自16个国家及地区的超过4500名龙舟健儿汇聚在此，一决高下。星光大道上穿梭不断的队伍，有企业组织的员工队、医院队、学校队，有在广州拿下第一的内地高手团队，也有初次下水的小将。有人瞄准名次，有人则是重在新鲜体验。
7: 第一次感受到你哋呢边个海上龙舟，我觉得比我哋嗰边要好拍好多，刺激好多，
8: 非常之兴奋啊！仲系好想再玩啊！系啦，因为咧我喺龙舟里面都俾到唔同嘅队员啦泼到湿晒啊，系啊，所以都系浸入一个龙舟水。
9: 我觉得即系唔同嘅人种啦，唔同嘅年龄啦，唔同嘅年纪都会喺度一齐玩，同埋咧佢哋会展示出唔同嘅味道出嚟咯。哦，系啊，咁都可以睇得出香港嘅包容性咯。
6: 1976年首次在筲箕湾亮相的这项赛事迈入50周年，从只是渔民参赛到如今来自全球各地的高手汇聚，从赛事赛道标准化到加入女性选手，如今已经升级为国际龙舟节的这场赛事，展现着香港的国际化。
10: 多少风景也好，你看我们后面多美丽啊，在香港 Victoria Harbour 上面，然后因为我们在悉尼比赛是澳大利亚跟这里差不多看的很多不一样嘛，你看因为是这里是中心，可是澳大利亚我们要去很远再去比赛的，那就是我就感觉这里有热闹点嘛。
11: I've been dragon boating for 10 years and I've had the chance to paddle in Europe, in Hungary, in New Zealand, in Thailand andRacing in Hong Kong is definitely the best place in the world to race dragon boating. Just the culture, the setting of the Victoria Harbour and racing there with the skyline behind us, it's absolutely stunning and just the general vibe and the atmosphere here is electric.
6: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星期五晚在上海临港演艺中心举行。本届征片数量创新高，一共收到来自5大洲60个国家及地区逾1000部作品，海内外实力派演员以及制作团队角逐各项大奖。颁奖典礼由张凌赫及关晓彤合唱揭开序幕。本届视帝视后竞争相当激烈。最终由于何伟平主演及监制真人真事改编的剧集《沉默的荣耀》成功击败一众对手，勇夺最佳男主角。于和伟于剧中扮演情报人员，演技入木三分，这次亦是他再度获封白玉兰视帝，成为2度获封视帝的第一人。而连续3年获提名的杨紫，这次终于成功做出0的突破，首次得奖，成为首位90后白玉兰视后。最佳男配角由57岁的董永凭《太平年》夺得，现年66岁的池鹏凭《生万物》勇夺最佳女配角。最佳导演由李雪凭《生命树》夺得，凭同一作品封视后的杨紫兴奋地与李雪导演合影。回到香港，艺人马德钟早前因右脚急性关节炎入院，即将生日的他这天出席一个慈善活动，与大家分享生日愿望以及预告怎样度过生日，又向大家报平安，表示脚伤已经痊愈。
12: 我知道大家担心，大家放心啊，冇事。系啊，而家健步如飞嘅。
13: 即係而家都行得走得啦，
12: 行得走得係啊！但係我就暫時都未去做翻一啲劇烈嘅運動先，一路有唔同嘅工作做緊啦。咁啊，亦都好似話齋，好多人都問緊，咪你會唔會再籌備多場音樂會啊？其實都有諗嘅。
13: 係，嗰個嚟緊好快又生日喎，咁今年生日有咩願望咧？
12: 今年生日願望梗係身體健康啦，個個人都平平安安啦，開開心心啦。
13: 係，會點樣慶祝下咁啊？
12: 我其實我都唔係好慶祝生日嘅。即係可能普通同太太啊咁啊，屋企人啊食餐飯咁咯，我冇乜特別慶祝嘅活動。我最中意其實就喺工作中度過生日。
4: 狄龍與米雪現身新戲開機拜神儀式，兩人受訪時表示再度合作非常開心，也獲益良多。
2: 今次我好大收穫啊！嗱，我又撞到米雪啦，我又袁詠儀啦，袁詠儀咧就好年輕時期未結婚嗰陣時已經同我一齊合作，我撞到一個新嘅演員叫做余香瑩，一個好嘅演員，所以我話呢個戲我接啦，咁我亦都趁咗機會同佢哋交流一下，學一下演技。
14: 唔該，成日咧
2: 學以致用，
14: 成日就算我哋休息嗰陣時咧，佢都喺度。

0: 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朝鲜首艘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号正式入列，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典礼说了一段值得琢磨的话。朝鲜海军正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为核威慑力助力。这话的背后藏着朝鲜海军怎样的战略转型？从近海防御到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朝鲜的这一步迈得有多大？进入六月份以来，金正恩视察军事设施的密度明显上升。与此同时，韩方释放了一个信号，特朗普说现在到了关注朝鲜问题的时候了。中东还没消停，如今又轮到朝鲜了吗？同样在2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开启了访韩行程，这是日本防卫大臣时隔11年专程赴韩出席韩日防长会谈。为什么选在此时？双方又要聊些什么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维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崔贤号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

0: 南浦港举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朝鲜国防及造船工业干部等人出席典礼。金正恩致辞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和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正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助力巩固核威慑力。此外，建设现代化海军基地成为当务之急，正在测试的江舰号驱逐舰也将很快列装，未来还将建造一万吨级的战略舰艇。金正恩还登上崔贤号驱逐舰，在舰首和舰尾甲板上慰问驱逐舰官兵，并共同合影。崔贤号驱逐舰是朝鲜崔贤级驱逐舰一号舰，舰长142米，满载排水量5000吨，具备核常兼备打击能力。2025年4月首次下水之后，经过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正式服役。进入六月后，金正恩频繁视察军事国防设施和武器装备。6月3号，金正恩视察了新投产的核物质厂。他表示，过去5年，朝鲜核武实力大幅强化，武器级核物质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以前的2倍以上。金正恩说，根据朝鲜劳动党9大确定的新5年计划，朝鲜将进一步扩大核物质生产能力，继续增加核武器数量。6月6号，金正恩在视察重要军工企业时提到，未来5年将导弹产能增加到现有水平的2.5倍。
1: 崔贤号的排水量是5000吨，是朝鲜海军史上吨位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它现在正式的入列对朝鲜海军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2: 就目前而言呢，朝鲜的海军呢，当崔贤号入役以后呢，标志着它的水面舰艇呢向大型化、现代化和多用途化来发展。因为我们讲，在崔贤号入役之前呢，朝鲜的海军呢水面舰艇基本上是1500吨到1600吨的这种护卫舰为主要的作战力量，那作为崔贤号一下就把排水量提高到了5000吨啊！你想想，从1500吨、1600吨一下翻了几番，这就是大型化。再有一个呢，就是现代化。你看崔贤号上面已经采用了相控阵雷达，还有一个呢，就是导弹呢，它是垂发系统、垂直发射的这个导弹系统，可以搭载的导弹数量比较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多用途化，因为它这个导弹里边呢，既有防空的导弹，还有反舰的导弹，还有对陆攻击的导弹。特别是朝鲜呢，它在发展这型水面舰艇的时候呢，和其他国家有些不太一样。其他国家呀，在舰尾的这个位置呢，通常是直升机的机库，它没有放直升机的机库，而是安装了弹道导弹啊，就是舰队地的或者是舰队舰啊这种战略导弹，它是用作这个，就增加自己的打击能力，特别是远程的打击能力。那这样一看呢，就是朝鲜的这个水面舰艇的发展呢，可以说从崔贤号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因此我们看呢，它的这个海军的这种未来的发展呢，是在向大型化发展，是在向多用途发展，而且呢，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海军呢走向远海。
1: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啊，崔贤号之前已经经历了1年2个月的实验。根据朝鲜方面公布的一些信息，崔贤号是配备了74个垂发单元，同时呢，它可以兼容防空、反舰、反潜导弹以及射程2000公里可以搭载核弹头的建设弹道导弹、超音速巡航导弹。您对崔贤舰的性能怎么来评估？未来它会承担哪些作战任务呢？
2: 因为我们看呢，它这个朝鲜发展这个水面舰艇啊，它这么快的速度还是有，就自己跟自己比啊，还是这个幅度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韩国呀，它的这个舰艇吨位大，现代化程度高，但是它背后有美国的军工企业给它支撑啊，无论是动力系统啊，还是这个相控阵雷达电子装备的系统，包括导弹系统啊，它都可以从美国进行引进呢。而你朝鲜完全基本上要靠自己的这个力量，所以你现在能够有这样5000吨的啊导弹驱逐舰，那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它的这个装备呢，也是根据它自己的国家需要啊来进行的。你比如说，它现在搭载了各型的导弹，既有防空的，还有反舰的，还有就是对陆攻击的这种导弹。它就强调啊，把自己的这个海上的作战力量向远推，就不是近海了，那就向远海来推。因为你的吨位大了嘛，自持力强了嘛，搭载的武器装备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各种性能 也就是说，我出去之后，我可以进行防空，我可以进行反潜，还有一个呢，我可以就是和对方的这个军舰进行这种舰对舰的交火。再有一个呢，它一定强调这种就是舰对地的打击，因为它一旦搭载了这个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包括舰对舰或者舰对岸的这种导弹，就是这个射程比较远的，那它就可以形成比较强的，不但是陆地对陆地的攻击，是海上方向对陆的攻击了。所以这个对海军的建设或者对海就朝鲜海军的这个发展，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然，就从现在它配备的武器装备看呢，也是有了巨大的进步。因为你相控阵雷达，它发现的目标多，它可以指示的这个距离也远。再有一个呢，就是它作为啊，就是反舰的时候，你一定要进行这种就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它现在有了就是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一般的说，巡航导弹都是高亚音速的，包括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它如果超音速的，那突防性能和它的打击的这个精度啊，就会有相应的提高，那进攻的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加强。因此对朝鲜而言呢，它这个就是崔贤号的入役，代表了它海军装备的，特别是水面舰艇的装备的大幅度的这种进步。
1: 我们看到崔贤号是被纳入了西海舰队，也就是黄海舰队。之前外界是普遍预测有可能是东海舰队会接收这个崔贤号，为什么最后是落户到了西海舰队呢？
2: 其实啊，这个朝鲜呢，它的海军不是分成东海舰队和西海舰队吗？但实际上东海舰队装备的舰艇数量多，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些任务的强度大，因为它面对着太平洋，而作为西海舰队呢，它相对是对着黄海这个方向啊，那数量少，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作战的强度要低于这个东海舰队。那为什么会这样分布呢？我想主要是因为崔贤号它是第一艘这种大型的，就朝鲜而言它是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那你这个新型的舰艇，一般而言就是你的现代化程度越高，你采用的新装备越多，你的故障率会越高，那么你就有一个适应期，就是你要从初始的作战能力到达一个全满员的这种作战能力，所以你就要有一个就是操作和这种适应检验的过程。因为前段时间他检验主要在检验这个能不能入役，就是我能不能交给朝鲜的海军作为一个作战力量来使用，他检验的是这些舰艇的性能。而你下一阶段，你朝鲜的海军你还要用它来执行作战任务，你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不是说你上去之后马上他就成一种现代化的或者是全员的这种作战能力。所以放在这个西海舰队很有可能它进行一种测试，等将来比如说完全能够形成作战能力的时候，那我把它调到东海舰队去，将来后续的啊这个同型号的舰艇这个入役之后，我再把它调回来，调回到这个西海舰队，哎，进行培训就可以了。所以朝鲜它在使用上可能有这样的考虑。
1: 在崔贤号入列仪式上，金正也发表了讲话，他就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打击能力的军种，未来还会去继续建造万吨级的战略的这个水面舰艇。朝鲜海军未来发展的这个动态您怎么来判断？
2: 从金正恩讲话来看呢，他很显然是在大力的发展海军，或者是说在海军的这个装备上投入了比较大的力量。因为一个呢，就是海军可以在海上方向直接的增加朝鲜的这个我们讲就是防御的纵深，因为他这个面对着太平洋这个方向呢，面临着日本和美国对他的军事威胁，包括韩国啊也在就在家门口。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大力的发展海军，那海军如果能够走得更远，打击力更强，那他很显然国土的这个安全防卫的纵深就会被进一步的加强。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注意到他不但在发展水面舰艇，同时他也在建造更大型的现代化的潜艇。那这样的话呢，水下的力量和水面的力量就有一个结合，因为水面你可以走得更远，那你水下如果仅靠常规潜艇或者没有 AIP 系统的这个潜艇的话，那你的这个航程是比较近的，所以它还要发展这个水下的啊这个潜艇的力量。那既然金正恩讲了 他要使它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也就是作战任务的变化。那作战任务是什么？那很显然是要增加自己的整个的防御的安全，还有一个呢，就是增加自己的打击能力，特别他强调战略打击能力。那现在他水面舰艇和潜艇都能够发射这种战略性的武器，那他对对手的这种威胁那当然就加大了，还有打击的这种能力，特别是我们前面也讲了，它的巡航导弹要超音速，它的这个包括弹道导弹要能够达到2000公里，那这样对韩国或者是日本啊，就是对朝鲜的威胁，他就意思说我有一个反制的手段，如果我打得再远，那对你美国的啊这些基地和你美国的本土都可以进行反制。哎，那从这个角度讲呢，金正恩讲的就是要发展朝鲜的海军，很显然是包括水下的潜艇、水面的舰艇，向它大型化和现代化啊来发展。这样的话呢，使朝鲜它就整个的把自己的防御纵深加大了，把自己的这种海上进攻的能力加强了。
1: 金正恩在25号还视察了火炮和导弹现代化相关的武器实验。那这次试验的内容，我们看到是包括了240毫米、24管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和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增程弹。那朝鲜的这个武力建设现在是朝着远程化、精细化这个方向去建设发展吗？
2: 他视察的这几款武器装备啊，都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你要是靠火炮，它打击的距离还是比较近的，而用火箭弹啊，就是240毫米的这个火箭弹，它的射程就可以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射速可以就是这个加快。再一个呢，它机动能力很强，而且打出去之后啊，就是连射之后呢，它这个火力覆盖的这个面积啊，就是一大片，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未来就是陆上作战的时候重要的武器平台。那它比导弹的成本要低得多呀，可是就是毁伤力很强。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经济上它可以承受得起。还有一点呢，我注意到它的这个155毫米的自行炮或者榴弹炮呢，是一个重点发展的项目，因为原来呀，只有苏联和中国使用152口径的这种炮弹，而朝鲜原来也是用的152，而现在我注意到他把口径改到155了，因为世界上啊，大多数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最早使用的155毫米的口径，哎，你这个口径的这种火炮呢，就是它的威力大，射程远。那现在你比如说152，你不要看就差这么一点儿，哎，那人家就可以先发的打你啊，人家就射程比你远呢、啊，所以我觉得朝鲜它也是在向世界啊，就是它的这种，咱们讲就是标准吧，标准化，或者是说，它的这个一种测试之后，这种现代化啊、通用化这个标准来发展，因此它是大大的加强了就是朝鲜的地面的啊这种火力压制能力和打击能力。
1: 另外我们观察到一个动向啊，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是晒出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呢是2018年在新加坡第一次跟金正恩会晤时候的照片。在刚刚结束这个G7峰会上呢，李在明和特朗普进行了会晤。李在明说，特朗普说是时候来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了。现在中东还没有消停，特朗普又要把注意力转向朝鲜了吗？
2: 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当年特朗普和金正恩进行过这个会谈，那么相继呢是在新加坡、越南，最后从越南就谈崩了。为什么会谈崩呢？因为就是美国要求朝鲜，把核武器全部的给销毁，包括相应的这些设施，然后才能解除对他的这个制裁。而朝鲜要求同步进行啊，就是我做一些行动，你美国也就同步也要进行，而美国要求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把所有的核试验的这个装备啊、人员什么全遣散，然后还得半年，然后美国才能够解除对他的各种封锁呀，或者是与韩国的联合的军事演习不再威胁朝鲜。那朝鲜不干呢？朝鲜说不同步进行，他不可能相信美国的，所以呢，从越南的那次谈判就谈崩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和韩国还是在继续搞这种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比如说在3月份他们联合举行的这个自由护盾，那这个规模虽然 不是像那么多的实弹的，过去实兵实弹的演习很多的，它现在减了，但是你又增加了很多人工智能啊，这个联合打击，包括无人装备这种军事手段运用进去，那朝鲜就认为这是对我的直接的威胁和这种挑衅呢，所以他就很不安。而且到了八月份的时候，美国和韩国还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已知自由之盾，那这个朝鲜认为也是针对他的呀，所以他就说，哎，我要对你的这些就是军事行动啊，特别是联合军演要进行反制，哎，我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1: 我也要加快建设，
2: 我也要加快建设。那特朗普总统说的，我现在该关注朝鲜了，就说明朝鲜现在对美国的态度和对韩国的态度是高度不信任的，是对他们进行高度防范的，所以这个特朗普总统说我要返回头来关注朝鲜的行动了。
1: 好，先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日本防卫大臣27号访问韩国，将出席韩日防长会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I'm Malay
6: Raya
7: Akwetino Kofarmums
8: Diversita
9: Tajamniczy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3: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16: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17: 如果 A 一年人嘅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嘅话咧，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
18: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3: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韩国国防部25号表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7号开启为期2天的访韩行程，并于28号同韩国防长安圭博举行会谈。
0: 韩国国防部表示，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此行是韩日防长穿梭外交的一环。本月7号，两国时隔9年重启海上搜救联合演习，成为双边防务交流回暖的标志性事件。外界普遍关注本次会谈能否敲定后续合作规划，商讨安保协作深化具体举措。日方长期谋求与韩国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但韩方顾及历史遗留问题和军事后勤合作的敏感性，对此始终态度审慎，短期内协定落地难度较大，日方或将转而谋求通过其他渠道推进防务协作。根据日本媒体消息，今年1月，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队曾接受日本航空自卫队空中加油协助，两国防务部门正在探讨将该协作模式常态化。安圭博与小泉进次郎27号一同前往江原道原州空军基地，也就是黑鹰飞行队驻地，相关议题是否会纳入讨论备受关注。这是日本防卫大臣时隔11年专程赴韩出席韩日防长会谈。去年9月，日本防卫大臣为出席首尔安全对话访问韩国，并同韩方举行会晤，但并不属于双边访问行程。
1: 日本的防卫大臣时隔11年专程跑到韩国去参加这个日韩的防长会谈啊，为什么在此时双方又会聚焦哪些议题？
2: 因为我们注意到

0: 就是日本啊，这段时间对这个再军事化的这个行程啊，推进的很快。
1: 对，
0: 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快速的推进这种军事力量的时候，可能就会影响到周边的安全局势，因为这个韩国和日本呢，它并不是相互非常高度信任的，是在美日韩这个军事同盟中是由美国把他们拉在一起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日本快速的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当然它是要借着美国呀，就是在推进所谓亚太战略的时候要利用日本啊这个基石。那作为这个韩国，它也必须到考虑到，虽然在美日韩这个军事同盟中，日本啊是美国作为亚太的基石，那韩国是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日本和韩国它并不是高度信任的，所以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日本是急于要得到就是韩国的这个谅解，或者是说它的这种支持，因为它发展之后，那可能韩国也反对啊，就是日本就快速的发展它的军事力量，不仅是对这个其他的，就是比如像朝鲜呐、这个俄罗斯啊这样的国家的威胁，同时，那韩国可能也认为是对他的威胁啊，所以他一定要就是利用啊这个就是这段时间，来加强和韩国的关系，因为现在这个朝鲜对这个日本啊就发展这个军事力量也很是这个反对，那包括俄罗斯和我们中国都是坚决反对他这个再军事化，那现在他要转换这个关系的话，我想他现在主要是要对韩国进行拉拢，所以我们看到他现在在时隔这么多年以后来对韩国进行访问，可能还是要推进两国的互信和两国的军事合作。
1: 有分析说呢，小泉这次访问韩国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要推动已经搁置了14年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的一个落地。这个协议具体是包含哪些内容？之前韩国方面似乎是对这份协定是非常的审慎的，这次能够取得突破吗？
0: 为什么日本这次一定要推进这个协议呢？这个协议啊，是指签署国，也就是日本和韩国，如果签署了这样的协议，在未来的时候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或者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时候，也就是在多边活动或双边活动的时候，相互要对对方进行武器弹药，还有油料，还有食品，还有人员等等的啊，就相互的这种协助，我们可以大体的理解为就是后勤保障上的相互的支援和帮助。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你在联合的军事演习中还有军事行动中进行相互的这个帮助，日本是专守防卫的，你如果和他进行签这样的协议，如果现在日本积极地推进它的再军事化，它要进攻怎么办？因为在前段时间在菲律宾搞这种军事演习啊，又在自己的啊这个本土上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搞这种演习，如果它将来军事力量再向南海扩的时候，哎，那如果再搞这种军事演习，你韩国要给它提供这种武器保障吗？你要给他提供这些弹药吗？你要给他提供这些人员吗？反过来说，日本要是给韩国支持这种弹药，支持这种人员，那这个朝鲜会怎么想？那韩国的民众会怎么想啊？所以韩国迟迟不和日本签，就是因为他担心一旦签了这样的协议，韩国的民众就会说，你是一个亲日的政府，你会对国家带来这种威胁。所以我觉得，虽然日本是积极的想签署这样一个协议，但是这个韩国的政府在这个事情上一定还会非常谨慎，而且韩国的民众也可能是非常的谨慎，因为毕竟啊，日本对历史的问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韩国一再说，咱们俩如果签这个协议，你先把咱们之间的历史问题解决了，然后咱们再谈现在的这个协议。
1: 我们再来看韩国方面的一个动向啊，韩国国防部的消息说呢，韩国要加快部署韩国版本的远程自爆式无人机系统，叫做 K-Lucas。您对这个无人机有怎样的了解呢？
0: 韩国呀，它的这个无人机计划呢，是一个比较大的计划，就是要 搞这个上万架的啊，起码是两万架的这种无人机来加强自己的这种军事力量。当然多数啊是执行这种侦察监视任务的，就近程的这种无人机。刚才你谈到的这个

0: 这个卢卡斯呢，它主要指的是远程的这种无人机，而且呢，如果用就是军语来说，它实际上叫巡飞弹，因为它一去不回了，它不像人家那个就是无人机侦察完了之后就回来了，或通信的中继它就回来了，哎，它是一去不回就打出去了。那为什么韩国要发展这样的无人机呢？它一个是远。啊，这个就是远程，因为无人机它近程和远程，它有主要是一个航程的划分。你比如说，你只能飞到50公里到这个80公里，那这个就认为是比较近的啊，这个无人机，哎，或者是说有的就是10几公里到50公里叫近程的无人机，而你要飞到800公里，哎，这个就远程的无人机了。你想想，你飞到800公里，你还一去不回。你像个导弹一样打过去了，巡飞弹了。朝鲜的这个境内的目标可都在你的这个无人机的覆盖之下了，
1: 针对
0: 所以
1: 性非
0: 我
1: 常
0: 觉
1: 明
0: 得
1: 显
0: 它的
1: 了。
0: 针对性就是非常明显的了。
1: 好，非常感谢曹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勤。
6: 4、5、6、7，
0: 醉颜师傅。
7: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7: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7: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以军在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批以军拒绝撤军。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上调至较高。特朗普公布限量版美国护照效果图，里面有他自己的肖像。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的框架协议之后，以军27号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同日，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公开表示框架协议无效，并且拒绝将以军撤军与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挂钩。据黎巴嫩通讯社27号的报道，以军无人机当日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并在泰普尼特村的附近投掷了震爆弹。此外，以军的地面部队同步向黎巴嫩南部的舒巴村村郊推进，行进的途中呢，通过机枪扫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同日表态称，三方达成的框架协议无效，必须以美伊谅解备忘录来替代。他强调将持续施压，直到以色列从黎巴嫩的领土撤军，同时敦促黎巴嫩的政府放弃框架协议。对于将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与真主党解除武装相挂钩的条款，真主党领导人明确指出，此举已经越过了红线。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26号首次对伊朗的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伊方27号称，已经对美军袭击进行了军事回应。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的袭击，公开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的有力回应。
1: 伊朗外交部27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他声明说，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雷扎伊表示，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26日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媒体27日凌晨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度发生数次爆炸。不过，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巴基斯坦外交部27日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日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了商船遭袭的事件，并且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的水雷，扫雷行动仍然在持续。公告还指出，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经被拓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的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了海峡的船舶通行量下降，但是仍然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同日报道指出，在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的船只向伊朗提交了海峡通航的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根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的发布，一艘油轮27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不明飞行物击中， 驾驶室受损，但是全体船员是安全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在7月4号起在德黑兰、马什哈德和库姆等地举行。伊朗警察部队27号表示，全国约30%的民众将参加葬礼。伊朗警察部队表示，全国约有30%到35%的人口将参加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其中约1500万人至2000万人将在德黑兰参加，约350万到800万人将在马什哈德参加，另外大概有约300到500万人将在库姆参加。德黑兰市政交通部门当天宣布，参与者决定将通过穿梭巴士被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活动当天，所有的公共交通将要免费，地铁也是全天候的运营。此外，德黑兰市的1500名急救人员将在指定的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的6家医院也处于待命状态。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当局27号通报称，伏尔加格勒市的一家企业遭到了乌军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一家军工企业。另外一方面，乌方称乌军北部的苏梅州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3人受伤。
2: 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当天凌晨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伏尔加格勒州一家军工企业，在工厂区域引发火灾。泽连斯基称，被袭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此外，乌国家安全局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处石油泵站。另一方面，乌克兰苏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发表声明称，27号上午，苏梅市有居民楼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多人受伤。苏梅当局发布的视频显示，遇袭居民楼窗户碎裂，受损严重，有伤员被救援人员从楼内抬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7号称，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公司位于乌克兰东北部布尔塔瓦州和哈尔科夫州的生产设施，造成损失。现场画面显示，遇袭设施燃起大火。当局称，近2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款限量版的美国护照新版效果图，来纪念建国250周年。这款爱国者护照左边是特朗普站在办公桌前的肖像，背景是独立宣言的原文，底部有他的签名，右边是独立宣言签署场景的画作，下面写着美国250周年。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美国的新护照欢迎，但要守规矩。这款限量版的护照将于7月6号起由美国国务院发行，发完为止。特朗普将成为首位出现在美国旅行证件上的在任总统。有官员透露，纪念护照只会发放给在华盛顿现场办理的申请人。据印度亚洲新闻社27号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印度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美方正在积极安排总统特朗普在2027年年初访问印度。卢比奥透露，他将在今年率团访问印度，为特朗普年初的出访铺路。美国政府正在努力推进相关的筹备工作。卢比奥称，美国希望与印度达成贸易协议，形容双方距离敲定协议仅剩最后几英尺。特朗普上周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并指两人的对话非常愉快。过去的一年来，美国对印度的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美军袭击载有印度商船的船员等事，引发了美印之间的关系紧张。卢比奥上个月出访印度，试图修复两国之间的关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7号到访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队的基地，与韩国国防部部长安圭博会面。韩国国防部公开的照片显示，小泉进次郎在基地内参观，并坐进飞行队的飞行机驾驶舱。安圭博则向他赠送了一架飞行机的模型，两人与飞行员和官员合影留念。 据了解，去年韩国军机曾经在独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主岛实施飞行演练，之后日方提出了抗议，并且叫停了加油支援计划，影响参加迪拜的航展。但今年日本改变了立场，允许加油，令黑鹰特技飞行队得以首次亮相中东航展。两国的防长将在28号在韩国国防部总部举行双边会议。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双镇多国救援队陆续抵达，巴基斯坦安全部展开行动，击毙了多名恐怖分子。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台湾有大增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双震进入第三天。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服务已经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在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拉瓜伊拉州已经恢复了60%的电力，部分地区的供水也已经恢复，灾区的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了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26号表示，国内石油生产未受到地震影响，所有的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委内瑞拉目前的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经评估国内的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初步评估显示，由于委内瑞拉大型汽油的设施距离受到地震波及的城市比较偏远，在强震中没有受损。不过，电力短缺的情况可能影响到石油的产能。委内瑞拉连续遭遇了2次强震之后，包括法国、意大利在内的多国救援队27号陆续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预计28号前还会有近10国的救援力量赶往现场，在黄金的27小时之内全力搜救。
8: 搭载法国救援队的飞机27日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85名民防人员加紧卸载机上物资，预计当天晚些时候投入搜救。来自意大利的救援队伍及物资26日晚飞抵委内瑞拉马拉坎市。包括急救人员、医务人员在内的97人赶赴灾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日上午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视察时表示，他当天收到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电话慰问，梅洛尼对委内瑞拉遭遇强震深感痛心。罗德里格斯称，此刻委内瑞拉并不孤单，意大利等国的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预计28日前还会有近10国加入救援行列。
9: Bueno, yo también quería informar que en las próximas horas estará llegando más países y entre este momento y la hora de mañana prácticamente 10 países más se sumarán a estas labores de rescate. Estamos haciendo un trabajo coordinado. entre equipos de rescate nacional y equipos de rescate internacional, sin descanso, en estas primeras 72 horas que son vitales para salvar vidas.
8: 此外 ,250 多名美国灾难应对小组成员以及重达约90吨的专业搜救设备 26日从美国马奇空军基地起飞, 当中包括3个特别搜救队和18支搜救犬。 美国南方司令部指派的海军陆战队少将贾拉德以抵达加拉加斯监督美国国防部的救援工作。与此同时，一架巴西军用运输机26日从圣保罗起飞，赶赴委内瑞拉，机上载有约12吨人道主义物资、6支搜救犬以及40名消防与民防人员。而在西班牙马德里，大批委内瑞拉和西班牙民众27日自发捐赠尿布、头盔、手套等急需的生活与救援物资，
0: 并进行分类打包，后续将在航空公司的协助下运往委内瑞拉，交由非政府组织分发给灾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阿富汗当地时间27号18时04分发生6.1级地震，震中位于北部新都库什山区，震源深度208.3公里。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巴基斯坦军方27号表示，巴安全部队近日在多个地区展开行动，成功击毙15名恐怖分子。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7号发表声明指出，巴安全部队25号在西南部比路支省哈兰地区击毙了3名恐怖分子，26号在莫斯东地区再次击毙了5人。巴安全部队还搜救出了枪械弹药、简易的爆炸装置，还有摩托车。 另外，巴军方消息指出，安全部队26号也在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展开行动，击毙了至少7名恐怖分子。在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之下，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结构性转型。有出海服务商表示，本地化合规分析与部署是中企出海成功的关键。
10: 27日下午，GBI中美出海峰会在上海举行，大会连接中美两地品牌方与服务商，为中国企业出海搭建交流平台。会上有零售企业代表指出， 2026年中企出海的核心逻辑已从最开始的单纯产品输出转向如何完成本地化运营与品牌生态建设。
11: 我们也在努力地去做本地化运营，比如说去招聘一些美国当地的 employee， 然后把如何把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因为我们不仅是要把品牌带到海外，同时要把中国文化带到海外，然后让大家认识到中国品牌的力量、中国品牌的价值，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入和一个本地化的一个结合。
10: 受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差异化影响， 中企出海也面临不少现实困境。有出海服务商坦言，相比宏观战略部署，企业眼下更迫切需要的是深化对海外市场认知，以及进行本地化合规分析。
12: 我们会看到美国的消费者其实跟中国的消费习惯还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包括我们在之前跟出海的嘉宾去沟通的时候，我们都会了解到说他们会把出海做成一次模式的复制，但是他们忽略了说出海其实是一次全新的创业，不管在中国再成功的品牌在出海的这条道路上可能都会踩坑。
13: 所以其实基于这样一个中美文化和管理语境的不同，其实是使得这些企业在面临出海的过程中，它需要去仔细的 甄别，当地法规的一个要求，以避免它其实没有去做相应的审批就进入美国。所以，如果企业能够事先做好当地法律法规的调研和布局，及时完成它的事先的合规的审查，那肯定是能够保障它的出海的合规的顺利。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26年1至4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同比增长3.9%。
0: 不过，当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各国在贸易政策、税务、数据等方面的监管措施不断调整，这些都将给中企出海带来持续挑战。凤凰卫视记者张军上海报道。在促消费政策的持续发力下，北京的消费场景日益多元，市场活力不断释放。近日，一场汇聚了50多家餐饮品牌的特色美食集市，在北京海淀区开市，把一条城市街区变成了夏日美食长廊。
12: 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服务性消费增长4.5%，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北京持续出台政策，对商场品质升级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给予支持。本次在北京市海淀区举办的首届恰巴塔长廊万物节，正是依托城市商业空间打造的特色市集场景之一，面向北京市民和入境游客。
14: 整体的逛感觉怎么样？
15: 特别丰富，我们这一条街就逛下来还得花好长时间，然后每一个店的特色都特别明显，
16: 品类也比较，我看有各个城市的都有，然后我觉得也比较丰富。
14: 好吃吗？你觉得
17: 好吃？
14: 你是觉得哪些是你特别喜欢的呀？
17: 这个蘑菇最好吃了，
18: 也是我们呢为了创新特色消费场景，提振消费活力，推动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以特色的市集形式，然后为商圈聚人气，然后促进区域消费的整体的提质升级。
12: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政策，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持续增多。为对接入境消费需求，本次活动引入了跨境支付服务。境外游客可使用境外银行卡在现场完成支付。
19: 外国友人来到我们北京之后，他可以用本土的银行卡进行现场的支付，成为外国友人进入北京打卡非常便利的这样消费的一站。
12: 据了解，类似的特色市集正成为北京推动文商旅体融合、激活区域消费的载体之一。从音乐演出带动的票根经济，到体育、科技赛事相关的消费场景，多元业态正在城市商圈持续落地。凤凰卫视周伟恒、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内地铁路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27号，中国首条民营控股的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2: 杭台高铁是中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每日固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自开通以来，杭台高铁累计开行列车已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表示，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做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的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贝兹瑙核电站已经在当天暂停运行。阿克斯波公司表示，阿勒河的水温25号和26号再次达到了25摄氏度，无法用于冷却，因此贝兹瑙核电站已经暂停关闭了2座反应堆。阿克斯波公司表示，正在持续监测阿勒河的水温，一旦河水温度下降，或者是预测将有足够多的冷却条件，将重新启动反应堆。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26号的气温达到了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的气温之后，连续2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6月的高温记录。而法国电力公司25号同样因为天气炎热，临时关闭了2座核电站的反应堆。日本电视台27号报道，福冈县田川市的一处住宅区26号发生了地面塌陷，出现了大坑，部分的建筑物还有电线杆被吞没，附近的居民需要紧急撤离。根据报道，大坑长约9米，宽6米，深5米，位置就在居民区的旁边。一个车库还有电车的部分陷入了坑内，也有电线倒塌。有居民指示，发生的时候听到了巨大的响声。警方指事件可能是与近期连场的暴雨有关，并且拉起了警戒线，提醒市民保持距离。由于担心坑洞会扩大，当局已经呼吁大概20多户的居民撤离。维修的工人已经到达现场勘查，而且还施加了保护措施。经典意大利摩托车品牌维斯帕连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80周年的庆典，27号上演重头戏摩托车巡游，吸引了超过10,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车迷参与。 大批维斯帕摩托车的爱好者驾驶心爱的座驾，沿着罗马的地标科洛西姆圆形竞技场前行，场面非常的壮观。参观者中有不少历史款的收藏者，部分更是以特别的图装饰人，令巡游更具特色。有来自美国的车迷不惜长途跋涉，把摩托车先用到了德国，之后再转到奥地利，之后再亲身驾驶到罗马参加盛会。有参加者形容，维斯帕不仅是一部摩托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象征着自由与悠闲。1946年由皮亚乔公司推出的维斯帕摩托车，经历了大概160次的改装，全球销量至今近2000万辆。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的新闻，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以军在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批以军拒绝撤军。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上调至较高。特朗普公布限量版美国护照效果图，里面有他自己的肖像。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的框架协议之后，以军27号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同日，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公开表示框架协议无效，并且拒绝将以军撤军与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挂钩。据黎巴嫩通讯社27号的报道，以军无人机当日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并在泰普尼特村的附近投掷了震爆弹。此外，以军的地面部队同步向黎巴嫩南部的舒巴村村郊推进，行进的途中呢，通过机枪扫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同日表态称，三方达成的框架协议无效，必须以美伊谅解备忘录来替代。他强调将持续施压，直到以色列从黎巴嫩的领土撤军，同时敦促黎巴嫩的政府放弃框架协议。对于将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与真主党解除武装相挂钩的条款，真主党领导人明确指出，此举已经越过了红线。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26号首次对伊朗的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伊方27号称已经对美军袭击进行了军事回应。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的袭击，公开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的有力回应。
1: 伊朗外交部27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他声明说，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雷扎伊表示，美国支持

0: 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26日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媒体27日凌晨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度发生数次爆炸。不过，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巴基斯坦外交部27日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日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了商船遭袭的事件，并且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的水雷，扫雷行动仍然在持续。公告还指出，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经被拓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的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了海峡的船舶通行量下降，但是仍然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同日报道指出，在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的船只向伊朗提交了海峡通航的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根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的发布，一艘邮轮27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不明飞行物击中，驾驶室受损，但是全体船员是安全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在7月4号起在德黑兰、马什哈德和库姆等地举行。伊朗警察部队27号表示，全国约30%的民众将参加葬礼。伊朗警察部队表示，全国约有30%到35%的人口将参加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其中约1500万人至2000万人将在德黑兰参加，约350万到800万人将在马什哈德参加，另外大概有约300到500万人将在库姆参加。德黑兰市政交通部门当天宣布，参与者决定将通过穿梭巴士被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活动当天，所有的公共交通将要免费，地铁也是全天候的运营。此外，德黑兰市的1500名急救人员将在指定的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的6家医院也处于待命状态。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当局27号通报称，伏尔加格勒市的一家企业遭到了乌军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一家军工企业。另外一方面，乌方称乌军北部的苏梅州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3人受伤。
2: 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当天凌晨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伏尔加格勒州一家军工企业，在工厂区域引发火灾。泽连斯基称，被袭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此外，乌国家安全局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处石油泵站。另一方面，乌克兰苏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发表声明称，27号上午，苏梅市有居民楼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多人受伤。苏梅当局发布的视频显示，遇袭居民楼窗户碎裂，受损严重，有伤员被救援人员从楼内抬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7号称，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公司位于乌克兰东北部布尔塔瓦州和哈尔科夫州的生产设施，造成损失。现场画面显示，遇袭设施燃起大火。当局称，近2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款限量版的美国护照新版效果图，来纪念建国250周年。 这款爱国者护照左边是特朗普站在办公桌前的肖像，背景是独立宣言的原文，底部有他的签名，右边是独立宣言签署场景的画作，下面写着美国250周年。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美国的新护照欢迎，但要守规矩。这款限量版的护照将于7月6号起由美国国务院发行，发完为止。特朗普将成为首位出现在美国旅行证件上的在任总统。有官员透露，纪念护照只会发放给在华盛顿现场办理的申请人。据印度亚洲新闻社27号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印度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美方正在积极安排总统特朗普在2027年年初访问印度。卢比奥透露，他将在今年率团访问印度，为特朗普年初的出访铺路。美国政府正在努力推进相关的筹备工作。卢比奥称，美国希望与印度达成贸易协议，形容双方距离敲定协议仅剩最后几英尺。特朗普上周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并指两人的对话非常愉快。过去的一年来，美国对印度的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美军袭击载有印度商船的船员等事引发了美印之间的关系紧张。卢比奥上个月出访印度，试图修复两国之间的关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7号到访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队的基地，与韩国国防部部长安圭博会面。韩国国防部公开的照片显示，小泉进次郎在基地内参观，并坐进飞行队的飞行机驾驶舱，安圭博则向他赠送了一架飞行机的模型，两人与飞行员和官员合影留念。据了解，去年韩国军机曾经在独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主岛，实施飞行演练。之后，日方提出了抗议，并且叫停了加油支援计划，影响参加迪拜的航展。但今年，日本改变了立场，允许加油，令黑鹰特技飞行队得以首次亮相中东航展。两国的防长将在28号在韩国国防部总部举行双边会议。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双镇多国救援队陆续抵达，巴基斯坦安全部展开行动，击毙了多名恐怖分子。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3: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5: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6: 如果 A 一年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7: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3: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双震进入第三天，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服务已经恢复至总量的60%。

0: 波德里格斯当天凌晨在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拉瓜伊拉州已经恢复了60%的电力，部分地区的供水也已经恢复，灾区的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了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26号表示，国内石油生产未受到地震影响，所有的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委内瑞拉目前的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经评估国内的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初步评估显示，由于委内瑞拉大型汽油的设施距离受到地震波及的城市比较偏远，在强震中没有受损，不过电力短缺的情况可能影响到石油的产能。委内瑞拉连续遭遇了2次强震之后，包括法国、意大利在内的多国救援队27号陆续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预计28号前还会有近10国的救援力量赶往现场，在黄金的27小时之内全力搜救。
1: 搭载法国救援队的飞机27日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85名民防人员加紧卸载机上物资，预计当天晚些时候投入搜救。来自意大利的救援队伍及物资26日晚飞抵委内瑞拉马拉坎市，包括急救人员、医务人员在内的97人赶赴灾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日上午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视察时表示，他当天收到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电话慰问，梅洛尼对委内瑞拉遭遇强震深感痛心。罗德里格斯称，此刻委内瑞拉并不孤单，意大利等国的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预计28日前还会有近10国加入救援行列。
2: Bueno, yo también quería informar que en las próximas horas estará llegando más países y entre este momento y la hora de mañana prácticamente 10 países más se sumarán a estas labores de rescate. Estamos haciendo un trabajo coordinado entre equipos de rescate nacional y equipos de rescate internacional sin descanso en estas primeras 72 horas que son vitales para salvar vidas.
1: 此外，250多名美国灾难应对小组成员以及重达约90吨的专业搜救设备，26日从美国马奇空军基地起飞，当中包括3个特别搜救队和18只搜救犬。美国南方司令部指派的海军陆战队少将贾拉德已抵达加拉加斯，监督美国国防部的救援工作。与此同时，一架巴西军用运输机26日从圣保罗起飞，赶赴委内瑞拉，机上载有约12吨人道主义物资、6只搜救犬以及40名消防与民防人员。而在西班牙马德里，大批委内瑞拉和西班牙民众27日自发捐赠尿布、头盔、手套等急需的生活与救援物资，并进行分类打包，后续将在航空公司的协助下运往委内瑞拉，交由非政府组织分发给灾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阿富汗当地时间27号18时04分发生6.1级地震，震中位于北部新都库什山区，震源深度208.3公里。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巴基斯坦军方27号表示，巴安全部队近日在多个地区展开行动，成功击毙15名恐怖分子。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7号发表声明指出，巴安全部队25号在西南部比路支省哈兰地区击毙了3名恐怖分子，26号在莫斯东地区再次击毙了5人。巴安全部队还搜索出了枪械弹药、简易的爆炸装置，还有摩托车。另外，巴军方消息指出，安全部队26号也在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展开行动，击毙了至少7名恐怖分子。在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之下，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结构性转型。有出海服务商表示，本地化合规分析与部署是中企出海成功的关键。
3: 27日下午 ，GBI 中美出海峰会在上海举行。大会连接中美两地品牌方与服务商，为中国企业出海搭建交流平台。 会上有零售企业代表指出，2026年中企出海的核心逻辑

0: 即已从最开始的单纯产品输出转向如何完成本地化运营与品牌生态建设。
1: 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努力去做本地化运营，比如说去招聘一些美国当地的 employee， 然后把如何把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因为我们不仅是要把品牌带到海外，同时要把中国文化带到海外，然后让大家认识到中国品牌的力量，中国品牌的价值，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入和一个本地化的一个结合。
0: 受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差异化影响，中企出海也面临不少现实困境。有出海服务商坦言，相比宏观战略部署，企业眼下更迫切需要的是深化对海外市场认知以及进行本地化合规分析。
2: 我们会看到美国的消费者其实跟中国的消费习惯还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包括我们在之前跟出海的嘉宾去沟通的时候，我们都会了解到说他们会把出海做成一次模式的复制，但是他们忽略了说出海其实是一次全新的创业，不管在中国再成功的品牌在出海的这条道路上可能都会踩坑。
3: 所以其实基于这样一个中美文化和管理语境的不同，其实是使得这些企业在面临出海的过程中，他需要去仔细的甄别当地法规的一个要求，以避免他其实没有去做相应的审批就进入美国。所以如果企业能够事先做好当地法律法规的调研和布局，及时完成他的事先的合规的审查，那肯定是能够保障他的出海的合规的顺利。
0: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26年1至4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同比增长3.9%。不过当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各国在贸易政策、税务、数据等方面的监管措施不断调整，这些都将给中企出海带来持续挑战。凤凰卫视蒋长燕、张军上海报道。
4: 在促消费政策的持续发力下，北京的消费场景日益多元，市场活力不断释放。近日，一场汇聚了50多家餐饮品牌的特色美食集市在北京海淀区开市，把一条城市街区变成了夏日美食长廊。
5: 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服务性消费增长4.5%，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北京持续出台政策，对商场品质升级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给予支持。本次在北京市海淀区举办的首届恰巴塔长廊万物节，正是依托城市商业空间打造的特色市集场景之一，面向北京市民和入境游客。
6: 这整体的逛的感觉怎么样？
7: 特别丰富，我们这一条街就逛下来还得花好长时间，然后每一个店的特色都特别明显，
8: 品类也比较，我看有各个城市的都有，然后我觉得也比较丰富。
6: 好吃吗？你觉得？
9: 好吃。
6: 你是觉得哪些是你特别喜欢的呀？
9: 这个蘑菇最好吃了。
1: 也是我们呢为了创新特色消费场景，提振消费活力，推动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以特色的市集形式，然后为商圈聚人气，然后促进区域消费的整体的提质升级。
5: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政策，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持续增多，为对接入境消费需求，本次活动引入了跨境支付服务，境外游客可使用境外银行卡在现场完成支付。
10: 外国友人来到我们北京之后，他可以用本土的银行卡进行现场的支付，成为外国友人进入北京打卡非常便利的这样消费的一站。
5: 据了解，类似的特色市集正成为北京推动文商旅体融合、激活区域消费的载体之一。从音乐演出带动的票根经济，到体育、科技赛事相关的消费场景，多元业态正在城市商圈持续落地。凤凰卫视周伟恒、吴若明，北京报道。
4: 内地铁路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27号，中国首条民营控股的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11: 杭台高铁是中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每日固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自开通以来，杭台高铁累计开行列车已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表示，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做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的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贝兹瑙核电站已经在当天暂停运行。阿克斯波公司表示，阿勒河的水温25号和26号再次达到了25摄氏度，无法用于冷却，因此贝兹瑙核电站已经暂停关闭了2座反应堆。阿克斯波公司表示，正在持续监测阿勒河的水温，一旦河水温度下降，或者是预测将有足够多的冷却条件，将重新启动反应堆。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26号的气温达到了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的气温之后，连续2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6月的高温记录。而法国电力公司25号同样因为天气炎热，临时关闭了2座核电站的反应堆。日本电视台27号报道，福冈县田川市的一处住宅区26号发生了地面塌陷，出现了大坑，部分的建筑物还有电线杆被吞没，附近的居民需要紧急撤离。根据报道，大坑长约9米，宽6米，深5米，位置就在居民区的旁边。一个车库还有电车的部分陷入了坑内，也有电线倒塌。有居民指示，发生的时候听到了巨大的响声。警方指事件可能是与近期连场的暴雨有关，并且拉起了警戒线，提醒市民保持距离。由于担心坑洞会扩大，当局已经呼吁大概20多户的居民撤离。维修的工人已经到达现场勘查，而且还施加了保护措施。经典意大利摩托车品牌维斯帕连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80周年的庆典，27号上演重头戏摩托车巡游，吸引了超过10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车迷参与。大批维斯帕摩托车的爱好者驾驶心爱的座驾，沿着罗马的地标科洛西姆圆形竞技场前行，场面非常的壮观。参观者中有不少历史款的收藏者，部分更是以特别的涂装示人，令巡游更具特色。有来自美国的车迷不惜长途跋涉，把摩托车先用到了德国，之后再转到奥地利，之后再亲身驾驶到罗马参加盛会。有参加者形容，维斯帕不仅是一部摩托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象征着自由与悠闲。1946年由皮亚乔公司推出的维斯帕摩托车，经历了大概160次的改装，全球销量至今近2000万辆。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的新闻，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1: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1: 断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2: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1: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1: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死官，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以军在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批以军拒绝撤军。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上调至较高。特朗普公布限量版美国护照效果图，里面有他自己的肖像。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的框架协议之后，以军27号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同日，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公开表示，框架协议无效，并且拒绝将以军撤军与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挂钩。 据黎巴嫩通讯社27号的报道，以军无人机当日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并在泰普尼特村的附近投掷了震爆弹。此外，以军的地面部队同步向黎巴嫩南部的舒巴村村郊推进，行进的途中呢，通过机枪扫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同日表态称，三方达成的框架协议无效，必须以美伊谅解备忘录来替代。 他强调，将持续施压，直到以色列从黎巴嫩的领土撤军，同时敦促黎巴嫩的政府放弃框架协议。对于将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与真主党解除武装相挂钩的条款，真主党领导人明确指出，此举已经越过了红线。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26号首次对伊朗的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的袭击，公开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的有力回应。伊朗外交部27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声明说，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雷扎伊表示，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美军中央司令部26日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媒体27日凌晨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度发生数次爆炸。不过，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 巴基斯坦外交部27日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日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了商船遭袭的事件，并且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的水雷、扫雷行动仍然在持续。公告还指出，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经被拓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的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了海峡的船舶通行量下降，但是仍然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同日报道指出。 在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的船只向伊朗提交了海峡通航的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根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的发布，一艘油轮27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不明飞行物击中。 驾驶室受损，但是全体船员是安全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在7月4号起在德黑兰、马什哈德和库姆等地举行。伊朗警察部队27号表示，全国约30%的民众将参加葬礼。伊朗警察部队表示，全国约有30%到35%的人口将参加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其中约1500万人至2000万人将在德黑兰参加，约350万到800万人将在马什哈德参加，另外大概有约300到500万人将在库姆参加。德黑兰市政交通部门当天宣布，参与者决定将通过穿梭巴士被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活动当天，所有的公共交通将要免费，地铁也是全天候的运营。此外，德黑兰市的1500名急救人员将在指定的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的6家医院也处于待命状态。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当局27号通报称，伏尔加格勒市的一家企业遭到了乌军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一家军工企业。另外一方面，乌方称乌军北部的苏梅州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3人受伤。
2: 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当天凌晨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伏尔加格勒州一家军工企业，在工厂区域引发火灾。泽连斯基称，被袭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此外，乌国家安全局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处石油泵站。另一方面，乌克兰苏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发表声明称，27号上午，苏梅市有居民楼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多人受伤。

0: 伤。苏梅当局发布的视频显示，遇袭居民楼窗户碎裂，受损严重，有伤员被救援人员从楼内抬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7号称，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公司位于乌克兰东北部布尔塔瓦州和哈尔科夫州的生产设施，造成损失。现场画面显示，遇袭设施燃起大火。当局称，近2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款限量版的美国护照新版效果图，来纪念建国250周年。这款爱国者护照左边是特朗普站在办公桌前的肖像，背景是独立宣言的原文，底部有他的签名，右边是独立宣言签署场景的画作，下面写着美国250周年。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美国的新护照欢迎，但要守规矩。这款限量版的护照将于7月6号起由美国国务院发行，发完为止。特朗普将成为首位出现在美国旅行证件上的在任总统。有官员透露，纪念护照只会发放给在华盛顿现场办理的申请人。据印度亚洲新闻社27号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印度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美方正在积极安排总统特朗普在2027年年初访问印度。卢比奥透露，他将在今年率团访问印度，为特朗普年初的出访铺路。美国政府正在努力推进相关的筹备工作。卢比奥称，美国希望与印度达成贸易协议，形容双方距离敲定协议仅剩最后几英尺。特朗普上周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并指两人的对话非常愉快。过去的一年来，美国对印度的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美军袭击载有印度商船的船员等事，引发了美印之间的关系紧张。卢比奥上个月出访印度，试图修复两国之间的关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7号到访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队的基地，与韩国国防部部长安圭博会面。韩国国防部公开的照片显示，小泉进次郎在基地内参观，并坐进飞行队的飞行机驾驶舱，安圭博则向他赠送了一架飞行机的模型，两人与飞行员和官员合影留念。据了解，去年韩国军机曾经在独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主岛，实施飞行演练，之后日方提出了抗议，并且叫停了加油支援计划，影响参加迪拜的航展。但今年日本改变了立场，允许加油，令黑鹰特技飞行队得以首次亮相中东航展。两国的防长将在28号在韩国国防部总部举行双边会议。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双镇多国救援队陆续抵达，巴基斯坦安全部展开行动，击毙了多名恐怖分子。
2: 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Raya.
12: Akletino, Koparmus.
13: Diversità.
14: Tajamnici.
1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6: Credible.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天时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双震进入第三天。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服务已经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在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拉瓜伊拉州已经恢复了60%的电力，部分地区的供水也已经恢复，灾区的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了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26号表示，国内石油生产未受到地震影响，所有的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委内瑞拉目前的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经评估国内的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初步评估显示，由于委内瑞拉大型汽油的设施距离受到地震波及的城市比较偏远，在强震中没有受损。不过，电力短缺的情况可能影响到石油的产能。委内瑞拉连续遭遇了两次强震之后，包括法国、意大利在内的多国救援队27号陆续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预计28号前还会有近10国的救援力量赶往现场，在黄金的27小时之内全力搜救。
4: 搭载法国救援队的飞机27日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85名民防人员加紧卸载机上物资，预计当天晚些时候投入搜救。来自意大利的救援队伍及物资26日晚飞抵委内瑞拉马拉坎市，包括急救人员、医务人员在内的97人赶赴灾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日上午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视察时表示，他当天收到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电话慰问，梅洛尼对委内瑞拉遭遇强震深感痛心。罗德里格斯称，此刻委内瑞拉并不孤单，意大利等国的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预计28日前还会有近10国加入救援行列。
11: Bueno, yo también quería informar que en las próximas horas estará llegando más países y entre este momento y la hora de mañana, prácticamente 10 países más se sumarán a estas labores de rescate. Estamos haciendo un trabajo coordinado entre equipos de rescate nacional y equipos de rescate internacional, sin descanso, en estas primeras 72 horas que son vitales.Para salvar vidas.
4: 此外，250多名美国灾难应对小组成员以及重达约90吨的专业搜救设备，26日从美国马奇空军基地起飞，当中包括3个特别搜救队和18只搜救犬。美国南方司令部指派的海军陆战队少将贾拉德已抵达加拉加斯，监督美国国防部的救援工作。与此同时，一架巴西军用运输机26日从圣保罗起飞，赶赴委内瑞拉，机上载有约12吨人道主义物资、6只搜救犬以及40名消防与民防人员。而在西班牙马德里，大批委内瑞拉和西班牙民众27日自发捐赠尿布、头盔、手套等急需的生活与救援物资，并进行分类打包，后续将在航空公司的协助下运往委内瑞拉，交由非政府组织分发给灾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阿富汗当地时间27号18时04分发生6.1级地震，震中位于北部新都库什山区，震源深度208.3公里。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巴基斯坦军方27号表示，巴安全部队近日在多个地区展开行动，成功击毙15名恐怖分子。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7号发表声明指出，巴安全部队25号在西南部比路支省哈兰地区击毙了3名恐怖分子，26号在莫斯东地区再次击毙了5人。巴安全部队还搜索出了枪械弹药、简易的爆炸装置，还有摩托车。另外，巴军方消息指出，安全部队26号也在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展开行动，击毙了至少7名恐怖分子。在全球经济面临多

0: 多重挑战的背景之下，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结构性转型。有出海服务商表示，本地化合规分析与部署是中企出海成功的关键。
1: 27日下午 ，GBI 中美出海峰会在上海举行，大会连接中美两地品牌方与服务商，为中国企业出海搭建交流平台。会上有零售企业代表指出，2026年中企出海的核心逻辑已从最开始的单纯产品输出转向如何完成本地化运营与品牌生态建设。
2: 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努力去做本地化运营，比如说去招聘一些美国当地的 employee， 然后把如何把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因为我们不仅是要把品牌带到海外，同时要把中国文化带到海外，然后让大家认识到中国品牌的力量，中国品牌的价值，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入和一个本地化的一个结合。
1: 受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差异化影响，中企出海也面临不少现实困境。有出海服务商坦言，相比宏观战略部署，企业眼下更迫切需要的是深化对海外市场认知以及进行本地化合规分析。
3: 我们会看到美国的消费者其实跟中国的消费习惯还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包括我们在之前跟出海的嘉宾去沟通的时候，我们都会了解到说他们会把出海做成一次模式的复制，但是他们忽略了说出海其实是一次全新的创业，不管在中国再成功的品牌，在出海的这条道路上可能都会踩坑。
4: 所以其实基于这样一个中美文化和管理语境的不同，其实是使得这些企业在面临出海的过程中，他需要去仔细的甄别当地法规的一个要求，以避免他其实没有去做相应的审批就进入美国。所以如果企业能够事先做好当地法律法规的调研和布局，及时完成他的事先的合规的审查，那肯定是能够保障他的出海的合规的顺利。
1: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26年1至4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同比增长3.9%。不过当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各国在贸易政策、税务、数据等方面的监管措施不断调整，这些都将给中企出海带来持续挑战。凤凰卫视前长言张军上海报道。
0: 在促消费政策的持续发力下，北京的消费场景日益多元，市场活力不断释放。近日，一场汇聚了50多家餐饮品牌的特色美食集市在北京海淀区开市，把一条城市街区变成了夏日美食长廊。
5: 今年前5个月，北京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服务性消费增长4.5%，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北京持续出台政策，对商场品质升级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给予支持。本次在北京市海淀区举办的首届恰巴塔长廊万物节，正是依托城市商业空间打造的特色市集场景之一，面向北京市民和入境游客。
6: 那整体的逛感觉怎么样？
7: 特别丰富，我们这一条街就逛下来还得花好长时间，然后每一个店的特色都特别明显，
8: 品类也比较，我看有各个城市的都有，然后我觉得也比较丰富。
6: 好吃吗？你觉得？
9: 好吃。
6: 你是觉得哪些是你特别喜欢的呀？
9: 这个蘑菇最好吃了。
2: 也是我们呢为了创新特色消费场景，提振消费活力，推动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以特色的市集形式，然后为商圈聚人气，然后促进区域消费的整体的提质升级。
5: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政策，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持续增多，为对接入境消费需求，本次活动引入了跨境支付服务，境外游客可使用境外银行卡在现场完成支付。
10: 外国友人来到我们北京之后，他可以用本土的银行卡进行现场的支付，成为外国友人进入北京打卡非常便利的这样消费的一站。
5: 据了解，类似的特色市集正成为北京推动文商旅体融合、激活区域消费的载体之一。从音乐演出带动的票根经济，到体育、科技赛事相关的消费场景，多元业态正在城市商圈持续落地。凤凰卫视周伟恒、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内地铁路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27号，中国首条民营控股的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11: 杭台高铁是中国首批八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每日固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自开通以来，杭台高铁累计开行列车已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表示，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做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的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贝兹瑙核电站已经在当天暂停运行。阿克斯波公司表示，阿勒河的水温25号和26号再次达到了25摄氏度，无法用于冷却，因此贝兹瑙核电站已经暂停关闭了2座反应堆。阿克斯波公司表示，正在持续监测阿勒河的水温，一旦河水温度下降，或者是预测将有足够多的冷却条件，将重新启动反应堆。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26号的气温达到了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的气温之后，连续2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6月的高温记录。而法国电力公司25号同样因为天气炎热，临时关闭了2座核电站的反应堆。日本电视台27号报道，福冈县田川市的一处住宅区26号发生了地面塌陷，出现了大坑，部分的建筑物还有电线杆被吞没，附近的居民需要紧急撤离。根据报道，大坑长约9米，宽6米，深5米，位置就在居民区的旁边。一个车库还有电车的部分陷入了坑内，也有电线倒塌。有居民指示，发生的时候听到了巨大的响声。警方指事件可能是与近期连场的暴雨有关，并且拉起了警戒线，提醒市民保持距离。由于担心坑洞会扩大，当局已经呼吁大概20多户的居民撤离。维修的工人已经到达现场勘查，而且还施加了保护措施。经典意大利摩托车品牌维斯帕连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80周年的庆典，27号上演重头戏摩托车巡游，吸引了超过10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车迷参与。大批维斯帕摩托车的爱好者驾驶心爱的座驾，沿着罗马的地标科洛西姆圆形竞技场前行，场面非常的壮观。参观者中有不少历史款的收藏者，部分更是以特别的涂装示人，令巡游更具特色。有来自美国的车迷不惜长途跋涉，把摩托车先用到了德国，之后再转到奥地利，之后再亲身驾驶到罗马参加盛会。有参加者形容，维斯帕不仅是一部摩托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象征着自由与悠闲。1946年由皮亚乔公司推出的维斯帕摩托车经历了大概160次的改装，全球销量至今近2000万辆。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的新闻，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1: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0: 这个学问是和它的气象是有关的，
1: 是是。
0: 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1: 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不是属于那个杠子。
0: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1: 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三四十年以后，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0: 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1: 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不去讲话，就带个笑话。
0: 右心先生好。
1: 好，小丽你好。
0: 你好你好，我刚才称呼您右心先生，这样对吗？
1: 可以。有一个比我大十几岁一个先生，我们一个学姐的同行，他看到我那个有一篇文章讲那个冯先生怎么给我命字，
0: 对，
1: 他说怎么没见你用过。我心说你都不知道这字不是自己用的，自己不能称呼自己的，是吧？好多人都不知道这应该怎么用。
0: 是不是也是晚辈称呼您？
1: 就是平辈也一样。
0: 平辈也可以
1: 哦。
0: 对，所以是右心先生。
1: 是
0: 啊，先生这个词在北大只有称为这个老教授或者大教授才称为先
1: 生。我们那时候是这样，五六十岁以下叫老师，七十岁以上就叫先生。但是也不是绝对啊。冯先生为什么？冯友兰先生。
0: 对。
1: 张先生，张丹宁先生，这直接叫先生。
0: 对。
1: 朱伯坤先生和汤一介先生，我们都叫老师的。汤老师、朱老师。
0: 辈分分得好清楚的。
1: 又过了一些年，他们带的学生比较多了一点，我们才改口，我们叫朱先生、张先生，才改口。
0: 您什么时候被称先生的？
1: 现在也是叫陈老师的多啊。
0: 这个传统没了呀。
1: 我现在带了有超过100个学生。这个博士生都是叫我陈老师。
0: 累积了多少年？累积
1: 93年，93年到现在。
0: 那我还是习惯叫您先生吧。
1: 是是，随便，这叫赵老师也很好。习惯了，又在习惯了。

0: 1988年，您36岁了吧？请冯友兰先生帮您命字，您都过了加冠之年了，您那时候请他命字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
1: 以前人讲说，这个字以表德，号以明志，人有字有号嘛，就是一般人啊，就是已经不知道这个字啊是干什么用的。一般的有好多人也不知道这个字应该怎么命名，请谁给你命名，是吧？就知道好像模模糊糊觉得应该请老师，20岁请老师啊，或者长辈啊帮你命名。社会的辛亥革命已经都变了嘛，那还有加冠这么一回事儿？社会习俗来讲，因为以前这个属于礼，就礼貌的礼啊，官礼是男子是20啊，官礼，因为这个。

0: 已经这个社会的文化已经彻底改变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习俗呢，在各行各业里边还存留着。
1: 嗯，嗯。
0: 比如说，我就知道一个画家，画家就请他的老师啊为他命字；还有一个是他是研究古籍的，也请他的老师命字，就说明呢这个习惯呢还保留下来，但是在各个领域呢它发挥不同的作用。我为什么要请冯先生给我命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学术传承，也是一个道统的传承。通过这个呢来表达大师啊对你的这种期许。因为一般认为这个冯先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最主要的名家吧。
1: 嗯，
0: 他通过这个呢，他就可以表达他对你的一种期许，这个就是道统，这也是这个大师的传承。
1: 他用这个您的名字里面的《周易》里的“往来趋生
0: 我想把这个"来"字啊，它不是跟这个"来去"这么来来去去这么来讲，它是跟"往来"，古语中的"往来"，特别是跟《周易》里面怎么讲这个"往来"的关系，联系起来。然后说"往"呢，代表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已经过去了，不变；"来"是代表一个创造中的一个东西，当然也是对我的这种创造性的发展表示一种期许，一种期盼。
1: 取自右心，您觉得他的期许是怎么样的升广法？
0: 就是你苟日新，日日
1: 日日
0: 新，又
1: 新。
0: 日新嘛。这日新就代表一个人的学问的创造过程，就是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发展。他引了那个《周易》的话嘛，就是那个"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从日新讲到日日新嘛，字本来就是表德的，他又用了那个"日新之谓盛德"那句话来给你当这个你的表德的这个字，就是它是意义很深广，但是期许也是深广
1: 哎，对，我刚刚为什么说是88年这个时候您去请老师命字啊？我想一定是有一个特殊的含义，或者说有人说是特殊的生命节点。您是觉得时候到了，可以请老师命字，如果他愿意，就是表示传承。
0: 88年我不是请他写这个之前呢，我出了一本我的著作，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出书了，我在这之前呢就已经把这个送给他了。显然，它是包含了，就是说，你的发展，学术发展，不是停止在一个这本书上，是吧？你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不断在创造中走向最高的境界。我现在写了已经有50几本书，比起那本书已经过了40多年，所以还是达到了老师的期许吧。
1: 所以，冯友兰先生真是很厉害。
0: 是，这是冯友兰先生晚年用古文写的，我看是唯一一篇大文字，他是为陈来博士命字为右心说，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学养。
1: 您说冯友兰先生，他常常有一些非常可怪之论。
0: 冯先生就认为呢，时间论、矛盾论就跟传统文化有关系。他就说，你看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哲学哈，是从传统文化里边转出来的。他说我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怪之论。那肯定有些人都不赞成啊，可能觉得什么事是跟传统文化中转出来的，可能就不太赞成。
1: 非常可怪之论是他自己说的
0: 这是古人说的，这句话是古
1: 他
0: 人
1: 引用了
0: 常
1: 这
0: 用
1: 句
0: 的这句
1: 话，
0: 话，非常可怪之论。那后来人就常常把它作为一个成语一样了，就这个运用这个。
1: 不是您说他是有非常可怪之论，是他自己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
0: 对
1: 可怪之论，
0: 啊，
1: 是吧？
0: 他说，别人肯定认为我这是非常可怪之论。他有很多啊，曾国藩。是吧？那我们这个原来那个近代史研究里边，很多那个研究清史的人都是这个痛骂曾国藩啊，镇压这个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啊，都是这样讲的，他就是肯定曾国藩，他就洋务运动啊，这个吸引外资啊，建立企业，就是有他正面的，应该肯定他正面的这个意义，因为他写通史啊，他研究问题比较大，叙述那个时代的科学比较多，这个非常可怪之论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性思维。怪就是怪在跟那个常规的习惯的讲法不一样，
1: 就不跟
0: 我怪
1: 大
0: 在这
1: 流，
0: 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一种表达吧。
1: 冯友兰先生呢，他特别喜欢陈浩的《秋日
0: 是，
1: 》啊，"闲来无事不从容"哈，宋明理学里面都说这个学问是和这个他的气象是有关的。如果说冯友兰先生他的气象是接近陈浩的话，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0: 冯友兰先生啊，有个好朋友，就是我们老清华是两个先生，一个是冯先生吧，一个叫金岳霖先生，同岁的。金岳霖先生呢，他是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和特别是逻辑的。这个90几岁的时候，就是冯先生就写了一个关于纪念这个金岳霖先生的这个文章。金岳霖先生虽然是搞西方的这个逻辑啊、理性啊，但是他有这个魏晋的这种风度。 我说您呢，应该就是道学的气象。
1: 嗯，
0: 啊，道学呢就是宋代的道学，冯先生留了胡子，冯先生就啊，
1: 特别
0: 很高
1: 得
0: 兴
1: 意。
0: 啊。
1: 您的学生杨丽华老师，他就说了，其实学哲学的人都有一点杠精的性格，您认为呢？
0: 西方最典型的分析也说有的人是这个软心肠的哲学家，有的人是硬心肠，用软硬来分别这个哲学家。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是，不是那属于那个杠精
1: 但是好变。
0: 的，但是呢也吸收了那个朱熹的那个态度。朱熹呢就是比较严谨，他在追求的那个要把问题的分析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可能是有点靠近这个 朱熹吧。现在说这个话也行了，因为朱熹呢活了71岁，我都快75岁了，应该是这不算是对古人不敬吧。
1: 1925年到1929年啊，清华国学院，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绩斐然。那2009年要复院的时候，就找到您做院长了。当时为什么请您做院长？
0: 成立的那天的前一个小时，是开放给这个校领导跟媒体对话。《光明日报》一个记者呢，就跟那个校长就提出来，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成立清华国学院为什么请这个陈丹青先生？他是北大的老师，怎么这个到这来当院长啊？体育和副校长啊，这清华大学管文科的副校长啊。他那当然啊，他本来就是清华的人呢，他是张大年先生的大弟子，他是冯先生最看重的助手，他本来就是清华人呢。因为我的老师呢，冯友兰先生、张大年先生，应该说在清华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冯友兰先生从30年到48年到梅贻琦走，他都是清华的这个文学院的院长，就是主持清华18年的这个文学院文科的这个发展。到了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才转到北大。那张大年先生呢，他30年代在北大教书啊，也是52年去到北大。但是他84年在北大退休的时候，他75岁，85年就就任清华的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当时清华没有什么文科系，文科系还没建，就先建立了一个思想文化研究所，就请了张先生做这个所长，一直做了十几年，一直做到90年的后期。所以冯先生、张先生呢，就是清华文科发展历史的见证，其实也是主要推动这个清华文科发展的人。那我跟冯先生、张先生这关系就是比较特别吧，所以他们就认定我就是清华血统的人。
1: 这个文脉是
0: 对，
1: 一脉
0: 就
1: 相
0: 是
1: 传
0: 清
1: 下来
0: 华的
1: 的。
0: 文脉的人。
1: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您怎么看？
0: 类似的问题有时候有不同的表达，有时候用大师，说以前好像出很多大师，现在就不出大师啊。我自己理解是这样啊。你如果用大师来讲呢，我们讲那个49年以前，应该代表性的是1948年呢，中央研究院评了第一届的院士。这个院士呢，应该就是当时大家公认的大师。院士文科有多少呢？文科有28个，包括这个冯友兰先生啊、金岳霖先生啊，这是大家公认的大师级的这个学者。那如果看这个49年以后的情况呢，举一个可以比照的例子啊，就是1980年到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通过了这第一届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单，就中国开始建立这个博士学位这个制度。什么人有资格做博士生导师呢？这是由国务院的学位委员会才有这个资格来认定，大概一共认定了5届吧。第5届是93年，在那以后呢，他就慢慢把权力放下去了。比如北大、清华，你们自己评，看谁够。我们以后呢，这40多年的这个学术的进步啊，都是跟这个制度密切相关的。所以在这个制度下，就大量的培养这个博士生。这些人呢，现在无疑的都是大家，因为经过40多年了，40多年的学术成长、学术进步，这些人就我想大家都没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学术大家。但是你如果说是不是就是大师？我还不敢讲，所以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师这个讲法呢，我觉得是比较个体化的一种视野， 就是看那些个别的大师，他的光芒，他的光彩，是一个远距化的结果，就不是你身边，是吧？现在还在跟你关系很密切的人，他一般不用这个称号。所以这种远距化、易放大的这种结果，就使得我们现在就是好像大家觉得就没有什么大师，其实不是，就学术来讲，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你比如说以前这个一个系里面没有几个教授，就民国时代三五个教授。现在我们就拿哲学来讲吧，我们最大的哲学都是有七八十个人教授，有这么多，那当然规模不一样了。那我们这个比起民国时代进步要大得多了，不仅是我们这个学科啊，跟中国有关的所有的学科，应该说在那个学术成果，在那个学科的建设的意义上来说，那成果已经大大的超过国外。在改革开放以前说，最好的研究，对中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三四十年以后，应该说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们一直觉得学哲学的人要概念非常的清晰，要逻辑非常的缜密，哦，是不是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3: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从大学来讲，这个哲学的学科啊，它是从西方啊移进来的，中国自己固有的这个没有这个叫这个哲学这个概念。比如这个中国哲学传统里边，像庄子，是吧？这一类的学问呢，他不是专讲理性的。
2: 我知道您的学生杨丽华老师，他就是研究庄子，就是用理性方法研究他的感性的。那您自己呢？您是理性多还是感性多？
3: 我基本是理性的，感性很少。包括丽华，还有那个我们还有一些那个老年轻一点的老师啊，他们很会跟那个学生讲笑话。哦，这也是一种感性的表现了。我就不会跟那学生开玩笑，说个什么笑话，就是老先生啊。在解放前还有那个习惯，就是冯先生。冯先生这个人呢是有点结巴，他河南人有点结巴，但是冯友兰先生他还会讲笑话，他经常讲笑话。那个民国时代啊，他们那经常聚会啊，有什么活动啊，要必须要一个笑话。不仅是冯先生这样，张先生也是，轮到他发言他讲话的时候，他会带出笑话来。
2: 很受欢迎。
3: 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啊，这个习惯。
2: 对，后来我们是不是太严肃了？
3: 我觉得那个很好，那个习惯很好。所以我在想，我这个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找不着这个笑话的时候看这个笑话集，学几个笑话，
2: 抖一点包袱。
3: 对，有时候出去讲话，就带一个笑话。
4: 儒学的发展呢，它是在一个危机、困境、曲折里面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这个过程，儒家已经退出了中心的舞台，但是呢，儒家思想和文化呢，仍然保留在这个伦理的精神的领域。这个西方文化的特长是在解决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是儒家文化的特长是解决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这种关系。
2: 我记得您2011年参加过我们的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您说了大陆的儒家100年的发展，您说它遇到的挑战

0: 和机会，就是两次机会吧，一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一次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啊，这个节目都已经15年了，15年的今日，你觉得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1: 用那个中国这个比较主流的语言嘛，我们常常喜欢说十八大以来啊，就是12年的10月以后，这十八大以来的这个整个这个变化，应该正是你刚才那样讲的，也我觉得也是符合我的期望吧。整个文化和社会啊，包括政治领导哈，走上了这种啊自觉的民族复兴。20世纪前一次在抗日战争期间吧，那个也是以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一个口号。冯先生那时候写了《贞元六书》，《贞元六书》就讲是民族生命啊，现在在走向复兴的这么一个标志。而这个十八大以来呢，我们可以说更加自觉的，那个时候呢，也就是冯先生这样少量的人有这种自觉意识，而且有这种信心吧。因为抗日战争是相当艰苦，很多人是悲观的，冯先生有这种乐观，有这种信心，就是我们民族生命已经走到了低谷，已经走过了最低谷，应该现在就真下起源，就应该是走向复兴。后来呢，这个话就断了啊。到了这个2012年吧，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意识又开始起来了。随之呢，我们这个文化的活动和哲学活动也开始沿着这个轨迹，再沿着这个复兴的轨迹啊再往前走。就是冯先生在那个时候30年呢，他就写了《贞元六书》。我呢，今年呢，我要出叫《元亨六书》，因为《周易》呢叫《元亨利贞》。元亨利贞，讲元亨最困难时期也过来了，我们现在不仅是那个起点，复兴起点，我们现在已经走向兴盛，所以我用的是后两个阶段，是元亨，
0: 这也是你们的文脉传承的一部分啊，
1: 算是吧，
0: 跟着时代的步伐在走。英国很著名的一个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他说中国文化是拥有解决人类危机的伟大智慧，但是现在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守住这份遗产，并且有创造性的发展或者创造性的转化，这是要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你怎么看他这样的说法？
1: 他是站在世界史的这个角度啊来看这个问题。当然，世界史最大问题还是
0: 战争与和平。
1: 战争与和平和战争与和平相关的呢，像他们所关心的呢，叫统一与团结。比如说欧洲。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欧盟，欧盟呢，如果用他的角度来看呢，是就是要追求团结。就欧洲始终是分散的，几十个国家这个斗争啊，什么历史这样，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一直是一个统一的，中间有分合，但是比较少，而且终归归到统一。大历史学家，他还是把他的理想指向统一，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中国文化是有它的重要之处。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这是这个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0: 是因为我们是和文化的关系吗？
1: 因为我们有些这个学者呢，他不这么看，他只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技术的创新。陈大道跟他对过话，他就说中国没有那么大作用吧，这个创新啊，这个不是中国的特长啊，技术创新也可能对是吧某些资本很重要，是他们来钱的机会。但是就人类的发展来讲，人类的命运来讲，这大历史学家他的观点，他的视野是不同的，是吧？所以他是站在一个人类的一个大的角度看，就是和平团结，这个比技术创新更重要。回到这个创造性转化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呢本来是一个从台湾出去到美国留学啊，有一个近代史的一个思想学者叫林宇生，这林宇生呢，他特别提这个问题。可是他提这个创造性转化，他有个问题啊，他讲的呢，只是说这个文化怎么创造性的跟民主结合，跟科学结合，还是一些老的观念。他就看不到这个中华文化那个大历史学家能看到那些深远的价值，在这个社会上这个作用。今天呢，我们现在也讲这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跟林宇生那个讲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立足于中华文化，它本身，当然它这个过去的东西，我们应该，改造的应该改造。这个基调哈，基调叫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这个现在大家都接受这个观点。

0: 张先生对于张载的研究是他的核心研究，你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好像也是谈的是张载。你觉得横渠四句啊，《明褒物语》对于现代的人，尤其现代的中国人，那种人生意义感的寻找有没有特别的帮助？
1: 这个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怎么讲呢？就是为世界确立核心价值，为生民立命，啊，就是要为保障这个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往上继绝学，就是要传承文明创造的各种成果，最后是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开辟这种永久和平的这种理想愿景。张先生提这个问题呢，不是要给我们像我们这今天这个普通人啊他的人生啊提供一个方向，因为这个北宋啊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他要提供一个儒学复兴的时候的一个理想，为士大夫这个阶层，为他提供一种世界观。从这里呢，你不仅看到这北宋这个时代的这个儒学啊，它的使命，也可以彰显出整个儒学那种广大的这种理想世界，它这个作用是在这个地方。可是如果你看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今年2026年，你看政府工作报告提的这些问题，就业失业的问题，民生保障的问题，脱困扶贫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当然还有这个就是怎么有利于企业，帮助企业发展的这个问题等等，对国际局势的这些表态吧，代表中国政府这套东西，他讲的在这个政府报告里的东西都是符合这个横渠四句的体现，它背后的那个社会理想，那个价值观，就是这个横渠四句所提供的这种价值观。
0: 您曾经说过，您有多次的选择的时候，你会把外界的道德评价要放在个人的利益得失上面，你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外界的道德评价？
1: 这应该也是一种教育的养成的结果吧。
0: 就您那个年代的教育，
1: 从小的时候你教这个价值观已经慢慢形成了。我以前讲过，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11岁吧，大概是这个，我的班主任开学在黑板上写的第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论语》里边的话。那时候的老师呢，还有很多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底子，所以还乐于把一些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个写出来教育大家。所以小孩子的时候呢，你的世界观已经慢慢形成了。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的思想啊，其实是很善的，但是在意外界的道德标准或道德批判，跟现在所谓的不要活在人家的眼光中有什么不同？
1: 现在人家说不要活在眼光中啊，当然是有它的合理的地方嘛，就是要做自己，不要顾及外边对你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看法，是吧？但是呢，你要综合的来讲呢，所谓外面的眼光，本身包括一个社会的道德评价。如果这个外面的眼光是代表着一个社会主流的道德评价，那你不能置他于不顾，你置他于不顾就置这个社会的道德评价于不顾，那就不是儒家的这个信徒了。所以作为一个儒者来讲，是吧，肯定是，是吧，不仅自己要例行实践，要很重视啊这个社会道德评价对你的反应，这是肯定的。
0: 您说儒家这些思想它其实不是我们内心的传统而已，它是日用，
1: 就中国人在这个春节的时候要返乡回家探亲，那个观念，是吧，就是传统文化的观念。这每年一到春节，这个道路非常紧张，私家车多了还好一点啊，路上开的都是那个私家车啊。再早几年你看呢，路上全是摩托车，大包小包这么顿，这都是这个长途跋涉，很辛苦。儒家就是讲孝亲嘛，啊，这种家庭的这种情感和对父母的这种尽孝，是吧，都是他一种动力啊，是他能够这个几千里跋涉骑个摩托车，甚至背着孩子的，你问他你是儒家信徒吗，他不知道什么是儒家。你说你做的这一切是以前儒家讲的那个儒家伦理啊，他不知道，就是他没有那个自觉。但是这个已经变成一种文化，是吧？从前那个有一个哲学家叫李泽厚啊，他就讲说，因为儒家啊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国民心理，变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你比如说最有名的，讲这个孔子的儒学，是吧？孔子儒学呢，就说这是仁学，就是仁义礼智的人。孔子的弟子啊，就问他，就问仁呢，仁是什么呀？子曰爱人。

0: 那孟子呢，把这个命题更加以肯定，叫仁者爱人，把人规定为爱人，然后提倡这种爱人的境界，这在今天社会也是必要的。
1: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2: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3: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4: 如果 AI 连人类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呢，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5: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2: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6: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7: Just doesn't seem fair.
2: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7: Severe debt.
8: Debt.
9: 950 million naira.
4: What?
2: 有人同行。
7: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9: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2: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以军在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批以军拒绝撤军。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上调至较高。特朗普公布限量版美国护照效果图，里面有他自己的肖像。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的框架协议之后，以军27号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同日，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公开表示框架协议无效，并且拒绝将以军撤军与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挂钩。据黎巴嫩通讯社27号的报道，以军无人机当日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并在泰普尼特村的附近投掷了震爆弹。此外，以军的地面部队同步向黎巴嫩南部的舒巴村村郊推进，行进的途中呢，通过机枪扫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同日表态称，三方达成的框架协议无效，必须以美伊谅解备忘录来替代。他强调将持续施压，直到以色列从黎巴嫩的领土撤军，同时敦促黎巴嫩的政府放弃框架协议。对于将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与真主党解除武装相挂钩的条款，真主党领导人明确指出，此举已经越过了红线。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26号首次对伊朗的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伊方27号称已经对美军袭击进行了军事回应。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的袭击，公开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的有力回应。
1: 伊朗外交部27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他声明说，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雷扎伊表示，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

0: 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26日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媒体27日凌晨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度发生数次爆炸。不过，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巴基斯坦外交部27日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日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了商船遭袭的事件，并且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的水雷，扫雷行动仍然在持续。公告还指出，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经被拓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的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了海峡的船舶通行量下降，但是仍然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同日报道指出，在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的船只向伊朗提交了海峡通航的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根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的发布，一艘邮轮27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不明飞行物击中，驾驶室受损，但是全体船员是安全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在7月4号起在德黑兰、马什哈德和库姆等地举行。伊朗警察部队27号表示，全国约30%的民众将参加葬礼。伊朗警察部队表示，全国约有30%到35%的人口将参加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其中约1500万人至2000万人将在德黑兰参加，约350万到800万人将在马什哈德参加，另外大概有约300到500万人将在库姆参加。德黑兰市政交通部门当天宣布，参与者决定将通过穿梭巴士被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活动当天，所有的公共交通将要免费，地铁也是全天候的运营。此外，德黑兰市的1500名急救人员将在指定的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的6家医院也处于待命状态。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当局27号通报称，伏尔加格勒市的一家企业遭到了乌军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一家军工企业。另外一方面，乌方称乌军北部的苏梅州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3人受伤。
2: 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当天凌晨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伏尔加格勒州一家军工企业，在工厂区域引发火灾。泽连斯基称，被袭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此外，乌国家安全局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处石油泵站。另一方面，乌克兰苏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发表声明称，27号上午，苏梅市有居民楼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多人受伤。苏梅当局发布的视频显示，遇袭居民楼窗户碎裂，受损严重，有伤员被救援人员从楼内抬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7号称，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公司位于乌克兰东北部布尔塔瓦州和哈尔科夫州的生产设施，造成损失。现场画面显示，遇袭设施燃起大火。当局称，近2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款限量版的美国护照新版效果图，来纪念建国250周年。这款爱国者护照左边是特朗普站在办公桌前的肖像， 背景是独立宣言的原文，底部有他的签名，右边是独立宣言签署场景的画作，下面写着美国250周年。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美国的新护照欢迎，但要守规矩。这款限量版的护照将于7月6号起由美国国务院发行，发完为止。特朗普将成为首位出现在美国旅行证件上的在任总统。有官员透露，纪念护照只会发放给在华盛顿现场办理的申请人。据印度亚洲新闻社27号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印度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美方正在积极安排总统特朗普在2027年年初访问印度。卢比奥透露，他将在今年率团访问印度，为特朗普年初的出访铺路。美国政府正在努力推进相关的筹备工作。卢比奥称，美国希望与印度达成贸易协议，形容双方距离敲定协议仅剩最后几英尺。特朗普上周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并指两人的对话非常愉快。过去的一年来，美国对印度的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美军袭击载有印度商船的船员等事，引发了美印之间的关系紧张。卢比奥上个月出访印度，试图修复两国之间的关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7号到访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队的基地，与韩国国防部部长安圭博会面。韩国国防部公开的照片显示，小泉进次郎在基地内参观，并坐进飞行队的飞行机驾驶舱，安圭博则向他赠送了一架飞行机的模型，两人与飞行员和官员合影留念。据了解，去年韩国军机曾经在独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主岛，实施飞行演练，之后日方提出了抗议，并且叫停了加油支援计划，影响参加迪拜的航展。但今年日本改变了立场，允许加油，令黑鹰特技飞行队得以首次亮相中东航展。两国的防长将在28号在韩国国防部总部举行双边会议。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双镇多国救援队陆续抵达，巴基斯坦安全部展开行动，击毙了多名恐怖分子。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称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双震进入第三天。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服务已经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在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拉瓜伊拉州已经恢复了60%的电力，部分地区的供水也已经恢复，灾区的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了保障。 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26号表示，国内石油生产未受到地震影响，所有的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委内瑞拉目前的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经评估国内的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初步评估显示，由于委内瑞拉大型汽油的设施距离受到地震波及的城市比较偏远，在强震中没有受损。不过，电力短缺的情况可能影响到石油的产能。委内瑞拉连续遭遇了两次强震之后，包括法国、意大利在内的多国救援队27号陆续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预计28号前还会有近10国的救援力量赶往现场，在黄金的27小时之内全力搜救。
6: 搭载法国救援队的飞机27日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85名民防人员加紧卸载机上物资，预计当天晚些时候投入搜救。来自意大利的救援队伍及物资26日晚飞抵委内瑞拉马拉坎市，包括急救人员、医务人员在内的97人赶赴灾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日上午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视察时表示，他当天收到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电话慰问，梅洛尼对委内瑞拉遭遇强震深感痛心。罗德里格斯称，此刻委内瑞拉并不孤单，意大利等国的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预计28日前还会有近10国加入救援行列。
7: Bueno, yo también quería informar que en las próximas horas estará llegando más países y entre este momento y la hora de mañana prácticamente 10 países más se sumarán a estas labores de rescate. Estamos haciendo un trabajo coordinado entre equipos de rescate nacional y equipos de rescate internacional sin descanso en estas primeras 72 horas que son vitales.Para salvar vidas.
6: 此外，250多名美国灾难应对小组成员以及重达约90吨的专业搜救设备，26日从美国马奇空军基地起飞，当中包括3个特别搜救队和18只搜救犬。美国南方司令部指派的海军陆战队少将贾拉德已抵达加拉加斯，监督美国国防部的救援工作。与此同时，一架巴西军用运输机26日从圣保罗起飞，赶赴委内瑞拉，机上载有约12吨人道主义物资、6只搜救犬以及40名消防与民防人员。而在西班牙马德里，大批委内瑞拉和西班牙民众27日自发捐赠尿布、头盔、手套等急需的生活与救援物资，并进行分类打包，后续将在航空公司的协助下运往委内瑞拉，交由非政府组织分发给灾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阿富汗当地时间27号18时04分发生6.1级地震，震中位于北部新都库什山区，震源深度208.3公里。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巴基斯坦军方27号表示，巴安全部队近日在多个地区展开行动，成功击毙15名恐怖分子。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7号发表声明指出，巴安全部队25号在西南部比路支省哈兰地区击毙了3名恐怖分子，26号在莫斯东地区再次击毙了5人。巴安全部队还搜索出了枪械弹药、简易的爆炸装置，还有摩托车。另外，巴军方消息指出，安全部队26号也在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展开行动，击毙了至少7名恐怖分子。在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之下，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结构性转型。有出海服务商表示，本地化合规分析与部署是中企出海成功的关键。
8: 27日下午 ，GBI 中美出海峰会在上海举行。大会连接中美两地品牌方与服务商，为中国企业出海搭建交流平台。会上有零售企业代表指出，2026年中企出海的核心逻辑已从最开始的单纯产品输出，转向如何完成本地化运营与品牌生态建设。
9: 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努力去做本地化运营，比如说去招聘一些美国当地的 employee， 然后如何把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做一个

0: 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因为我们不仅是要把品牌带到海外，同时要把中国文化带到海外，然后让大家认识到中国品牌的力量，中国品牌的价值，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入和一个本地化的一个结合。
1: 受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差异化影响，中企出海也面临不少现实困境。有出海服务商坦言，相比宏观战略部署，企业眼下更迫切需要的是深化对海外市场认知，以及进行本地化合规分析。
2: 我们会看到美国的消费者其实跟中国的消费习惯还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包括我们在之前跟出海的嘉宾去沟通的时候，我们都会了解到说他们会把出海做成一次模式的复制，但是他们忽略了说出海其实是一次全新的创业，不管在中国再成功的品牌，在出海的这条道路上可能都会踩坑。
3: 所以其实基于这样一个中美文化和管理语境的不同，其实是使得这些企业在面临出海的过程中，他需要去仔细的甄别当地法规的一个要求，以避免他其实没有去做相应的审批就进入美国。所以如果企业能够事先做好当地法律法规的调研和布局，及时完成他的事先的合规的审查，那肯定是能够保障他的出海的合规的顺利。
1: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26年1至4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同比增长3.9%。不过当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各国在贸易政策、税务、数据等方面的监管措施不断调整，这些都将给中企出海带来持续挑战。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上海报道。
4: 在促消费政策的持续发力下，北京的消费场景日益多元，市场活力不断释放。近日，一场汇聚了50多家餐饮品牌的特色美食集市在北京海淀区开市，把一条城市街区变成了夏日美食长廊。
5: 今年前5个月，北京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服务性消费增长4.5%，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北京持续出台政策，对商场品质升级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给予支持。本次在北京市海淀区举办的首届恰巴塔长廊万物节，正是依托城市商业空间打造的特色市集场景之一，面向北京市民和入境游客。
6: 整体的逛感觉怎么样？
7: 特别丰富，我们这一条街就逛下来还得花好长时间，然后每一个店的特色都特别明显，
8: 品类也比较，我看有各个城市的都有，然后我觉得也比较丰富。
6: 好吃吗？你觉得
9: 好吃？
6: 你是觉得哪些是你特别喜欢的呀？
9: 我这个蘑菇最好吃了。
0: 也是我们呢为了创新特色消费场景，提振消费活力，推动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以特色的市集形式，然后为商圈聚人气，然后促进区域消费的整体的提质升级。
5: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政策，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持续增多，为对接入境消费需求，本次活动引入了跨境支付服务，境外游客可使用境外银行卡在现场完成支付。
10: 外国友人来到我们北京之后，他可以用本土的银行卡进行现场的支付，成为外国友人进入北京打卡非常便利的这样消费的一站。
5: 据了解，类似的特色市集正成为北京推动文商旅体融合、激活区域消费的载体之一。从音乐演出带动的票根经济，到体育、科技赛事相关的消费场景，多元业态正在城市商圈持续落地。凤凰卫视周伟恒、吴若明，北京报道。
4: 内地铁路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27号，中国首条民营控股的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11: 杭台高铁是中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每日固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自开通以来，杭台高铁累计开行列车已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表示，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做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的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贝兹瑙核电站已经在当天暂停运行。 阿克斯波公司表示，阿勒河的水温25号和26号再次达到了25摄氏度，无法用于冷却，因此贝兹瑙核电站已经暂停关闭了两座反应堆。阿克斯波公司表示，正在持续监测阿勒河的水温，一旦河水温度下降，或者是预测将有足够多的冷却条件，将重新启动反应堆。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26号的气温达到了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的气温之后，连续两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6月的高温记录。而法国电力公司25号同样因为天气炎热，临时关闭了两座核电站的反应堆。日本电视台27号报道，福冈县田川市的一处住宅区26号发生了地面塌陷，出现了大坑，部分的建筑物还有电线杆被吞没，附近的居民需要紧急撤离。根据报道，大坑长约9米，宽6米，深5米，位置就在居民区的旁边，一个车库还有电车的部分陷入了坑内，也有电线倒塌。有居民指示，发生的时候听到了巨大的响声。警方指事件可能是与近期连场的暴雨有关，并且拉起了警戒线，提醒市民保持距离。由于担心坑洞会扩大，当局已经呼吁大概20多户的居民撤离。维修的工人已经到达现场勘查，而且还施加了保护措施。经典意大利摩托车品牌维斯帕连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80周年的庆典，27号上演重头戏摩托车巡游，吸引了超过10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车迷参与。大批维斯帕摩托车的爱好者驾驶心爱的座驾，沿着罗马的地标科洛西姆圆形竞技场前行，场面非常的壮观。参观者中有不少历史款的收藏者，部分更是以特别的涂装示人，令巡游更具特色。有来自美国的车迷不惜长途跋涉，把摩托车先用到了德国，之后再转到奥地利，之后再亲身驾驶到罗马参加盛会。有参加者形容，维斯帕不仅是一部摩托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象征着自由与悠闲。1946年由皮亚乔公司推出的维斯帕摩托车经历了大概160次的改装，全球销量至今近2000万辆。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的新闻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1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4: 来送外卖啊，早啊。
3: 变身热血派，
5: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3: 为爱痴狂，
6: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3: 世祖最强，
5: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乐
3: 色。破坏之王，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以军在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批以军拒绝撤军。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上调至较高。特朗普公布限量版美国护照效果图，里面有他自己的肖像。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的框架协议之后，以军27号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同日，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公开表示框架协议无效，并且拒绝将以军撤军与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挂钩。据黎巴嫩通讯社27号的报道，以军无人机当日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并在泰普尼特村的附近投掷了震爆弹。此外，以军的地面部队同步向黎巴嫩南部的舒巴村村郊推进，行进的途中呢，通过机枪扫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同日表态称，三方达成的框架协议无效，必须以美伊谅解备忘录来替代。他强调将持续施压，直到以色列从黎巴嫩的领土撤军，同时敦促黎巴嫩的政府放弃框架协议。对于将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与真主党解除武装相挂钩的条款，真主党领导人明确指出，此举已经越过了红线。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26号首次对伊朗的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伊方27号称，已经对美军袭击进行了军事回应。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的袭击，公开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的有力回应。
1: 伊朗外交部27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他声明说，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雷扎伊表示，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26日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媒体27日凌晨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度发生数次爆炸。不过，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巴基斯坦外交部27日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日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

0: 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了商船遭袭的事件，并且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的水雷，扫雷行动仍然在持续。公告还指出，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经被拓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的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了海峡的船舶通行量下降，但是仍然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同日报道指出，在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的船只向伊朗提交了海峡通航的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根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的发布，一艘邮轮27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不明飞行物击中，驾驶室受损，但是全体船员是安全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在7月4号起在德黑兰、马什哈德和库姆等地举行。伊朗警察部队27号表示，全国约30%的民众将参加葬礼。伊朗警察部队表示，全国约有30%到35%的人口将参加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其中约1500万人至2000万人将在德黑兰参加，约350万到800万人将在马什哈德参加，另外大概有约300到500万人将在库姆参加。德黑兰市政交通部门当天宣布，参与者决定将通过穿梭巴士被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活动当天，所有的公共交通将要免费，地铁也是全天候的运营。此外，德黑兰市的1500名急救人员将在指定的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的6家医院也处于待命状态。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当局27号通报称，伏尔加格勒市的一家企业遭到了乌军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一家军工企业。另外一方面，乌方称乌军北部的苏梅州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3人受伤。
2: 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当天凌晨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伏尔加格勒州一家军工企业，在工厂区域引发火灾。泽连斯基称，被袭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此外，乌国家安全局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处石油泵站。另一方面，乌克兰苏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发表声明称，27号上午，苏梅市有居民楼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多人受伤。苏梅当局发布的视频显示，遇袭居民楼窗户碎裂，受损严重，有伤员被救援人员从楼内抬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7号称，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公司位于乌克兰东北部布尔塔瓦州和哈尔科夫州的生产设施，造成损失。现场画面显示，遇袭设施燃起大火。当局称，近2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款限量版的美国护照新版效果图，来纪念建国250周年。这款爱国者护照左边是特朗普站在办公桌前的肖像，背景是独立宣言的原文，底部有他的签名，右边是独立宣言签署场景的画作，下面写着美国250周年。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美国的新护照欢迎，但要守规矩。这款限量版的护照将于7月6号起由美国国务院发行，发完为止。特朗普将成为首位出现在美国旅行证件上的在任总统。有官员透露，纪念护照只会发放给在华盛顿现场办理的申请人。据印度亚洲新闻社27号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印度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 美方正在积极安排总统特朗普在2027年年初访问印度。卢比奥透露，他将在今年率团访问印度，为特朗普年初的出访铺路。美国政府正在努力推进相关的筹备工作。卢比奥称，美国希望与印度达成贸易协议，形容双方距离敲定协议仅剩最后几英尺。特朗普上周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并指两人的对话非常愉快。过去的一年来，美国对印度的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美军袭击载有印度商船的船员等事，引发了美印之间的关系紧张。卢比奥上个月出访印度，试图修复两国之间的关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7号到访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队的基地，与韩国国防部部长安圭博会面。韩国国防部公开的照片显示，小泉进次郎在基地内参观，并坐进飞行队的飞行机驾驶舱。安圭博则向他赠送了一架飞行机的模型，两人与飞行员和官员合影留念。据了解，去年韩国军机曾经在独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主岛，实施飞行演练。之后，日方提出了抗议，并且叫停了加油支援计划，影响参加迪拜的航展。但今年，日本改变了立场，允许加油，令黑鹰特技飞行队得以首次亮相中东航展。两国的防长将在28号在韩国国防部总部举行双边会议。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双镇多国救援队陆续抵达，巴基斯坦安全部展开行动，击毙了多名恐怖分子。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Raya.
6: Akletino, K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双震进入第三天。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服务已经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在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拉瓜伊拉州已经恢复了60%的电力，部分地区的供水也已经恢复，灾区的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了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26号表示，国内石油生产未受到地震影响，所有的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委内瑞拉目前的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经评估国内的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初步评估显示，由于委内瑞拉大型汽油的设施距离受到地震波及的城市比较偏远，在强震中没有受损。不过，电力短缺的情况可能影响到石油的产能。 委内瑞拉连续遭遇了两次强震之后，包括法国、意大利在内的多国救援队27号陆续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预计28号前还会有近10国的救援力量赶往现场，在黄金的27小时之内全力搜救。
6: 搭载法国救援队的飞机27日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85名民防人员加紧卸载机上物资，预计当天晚些时候投入搜救。来自意大利的救援队伍及物资26日晚飞抵委内瑞拉马拉坎市，包括急救人员、医务人员在内的97人赶赴灾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日上午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视察时表示，他当天收到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电话慰问，梅洛尼对委内瑞拉遭遇强震深感痛心。罗德里格斯称，此刻委内瑞拉并不孤单，意大利等国的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预计28日前还会有近10国加入救援行列。
7: Bueno, yo también quería informar que en las próximas horas estará llegando más países y entre este momento y la hora de mañana prácticamente 10 países más se sumarán a estas labores de rescate. Estamos haciendo un trabajo coordinado entre equipos de rescate nacional y equipos de rescate internacional, sin descanso, en estas primeras 72 horas que son vitales.Para salvar vidas.
6: 此外，250多名美国灾难应对小组成员以及重达约90吨的专业搜救设备，26日从美国马奇空军基地起飞，当中包括3个特别搜救队和18只搜救犬。美国南方司令部指派的海军陆战队少将贾拉德已抵达加拉加斯，监督美国国防部的救援工作。与此同时，一架巴西军用运输机26日从圣保罗起飞，赶赴委内瑞拉，机上载有约12吨人道主义物资、6只搜救犬以及40名消防与民防人员。而在西班牙马德里，大批委内瑞拉和西班牙民众27日自发捐赠尿布、头盔、手套等急需的生活与救援物资，并进行分类打包，后续将在航空公司的协助下运往委内瑞拉，交由非政府组织分发给灾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阿富汗当地时间27号18时04分发生6.1级地震，震中位于北部新都库什山区，震源深度208.3公里。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巴基斯坦军方27号表示，巴安全部队近日在多个地区展开行动，成功击毙15名恐怖分子。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7号发表声明指出，巴安全部队25号在西南部比路支省哈兰地区击毙了3名恐怖分子，26号在莫斯东地区再次击毙了5人。巴安全部队还搜索出了枪械弹药、简易的爆炸装置，还有摩托车。另外，巴军方消息指出，安全部队26号也在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展开行动，击毙了至少7名恐怖分子。在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之下，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结构性转型。有出海服务商表示，本地化合规分析与部署是中企出海成功的关键。
8: 27日下午 ，GBI 中美出海峰会在上海举行。大会连接中美两地品牌方与服务商，为中国企业出海搭建交流平台。会上有零售企业代表指出，2026年中企出海的核心逻辑已从最开始的单纯产品输出，转向如何完成本地化运营与品牌生态建设。
10: 我们也在努力去做本地化运营，比如说去招聘一些美国当地的 employee， 然后如何把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因为我们不仅是要把品牌带到海外，同时要把中国文化带到海外，然后让大家认识到中国品牌的力量、中国品牌的价值，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入和一个本地化的一个结合。
8: 受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差异化影响，中企出海也面临不少现实困境。有出海服务商坦言，相比宏观战略部署，企业眼下更迫切需要的是深化对海外市场认知以及进行本地化合规分析。
11: 我们会看到美国的消费者其实跟中国的消费习惯还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包括我们在之前跟出海的嘉宾去沟通的时候，我们都会了解到说他们会把出海做成

0: 一次模式的复制，但是他们忽略了说出海其实是一次全新的创业，不管在中国再成功的品牌，在出海的这条道路上可能都会踩坑。
1: 所以其实基于这样一个中美文化和管理语境的不同，其实是使得这些企业在面临出海的过程中，它需要去仔细的甄别当地法规的一个要求，以避免它其实没有去做相应的审批就进入美国。所以如果企业能够事先做好当地法律法规的调研和布局，及时完成它的事先的合规的审查，那肯定是能够保障它的出海的合规的顺利。
2: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26年一至四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同比增长3.9%。不过，当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各国在贸易政策、税务、数据等方面的监管措施不断调整，这些都将给中企出海带来持续挑战。凤凰卫视蒋长言、张军上海报道。
3: 在促消费政策的持续发力下，北京的消费场景日益多元，市场活力不断释放。近日，一场汇聚了50多家餐饮品牌的特色美食集市在北京海淀区开市，把一条城市街区变成了夏日美食长廊。
4: 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服务性消费增长4.5%，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北京持续出台政策，对商场品质升级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给予支持。本次在北京市海淀区举办的首届恰巴塔长廊万物节，正是依托城市商业空间打造的特色市集场景之一，面向北京市民和入境游客。
5: 整体的逛感觉怎么样？
6: 特别丰富，我们这一条街就逛下来还得花好长时间，然后每一个店的特色都特别明显，
7: 品类也比较，我看有各个城市的都有，然后我觉得也比较丰富。
5: 好吃吗？你觉得
8: 好吃？
5: 你是觉得哪些是你特别喜欢的呀？
8: 这个蘑菇最好吃了。
9: 也是我们呢为了创新特色消费场景，提振消费活力，推动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以特色的市集形式，然后为商圈聚人气，然后促进区域消费的整体的提质升级。
4: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政策，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持续增多，为对接入境消费需求，本次活动引入了跨境支付服务，境外游客可使用境外银行卡在现场完成支付。
10: 外国友人来到我们北京之后，他可以用本土的银行卡进行现场的支付，成为外国友人进入北京打卡非常便利的这样消费的一站。
4: 据了解，类似的特色市集正成为北京推动文商旅体融合、激活区域消费的载体之一。从音乐演出带动的票根经济，到体育、科技赛事相关的消费场景，多元业态正在城市商圈持续落地。凤凰卫视周伟恒、吴若明，北京报道。
3: 内地铁路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27号，中国首条民营控股的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11: 杭台高铁是中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每日固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自开通以来，杭台高铁累计开行列车已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表示，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做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的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贝兹瑙核电站已经在当天暂停运行。阿克斯波公司表示，阿勒河的水温25号和26号再次达到了25摄氏度，无法用于冷却，因此贝兹瑙核电站已经暂停关闭了2座反应堆。阿克斯波公司表示，正在持续监测阿勒河的水温，一旦河水温度下降，或者是预测将有足够多的冷却条件，将重新启动反应堆。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26号的气温达到了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的气温之后，连续2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6月的高温记录。 而法国电力公司25号同样因为天气炎热，临时关闭了两座核电站的反应堆。日本电视台27号报道，福冈县田川市的一处住宅区26号发生了地面塌陷，出现了大坑，部分的建筑物还有电线杆被吞没，附近的居民需要紧急撤离。根据报道，大坑长约9米，宽6米，深5米，位置就在居民区的旁边，一个车库还有电车的部分陷入了坑内，也有电线倒塌。有居民指示，发生的时候听到了巨大的响声。警方指事件可能是与近期连场的暴雨有关，并且拉起了警戒线，提醒市民保持距离。由于担心坑洞会扩大，当局已经呼吁大概20多户的居民撤离。维修的工人已经到达现场勘查，而且还施加了保护措施。经典意大利摩托车品牌维斯帕连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80周年的庆典，27号上演重头戏摩托车巡游，吸引了超过10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车迷参与。大批维斯帕摩托车的爱好者驾驶心爱的座驾，沿着罗马的地标科洛西姆圆形竞技场前行，场面非常的壮观。参观者中有不少历史款的收藏者，部分更是以特别的涂装示人，令巡游更具特色。有来自美国的车迷不惜长途跋涉，把摩托车先用到了德国，之后再转到奥地利，之后再亲身驾驶到罗马参加盛会。有参加者形容，维斯帕不仅是一部摩托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象征着自由与悠闲。1946年由皮亚乔公司推出的维斯帕摩托车经历了大概160次的改装，全球销量至今近2000万辆。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的新闻，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

0: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1: 你可知道，见我真身者必有命。
2: 苏家已故，
3: 10万两。如此，大喜可止戈散马，准许你继续南面称孤。
4: 冇片场，冇剧组，更加冇真人演员，只系需要几日时间，几千蚊嘅成本就足够完成一套 AI 短剧。AI 人工智能嘅广泛应用，今年内地 AI 短剧呈现爆发式增长，低成本、高效率、短周期。AI 短剧正系迅速占据影视市场，
5: 整个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我觉得这是 AI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6: 新的技术革新，它必然会对这个社会或者这个行业带来冲击和震动。
7: 我觉得 AI 是无法取代我们演员的，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8: 但我不敢讲将来。如果 AI 連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話，將來是另一個世界。
9: 如果全部都是 AI 的時候，我就好像覺得很假，未必特別去看。
10: 真人拍攝的電視劇、短劇，它都會變成一種類似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就變成一種手工藝品，可能會進博物館。
4: 當劇本創作由演算法生成並批量輸出，演員的容貌和聲線被一一複製，AI 为影视产业所带来的是新机遇，亦或是一场自我毁灭呢？
11: 蒙面先生，我还会再遇见你吗？

0: 你没事吧？
1: 来自香港的编剧兼制作人郑文辉，近年长驻内地，专注拍摄短剧。
2: 中国的内地市场的影视市场是的确比香港的机会多一点和大一点。相对以往电影啊、电视剧啊，同埋一些我哋叫网络电影咧，呢两三年，特别是国内短剧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
1: 呢日佢喺深圳嘅公司为一套短剧选角。
3: 导演你好，我看到祖训过来面试，我是演员张凯杰。
2: 好，请坐。
1: 郑文辉要求演员即场试一场喊戏。
2: 所以现在你很沮丧，很失望，最好哭出来。
4: 我看剧本看了整整一年，我设计了三次。
1: 由诧异到眼泛泪光，再到情绪崩溃。30岁的张凯杰入行做演员已经8年，初入行的时候是拍长剧，近年改为拍短剧，做过男主角。不过今年开始 AI 短剧成主流，横店武器开，令他工作机会大减。
3: 今年我想过要不要转行，因为从2月份开始之后，就整个片酬就特别低，一个月可能就只有几千块钱。因为今年整个行情的话，就是一部片酬可能就只有几千块钱了，以前的时候可能就一天可以达到几千块钱，工作时长也是一天的话可能要拍摄20个小时左右，因为极度的压低成本，一部戏可能只需要3到4天就要拍完。
1: 他以场景取代了梦工厂， AI 演员的诞生，真人演员的演艺路是不是走到尽头呢？张凯杰说，演戏不是流眼泪那么简单，伤心亦有很多种层次， AI 未必掌握到真人的情感温度。
3: 比如说 AI 在表达哭的时候，他可能真的眼泪哗啦哗啦全部在流，然后爸妈老婆怎么怎么样，他就眼泪可能就哗啦哗啦在哭。但是如果说我们真人演员在表达的时候，他可能

0: 人到非常痛苦极致的时候，他可能台词说不清楚，他可能说爸，我妈，他可能就是观众听不出来他在说什么台词。其实这就是表演的瑕疵，就是因为这样的瑕疵才让我们这样的情感更加真挚，我们真人演员的温度它是无法达到的。
1: 暂时 AI 在感情拿捏或者是方面呢是比冇真係咁好嘅，因為始終譬如話沮喪啊、唔開心，始終都有真人去理解呢件事會感受大好多，因為 AI 暫時未有去到好了解人類感情個地步嘅。
2: 作為一名編劇，鄭文輝都試過用 AI 協助寫劇本，佢同意 AI 暫時未能掌握人類情感嘅分寸，人物內心嘅掙扎同埋矛盾，仍然需要靠真人編劇去理解。
1: 可以話冇咁細膩啦，即係可能。描寫我哋人類感情嗰方面，可能仲未係咁到位。你可能話排山倒海、海嘯嗰啲，佢可以寫到出嚟。但係一個人好沮喪、好唔開心，點樣去發泄？可能目前暫時未係咁到位。
2: 利用 AI 技術自動生成劇本、分鏡、影像同埋語音，這個就係而家 AI 短劇產生嘅模式。电影人沈慕白擅长拍动作和科幻片，作品曾经在全中国包括香港上映，在电影赛道跑了15年，最近转战 AI 短剧。拍 AI 短剧和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一样，不过现在可以省却事前的策划，由 AI 代劳。
3: 我只给了他一句话，其实就主持人在香港的闹市区吃宵夜，然后他遇到了当地的古惑仔，然后呢，他一个人呢，杀出重围。基本上，我大概只花了2分钟时间，他的剧本啊，他的分镜头啊，其实就已经全部出来了。其实，
4: 今晚带大家找一碗最地道的。
2: 整个过程大约8分钟左右。就可以叫cut呢一场戏，还有时间叹翻杯茶。沈慕白话：以前在片场拍一场戏，连续拍15、6个钟头是常态。
3: 实拍呢，这个至少要拍一天时间吧。这么复杂的动作戏，一天不一定拍得完吧？一天，因为我们传统的拍电影的话，可能一天最多拍6场戏，也就是说，我们一天的工作量其实是才能完成这一场。很复杂的动作戏，
5: 一般目前一般是10天左右可以完成一部 AI 短剧。
2: 本身唔识功夫嘅沈慕白，仲可以客串打埋一份，连请动作演员都悭翻。
5: 我每部戏有很多大的格斗场面嘛，我们整个 VR 团队就有10个人，就拉 VR 的团队啊，非常的复杂。因为那么多人专门帮演员要调到比如调到50米高的高空做这种御剑飞行的动作，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但现在不用，现在我们可能用我们的提示词一行指令就很容易去实现。所以在从拍动作片的难度来讲的话， AI 大大降低了动作电影的难度。
2: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最新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今年第一季度全国上线的短剧有大约128,000部，其中有122,000部是 AI 短剧，占比超过90%，成为主流。拍摄影视作品，特别是需要大量后期制作特技的科幻片，被形容是烧钱。但是 AI 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优势，一人一日一套剧，几乎是点石成金。
6: 回报率蛮大的，就是我们可能投资我举例大概20-30万人民币的投资一部 AI 短剧，那么如果在这个播出端表现比较好的情况下，可能有20-30倍的收益都有可能。就是我投20万，可能赚500万、600万都是有可能的。
2: 睇准 AI 短剧市场的爆发潜力， 李木汉11年前在杭州创立了这间 AI 原生影视公司，以工业化模式大量生产 AI 影视作品。公司计划在今年内制作200部 AI 短剧，以量取胜。
6: 如果你在同一个时间段同样的资金，你能够投更多的东西出去，那么你成功的可能性就变大。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内容来划分不同的等级，来去判断我们投入多少的资金和时间在里面。比如说这个剧本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可能把它定为 S 级。 S 级项目我们还是会投入比较多的资金和时间在打磨。那么另外一部分我们可能会被我们评为A 级或者 A 加级。那么这样的内容我们要求是完全的要走量，要按照大约8到10天，3到4个人的小组，8到10天制作一部80到100分钟的内容，所以这个效率就非常非常高了。
2: 内地影视产业近年随着市场不断转变，有学者说现时大量的资本投入到 AI 短剧，讲到尾就是成本和回报的问题，以低成本测试市场反应，从而赚取高回报。
7: 其实这个你由一开始大的电影制作去了拍短剧，已经是一个你见到成本收缩周期加快的整个市场的改变。咁短劇佢個好處就係佢成本低，咁變咗佢好快出到品。咁其實用 AI 做短劇，只係將呢一個週期壓得更短，個成本壓得越低。我點樣去回本呢？就係要啲人俾錢解鎖啦，咁跟住可能要平台嗰度你俾佢播，佢俾翻錢你啦，仲有廣告啦、帶貨啦等等咁樣。咁佢諗話，如果我$90,000。咁我整嚿嘢出嚟，如果你嘅觀眾人口多，尤其是中國大陸佢人口咁多，同埋有好多講普通話嘅人啦，除咗喺中國之外，咁佢好快可以即係回到本。
2: 鬥平、鬥快、鬥流量，成為影視市場嘅主流。實拍短劇逐漸失去優勢，影視行業所面對嘅究竟係一次產業轉型，抑或係一場顛覆性嘅變革呢？下一節再講。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内地短剧十五秒一个小反转，三十秒一个大推进，结尾十秒必留悬念的故事公式，紧紧捉住观众的心理。不少香港观众平时都喜欢看 AI 短剧，亦都套用这种公式，令观众明知道是假的，都依然忍不住继续看下去。
1: AI 短剧其实它还是短剧，其实短剧的模式它是非常讲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能够有比较有效的能够激发观众往下看下去的点，也就是我们所经常说的爽点，就是我看起来这个还蛮爽的，能够满足大家在碎片化的时间段里能够消费的一个内容。
0: Connie 在老人院上班，平时忙到唞不到气，放工就会用微信影音号和 YouTube 煲剧放松下。他喜欢看霸道总裁的桥段，因为剧情够无厘头，几分钟一集，很快入戏亦很快出戏。他说还有安眠的作用，要看完才睡得着。
2: 夜晚有时睡不着呢，就开着来看看下看看下就会睡着，有时呢如果好看呢就会追多两三个钟头到完，可能跟一些自己是梦想不到的，好像讲一些有钱，即是那些有钱的总裁啦，喜欢一些很平民的女仔，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0: 看开真人短剧的 Connie 又接不接受到 AI 短剧呢？我哋俾咗呢一套今年初喺网上疯传嘅 AI 短剧佢睇，佢一眼就睇到入面嘅角色冇个真。
2: 我睇过一两次，之后觉得麻麻地。首先个人咧，其实 AI 嗰啲人咧，全部人都系差唔多款嘅。咁真人有血有泪感觉咧，系望到佢啲眼神啊，或者系面貌啊，都系会唔同啲嘅。嗰啲 AI 嗰啲咧好假，一望落就知 AI 噶啦。
0: 我哋再俾呢一套新鲜热辣仲未出街嘅佢睇，又点样呢？
3: 你这逆女，以下犯上，成何体统？
4: 体统，宁家的体统，
2: 分唔到。呢个因为个伯又有啲似人喎。
5: 咁 Connie， 如果我而家开股话俾你听，呢个伯伯系假噶，佢唔存在。
2: 好犀利咯！而家啲 AI。
0: 内地 AI 短剧主要透过专属的短剧平台俾观众免费或者付费收睇，好似红果短剧、抖音同埋快手等等。李慕翰的公司近期开始将出品放上海外平台，开拓香港同埋国际市场。
1: 主要是在和一些平台在合作，比如说YouTube。未来如果香港的朋友想要看到我们短剧，我们也会在海外的一些设备上面去更新我们的剧集内容。
0: 古代战船、千军万马、浩瀚战场，以往只在大制作才会出现的场面，现在全部由 AI 生成。李海毅是一位 AI 动画师，他说比起传统影视人，现在更需要的是负责设计角色和搭建场景的 AI 专家。
6: 我生成一个我设计的角色，我需要讲下三十秒，咁呢个形象就出嚟啊，系嘛？咁呢个时间成本系咪吊打传统十拍的影视制作流程？仲有做景 ，AI 整个景咪一个人啦，嗰啲大型的古装片咁样搭个故宫出嚟，咁你好嘛？一年半载都要啩。
0: 随住 AI 技术快速演进，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编剧、美子同埋剪接师，揿一个掣就搞掂，会点样冲击影视从业员嘅饭碗呢？
7: 通告群里面的通告就变少了，而且我一月份的时候就只接到两部。然后二月份的时候接到一部，上个月其实我接到五部男主，但是片酬五部男主的片酬一共加起来，相当于我去年一部片酬男主的片酬。今年的情况就是变得非常的不理想。
8: 人手一般是一到五个人吧，最低是一人剧组是最低的。然后如果说想增加一些技术的分工，就比如剪辑师、生图师， 抽卡师如果加多几个工种，一般也就3到5个人，最多，再多安排不了。
6: 一个新的技术革新，它必然会对这个社会或者这个行业带来冲击和阵痛。现在 AI 是一个工业革命，以前有织布工，人手织布，蒸汽机发明了，咁咧即暴工點算咧？係嘛？喺呢個淘汰，咁但係呢個社會佢係咁嘅喎。
0: 咁自從2003年後，香港影視工業北移，大批本港從業員都北上揾食，由拍傳統嘅電視電影，到後來短劇興起，部分人轉去拍短劇。當 AI 劇成為主流。好似郑文辉呢一啲长期喺内地工作拍真人剧嘅香港从业员，会唔会又要再经历一次困境嘅洗礼呢？
9: 特别系今年啦 ，AI 短剧比例系上升咗嘅，相对真人短剧咧，其实系开始慢慢咁样噶，即系见到呢、這个 AI 短剧啦，呢、這个就系真人短剧，系开始慢慢此消彼长嘅。AI 其实不停咁学习噶嘛，佢会 learning 啦。咁唔排除將嚟佢將所有導演技巧都 learn 曬。如果去到呢個地步咧，可能對編劇嘅需求就少咗咯。
0: 不過，亦有業內人士覺得前景未必咁悲觀，
1: 而不是完全的依賴 AI， 因為 AI 在劇本創作的過程當中也蠻容易產生同質化的情況，也就是說，它沒有真正的洞察到觀眾的習慣、觀眾的喜歡的付費點等等的這些。细节我觉得还是人的洞察目前比 AI 要更接近实际一些。
0: 在 AI 短剧爆发式增长的同时，它的隐忧亦逐渐浮现。角色由大数据生成，大量云端图片被用作训练素材， AI 生成的角色可能跟真人撞样。部分 AI 短剧公司避免遭到投诉，索性同演员签订肖像授权合同，将潜在的争议提前处理。
8: 我们会跟每个演员签你的肖像权合作协议，既然我跟你签了演员的合约，那么你的这张脸你要签给我。比如我们后裔，我们就应该是签了，算一下啊，应该签了6张脸。如果有演员愿意授权肖像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保障的。
0: 张凯杰亦都有收过俗称卖脸嘅肖像授权邀请，佢个样值几多钱呢？根据呢一份合作规则，用佢个样生成短剧，每套佢就可以取得400至2000元人民币不等。
7: 很多短剧公司问我要不要卖脸，采集完你的脸之后，这个作品用你的脸，那整个作品的话就可能给你多少钱的片酬？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在家躺着就可以赚钱的事儿。
0: 虽然躺平就有钱赚，但是张凯杰拒绝接受卖脸。
7: 我们演员靠的就是声音和形象去工作，所以说我就拒绝了。我相信我的表演能力是强胜于 AI 的，我不会把我的形象和声音去卖给 AI， 让 AI 来替代我的表演。
0: 今年4月，一个内地影音平台宣布已经同过百名演员签约，采集面部、声线和动作数据，建立 AI 艺人库，打造可以随时开工的数字艺人。不过后来多位演员发声明澄清并没有授权。有知识产权律师提醒，在签署这类合同之前，必须要仔细阅读条款内容。
10: 係喺呢種嘅協議入邊咧，其實係嗰個範圍使用度嗰度啦，同埋嗰個協議嘅年期，其實都兩樣係好重要嘅嘢，同埋係即係嗰個藝人佢就住生成咗出嚟嘅嘢，佢有啲咩權益咯？如果佢係將咗佢嘅肖像用咗喺一啲犯法啊，或者好偏頗啊，或者係好具爭議性嘅內容嗰度，究竟嗰個藝人佢可唔可以喺個協議底下要求下架咧？
0: 陆正平话：只要平台面向香港观众或者属于港方的合拍项目，就可能受到香港的法律约束，相关风险不容忽视。
10: 咁所以如果佢其实系冇真系真正受到的确嘅授权嘅话，咁其实就会有呢个假冒嘅行为啦。如果个样系真系好似系令到一个即系。 一般嘅公眾佢都有機會係產生混淆，覺係話一定要百分百似曬。如果你似到去一個程度係令到有人係即係令到會有機會產生混淆嘅話，咁其實都有呢個法律風險喺度咯。
0: 在深圳试完镜之后，张凯杰这一日来到兰州参演一套真人和 AI 结合的合拍剧。
11: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在彭丽巫术表演之后呢，立马电视画面就会呈现出拍摄之后的效果。不得不感叹科技在进步，演员的表演方式也会随之进行时代的改变。
0: 今日真人演员在影视圈仍然占有一席位，但是出年呢，当 AI 演员在镜头面前饰演所有角色，有温度的对手戏和有人情味的艺术表演可能就会消失。
1: 其实短剧就已经不是艺术品，不管你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我们都是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链路和闭环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我觉得可能要把短剧当做一个产品来看待。
2: 嗰全部都係 AI 嗰陣時咧，我就好似覺得好假，未唔可以表達人性嘅情感，即係成個世界都變咗好假啦，未必特別去睇咯。
0: 呢一場 AI 影視革命，最終會唔會反過嚟吞噬整個影視行業呢？現階段仍然未有答案。
6: 實在係跟唔上呢個浪潮咧，咁佢可唔係有？轉去另外的一些發展的行業啦，這個每一次工業革命，我覺得都是會有這樣的陣痛。
7: 到最後，觀眾會覺得真人的無法替代性，真是情感的温度，我覺得 AI 是無法取代我們演員的。
8: 智能的電影呢，或者是智能拍攝的電視劇、短劇，它都會變成一種類似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就變成一種手工藝品，可能會進博物館。
0: AI 降低了影视创作的门槛，同时亦重新定义传统影视岗位的存在价值。未来是共存，抑或是取代，哪个有最终？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5: 一瞬，怦然心动。
6: Te quiero。
5: 一生执着守候，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7: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5: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
8: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9: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10: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5: 以温暖相互照亮。
11: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5: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
1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4: 攻入加沙
1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以军在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批以军拒绝撤军。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上调至较高。特朗普公布限量版美国护照效果图，里面有他自己的肖像。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的框架协议之后，以军27号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同日，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公开表示框架协议无效，并且拒绝将以军撤军与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挂钩。据黎巴嫩通讯社27号的报道，以军无人机当日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并在泰普尼特村的附近投掷了震爆弹。此外，以军的地面部队同步向黎巴嫩南部的舒巴村村郊推进，行进的途中呢，通过机枪扫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同日表态称，三方达成的框架协议无效，必须以美伊谅解备忘录来替代。他强调将持续施压，直到以色列从黎巴嫩的领土撤军，同时敦促黎巴嫩的政府放弃框架协议。对于将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与真主党解除武装相挂钩的条款，真主党领导人明确指出，此举已经越过了红线。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26号首次对伊朗的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伊方27号称，已经对美军袭击进行了军事回应。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的袭击，公开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的有力回应。
1: 伊朗外交部27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他声明说，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雷扎伊表示，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26日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媒体27日凌晨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度发生数次爆炸。不过，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巴基斯坦外交部27日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日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了商船遭袭的事件，并且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的水雷，扫雷行动仍然在持续。公告还指出，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经被拓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的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了海峡的船舶通行量下降，但是仍然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同日报道指出，在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的船只向伊朗提交了海峡通航的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根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的发布，一艘油轮27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不明飞行物击中， 驾驶室受损，但是全体船员是安全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在7月4号起在德黑兰、马什哈德和库姆等地举行。伊朗警察部队27号表示，全国约30%的民众将参加葬礼。伊朗警察部队表示，全国约有30%到35%的人口将参加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其中约1500万人至2000万人将在德黑兰参加，约350万到800万人将在马什哈德参加，另外大概有约300到500万人将在库姆参加。德黑兰市政交通部门当天宣布，参与者决定将通过穿梭巴士被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活动当天，所有的公共交通将要免费，地铁也是全天候的运营。此外，德黑兰市的1500名急救人员将在指定的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的6家医院也处于待命状态。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当局27号通报称，伏尔加格勒市的一家企业遭到了乌军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一家军工企业。另外一方面，乌方称乌军北部的苏梅州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3人受伤。
2: 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当天凌晨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伏尔加格勒州一家军工企业，在工厂区域引发火灾。泽连斯基称，被袭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此外，乌国家安全局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处石油泵站。另一方面，乌克兰苏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发表声明称，27号上午，苏梅市有居民楼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多人受伤。苏梅当局发布的视频显示，遇袭居民楼窗户碎裂，受损严重，有伤员被救援人员从楼内抬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7号称，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公司位于乌克兰东北部布尔塔瓦州和哈尔科夫州的生产设施，造成损失。现场画面显示，遇袭设施燃起大火。当局称，近2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款限量版的美国护照新版效果图，来纪念建国250周年。这款爱国者护照左边是特朗普站在办公桌前的肖像，背景是独立宣言的原文，底部有他的签名，右边是独立宣言签署场景的画作，下面写着美国250周年。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美国的新护照欢迎，但要守规矩。这款限量版的护照将于7月6号起由美国国务院发行，发完为止。特朗普将成为首位出现在美国旅行证件上的在任总统。有官员透露，纪念护照只会发放给在华盛顿现场办理的申请人。据印度亚洲新闻社27号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印度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美方正在积极安排总统特朗普在2027年年初访问印度。卢比奥透露，他将在今年率团访问印度，为特朗普年初的出访铺路。美国政府正在努力推进相关的筹备工作。卢比奥称，美国希望与印度达成贸易协议，形容双方距离敲定协议仅剩最后几英尺。特朗普上周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并指两人的对话非常愉快。过去的一年来，美国对印度的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美军袭击载有印度商船的船员等事，引发了美印之间的关系紧张。卢比奥上个月出访印度，试图修复两国之间的关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7号到访韩国空军黑。

0: 特技飞行队的基地，与韩国国防部部长安圭博会面。韩国国防部公开的照片显示，小泉进次郎在基地内参观，并坐进飞行队的飞行机驾驶舱，安圭博则向他赠送了一架飞行机的模型，两人与飞行员和官员合影留念。据了解，去年韩国军机曾经在独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主岛，实施飞行演练，之后日方提出了抗议，并且叫停了加油支援计划，影响参加迪拜的航展。但今年日本改变了立场，允许加油，令黑鹰特技飞行队得以首次亮相中东航展。两国的防长将在28号在韩国国防部总部举行双边会议。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双镇多国救援队陆续抵达，巴基斯坦安全部展开行动，击毙了多名恐怖分子。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台湾有大增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双震进入第三天。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服务已经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在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拉瓜伊拉州已经恢复了60%的电力，部分地区的供水也已经恢复，灾区的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了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26号表示，国内石油生产未受到地震影响，所有的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委内瑞拉目前的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经评估国内的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初步评估显示，由于委内瑞拉大型汽油的设施距离受到地震波及的城市比较偏远，在强震中没有受损。不过，电力短缺的情况可能影响到石油的产能。委内瑞拉连续遭遇了两次强震之后，包括法国、意大利在内的多国救援队27号陆续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预计28号前还会有近10国的救援力量赶往现场，在黄金的27小时之内全力搜救。
4: 搭载法国救援队的飞机27日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85名民防人员加紧卸载机上物资，预计当天晚些时候投入搜救。来自意大利的救援队伍及物资26日晚飞抵委内瑞拉马拉坎市。包括急救人员、医务人员在内的97人赶赴灾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日上午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视察时表示，他当天收到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电话慰问，梅洛尼对委内瑞拉遭遇强震深感痛心。罗德里格斯称，此刻委内瑞拉并不孤单，意大利等国的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预计28日前。

0: 还会有近十国加入救援行列。
1: Bueno, yo también quería informar que en las próximas horas estarán llegando más países y entre este momento y la hora de mañana, prácticamente 10 países más se sumarán a estas labores de rescate. Estamos haciendo un trabajo coordinado entre equipos de rescate nacional y equipos de rescate internacional, sin descanso, en estas primeras 72 horas que son vitales para salvar vidas.
0: 此外 ,250多名美国灾难应对小组成员以及重达约90吨的专业搜救设备 ,26日从美国马奇空军基地起飞, 当中包括三个特别搜救队和18支搜救犬。美国南方司令部指派的海军陆战队少将贾拉德已抵达加拉加斯监督美国国防部的救援工作。 与此同时，一架巴西军用运输机26日从圣保罗起飞，赶赴委内瑞拉。机上载有约12吨人道主义物资、6支搜救犬以及40名消防与民防人员。而在西班牙马德里，大批委内瑞拉和西班牙民众27日自发捐赠尿布、头盔、手套等急需的生活与救援物资，并进行分类打包。后续将在航空公司的协助下运往委内瑞拉，交由非政府组织分发给灾民。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阿富汗当地时间27号18时04分发生6.1级地震，震中位于北部新都库什山区，震源深度208.3公里。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巴基斯坦军方27号表示。 巴安全部队近日在多个地区展开行动，成功击毙15名恐怖分子。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7号发表声明指出，巴安全部队25号在西南部比路支省哈兰地区击毙了3名恐怖分子，26号在莫斯东地区再次击毙了5人。巴安全部队还搜救出搜索出了枪械、弹药、简易的爆炸装置，还有摩托车。 另外，巴军方消息指出，安全部队26号也在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展开行动，击毙了至少7名恐怖分子。在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之下，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结构性转型。有出海服务商表示，本地化合规分析与部署是中企出海成功的关键。
2: 27日下午，GBI中美出海峰会在上海举行，大会连接中美两地品牌方与服务商，为中国企业出海搭建交流平台。会上有零售企业代表指出， 2026年中企出海的核心逻辑已从最开始的单纯产品输出转向如何完成本地化运营与品牌生态建设。
3: 我们也在努力地去做本地化运营，比如说去招聘一些美国当地的 employee， 然后把如何把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因为我们不仅是要把品牌带到海外，同时要把中国文化带到海外，然后让大家认识到中国品牌的力量，中国品牌的价值，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入和一个本地化的一个结合。
2: 受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差异化影响。 中企出海也面临不少现实困境，有出海服务商坦言，相比宏观战略部署，企业眼下更迫切需要的是深化对海外市场认知以及进行本地化合规分析。
4: 我们会看到美国的消费者其实跟中国的消费习惯还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包括我们在之前跟出海的嘉宾去沟通的时候，我们都会了解到说他们会把出海做成一次模式的复制，但是他们忽略了说出海其实是一次全新的创业，不管在中国再成功的品牌在出海的这条道路上可能都会踩坑。
5: 所以其实基于这样一个中美文化和管理语境的不同，其实是使得这些企业在面临出海的过程中，它需要去仔细 细的甄别，当地法规的一个要求，以避免它其实没有去做相应的审批就进入美国。所以，如果企业能够事先做好当地法律法规的调研和布局，及时完成它的事先的合规的审查，那肯定是能够保障它的出海的合规的顺利。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26年1至4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同比增长3.9%。
2: 不过，当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各国在贸易政策、税务、数据等方面的监管措施不断调整，这些都将给中企出海带来持续挑战。 凤凰卫视强壮燕张军上海报道。
0: 在促消费政策的持续发力下，北京的消费场景日益多元，市场活力不断释放。近日，一场汇聚了50多家餐饮品牌的特色美食集市在北京海淀区开市，把一条城市街区变成了夏日美食长廊。
4: 今年前5个月，北京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服务性消费增长4.5%，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北京持续出台政策，对商场品质升级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给予支持。本次在北京市海淀区举办的首届恰巴塔长廊万物节，正是依托城市商业空间打造的特色市集场景之一，面向北京市民和入境游客。
6: 整体的逛感觉怎么样？
7: 特别丰富，我们这一条街就逛下来还得花好长时间，然后每一个店的特色都特别明显，
8: 品类也比较，我看有各个城市的都有，然后我觉得也比较丰富。
6: 好吃吗？你觉得
9: 好吃？
6: 你是觉得哪些是你特别喜欢的呀？
9: 这个蘑菇最好吃了。
10: 也是我们呢为了创新特色消费场景，提振消费活力，推动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以特色的市集形式，然后为商圈聚人气，然后促进区域消费的整体的提质升级。
4: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政策，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持续增多，为对接入境消费需求，本次活动引入了跨境支付服务，境外游客可使用境外银行卡在现场完成支付。
11: 外国友人来到我们北京之后，他可以用本土的银行卡进行现场的支付，成为外国友人进入北京打卡非常便利的这样消费的一站。
4: 据了解，类似的特色市集正成为北京推动文商旅体融合、激活区域消费的载体之一。从音乐演出带动的票根经济，到体育、科技赛事相关的消费场景，多元业态正在城市商圈持续落地。凤凰卫视周伟恒、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内地铁路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27号，中国首条民营控股的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12: 杭台高�铁是中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每日固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自开通以来，杭台高铁累计开行列车已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表示，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做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的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贝兹瑙核电站已经在当天暂停运行。阿克斯波公司表示，阿勒河的水温25号和26号再次达到了25摄氏度，无法用于冷却，因此贝兹瑙核电站已经暂停关闭了2座反应堆。阿克斯波公司表示，正在持续监测阿勒河的水温，一旦河水温度下降，或者是预测将有足够多的冷却条件，将重新启动反应堆。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26号的气温达到了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的气温之后，连续2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6月的高温记录。而法国电力公司25号同样因为天气炎热，临时关闭了2座核电站的反应堆。日本电视台27号报道，福冈县田川市的一处住宅区26号发生了地面塌陷，出现了大坑，部分的建筑物还有电线杆被吞没，附近的居民需要紧急撤离。根据报道，大坑长约9米，宽6米，深5米，位置就在居民区的旁边。一个车库还有电车的部分陷入了坑内，也有电线倒塌。有居民指示，发生的时候听到了巨大的响声。警方指事件可能是与近期连场的暴雨有关，并且拉起了警戒线，提醒市民保持距离。由于担心坑洞会扩大，当局已经呼吁大概20多户的居民撤离。 维修的工人已经到达现场勘查，而且还施加了保护措施。经典意大利摩托车品牌维斯帕连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80周年的庆典，27号上演重头戏摩托车巡游，吸引了超过10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车迷参与。大批维斯帕摩托车的爱好者驾驶心爱的座驾，沿着罗马的地标科洛西姆圆形竞技场前行，场面非常的壮观。参观者中有不少历史款的收藏者，部分更是以特别的涂装示人，令巡游更具特色。有来自美国的车迷不惜长途跋涉，把摩托车先用到了德国，之后再转到奥地利，之后再亲身驾驶到罗马参加盛会。有参加者形容，维斯帕不仅是一部摩托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象征着自由与悠闲。1946年由皮亚乔公司推出的维斯帕摩托车经历了大概160次的改装，全球销量至今近2000万辆。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的新闻，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升。与此同时，韩方释放了一个信号，特朗普说现在到了关注朝鲜问题的时候了。中东还没消停，如今又轮到朝鲜了吗？同样在2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开启了访韩行程，这是日本防卫大臣时隔11年专程赴韩出席韩日防长会谈。为什么选在此时？双方又要聊些什么？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崔贤浩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举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朝鲜国防及造船工业干部等人出席典礼。金正恩致辞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和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正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助力巩固核威慑力。此外，建设现代化海军基地成为当务之急，正在测试的江舰号驱逐舰也将很快列装，未来还将建造10000吨级的战略舰艇。金正恩还登上崔贤号驱逐舰，在舰首和舰尾甲板上慰问驱逐舰官兵，并共同合影。崔贤号驱逐舰是朝鲜崔贤级驱逐舰1号舰，舰长142米，满载排水量5000吨，具备核常兼备打击能力。2025年4月首次下水之后，经过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正式服役。进入6月后，金正恩频繁视察军事国防设施和武器装备。6月3号，金正恩视察了新投产的核物质厂。他表示，过去5年，朝鲜核武实力大幅强化，武器级核物质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以前的2倍以上。金正恩说，根据朝鲜劳动党9大确定的新5年计划，朝鲜将进一步扩大核物质生产能力，继续增加核武器数量。6月6号，金正恩在视察重要军工企业时提到，未来5年将导弹产能增加到现有水平的2.5倍。
0: 崔贤号的排水量是5000吨，是朝鲜海军史上吨位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它现在正式的入列对朝鲜海军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2: 就目前而言呢，朝鲜的海军呢，当崔贤号入役以后呢，标志着它的水面舰艇呢向大型化、现代化和多用途化来发展。因为我们讲，在崔贤号入役之前呢，朝鲜的海军呢水面舰艇基本上是1500吨到1600吨的这种护卫舰为主要的作战力量。那作为崔贤号一下就把排水量提高到了5000吨啊，你想想，从1500吨、1600吨一下翻了几番，这就是大型化。再有一个呢，就是现代化。你看崔贤号上面已经采用了相控阵雷达，还有一个呢，就是导弹呢，它是垂发系统，垂直发射的，这个导弹系统可以搭载的导弹数量比较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多用途化，因为它这个导弹里边呢，既有防空的导弹，还有反舰的导弹，还有对陆攻击的导弹。特别是朝鲜呢，它在发展这型水面舰艇的时候呢，和其他国家有些不太一样。其他国家呀，在舰尾的这个位置呢，通常是直升机的机库，它没有放直升机的机库，而是安装了弹道导弹啊，就是舰对地的或者是舰对舰啊这种战略导弹，它是用作这个，就增加自己的打击能力，特别是远程的打击能力。那这样一看呢，就是朝鲜的这个水面舰艇的发展呢，可以说从崔贤号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因此我们看呢，它的这个海军的这种未来的发展呢，是在向大型化发展，是在向多用途发展，而且呢，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海军呢走向远海。
0: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啊，崔贤号之前已经经历了1年2个月的实验。根据朝鲜方面公布的一些信息，崔贤号是配备了74个垂发单元，同时呢，它可以兼容防空、反舰、反潜导弹以及射程2000公里可以搭载核弹头的建设弹道导弹、超音速巡航导弹。您对崔贤舰的性能怎么来评估？未来它会承担哪些作战任务呢？
2: 因为我们看呢，它这个朝鲜发展这个水面舰艇啊，它这么快的速度还是有，就自己跟自己比啊，还是这个幅度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韩国呀，它的这个舰艇 吨位大，现代化程度高，但是它背后有美国的军工企业给它支撑啊，无论是动力系统啊，还是这个相控阵雷达电子装备的系统，包括导弹系统啊，它都可以从美国进行引进呢、啊。而你朝鲜完全。

0: 基本上要靠自己的这个力量，所以你现在能够有这样5000吨的啊导弹驱逐舰，那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它的这个装备呢，也是根据它自己的国家需要啊来进行的。你比如说，它现在搭载了各型的导弹，既有防空的，还有反舰的，还有就是对陆攻击的这种导弹。它就强调啊，把自己的这个海上的作战力量向远推，就不是近海了，那就向远海来推，因为你的吨位大了嘛，自持力强了嘛，搭载的武器装备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各种性能，也就是说，我出去之后，我可以进行防空，我可以进行反潜，还有一个呢，我可以就是和对方的这个军舰进行这种舰对舰的交火，再有一个呢，它一定强调这种就是舰对地的打击，因为它一旦搭载了这个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包括舰对舰或者舰对岸的这种导弹，就是这个射程比较远的，那它就可以形成比较强的，不但是陆地对陆地的攻击，是海上方向对陆的攻击了。所以这个对海军的建设，或者对海，就朝鲜海军的这个发展，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然，就从现在它配备的武器装备看呢，也是有了巨大的进步。因为你相控阵雷达，它发现的目标多，它可以指示的这个距离也远，再有一个呢，就是它作为啊，就是反舰的时候，你一定要进行这种就是先底发现、先底攻击。那它现在有了就是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一般的说巡航导弹都是高压音速的，包括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它如果超音速的，那突防性能和它的打击的这个精度啊，就会有相应的提高，那进攻的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加强。因此，对朝鲜而言呢，它这个就是崔贤号的入役，代表了它海军装备的，特别是水面舰艇的装备的大幅度的这种进步。
1: 我们看到崔贤号是被纳入了西海舰队，也就是黄海舰队。之前外界是普遍预测，有可能是东海舰队会接收这个崔贤号。为什么最后是落户到了西海舰队呢？
0: 其实啊，这个朝鲜呢，它的海军不是分成东海舰队和西海舰队吗？但实际上，东海舰队装备的舰艇数量多，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些任务的强度大，因为它面对着太平洋，而作为西海舰队呢，它相对是对着黄海这个方向啊，那数量少，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作战的强度要低于这个东海舰队。那为什么会这样分布呢？我想主要是因为崔贤号它是第一艘这种大型的，就朝鲜而言，它是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那你这个新型的舰艇，一般而言，就是你的现代化程度越高，你采用的新装备越多，你的故障率会越高。那么你就有一个适应期，就是你要从初始的作战能力到达一个全满员的这种作战能力，所以你就要有一个就是操作和这种适应检验的过程，因为前段时间他检验主要在检验这个能不能入役，就是我能不能交给朝鲜的海军作为一个作战力量来使用，它检验的是这些舰艇的性能。而你下一阶段，你朝鲜的海军，你还要用它来执行作战任务，你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不是说你上去之后马上它就成一种现代化的或者是全员的这种作战能力。所以放在这个西海舰队很有可能，它进行一种测试。等将来，比如说完全能够形成作战能力的时候，那我把它调到东海舰队去。将来后续的啊，这个同型号的舰艇这个入役之后，我再把它调回来，调回到这个西海舰队，哎，进行培训就可以了。所以朝鲜它在使用上可能有这样的考虑。
1: 在崔贤号入列仪式上，金正也发表了讲话啊，他就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打击能力的军种，未来还会去继续建造万吨级的战略的这个水面舰艇。朝鲜海军未来发展的这个动态，您怎么来判断？
0: 从金正恩讲话来看呢，他很显然是在大力的发展海军，或者是说在海军的这个装备上投入了比较大的力量。因为一个呢，就是海军可以在海上方向直接的增加朝鲜的这个我们讲就是防御的纵深，因为它这个面对着太平洋这个方向呢，面临着日本和美国对它的军事威胁，包括韩国啊，就在家门口。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它大力的发展海军，那海军如果能够走得更远，打击力更强，那它很显然 国土的这个安全防卫的纵深就会被进一步的加强。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注意到它不但在发展水面舰艇，同时它也在建造更大型的现代化的潜艇。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水下的力量和水面的力量就有一个结合，因为水面你可以走得更远，那你水下如果仅靠常规潜艇或者没有 AIP 系统的这个潜艇的话，那你的这个航程是比较近的，所以它还要发展这个水下的啊这个潜艇的力量。那既然金正恩讲了他要使它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也就是作战任务的变化，那作战任务是什么？那很显然是要增加自己的整个的防御的安全，还有一个呢就是增加自己的打击能力，特别他强调战略打击能力。那现在他水面舰艇和潜艇都能够发射这种战略性的武器，那他对对手的这种威胁那当然就加大了，还有打击的这种能力，特别是我们前面也讲了他的巡航导弹要超音速，它的这个包括弹道导弹要能够达到2000公里，那这样对韩国或者是日本啊，就是对朝鲜的威胁，他就意思说我有一个反制的手段，如果我打得再远，那对你美国的啊这些基地和你美国的本土都可以进行反制。哎，那从这个角度讲呢，金正恩讲的就是要发展朝鲜的海军。很显然是包括水下的潜艇、水面的舰艇，向它大型化和现代化啊来发展。这样的话呢，使朝鲜它就整个的把自己的防御纵深加大了，把自己的这种海上进攻的能力加强了。
1: 金正恩在25号还视察了火炮和导弹现代化相关的武器试验。那这次试验的内容，我们看到是包括了240毫米、24管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和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增程弹。那朝鲜的这个武力建设现在是朝着远程化、精细化这个方向去建设发展吗？
0: 他视察的这几款武器装备啊，都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你要是靠火炮，它打击的距离还是比较近的，而用火箭弹啊，就是240毫米的这个火箭弹，它的射程就可以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射速可以就是这个加快。再一个呢，它机动能力很强，而且打出去之后啊，就是连射之后呢，它这个火力覆盖的这个面积啊，就是一大片，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未来就是陆上作战的时候重要的武器平台。那它比导弹的成本要低得多呀，可是就是毁伤力很强。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经济上它可以承受得起。还有一点呢，我注意到它的这个155毫米的自行炮或者榴弹炮呢，是一个重点发展的项目，因为原来呀，只有苏联和中国使用152口径的这种炮弹，而朝鲜原来也是用的152，而现在我注意到他把口径改到155了，因为世界上啊，大多数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最早使用的155毫米的口径，哎，你这个口径的这种火炮呢，就是它的威力大，射程远。那现在你比如说152，你不要看就差这么一点儿，哎，那人家就可以先发的打你啊，人家就射程比你远呢、啊。所以我觉得朝鲜它也是在向世界啊，就是它的这种，咱们讲就是标准吧，标准化，或者是说它的这个一种测试之后，这种现代化啊、通用化这个标准来发展。因此它是大大的加强了就是朝鲜的地面的啊这种火力压制能力和打击能力。
1: 另外我们观察到一个动向啊，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是晒出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呢是2018年在新加坡第一次跟金正恩会晤时候的照片。在刚刚结束这个G7峰会上呢，李在明和特朗普进行了会晤。李在明说，特朗普说是时候来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了。现在中东还没有消停，特朗普又要把注意力转向朝鲜了吗？
0: 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当年特朗普和金正恩进行过这个会谈，那么相继呢是在新加坡、越南，最后从越南就谈崩了。为什么会谈崩呢？因为就是美国要求朝鲜把核武器全部的给销毁，包括相应的这些设施，然后才能解除对他的这个制裁。而朝鲜要求同步进行啊，就是我做一些 行动，你美国也就同步也要进行，而美国要求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把所有的核试验的这个装备啊、人员什么全遣散，然后还得半年，然后美国才能够解除对他的各种封锁呀，或者是与韩国的联合的军事演习不再威胁朝鲜，那朝鲜不干呢？朝鲜说不同步进行，他不可能相信美国的，所以呢，从越南的那次谈判就谈崩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和韩国还是在继续搞这种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比如说在三月份他们联合举行的这个自由护盾，那这个规模虽然不是像那么多的实弹的，过去实兵实弹的演习很多的，它现在减了，但是你又增加了很多人工智能啊、这个联合打击，包括无人装备这种军事手段运用进去，那朝鲜就认为这是对我的直接的威胁和这种挑衅呢、啊，所以他就很不安。而且到了八月份的时候，美国和韩国还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已知自由之盾。那这个朝鲜认为也是针对他的呀，所以他就说，哎，我要对你的这些就是军事行动啊，特别是联合军演要进行反制，哎，我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1: 我也要加快建设，
0: 我也要加快建设。那特朗普总统说的，我现在该关注朝鲜了，就说明朝鲜现在对美国的态度和对韩国的态度是高度不信任的，是对他们进行高度防范的，所以这个特朗普总统说我要返回头来关注朝鲜的行动了。
1: 好，先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日本防卫大臣27号访问韩国，将出席韩日防长会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啊，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韩国国防部25号表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7号开启为期2天的访韩行程，并于28号同韩国防长安圭博举行会谈。
9: 韩国国防部表示，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此行是韩日防长穿梭外交的一环。本月7号，两国时隔9年重启海上搜救联合演习，成为双边防务交流回暖的标志性事件。外界普遍关注本次会谈能否敲定后续合作规划，商讨安保协作深化具体举措。日方长期谋求与韩国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但韩方顾及历史遗留问题和军事后勤合作的敏感性，对此始终态度审慎，短期内协定落地难度较大，日方或将转而谋求通过其他渠道推进防务协作。根据日本媒体消息，今年1月，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队曾接受日本航空自卫队空中加油协助，两国防务部门正在探讨将该协作模式常态化。 安圭博与小泉进次郎27号一同前往江原道圆州空军基地，也就是黑鹰飞行队驻地，相关议题是否会纳入讨论备受关注。这是日本防卫大臣时隔11年专程赴韩出席韩日防长会谈。去年9月，日本防卫大臣为出席首尔安全对话访问韩国，并同韩方举行会晤，但并不属于双边访问行程。
1: 日本的防卫大臣时隔11年专程跑到韩国去参加这个日韩的防长会谈啊，为什么在此时双方又会聚焦哪些议题？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日本啊，这段时间对这个再军事化的这个行程啊，推进得很快。
1: 对。
0: 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快速地推进这种军事力量的时候，可能就会影响到周边的安全局势，因为这个韩国和日本呢，它并不是相互非常高度信任的，是在美日韩这个军事同盟中，是由美国把他们拉在一起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日本快速地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当然它是要借着美国呀，就是在推进所谓亚太战略的时候，要利用日本啊这个基石。那作为这个韩国，它也必须到考虑到，虽然在美日韩这个军事同盟中，日本啊是美国作为亚太的基石，那韩国是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日本和韩国它并不是高度信任的，所以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日本是急于要得到就是韩国的这个谅解，或者是说它的这种支持，因为它发展之后，那可能韩国也反对啊，就是日本就快速的发展它的军事力量，不仅是对这个其他的，就是比如像朝鲜呐、这个俄罗斯啊这样的国家的威胁，同时那韩国可能也认为是对他的威胁啊，所以他一定要就是利用啊这个就是这段时间来加强和韩国的关系，因为现在这个朝鲜对这个日本啊就发展这个军事力量也很是这个反对，那包括俄罗斯和我们中国都是坚决反对他这个再军事化，那现在他要转换这个关系的话，我想他现在主要是要对韩国进行拉拢，所以我们看到他现在时隔这么多年以后来对韩国进行访问，可能还是要推进两国的互信和两国的军事合作。
1: 有分析说呢，小泉这次访问韩国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要推动已经搁置了14年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的一个落地。这个协议具体是包含哪些内容？之前韩国方面似乎是对这份协定是非常的审慎的，这次能够取得突破吗？
0: 为什么日本这次一定要推进这个协议呢？这个协议啊，是指签署国，也就是日本和韩国，如果签署了这样的协议，在未来的时候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或者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时候，也就是在多边活动或双边活动的时候，相互要对对方进行武器弹药，还有油料，还有食品，还有人员等等的啊，就相互的这种协助，我们可以大体的理解为就是后勤保障上的相互的支援和帮助。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你在联合的军事演习中还有军事行动中进行相互的这个帮助，日本是专守防卫的，你如果和他进行签这样的协议，如果现在日本积极地推进它的再军事化，它要进攻怎么办？因为在前段时间在菲律宾搞这种军事演习啊，又在自己的啊这个本土上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搞这种演习，如果它将来军事力量再向南海扩的时候，哎，那如果再搞这种军事演习，你韩国要给它提供这种武器保障吗？你要给他提供这些弹药吗？你要给他提供这些人员吗？反过来说，日本要是给韩国支持这种弹药，支持这种人员，那这个朝鲜会怎么想？那韩国的民众会怎么想啊？所以韩国迟迟不和日本签，就是因为他担心一旦签了这样的协议，韩国的民众就会说，你是个亲日的政府，你会对国家带来这种威胁。所以我觉得，虽然日本是积极的想签署这样一个协议，但是这个韩国的政府在这个事情上一定还会非常谨慎，而且韩国的民众 也可能是非常的谨慎，因为毕竟啊，日本对历史的问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韩国一再说，咱们俩如果签这个协议，你先把咱们之间的历史问题解决了，然后咱们再谈现在的这个协议。
1: 我们再来看韩国方面的一个动向啊，韩国国防部的消息说呢，韩国要加快部署韩国

0: 版本的远程自爆式无人机系统叫做 K Lucas，您对这个无人机有怎样的了解呢？
1: 韩国呀，它的这个无人机计划呢，是一个比较大的计划，就是要搞这个上万架的啊，起码是2万架的这种无人机来加强自己的这种军事力量。当然，多数啊是执行这种侦察监视任务的，就近程的这种无人机。刚才你谈到的这个卢卡斯呢，它主要指的是远程的这种无人机。而且呢，如果用就是军语来说，
2: 它实际上叫巡飞弹，因为它一去不回了，它不像人家那个就是无人机侦察完了之后就回来了，或通信的中继它就回来了。哎，它是一去不回就打出去了。那为什么韩国要发展这样的无人机呢？它一个是远啊，这个就是远程，因为无人机它近程和远程它有主要是一个航程的划分。你比如说，你只能飞到 50公里到这个80公里，那这个就认为是比较近的啊，这个无人机，哎，或者是说有的就是十几公里到50公里叫近程的无人机，而你要飞到800公里，哎，这个就远程的无人机了。你想想，你飞到800公里，你还一去不回，你像个导弹一样打过去了，巡飞弹了。 朝鲜的这个境内的目标可都在你的这个无人机的覆盖之下了，所以我觉得它的针对性就是非常明显的了。
0: 好，非常感谢曹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0: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2: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3: 如果 A 一年人嘅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嘅话咧，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
4: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0: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5: Follow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a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This i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以军在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批以军拒绝撤军。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上调至较高。特朗普公布限量版美国护照效果图，里面有他自己的肖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的框架协议之后，以军27号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同日，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公开表示框架协议无效，并且拒绝将以军撤军与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挂钩。据黎巴嫩通讯社27号的报道，以军无人机当日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并在泰普尼特村的附近投掷了震爆弹。此外，以军的地面部队同步向黎巴嫩南部的舒巴村村郊推进，行进的途中呢，通过机枪扫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同日表态称，三方达成的框架协议无效，必须以美伊谅解备忘录来替代。他强调将持续施压，直到以色列从黎巴嫩的领土撤军，同时敦促黎巴嫩的政府放弃框架协议。对于将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与真主党解除武装相挂钩的条款，真主党领导人明确指出，此举已经越过了红线。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26号首次对伊朗的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伊方27号称，已经对美军袭击进行了军事回应。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的袭击，公开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的有力回应。
1: 伊朗外交部27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他声明说，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雷扎伊表示，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26日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媒体27日凌晨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度发生数次爆炸。不过，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巴基斯坦外交部27日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日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了商船遭袭的事件，并且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的水雷，扫雷行动仍然在持续。公告还指出，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经被拓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的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了海峡的船舶通行量下降，但是仍然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同日报道指出，在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的船只向伊朗提交了海峡通航的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根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的发布，一艘邮轮27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不明飞行物击中，驾驶室受损，但是全体船员是安全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在7月4号起在德黑兰、马什哈德和库姆等地举行。伊朗警察部队27号表示，全国约30%的民众将参加葬礼。 伊朗警察部队表示，全国约有30%到35%的人口将参加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其中约1500万人至2000万人将在德黑兰参加，约350万到800万人将在马什哈德参加，另外大概有约300到500万人将在库姆参加。德黑兰市政交通部门当天宣布，参与者决定将通过穿梭巴士被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活动当天，所有的公共交通将要免费，地铁也是全天候的运营。此外，德黑兰市的1500名急救人员将在指定的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的6家医院也处于待命状态。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当局27号通报称，伏尔加格勒市的一家企业遭到了乌军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一家军工企业。另外一方面，乌方称乌军北部的苏梅州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3人受伤。
2: 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当天凌晨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伏尔加格勒州一家军工企业，在工厂区域引发火灾。泽连斯基称，被袭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此外，乌国家安全局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处石油泵站。另一方面，乌克兰苏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发表声明称，27号上午，苏梅市有居民楼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多人受伤。苏梅当局发布的视频显示，遇袭居民楼窗户碎裂，受损严重，有伤员被救援人员从楼内抬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7号称，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公司位于乌克兰东北部布尔塔瓦州和哈尔科夫州的生产设施，造成损失。现场画面显示，遇袭设施燃起大火。当局称，近2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款限量版的美国护照新版效果图，来纪念建国250周年。这款爱国者护照左边是特朗普站在办公桌前的肖像，背景是独立宣言的原文，底部有他的签名。右边是独立宣言签署场景的画作，下面写着美国250周年。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美国的新护照欢迎，但要守规矩。这款限量版的护照将于7月6号起由美国国务院发行，发完为止。特朗普将成为首位出现在美国旅行证件上的在任总统。有官员透露，纪念护照只会发放给在华盛顿现场办理的申请人。据印度亚洲新闻社27号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印度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美方正在积极安排总统特朗普在2027年年初访问印度。卢比奥透露，他将在今年率团访问印度，为特朗普年初的出访铺路。美国政府正在努力推进相关的筹备工作。卢比奥称，美国希望与印度达成贸易协议，形容双方距离敲定协议仅剩最后几英尺。特朗普上周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并指两人的对话非常愉快。过去的一年来，美国对印度的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美军袭击载有印度商船的船员等事，引发了美印之间的关系紧张。卢比奥上个月出访印度，试图修复两国之间的关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7号到访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队的基地，与韩国国防部部长安圭博会面。韩国国防部公开的照片显示，小泉进次郎在基地内参观，并坐进飞行队的飞行机驾驶舱，安圭博则向他赠送了一架飞行机的模型，两人与飞行员和官员合影留念。据了解，去年韩国军机曾经在独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主岛，实施飞行演练，之后日方提出了抗议，并且叫停了加油支援计划，影响参加迪拜的航展。但今年日本改变了立场，允许加油，令黑鹰特技飞行队得以首次亮相中东航展。两国的防长将在28号在韩国国防部总部举行双边会议。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双镇多国救援队陆续抵达，巴基斯坦安全部展开行动，击毙了多名恐怖分子。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iwan Stadium comes alive.
1: 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神奇的地方。
2: 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
0: With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1: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
3: 必须的。
4: 大连加油！
1: 大连加油！
4: 东北城，欢呼！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双震进入第三天。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服务已经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在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拉瓜伊拉州已经恢复了60%的电力，部分地区的供水也已经恢复，灾区的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了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26号表示，国内石油生产未受到地震影响，所有的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委内瑞拉目前的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经评估国内的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初步评估显示，由于委内瑞拉大型汽油的设施距离受到地震波及的城市比较偏远，在强震中没有受损。不过，电力短缺的情况可能影响到石油的产能。委内瑞拉连续遭遇了2次强震之后，包括法国、意大利在内的多国救援队27号陆续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预计28号前还会有近10国的救援力量赶往现场，在黄金的27小时之内全力搜救。
15: 搭载法国救援队的飞机27日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85名民防人员加紧卸载机上物资，预计当天晚些时候投入搜救。来自意大利的救援队伍及物资26日晚飞抵委内瑞拉马拉坎市。包括急救人员、医务人员在内的97人赶赴灾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日上午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视察时表示，他当天收到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电话慰问，梅洛尼对委内瑞拉遭遇强震深感痛心。罗德里格斯称，此刻委内瑞拉并不孤单，意大利等国的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预计28日前还会有近10国加入救援行列。
16: Bueno, yo también quería informar que en las próximas horas estarán llegando más países y entre este momento y la hora de mañana prácticamente

0: 10 países más se sumarán a estas labores de rescate. Estamos haciendo un trabajo coordinado entre equipos de rescate nacional y equipos de rescate internacional, sin descanso, en estas primeras 72 horas que son vitales para salvar vidas.
1: 此外, 250多名美国灾难应对小组成员以及重达约90吨的专业搜救设备 26日从美国马奇空军基地起飞, 当中包括3个特别搜救队和18只搜救犬。 美国南方司令部指派的海军陆战队少将贾拉德以抵达加拉加斯监督美国国防部的救援工作。与此同时，一架巴西军用运输机26日从圣保罗起飞，赶赴委内瑞拉，机上载有约12吨人道主义物资、6只搜救犬以及40名消防与民防人员。而在西班牙马德里，大批委内瑞拉和西班牙民众27日自发捐赠尿布、头盔、手套等急需的生活与救援物资，
2: 并进行分类打包，后续将在航空公司的协助下运往委内瑞拉，交由非政府组织分发给灾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阿富汗当地时间27号18时04分发生6.1级地震，震中位于北部新都库什山区，震源深度208.3公里。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巴基斯坦军方27号表示，巴安全部队近日在多个地区展开行动，成功击毙15名恐怖分子。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7号发表声明指出，巴安全部队25号在西南部比路支省哈兰地区击毙了3名恐怖分子，26号在莫斯东地区再次击毙了5人。 巴安全部队还搜救出搜索出了枪械弹药简易的爆炸装置，还有摩托车。另外，巴军方消息指出，安全部队26号也在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展开行动，击毙了至少7名恐怖分子。在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之下，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结构性转型。 有出海服务商表示，本地化合规分析与部署是中企出海成功的关键。27日下午
4: ，GBI 中美出海峰会在上海举行，大会连接中美两地品牌方与服务商，为中国企业出海搭建交流平台。会上有零售企业代表指出， 2026年中企出海的核心逻辑已从最开始的单纯产品输出转向如何完成本地化运营与品牌生态建设。
5: 我们也在努力地去做本地化运营，比如说去招聘一些美国当地的 employee， 然后把如何把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因为我们不仅是要把品牌带到海外，同时要把中国文化带到海外，然后让大家认识到中国品牌的力量，中国品牌的价值，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入和一个本地化的一个结合。受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差异化影响， 中企出海也面临不少现实困境。有出海服务商坦言，相比宏观战略部署，企业眼下更迫切需要的是深化对海外市场认知以及进行本地化合规分析。
6: 我们会看到美国的消费者其实跟中国的消费习惯还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包括我们在之前跟出海的嘉宾去沟通的时候，我们都会了解到说他们会把出海做成一次模式的复制，但是他们忽略了说出海其实是一次全新的创业，不管在中国再成功的品牌，在出海的这条道路上可能都会踩坑。
7: 所以其实基于这样一个中美文化和管理语境的不同，其实是使得这些企业在面临出海的过程中，它需要去仔细的 甄别，当地法规的一个要求，以避免它其实没有去做相应的审批就进入美国。所以，如果企业能够事先做好当地法律法规的调研和布局，及时完成它的事先的合规的审查，那肯定是能够保障它的出海的合规的顺利。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26年1至4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同比增长3.9%。
2: 不过，当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各国在贸易政策、税务、数据等方面的监管措施不断调整，这些都将给中企出海带来持续挑战。凤凰卫视记者张军上海报道。在促消费政策的持续发力下，北京的消费场景日益多元，市场活力不断释放。近日，一场汇聚了50多家餐饮品牌的特色美食集市在北京海淀区开市，把一条城市

0: 市街区变成了夏日美食长廊。
1: 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服务性消费增长4.5%，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北京持续出台政策，对商场品质升级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给予支持。本次在北京市海淀区举办的首届恰巴塔长廊万物节，正是依托城市商业空间打造的特色市集场景之一，面向北京市民和入境游客。
2: 整体感觉逛的感觉怎么样？
3: 特别丰富，我们这一条街就逛下来还得花好长时间，然后每一个店的特色都特别明显，
4: 品类也比较，我看有各个城市的都有，然后我觉得也比较丰富。
2: 好吃吗？你觉得？
5: 好吃。
2: 你是觉得哪些是你特别喜欢的呀？
5: 这个蘑菇最好吃了。
6: 也是我们呢为了创新特色消费场景，提振消费活力，推动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以特色的市集形式，然后为商圈聚人气，然后促进区域消费的整体的提质升级。
1: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政策，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持续增多，为对接入境消费需求，本次活动引入了跨境支付服务，境外游客可使用境外银行卡在现场完成支付。
7: 外国友人来到我们北京之后，他可以用本土的银行卡进行现场的支付，成为外国友人进入北京打卡非常便利的这样消费的一站。
1: 据了解，类似的特色市集正成为北京推动文商旅体融合、激活区域消费的载体之一。从音乐演出带动的票根经济，到体育、科技赛事相关的消费场景，多元业态正在城市商圈持续落地。凤凰卫视周伟航、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内地铁路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27号，中国首条民营控股的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8: 杭台高铁是中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每日固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自开通以来，杭台高铁累计开行列车已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表示，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做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的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贝兹瑙核电站已经在当天暂停运行。阿克斯波公司表示，阿勒河的水温25号和26号再次达到了25摄氏度，无法用于冷却，因此贝兹瑙核电站已经暂停关闭了2座反应堆。阿克斯波公司表示，正在持续监测阿勒河的水温，一旦河水温度下降，或者是预测将有足够多的冷却条件，将重新启动反应堆。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26号的气温达到了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的气温之后，连续2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6月的高温记录。而法国电力公司25号同样因为天气炎热，临时关闭了2座核电站的反应堆。日本电视台27号报道，福冈县田川市的一处住宅区26号发生了地面塌陷，出现了大坑，部分的建筑物还有电线杆被吞没，附近的居民需要紧急撤离。根据报道，大坑长约9米，宽6米，深5米，位置就在居民区的旁边。一个车库还有电车的部分陷入了坑内，也有电线倒塌。有居民指示，发生的时候听到了巨大的响声。警方指事件可能是与近期连场的暴雨有关，并且拉起了警戒线，提醒市民保持距离。由于担心坑洞会扩大，当局已经呼吁大概20多户的居民撤离。维修的工人已经到达现场勘查，而且还施加了保护措施。经典意大利摩托车品牌维斯帕连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80周年的庆典， 27号上演重头戏摩托车巡游，吸引了超过10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车迷参与。大批维斯帕摩托车的爱好者驾驶心爱的座驾，沿着罗马的地标科洛西姆圆形竞技场前行，场面非常的壮观。参观者中有不少历史款的收藏者，部分更是以特别的涂装示人，令巡游更具特色。有来自美国的车迷不惜长途跋涉，把摩托车先用到了德国，之后再转到奥地利，之后再亲身驾驶到罗马参加盛会。有参加者形容，维斯帕不仅是一部摩托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象征着自由与悠闲。1946年由皮亚乔公司推出的维斯帕摩托车，经历了大概160次的改装，全球销量至今近2000万辆。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的新闻，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访尼泊尔外长西希尔。今年三月，尼泊尔众议院举行选举，新兴政党民族独立党以压倒性优势取胜，巴伦德拉沙阿就任新一届总理。

0: 《春秋天神》赐予救民。
1: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2: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3: 如果 AI 连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这场
0: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再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西南部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威胁等级上调到较高。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以军再袭离南部，离真主党称协议无效，拒绝撤军与解除武装挂钩。委内瑞拉强震已经导致超过1400人丧生，5.5万人失踪，当局加快救援，其中中国公民8人遇难。中俄两军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巴基斯坦南部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遭到恐袭，至少3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多名恐怖分子被击毙。欧洲热浪东移，多国出现破纪录的高温，数十人中暑或溺水身亡，许多公众活动被迫取消。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首先一起来关注今日头条。本来虚缓的美伊局势近日再添变数，霍尔木兹海峡在27号据报再有一艘油轮遭到了炮击，美国军方随后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美国军方进行的第二轮空袭。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近日的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而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已经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到较高级别。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广播电视台称，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爆炸与多枚炮弹击中一座通信塔有关。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进一步的空袭。声明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运油轮发射了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消息，这艘油轮遇袭后驾驶室受损，但全体船员安全。美军称，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设施。声明称，商船仍可继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保持警戒。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威胁等级下调仅仅10天后再重新上调。公告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并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公告并指，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报道，从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向伊朗提交海峡通航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巴林，声明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伊朗革命卫队此前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但并没有透露具体目标。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航运机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26号在时隔近4个月之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
2: 欧盟哥白尼哨兵卫星系统26号拍摄的图像显示，沙特东部的塔努拉角油港当天已经恢复运转，有2艘可以装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另一艘油轮在附近等待。塔努拉角油港是全球最大石油出口港之一，伊朗战事爆发前，日均出口原油超过500万桶，沙特最大的炼油厂就坐落在这座港口。伊朗战事爆发后，塔努拉角油港以及炼油厂临时关闭，沙特转而利用输油管道将海湾国家生产的原油运至红海盐布港出口。专业数据显示，过去3个月，沙特原油日均出口量从战前的700万桶降低到400万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黎局势方面，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仅仅一天，以军在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了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保留了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而以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军不会撤走。
3: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这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方形容协议确立了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以色列在威胁消除后重返其边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

0: 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又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指责，三方框架协议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使以色列对黎的占领进一步合法化和长期化，剥夺了黎南部民众返回家人的权利，是无效且无约束力的。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促使以色列撤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震后灾情。委内瑞拉遭遇到两次毁灭性强震，随着72小时黄金窗口期的结束，截至27号，罹难人数已经上升到超过1430人，仍然有5.5万人失踪，其中中国公民遇难人数上升到8人。各国救援队伍陆续抵达，当局也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沿海地区继续搜救幸存者。
2: 搭载法国救援队的飞机27日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85名民防人员加紧卸载机上物资，预计当天晚些时候投入搜救。来自意大利的救援队伍及物资26日晚飞抵委内瑞拉马拉坎市，包括急救人员、医务人员在内的97人赶赴灾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日上午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视察时表示，他当天收到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电话慰问，梅洛尼对委内瑞拉遭遇强震深感痛心。罗德里格斯称，此刻委内瑞拉并不孤单，意大利等国的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预计28日前还会有近10国加入救援行列。
3: Bueno, yo también quería informar que en las próximas horas estará llegando más países.Y entre este momento y la hora de mañana, prácticamente 10 países más se sumarán a estas labores de rescate. Estamos haciendo un trabajo coordinado entre equipos de rescate nacional y equipos de rescate internacional, sin descanso, en estas primeras 72 horas que son vitales para salvar vidas.
2: 此外，250多名美国灾难应对小组成员以及重达约90吨的专业搜救设备，26日从美国马奇空军基地起飞，当中包括3个特别搜救队和18只搜救犬。美国南方司令部指派的海军陆战队少将贾拉德已抵达加拉加斯，监督美国国防部的救援工作。与此同时，一架巴西军用运输机26日从圣保罗起飞，赶赴委内瑞拉，机上载有约12吨人道主义物资、6只搜救犬以及40名消防与民防人员。而在西班牙马德里，大批委内瑞拉和西班牙民众27日自发捐赠尿布、头盔、手套等急需的生活与救援物资，并进行分类打包，后续将在航空公司的协助下运往委内瑞拉，交由非政府组织分发给灾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强震之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的指导下积极参与救灾工作。
4: 委内瑞拉强震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以实际行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贡献自身力量。
5: 参与这一次救援主要是大使馆的一个统筹安排，我们这边也是协调中资企业，这一边就是整体来说是全力在救援吧，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设备的出设备，这两个的情况主要今昨天我们在巴拉尼索一个区，大概跟住了24个小时吧，那边救出来5人。
4: 蒋王斌又说，首都加拉加斯的灾情十分严峻，核心居民区的多幢居民楼和沿街商铺发生大规模坍塌，全城大范围断电，坍塌产生的尘土和浓烟笼罩几个街区。由于灾场太多太广，委内瑞拉本身的设备和技术都不足以应付这场强震的需要，因此工商会调配了2台轿车、1台拆除机进行饱和救援。 一些照明灯具和两台挖机也投入救援。加拉加斯市长卡门·梅伦德斯26日晚9时到加拉加斯北部的救援现场，向在现场工作的中资企业人员表示感谢，赞扬中国人总是在委内瑞拉人民最困难时伸出援手。他相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的援助下，委内瑞拉一定能渡过难关。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当地华人童泽龙稍早前发来报道，介绍了首都加拉加斯受灾和救援情况。参与救援的当地志愿者表示，目前灾区最需要的是医疗物资。
6: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茶烤区 Los Palos Grandes 的一处坍塌建筑旁，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7日早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栋原本12层高的建筑已经在地震中整体坍塌，现在废墟累积的高度仅有约10米。现场大量的救援人员正在操作着重型器械清理废墟，垃圾车也在协助运送清理出的碎石和垃圾。目前黄金72小时的救援窗口期正在持续缩紧，救援工作争分夺秒。
7: Actualmente se necesitan recursos como medicinas, pastillas, todo lo que tenga que ver con el área medicinal y más que todo comida también para las personas que necesiten, que se están refugiando en parques y en plazas actualmente.
6: ¿Y se ha encontrado más personas de este lugar?
7: Actualmente, yo que tengo ya varios días acá en este lugar, se han tenido respuestas de personas, pero ya fallecidas, mascotas que también estaban dentro del lugar, pero más no podemos comunicar porque los rescatistas tienen toda esa información.
6: 由于缺乏专业工具，许多志愿者只能戴着手套，用手或铁铲在混凝土中挖掘。可以看到每个志愿者的眼球都充满了血丝，十分疲惫，目前正在休息。警戒线外有许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在配合着救援人员工作，还有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和水。这场仗还在继续，我们将持续跟进。
1: 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当地时间的28号5点21分发生了里氏6.1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表示，震源深度约40公里。日本东北地区多地都有明显震感，但是预计不会引发海啸。岩手县近海25号曾经发生了7.2级地震，而日本气象厅此前就呼吁，震后约一周内要警惕再发生强烈地震。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中俄两军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俄两国空军27号在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西部空域、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

多架歼16战机、空警500、雷预警机、轰6 K 轰炸机、运油20空中加油机、运9电子侦察机等陆续从机场起飞，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执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任务。运油20提前抵达目标空域，分别向歼16等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中国空军轰6 K 轰炸机还与俄罗斯空军图95轰炸机在目标空域集合伴飞，展开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国空军自2019年以来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方表示，展示中俄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俄罗斯国防部也发放相关视频，俄方称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持续约六小时，俄罗斯空军的苏-30SM 战机和苏-35S 战机以及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为整个任务提供护航。俄方强调，这次联合巡航是2026年军事合作计划的一部分，并非针对第三国。任务期间，中俄军机严格遵守国际法，未发生任何侵犯他国领空的行为。任务结束后，所有军机均返回各自基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司令斯尔斯基27号表示，俄军方计划在今年组建若干新师和5个新旅。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宣布计划组建17个新的机动作战师，包括已经将现有的5个海兵步兵旅扩编成5个师。另外，25号，俄乌双方交换了160名战俘，这是双方今年6月的第二次交换战俘。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舍尔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的轴线，乌克兰武装部队被迫将组建新的旅级的单位。为此，乌军也决心扩大前线的作战阵面，而不是向现有的接触线仅仅增派新的部队填充。舍尔斯基担心，俄军可能会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上千公里的边境线上发动进攻，并开辟第三条战线。舍尔斯基估计，俄罗斯军方每天在整条战线上飞行着约6000至7000架的 FPV 无人机，但是目前乌军在无人机方面仍占据优势，并掌控主动权。舍尔斯基还宣布，今年的夏季战役，乌克兰武装部队将从消耗战转向非对称战。他表示，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乌军将有效实施反击，并建立新的突出部，积极打击俄军的后方物流线和重要的目标，这包括穿插深入到俄军的腹地等等。本台记者观察，俄乌两军目前兵力严重不足，并影响着整体的作战能力和机动的效果。据悉，前线的乌军一个旅只有1000余人，一个基层连队30人已经常态化。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作战的乌军残部，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00旅、第28旅和第156旅，这些残部多则20人，少则只是3至5人，被封锁在城市中区和南区，正面临着被逐渐清剿的处境。有观点指出，乌军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已没有多少悬念，现在城中的乌军残余分队只是被迫零星作战，但是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可能他们是为乌军在德鲁日科夫卡构建第二道防线赢得更多的时间。
2: 当然了，我们在前线也是每天能够碰到这种渗透小组在前线的这种战斗的执勤。
1: 正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作战的俄军南极群第1194团一营副营长尤萨表示，该突击营封锁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所有的6个出口，大约用了1周半的时间。据他介绍，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留在城内的兵力以班组为单位，且主要依靠无人机实施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在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表示，他将会在几周之后辞去总统职务。有分析认为，武契奇出席这次活动是在为竞选总理职位铺路。
3: za nekoliko nedelja podneću ostavku. Rekao sam predsjedniku Srpske napredne stranke i rukovodstvu da ću još na predstojećim izborima, ukoliko to budu tražili, ukoliko to budu želeli, zajedno sa vama pomoći da dobijemo narodno poverenje, pomoći da dobijemo narodno poverenje i da sve ovo o čemu sam govorio možemo da ostvarimo u naredne 4 godine.
0: 武契奇呼吁国家团结，他表示，当前国家正处于关键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会在未来3到4个月进行。而他在日前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被问及是否考虑出任总理职位时，表示有可能。外界猜测，武契奇参加这次集会是提前为大选铺路。而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次。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7号到访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队基地，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会面。韩国国防部公开的照片显示，小泉进次郎在基地内参观，并且坐进飞行队的飞机驾驶舱。安圭博则向他赠送了一架飞机模型，两人和飞行员以及官员合照留念。据了解，去年韩国军机曾经在独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主岛，实施飞行训练之后，日方提出抗议，并且叫停加油支援计划，影响了韩军机参加迪拜航展。但是今年日本改变立场，允许韩军机加油，令到黑鹰特技飞行队得以首次亮相中东航展。两国防长将会于28号在韩国国防部总部举行双边会议。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27号晚间遭遇到恐怖袭击，造成至少3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事发后，大批安全部队人员赶赴现场，开始清剿和全面排查行动。信德省警察总监奥多说，一伙恐怖分子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撞向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的建筑大门。目击者称，现场传出了巨大爆炸声。而随后，安全部队和恐怖分子发生了激烈交火，4名恐怖分子被击毙。据警方消息人士透露，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巴基斯坦媒体报道，事发现场附近是多所大学以及气象部门所在地。下届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李家超上任4周年有感，深信香港未来成果丰硕。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4: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军在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西南部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威胁等级上调至较高。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以军再袭离南部，离真主党称协议无效，拒绝撤军与解除武装挂钩。委内瑞拉强震已经导致1400人丧生，5.5万人失踪，当局加快救援，其中中国公民8人遇难。中俄两军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巴基斯坦南部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遭到恐袭，至少3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多名恐怖分子被击毙。欧洲热浪东移，多国出现破纪录的高温，数十人中暑或溺水身亡，许多公众活动被迫取消。继续来关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中葡综合体启幕。有参会代表指出，澳门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的桥头堡，也是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希望参会经济体以会议为契机，推动亚太经合组织旅游合作迈进更高水平、更广领域。
1: 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主题的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的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启幕。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汇聚于此。大会主席致辞时表示，希望发挥好会议的牵引带动作用，与各地政府加强政策对接，在互免签证、快递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领域推出更多举措，持续提升跨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指出，会议时隔12年再度落户澳门，有助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一战略定位。愿与参会代表共同感受澳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代创新的旅游城市魅力。
2: 陈盼此次盛会不仅是对澳门特区大型国资会展接待能力的充分肯定，也对特区积极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有着强力的鼓舞作用。作为中西文化交融400多年的历史名城，澳门特区不仅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澳门历史城区世界遗产名片，更加于2017年获得创意城市米斯之都的殊荣。明天的技术考察行程，各位可以称心的领略这两张金名片的独特魅力。
1: 此次会议的最后一日，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参会代表还会组团考察澳门非遗古迹和中华传统文化展览，以此进一步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和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凤凰卫视张佑仁、黄希俊、邝腾杰，澳门报道。
0: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正在澳门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与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会面，双方就推进澳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强同 APEC 成员经济体合作等议题交流意见。
3: 岑浩辉指出，2025年访澳旅客创下历史新高，约4000万人次，而国际旅客持续增长，反映了澳门在国际上的旅游吸引力。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中通过4大工程项目、文化展演、艺术交流、旅游休闲与商业配套，打造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期望吸引更多旅客访澳。陈浩辉并期望 APEC 成员善用澳门平台，把握澳情作为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桥头堡与跳板的机遇。佩德罗萨表示，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拥有独特魅力，肯定澳门在旅游、美食、会展等方面的吸引力，期望澳门继续发挥平台作用，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凤凰卫视邱国琴，澳门报道。
0: 香港方面，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即将迎来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施政如同耕种，深信在深耕细作下，香港未来必定有更丰硕成果。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分享，耕种分为4个阶段，包括翻土、播种、栽培、收割，就像施政一样，需要深耕细作。

0: 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筑牢为误国家安全屏障，打破利益藩篱，也努力解决历史遗漏问题，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简约公屋有近10000户入伙，简铺房有序取代劣质汤房，楼市稳定发展。
1: 以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等。深耕细作唔系1年半载嘅事，仲要根据不同嘅因素识别、应变、求变。今年系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我哋亦都全速为香港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喺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嘅时候，我哋要改革创新，既要睇到挑战，更要睇到机遇，以产业导向。 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我深信喺深耕细作之下，香港嘅未来一定有更丰硕嘅成果。
0: 凤凰卫视谢晶亨香港报道。
2: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27号起一连2天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吸引大批香港市民参观。
3: 我现在所处的石岗军营是多个驻港营区当中最大的，同时也是空军的主力驻地，因此今天开放日活动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我身旁的这架直升机，它也是我国第一个自主研制的武装直升飞机，让香港市民近距离感受大国利器的强大魅力。不仅可以近距离看，同款机型还为市民带来空中表演，一个掉头俯冲，接一个空中悬停。
4: 在一个旋转上升，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喺咁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作为人生嚟讲咧，系一件比较值得自豪同埋好感恩嘅事。感谢各位香港市民喺百忙之中嚟抽空睇我哋嘅表演。
5: 呢张咧就系佢哋咧排成一个队列咁样咧喺我哋前面飞过啊，咁我觉得系好威武啦，同埋好有型啊，咁所以我觉得呢张系一张好靓嘅相咯，我影到嘅。
6: 我会问你平时食啲乜啊？点解要问佢食啲乜嘢咧？
5: 因为觉得佢哋好强壮，所以我想都好似佢哋咁强壮。
3: 除了各种角度拍不停。
7: 各式模拟体验也玩不停，模拟飞行，模拟射击以及模拟军备负重。好重啊！呢个嘢真系，因为点讲啊？呢平时背书包嗰阵时都冇咁重，佢话其实有35公斤，我好好奇佢哋咁高强度嘅训练系点挨过嚟。
8: 今日入军营嘛，所以就将佢打扮成小，好似小兵咁啦。
3: 有需要嘅系啦，香港啲后生仔都可以当兵啦，系啦，将来系啦。
9: 你都期待国家可以开放呢个？
3: 系啊系啊，到时我就喺大个咪可以走去当兵咧，系啦，保家卫国啊！同样连续2日向香港市民开放的，还有新围军营。作为驻港部队陆军主力大本营，代表驻军对外形象的驻港仪仗队也在此训练，向香港市民展示祖国军人的威猛和优良作风。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016年7月6号，中国自主研制的战略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部队。记者日前走进空军航空兵某团，实地采访运20入列之后的解放军战略投送能力建设。团长形容运20入列是一座里程碑，而经过10年的列装发展，运20机队已经形成规模。网友形容列装速度超纲。我们来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
10: 10年前，为反客和难忘激动的心情、期待和充满梦想的这个希冀，将炮兵送到部队，交给了你们手里，盼望着它能够尽快的担当起它应有的使命，盼望着它在你们的手中成长为举世触目的万里鲲鹏。
11: 最后运8我是送到了，也是送到了四川的一个飞行学院，运8进了院校，有幸在这个交接、新老交替这种阶梯作第一作为见证人，第二一个作为亲历人，而且我本身也是依靠他成长起来的。
0: 我才能感觉到。

0: 第一是一个时代过去了。
1: 院里出来人，那是基本上，就是和我们这个国家的实力和空军的这种需要完美结合起来。
2: 2016年7月6号，第一架运二零列装部队。到如今，运二零的身影不仅在演练场、阅兵式、航展上亮相，也一次次的走出国门，成为国家形象的担当。
3: 运二零到现在列装这10年了，从最开始的是个位数，现在机场上停的是满满当当。网友都形容您这是特别富有，您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4: 这种富有，我觉得呢，这是我们国力增强的一种现实的写照，也是我们军队实力增强。我们作为战略投送的先锋力量和先锋团队，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现在装备上是像您讲的，是相对富有，但是下一步我们要达到的能力上的富有，这才是我们当下应当去努力的方向。
5: 有的网友说超纲了，但是对于我们的工业部门来说，对于我们的厂家来说，对于我们的科研人员来说，没有超纲题。我们现在不需要做超纲题，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制定大纲了。
2: 根据网络资料，有军事爱好者分析，运二零已经列装超过150架。军事分析人士认为，数量已经不是问题，生产企业很多流程已经能够实现黑灯工厂自动化生产，未来会按需进行生产列装。
4: 换装国产大型运输机运二零飞机，我觉得对我们的战略投送力量可以称之为一个里程碑，因为我们的运二零飞机目前是全国产自主可控，不再受任何的限制。
5: 比如说爆发冲突了，或者说爆发边境冲突了，如果由大量的运输机快速的运输兵员装备，那么及时抵达的一个营，它的效果可能要比一个迟到的师的效果更强。
6: 10年前，坐在飞机上，我也曾经幻想一大群运二零飞机波及蓝天，那是何等壮观呢！今天你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祖国做到了。
2: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7: 在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下，北京的消费场景日益多元，市场活力不断释放。近日，一场汇聚50多家餐饮品牌的特色美食市集在北京海淀区开市，把一条城市街区变成了夏日美食长廊。
8: 今年前5个月，北京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服务性消费增长4.5%。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北京持续出台政策，对商场品质升级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给予支持。本次在北京市海淀区举办的首届恰巴塔长廊万物节，正是依托城市商业空间打造的特色市集场景之一，面向北京市民和入境游客。
9: 那整体的逛的感觉怎么样？
10: 特别丰富，我们这一条街就逛下来还得花好长时间，然后每一个店的特色都特别明显，
11: 品类也比较，我看有各个城市的都有，然后我觉得也比较丰富。
9: 好吃吗？你觉得？
12: 好吃。
9: 你是觉得哪些是你特别喜欢的呀？
12: 这个蘑菇最好吃了。
13: 也是我们呢为了创新特色消费场景，提振消费活力，推动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以特色的市集形式，然后为商圈聚人气，然后促进区域消费的整体的提质升级。
8: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政策，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持续增多，为对接入境消费需求，本次活动引入了跨境支付服务，境外游客可使用境外银行卡在现场完成支付。
14: 外国友人来到我们北京之后，他可以用本土的银行卡进行现场的支付，成为外国友人进入北京打卡非常便利的这样消费的一站。
8: 据了解，类似的特色市集正成为北京推动文商旅体融合、激活区域消费的载体之一。从音乐演出带动的票根经济，到体育、科技赛事相关的消费场景，多元业态正在城市商圈持续落地。凤凰卫视周伟恒、吴若明，北京报道。
7: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特朗普公布限量版美国护照新版效果图，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0: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4: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5: 如果 A 一年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6: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0: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款限量版美国护照的新版效果图，以纪念建国250周年。这一款爱国者护照左边是特朗普站在办公桌前的肖像，背景是独立宣言原文，底部有他的签名，右边是独立宣言签署场景的画作，而下面写着美国250周年。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美国的新护照欢迎，但要守规矩。这一款限量版护照将于7月6号起由美国国务院发行，发完为止。特朗普将会成为首位出现在美国旅行证件上的在任总统。有官员透露，纪念护照只发放于在华盛顿现场办理的申请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日前荣获世界气象组织的国际大奖，他将奖金捐赠给中国妈祖奖学金，并且表示奖项是对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发展的肯定，也凸显气象科技在防灾减灾中的现实价值。
1: 本周，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被授予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并在瑞士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做学术报告。这一奖项是全球气象领域最高荣誉之一，表彰在气象、水文和相关地球科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许建民院士作为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第四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2: 卫星上去以后，处理数据，这个做产品分发应用，这是我们的事。
1: 风云卫星作为中国自主建设的气象卫星系统，为天气预报、气候监测和防灾减灾提供关键数据支撑。许建民推动卫星观测资料从科研成果转化为业务服务，使空间科技真正服务于预报、预警和公共安全。
2: 中国气象卫星太大太大太大了，我们几百个人，这个里面的很小很小的一点点，所以我代表中国的气象卫星来领这个奖。但是这个奖真的不是给我自己的，我自己不可能做那么多的事。
1: 值得注意的是，许建民将本次获奖奖金悉数捐赠给新设立的中国气象局妈祖奖学金，用于支持国际气象合作早期预警能力建设和妈祖方案推广。
3: 这其实对我们国内的从事卫星气象，特别是广大的气象科技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4: 在会后交流中，许建民强调自己只是中国气象卫星地面系统团队中的一员，这让许多世界气象组织的相关与会者感到，这更凸显出那一代气象科学家长期扎根业务一线，服务国家防灾减灾体系的真实底色。凤凰卫视张波地、吴义祥，瑞士日内瓦报道。
0: 持续3年多的苏丹冲突正在不断加剧经济危机。苏丹政府近日表示，全国贫困率已经上升到大约73%，本币苏丹镑的汇率也进一步下跌。苏丹前财长认为，停止战争、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仍然是解决经济困境、恢复经济稳定的根本途径。
5: 苏丹政府近日表示，苏丹的贫困率已上升至73%。约有2400万人生活在每天每人3美元的贫困线以下。政府正努力推动面向青年和妇女的创业及生产项目，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计划在5年内支持超过300万个小型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预计，如果当前冲突持续至2030年，苏丹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可能超过60%，约有3400万人将陷入贫困。有关苏丹镑持续贬值，专家表示，仅靠行政措施难以稳定汇率，结束战争并实现和平才是实现经济和汇率稳定的关键。
2: يستفيد من القدرات الكامنة في القطاع الزراعي السوداني وتشبيكه مع القطاعات الأخرى.
5: 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受到两股风吹袭，加上梅雨季的影响，日本多地出现了连续的暴雨。截至27号，已经造成了最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在福冈县田川市一个住宅区，近日因为暴雨发生地面塌陷，出现大坑，部分建筑物以及电线杆被吞没，附近的居民需要紧急撤离。 报道称，这个大坑长约9米、宽6米、深5米，位置就在民居旁边。一个车库及电单车部分陷入坑内，也有电线杆倒塌。有居民指事发时听到巨响，警方指事件可能和近日连场暴雨有关，并且拉起警戒线，提醒市民保持距离。由于担心坑洞扩大，当局已经呼吁约20户居民撤离。维修工人已经到场勘查以及施加保护措施。 欧洲方面，随着欧洲极端热浪向东蔓延，许多东欧国家也迎来了炎热难忍的天气。英法德等多国27号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全欧已经有数十人因为中暑或溺水事故死亡。气象部门警告称，未来几天气温还有可能再创新高，许多公众活动被迫取消，而瑞士核反应堆也因为缺乏冷却水而暂时关闭。
6: 欧洲热浪进一步向东蔓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等国近日也陆续发布高温预警。有媒体根据天气预报预估，欧洲27日有近2亿人面临超过35摄氏度高温，其中德国东部当天测得41.5摄氏度，打破本国最高气温纪录，这也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这一纪录。而捷克多克萨尼气象站同日录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创下的40.4摄氏度纪录。 两国气象部门均警告指，未来几天内温度或再创新高。此外，法国、瑞士、丹麦、捷克等国27日也出现破纪录高温，与高温相关就诊人数飙升，医疗系统承压。法国马赛有幼童在车内中暑死亡，巴黎及伦敦紧急救援部门求助电话量大幅增长，为减轻医疗系统负担，许多日间公众活动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等著名景点一度关闭。 与此同时，极端热浪已开始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性影响。由于刚果受热膨胀，德国、英国和瑞士本周均出现列车停运或延误。另一方面，由于可用于冷却的河水过热，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贝兹瑙核电站及法国部分核反应堆27日被迫暂停运行。而在意大利，由于炎热持续多日，其北部重要灌溉水道波河的流量大幅下降，导致海水倒灌。 未避免灼伤农作物，沿岸灌溉渠道陆续关闭。专家指，席卷欧洲的酷热天气是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也是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热浪持续，多地刷新了高温记录。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会在本月29号完全消融，而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大约3个月。 负责人表示，虽然具体数据要到9月才能测算，但是今年冰川大幅缩减已成定局。从2000年至今，冰川流失日的多数都出现在8月中旬，今年则是大幅提前。数据显示，冰川的体积在2000年到2024年间已经大幅萎缩了38%，而从现在开始到10月，冰川将会进一步融化，使得萎缩状况继续加剧。 经典意大利摩托车品牌维斯帕连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80周年庆典，27号上演了重头戏摩托车巡游，吸引了超过1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车迷参与。大批维斯帕摩托车爱好者驾驶心爱座驾，沿着罗马地标科洛西姆圆形竞技场前行，场面壮观。参加者当中有不少收藏历史款式的维斯帕，不分更是以特别涂装示人，令到巡游更具特色。 有来自美国的车迷不惜长途跋涉，把摩托车先运到德国，之后转运奥地利，再亲自驾驶到罗马参加盛会。有参加者形容，维斯帕不仅是一部摩托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象征自由和悠闲。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军方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然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日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往年五月份就是雪糕销售的旺季了，然而今年呢，都要到暑假了，多地的雪糕市场却是线下没销量，线上没流量，感觉一片沉寂。有雪糕的销售商呢，为了突围，甚至专门定制了雪糕批发车，走出门店沿街叫卖，但是依然卖不动。过于低调的市场让销售商们无奈调侃，要把一首凉凉送给今年的雪糕市场了。事实上呢，一些地区雪糕市场遇冷和天气不够热有一定关系。今年夏天呢，很多地方降雨频繁，高温天来得断断续续，有网友说这空调费都省了一半了，至于雪糕自然也是被省下来了。那从天气形势来看，从29号开始呢，副热带高压将西伸北台，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呢也将会往北转移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其中6月29号夜间到7月2号，江南中北部等地的雨势呢将会明显的升级。比方说，像是在安徽的南部、江西北部等地呢，将会落下大暴雨，甚至还将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另外，今后3天时间，在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地区，还有华北等地的降雨呢，也是比较的频繁，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雨水在全国大范围铺展的同时，气温又会如何变化呢？这高温天气还有机会出现吗？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接着说。
1: 有翅膀要冲，能受吧让痛，从不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套痛不息的爱，我曾靠。
0: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全国最清凉的地方就要数长江中下游一带了。随着南方雨带的再度北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不足30度。大城市我们来看，像杭州、长沙还有南昌，最高气温呢将会陆续的降到27度左右。另外像东北还有华北大部，因为频繁受到弱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总体来看呢也是接近常年水平，或者是略偏低的水平。但是毕竟咱们已经进入到夏至时节了，高温还是会跑出来刷一刷存在感的。未来几天时间，随着副高的北台，在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呢将会发展增多。与此同时呢，像山西、山东还有河北、河南交界一带呢也将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出现。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这一带还会有一些闷热。而在新疆呢，未来一周也是干热炙烤的状态。清凉和炎热天气里，雪糕的市场可能也是一冷一热，但是天气呢，或许只是雪糕行业冷静的催化剂。随着雪糕刺客和网红款的逐渐退热，雪糕行业正经历的可能不是普通的淡季，而是消费观的更新，雪糕也需要挤掉泡沫，回归本真。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下一档再会。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军再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西南部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威胁等级上调至较高。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以军再袭击南部，离真主党称协议无效，拒绝撤军和解除武装挂钩。委内瑞拉强震已经导致超过1400人丧生，5.5万人失踪，当局加快救援，其中中国公民8人遇难。中俄两军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巴基斯坦南部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遭到恐袭，至少有3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多名恐怖分子被击毙。欧洲热浪东移，多国出现破纪录高温，数十人中暑或溺水身亡，许多公众活动被迫取消。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再来关注今日头条。美伊局势持续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在27号据报再有一艘油轮遭到炮击，美国军方随后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而这是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美国军方进行的第二轮空袭。根据福克斯新闻，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规模大于26号的行动，美军和巴林部队击落了9架飞向驻巴林美军的伊朗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则是强烈谴责美军近日的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联合国海上信息中心也已经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至较高级别。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广播电视台称，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爆炸与多枚炮弹击中一座通信塔有关。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